0: 认准这一站。
1: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4: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周三，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方人民医院，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医院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华丰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本周五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7: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有市民姚先生反映说，铜山区毛村镇紧邻他家有一个金属的加工厂，常年早上7点钟就开始工作，噪音扰民，气味扰民，反映多次都没有解决。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华丰热线栏目记者小南昨天实地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嗯，好的，把您采访到的情况向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8: 嗯，好的，在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跟随生态环境局的相关部门来到了姚先生所反映的金属加工厂。
7: 嗯，
8: 那么在这个厂区之内呢，我看到这个金属加工厂距离民房呢也仅仅只有3米左右的距离，可以说是相当的近了。那只要厂内的机器开始运转工作， 那么它这些机器所生产出来的噪音的确呢是会对相邻的房屋产生影响。那么在这个生产车间内呢是分布着多台移动除尘器，而它这个气味的来源呢都是机械零部件。在现场呢我并没有看到有喷漆操作间等其他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来源的场地。那么在昨天的现场呢，企业经营人呢也告诉我说，他们工厂呢确实有一点不好，就是经常早上七点开始工作，那早上七点开始工作呢也会对相邻的房屋造成影响。那么昨天一同来到现场的铜山区毛村镇副镇长王兴元也表示，他们呢在昨天的现场核实，同时也在和企业经营人进行实际沟通以后呢，企业经营人呢现在有这个搬离现在这个厂区的这个意愿。
7: 嗯，
8: 那么现在呢毛村镇政府呢，他们所做的工作呢，说第一呢是要求他们在搬离之前一定要严格的规范他们的施工时间，早晨八点以后再开始施工，杜绝扰民的现象。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毛村镇政府也将会做好协调工作，协助他们尽快的搬离现在的这个园区，搬离现在的生产场地，寻找合适的园区进行生产，这样呢就能够切实的杜绝噪音扰民的问题了。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7: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啊。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栏目呢也会继续的关注。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7: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上线。陈女士反映说，铜山区唐张镇府前街整点盐豆炒蛋饭店呢，在站到外摆至夜间的12点1点钟，油烟噪音扰民非常的严重，希望我们相关的部门能够帮助去处理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问题的落实情况，将连线铜山区唐张镇综合执法局副中队长苏涵。苏队长，你好。
0: 啊，主持人好。
7: 对于我们陈女士反映的我们的栈道经营油烟噪音扰民的问题，咱们昨天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的？
0: 嗯，好的，好的，我给汇报一下。各位领导好，朋友们大家好。就刚才您反映的几个问题，我单位也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核实。经过现场的了解，商户门前道路目前属于一个半封闭的状态，暂时是不妨碍交通通行，也不存在这个安全隐患。而且我单位的队员每天晚值班都会关注主要道路的这个交通情况，保证这个车辆和人员的通行的顺畅。还有就是这个环保的问题，我们到现场了解，经营者的烧烤炉是在室内进行操作，并且按照规定已经安装了油烟净化器。而且我们对店主也告知他，就是说经营时间就是在晚6点以后进行经营。主持人你好，
7: 这是你昨天落实到的情况吗？
0: 对。
7: 苏队长，昨天你有没有到实际现场去看，有没有这家这个店面有占道经营外摆的情况？
0: 他现在不存在是占道经营。他只是说在他的那个饭店的北部有一个半封闭状态的一个
9: 过程中，他可能经过治疗有改善有好转，经过我们家庭的帮助，医院专业医生的帮助，可能会有改善。但是经历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包括学业上的压力，包括人际交往的压力，这样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波动，可能会受周围事件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给他更暖心的这种心理支持安慰。那如果他出现病情的波动，您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带他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看有没有说新的问题，引起更严重的一些风险，然后我们该如何怎么共同的帮助他解决这样现实的一个难题。
10: 他现在也属于叛逆期阶段，比如说他是做那些事情吧，说那些话吧，你说做父母的你不纠正他，他也不行，是吧？
9: 所以
10: 和同学交往之类的，你说他有错误的行为，当父母的肯定会说啊。但是这个药物一直在吃，啥时候吃到头？然后我现在 也在帮他咨询这个。

0: 外面那个心理医生，住院的时候也在做那个心理治疗，还有大脑什么这治疗，到现在都没起到什么好的效果。有时候他也会这个躯体化。
1: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心理治疗会逐渐改善他的认知，改善他在这个以后的生活中该如何去解决和处理类似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啊，要继续给他这样专业的一个帮助。同时我建议您。
0: 没放弃他，他今天没去上课，他只要自己有情况在家里待着，我都没办法去工作，我也是整天在家陪他。
1: 同时我建议您，就是如果碰到这些具体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和处理的时候，你也可以给我们心理治疗师去沟通，共同去探讨适合孩子的这种，我们怎么来指导他，怎么引导他，这样的正确的一个方式，好吗？
2: 哎呀，
0: 这
2: 确
0: 个
2: 实听到这位听众说到孩子的问题，我们的心情都有些这个沉重啊。这个花季的年龄啊，孩子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左院长也讲了，要坚持，要有耐心，啊，要更好的暖心温馨啊。我们啊，这个孩子成长需要我们家长，需要我们社会啊，全体要付出啊，要努力啊。好，这位听众，您还有什么想给我们左院长讲的，可以说。
0: 好吧，那我再继续关注他吧。
2: 是的啊，刚才我们的左院长讲了坚持啊，要暖心啊，我觉得还应该有更多的耐心和温馨啊，包括我们无论是老师啊，还有同学啊等等，我们的家里边人都要给孩子有，对孩子的成长要有信心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0: 好，今天是我们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比较特殊，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会和我们的这个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问题的朋友做很好的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你好老师。
0: 哎，请讲。
1: 你好，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前段时间有工作，然后最近失业了，失业，然后家里有点大，有两个小孩也照顾，然后现在情况就是，就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然后想一些事情，想着怎么弄，有时候心慌，焦虑啊，手抖啊这样的情况，你看这是病了吗，还是怎么弄的？
0: 我觉得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部分这个家长特别是面临着经济的环境不是太好失业的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年轻的父母的一个代表啊，我们也请我们左院长。
2: 好，那这个问题请医务科朱科长回答。
3: 好，这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就您刚刚反映的问题，您是有一定的这个工作上的这种社会现实因素，从您刚刚反映的问题里面刚刚说到了有一些考虑的比较多，包括睡眠上面的失眠的一些症状，想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区分它是一种压力或者生活事件带来的一些正常的负性情绪，还是说这种情绪对您的工作生活等社会功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对您的社会功能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持续了一定的时间，这种我们就高度的要考虑或者说怀疑是不是有焦虑障碍的这种表现。所以说呢，像您这种情况建议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医学心理科这样的相关的一个专业的门诊去进行一个必要的评估，像我们的评估就包括了一些心理方面的测量，包括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检测，这样的话可以就您的问题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真的是有焦虑的这种症状，我们可以尽早的发现，及时的治疗，像专业的人员可能给你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可能在您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您提供一些这种支持啊。您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可以，我就先到医院先做一下检查是吧，检查以后然后再看确定是不是有这种方面的。

0: 症状。
1: 对的。
2: 对，嗯。
0: 嗯，好好好，谢谢老师。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遇到类似问题的我们的朋友们啊，也不要去回避。我觉得应该是及时的去。像我们刚才嘉宾讲去评估一下啊，也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啊这个健康负责任一个态度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6: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

0: 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方人民医院，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及时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4: 哎，请说。
5: 是航风热线。
4: 对，是的。
5: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家那个老奶奶今年都80好几了。就是最近呀，他不睡觉，哎呦，老是这个胡言乱语。一会儿，就是假如他就是下楼，不住一楼嘛，下楼，哎，回来找不着地了，我们就去找，哎，就跑人邻居家去了。一会儿吧，就是一会儿说啊，什么他弟弟来了，一会儿说他妹妹来了，一会儿就把我们，一会儿说我是他妹妹，我说我是你孙女，他说。他说你是我妹妹，一会儿找妹妹，一会儿找啥的。然后也吃饭，一会儿就跟他你们中午吃完了吧，他就说就反正就骂我们，哎，不给饭吃，就是可烦人了。然后就是老是说不跟他吃饭，这邻居也都说，然后就听人家说你要不然去带到东方医院看。我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就跟他说远了呀，你说能去，我那是精神病院能看吗？啊，我也不太知道，正好听广播，天天开车听广播，就想问问，这是咋弄的？
4: 好的，来咨询一下啊。好，
5: 啊，睡觉也不好，也不认识人，一会儿糊涂，一会儿糊涂的。
6: 这个问题，请朱科长来回答一下。
7: 这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刚刚没听清，你说你家人多大年龄了？
5: 80多了，86-7了。
7: 好，是这样的，刚刚从你反映的。问题里面我记录了几个，第一个他有失眠的症状，再一个可能就有一些
5: 睡觉不好，
7: 对，性格上的一些改变，比如脾气啊、秉性啊，对吧？包括一些记忆力下降，对吧？把人认错了，对吧？家人，
5: 对，
7: 家人这么亲近的人，
5: 住一楼，一出门就跑人邻居家去了，找不着家了，天天可以出去找他。
7: 是的，如果这些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而且它是进行性的，比如说你发现它越来越严重，进行性的加重的话。从您刚刚反映的症状来看呢，像您家应该是奶奶啊，有这种痴呆症状的表现，但是痴呆啊，它是一个大的一种概念，像痴呆的种就是疾病的种类也很多，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像阿尔兹海默病，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血管性痴呆，包括一些路易体痴呆，所以说，像您刚刚反映的情况，就是问我们医院能不能看这方面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医院设有老年精神科。我们老年精神科就是专门针对像痴呆啊，包括脑血管疾病，包括器质性的精神障碍，他们就是一个专门的诊疗范畴。当然了，我们也设有 这个叫记忆和认知功能的专病门诊啊，这个你可以都关注我们的医院的公众号，
5: 哦、
7: 上面都有相关的
5: 就
7: 是专病介绍、
5: 哦，
7: 好吧？
5: 哦，就是能看是吧？
7: 可以的，
4: 嗯。
5: 哦，那太好了。你说这就老是这样，你说这怎么办？又不睡觉，老是多久了？怎么弄？
4: 是
5: 吧？是
4: 的，还是要给老人家看看医生啊？嗯。
5: 哦，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4: 哎、
5: 就是8点多就能去了，对吧？
7: 我们上午的上班时间是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建议您就诊之前、
5: 哦、
7: 可以帮您的家人提前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一个诊疗的一个预约，现在都很方便，
5: 哦、
7: 好吧？
4: 嗯。
5: 哦，先预约是吧？
7: 对
4: 对，先预约啊，这样的话比较的方便一些啊。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啊。也有一位朋友问，这说是家里有70多岁的老人，有几年好忘事儿，应该看什么科？也是和这位这个刚才咨询的这位听众啊，朱克老师有类似是吧？
7: 对的、我们有这个老年精神医学科，同时我们设了、刚刚也讲了，设了两个专病门诊、一个是认知功能，还有一个是记忆门诊。像这样的专病门诊、可能对刚刚这一个是观众，还有一个听友反映的问题，他们更。这个专病门诊可能更适合他们。
4: 专病门诊是吧？啊，
7: 是的，
4: 去来去挂这个科，让给老人家看一看啊。这个我觉得能够就医的情况下看，让老人家还是能够康复比较好一些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喂。
4: 好。嗯，请说。
8: 哦，是我是吧？
4: 对。
8: 哦，那个我就想咨询一下了，我家里面有一个妹妹，她在5、6年前的时候上初二的时候吧。得了那个双向情感障碍，后来在那个我们东方医院和南京脑科医院也都看过，现在做了2次电疗之后，现在病情上基本稳定了，但是他那个现在一直在吃药，吃药上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我感觉就是他得这个病之后没几年吧，就是就有点高消费，就是喜欢乱花钱，然后如果家里面。和他因为这个事，他只要一生气呢，就容易自残。然后如果不生气的时候呢，现在还好。但是你比如说，他要喜欢想要买什么东西，如果家里面不给他买的话，他就可能会以那个不吃药啊，不吃药或者说去生闷气啊，去锁过在自己卧室里面躲起来。
4: 嗯。
8: 然后就这样去对抗和威胁家里人。
4: 嗯。
8: 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呢，对于这种一个是这个高消费这种情况。是因为他的这个疾病导致的，还是说跟他的这个性格，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从小对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有关系，还是他的疾病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家里面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应对？
4: 好的啊，左院长。
6: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样，听众朋友，这个妹妹应该是一个现在还是处于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是吗？
8: 对，她现在已经18了，刚18。
6: 哦。然后他既往诊断的是双向情感障碍，对吧？
8: 对对对对。
6: 啊，双向情感障碍在躁狂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冲动性的高消费。所以，如果是阶段性出现的这种，高消费的话，那我们首先要考虑可能是躁狂的一个复发。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那更多的要考虑养育方式的这个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建议您，一个是细心的观察一下妹妹的这种变化，啊，她都是哪些阶段、什么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啊，然后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反映给医生，然后医生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是病情造成的。那需要进一步的调整药量，调整治疗方案来稳定病情，如果是养育方式造成的，那建议心理治疗为主啊，最好是家庭共同参与的这种心理治疗。
8: 哦，好的好的好的，那您明白了。
4: 嗯，刚才我们的左院长给您了一些建议啊。嗯，好，还有问题吗？
8: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没了，谢谢谢谢。
4: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羊羔疯和癫痫病 是不是属于精神类的这个疾病？嗯，

0: 了解一下啊。
1: 是这样的啊，羊羔峰癫痫它是属于神经系统的病变，
0: 嗯，
1: 但是神经系统的病变包括啊一些刚才我们朱科长提到的痴呆，各种各样的痴呆，各种各样的脑部的一些疾病，它都会影响脑功能，从而引起一些精神病性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些症状可能就需要来精神科去处理啊。所以就是这个疾病可能是需要多学科共同去解决和处理的一类疾病。
0: 嗯，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病人的话，还是及时的要去到医院就医，是吧？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涉及到一些隐私啊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保护啊。所以呢，市民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通过我们各种方式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
2: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3: 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方人民医院，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0: 哎，请说。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最近呢失恋了，然后一直走不出来，总是想哭，也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脑子里想着和前任在一起的一些过往，现在是什么都不想干了，有时候还觉得喘不上气，觉得活着很痛苦，没有意思，这都一个多月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生病了呀？
0: 嗯，好的，
1: 这个问题啊，请朱科长来回答。
6: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刚刚就您反映的问题，我简单记录了一下。像您是经历了一种失恋的这种情感上的一种挫折，或者说一种负性的生活事件，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它是一种正常的这种负性的情绪反应，还是说它像您刚刚怀疑的，是不是自己已经生病了？刚刚你已经提到出现了一些悲观，包括一些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想就是老是想过去的这种，回忆，不好不高兴的一些回忆。

0: 而且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大于两周这种情绪的比较低落，我们还是建议您能够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包括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像一些心理相关的一些量表的评估，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测啊，来由专业的医生给您评估过之后，如果说已经达到了一些抑郁障碍的一些标准，建议您还是能够接受一些专业的治疗。你像我们医院设有这个抑郁障碍的专病门诊，很多的听众和市民呢就担心啊，可能就是到我们医院就医可能说不想用药啊等等等等。你像我们医院一些专病门诊，不单单是提供一些药物的治疗，你包括一些心理的治疗，还有一些神经调控中心的一些调控的治疗，这些都是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对于一些轻中度的一些抑郁啊，包括一些抑郁状态或者包括抑郁发作，你像我们的心理治疗和神经调控的治疗效果都很好，您可以关注了解一下。
1: 嗯，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给您一些建议，您还有什么要补充说的？
2: 行，好，我知道了，然后我有时间我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好的，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方人民医院，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进行沟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家里有长期失眠的人，你们那里有治疗的吗？问一下医保可以报销吗？具体的没有讲是多大的年龄啊，这个还有其他情况啊，我们来就我们情况给做一个回应啊，左院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医保办来回答一下。
4: 这个朋友他说就是医保能够报销吧，如果他参加的是职工医保，在我们医院门诊就医是可以进行报销的，住院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居民医保的话，居民医保这一块呢，目前是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在我们医院门诊就医是可以进行报销的，但是就是18岁以上的普通居民医保门诊目前在没有门诊单病门诊这个特殊病的话情况下，就没有办理门特门单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报销的，需要自费，但住院是可以进行报销的。
1: 就是我们有失眠的肯定是有医院可以住院。
5: 对，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有睡眠的专病门诊，也有设有这个睡眠障碍的病房啊，门诊和病房都是有的，然后我们也有多种的治疗和监测手段来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
1: 长期失眠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他去看一下医生，是吧？
5: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觉得是来讲，这个的确是有问题了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喂。
1: 你好。
6: 那大夫同志，我讲的上您的反应了，就是我老伴儿是脑梗偏瘫。他现在呢，刚开始见人。就是哭和笑，他并不是大哭大笑，是暗哭暗笑，到咱医院能看吗？
1: 好，左院长。
5: 可以的，脑梗、脑出血等相关的一些脑器质性病变，都可能会引起精神方面的障碍。这些精神方面的障碍是可以去到我们医院老年精神科去治疗的，您可以。挂老年精神科的门诊，然后把这个老年人近期用的药物都带上这样方便我们医生更好的指导用药。
1: 您讲，我们在听。
6: 那你听我讲，就您的音量吧有点小，我年龄大了听不很清。
1: 刚才给左院长做了多次的咨询。
6: 如果说咱那个医院能治是不是光看没人管吗？还需要住院吗？
5: 可以，轻症的是可以门诊就解决的。您可以带着他近期服用的药物，还有就是他脑梗的一些病例，他什么时间脑梗的，梗的什么部位，当时是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把病例带着医生能更全面的了解他之前的情况。如果是简单的一些这个问题，门诊就可以解决。如果他有多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可能就需要

0: 这个可能是微友的留言，他提供的信息也比较少。
1: 嗯，
0: 如果是这种强迫症呢，它的一个表现主要就是还是一个一些强迫性思维，包括一些强迫性动作。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他自己有一些反强迫的一些痛苦的体验的话，什么叫反强迫？就是明知道我可以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我还控制不住的去这样做。
1: 嗯，
0: 这就叫反强迫，而且持续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对他的。一定的时间之后，对他的社会功能、工作、学习和生活已经带来一些困扰。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啊，我是小东。那我们的这个报名哈，现在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0: 对，我最新的统计呢，今天早晨来讲可能还有一两个名额，就是47个人，我们就大约48、49个人吧。
1: 对，就是我们10月18号那个重阳节，去登孔望山啊，这一趟行程，基本上报的差不多了。
0: 大家对这次活动还是很热情的。

0: 一个呢是我觉得天气也比较好，
1: 对，
0: 这段时间也比较适合登高望远，
1: 嗯，
0: 气温呢也比较舒适，大家呢就是报名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1: 对，
0: 有的呢是夫妻俩去的，有的呢是几个老朋友一起去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七八个一起去的，还有呢是带小朋友去的，嗯，
1: 啊，
0: 就是，
1: 都挺好，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啊就是中秋时节吧，对吧？这是深秋了，
0: 嗯，
1: 啊，重阳节是正值这个深秋啊，
0: 嗯，
1: 气温呢也是转凉，大家都明显感觉到这个昼夜温差也非常大，
0: 嗯，
1: 而且呢秋燥很明显，
0: 嗯，
1: 你看弄不好就嘴里有溃疡啊，
0: 嗯，
1: 对不对？这咱老年人呢这身体机能它衰减，
0: 嗯，
1: 这个是实际情况吧，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咱就特别注意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养生和保健。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1: 嗯嗯，
0: 其实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信息啊，就是说有些很多人呢就是说做保健啊，
1: 嗯，
0: 什么有这种健康的意识，
1: 对，
0: 可能都是从老年的时候开始的，
1: 嗯，
0: 或者是中年步入中老年以后开始的。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喝酒喝多了，那第二天早晨哎没事儿，对吧？起来正常没事儿。然后你到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你熬个夜然后补个觉可能也没事儿了。但是很多问题呢它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记忆，
1: 嗯，
0: 你事情过去了，然后你以前怎么样对待身体了，
1: 嗯，
0: 你到老了之后可能都会体现出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感觉很难受。嗯，那天老师他说你看我的其他牙齿还行，
1: 嗯，
0: 那我的就感觉怎么这个牙齿就掉了呢，
1: 嗯，
0: 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就这个牙齿掉了，
1: 嗯，
0: 他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好，牙齿硬吃嘛嘛香，
1: 哦，
0: 然后呢就开啤酒的时候，
1: 嗯，
0: 就不用起子了，
1: 伤害了，
0: 那直接就用牙咬。你说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我爷爷然后在家里，然后他们几个喝啤酒的话，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亲戚啊，还有什么是哥哥表哥，然后他就直接用牙咬，
1: 嗯，
0: 哎呦，我爷爷就是，哎呀，你就是特别惋惜，就是特别可惜，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年轻人不懂，就那种表情，
1: 嗯，
0: 就是你能感觉到，哎呀，为了他，因为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1: 嗯，
0: 就说你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啊，没事儿没事儿，这是一点事儿没有，这不，
1: 嗯，
0: 比那个用起子还快，
1: 是
0: 拿都不用拿，是吧？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在视频上他说这个为什么掉这个牙齿，其他的牙齿还都挺好的，
1: 嗯，
0: 对吧？你也不是说牙龈炎啊或者什么蛀牙啊就导致的，
1: 嗯，
0: 他就是说我就想起来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注意嘛，
1: 嗯，
0: 然后就是用这个牙齿开啤酒瓶，那时间长了之后那你的牙齿肯定就掉了，
1: 嗯，
0: 掉了之后其实有一个松动了之后其实对其他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对吧？你一个松了之后其他就没有依靠了，对吧？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就慢慢的就是对牙齿整个的口腔什么的。然后其实这个是说的牙齿你能够看到的，那你如果看不到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就像年轻人早晨起来先来一杯咖啡，我们先不说这个咖啡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它也有就是有助于这个身体上需要一些东西可能也会有吧，但是你早晨来一杯凉咖啡我觉得就真的是对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你可能看不见，
1: 嗯，
0: 然后现在没问题，你喝完咖啡之后也是特别精神，
1: 嗯，
0: 然后你喝完之后也不会拉肚子也不会怎么样的，但是这一笔账它都给身体一点一点的记住了，
1: 对
0: 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在有这种健康意识的话呢还是要从就是小孩，
1: 嗯，
0: 就是从小孩你要给他这种意识，你比如说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很注意，那老二呢就是你给他说他也不注意，他小男孩或者什么，但是我就天天给他说、
1: 嗯，
0: 他就是你现在可能小你不知道，但是你等到你大的时候就给他说你现在不知道，我说我也不怪你，
1: 嗯，
0: 你还小，那我现在我还有义务跟你说，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你给他说完之后他也不相信，他也不那个，然后你就给他看啊，人家专家怎么说的，哎，他可能哎，人家说的比我说的要管用，
1: 嗯，
0: 可能他也会有那么点意识啊，哦，但是呢可能也没有因为太小了嘛，
1: 嗯，
0: 可能也男孩和女孩还不一样，但是呢你就是就是我觉得从小给他有这种健康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
0: 但是你说到老了怎么办，那我们还是要了解，我就说呢你一个习惯吃什么怎么睡怎么运动，
1: 嗯，
0: 就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嗯，是 吃的。所以呢，到了这个老年呢以后啊，就是怎么说呢，再开始呢其实都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但是呢总比就是我觉得一种健康意识啊，或者你想努力啊，你想上进啊，其实从什么时候都不晚。对吧，
1: 所以呢咱们要注意什么呢，这个重阳节这个时间节点哈、啊、
0: 嗯，
1: 咱们要注意它涵盖了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心理啊、疾病预防啊、
0: 嗯、
1: 等等方方面面。
0: 嗯。嗯，
1: 对吧，首先一个呢就是饮食，病从口入嘛。
0: 嗯，
1: 饮食要注意这个要润燥养阴。
0: 嗯，
1: 清淡适度。
0: 嗯，
1: 这个润燥养阴呢，就是针对时节，因为秋季干燥，那么就要多喝温开水。
0: 嗯，
1: 淡茶。
0: 嗯，
1: 还要多吃一些润燥的食品，比如说白色的梨。
0: 嗯，
1: 是吧，百合、银耳、蜂蜜。
0: 嗯，
1: 啊，还有酸味的一些水果，比如苹果、
0: 嗯、
1: 葡萄啊，就是这个橘子呀、啊、这个应季的这些。
0: 嗯嗯
1: 啊、主要就是润肺生津啊，缓解秋燥。
0: 哎，其实有时候你觉得你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感觉啊，但是你要不吃你试试。你要是天天首先你就什么都不吃，你就吃就是普通的饭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天天吃那种辣的咸的、
1: 嗯、
0: 然后这种口味比较重的，那你试一试、嗯、你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你如果吃了之后呢，哎，你感觉到没什么呀，没什么就对了。
1: 嗯，
0: 你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了，那你感觉到啊，这儿也就是肺啊、肝啊、
1: 嗯、
0: 咳啊或者什么，其实就是你会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啊，你想起来了。其实感觉你身体一切都平稳的时候，
1: 就
0: 是、觉得是对了，
1: 嗯、
0: 觉得对了，这个季节就应该这样吃、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吃清淡的、易消化的，就刚才说的重口味的、
0: 嗯、
1: 别吃。
0: 嗯，嗯
1: 啊，重咸、酸、
0: 嗯、
1: 辣，哎呀，
0: 嗯、
1: 等。等油大，这都不要吃，
0: 嗯、
1: 不好消化、
0: 嗯嗯。
1: 那么饮食宜清淡，其实这个不论是老年、中年、年轻人都应该这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要少吃那个辛辣的。
0: 嗯、
1: 有人是无辣不欢呐、
0: 嗯，
1: 啊，非得要吃这个巨辣、超级辣、变态辣，那就没必要。
0: 其实你看，如果在家里吃饭啊，或者在食堂吃饭，你觉不着什么、
1: 嗯；
0: 但是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非常不舒服。
1: 嗯、
0: 因为我们饮食习惯，我比如说我，嗯，比如说一天要喝一次或者两次粥，但是如果你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你可能喝不到了，喝不到你就感觉很难受。
1: 嗯、是，
0: 就是外面的，比如说你到哪个地方去，他那边吃饭，他就是油比较多。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包括咱徐州的，你到外面吃饭，他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能找到一个就是说，就是不太吃辣的人，也都能吃的比较合适的，可能也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似清淡，但是可能油啊。什么味精啊，他也没少加，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说你出去玩，你就能够体验出来那种不适感，啊，
1: 就是、
0: 那就是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比如说这一次我婆婆带着小孩去参加这个什么省运会，然后去打比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让她带着一个小锅，就是一个小电锅、
1: 哦、
0: 她就说麻烦，然后我都觉得就是感觉到我然后要想到家里所有人的这种健康，
1: 嗯，
0: 然后说我把他们家的东西拎来了，说怎么这么重，哎呀，不是网友让我带什么东西的吗，不是带个锅吗、
1: 嗯、
0: 带锅不得带点面条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憋屈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能够体会到你如果出去的话你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家里你就宾馆里什么都没有，你就你喝个粥喝个豆浆你肚里要跑很远，你去、
1: 嗯、
0: 你去找去，你找不到你就没法喝、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你中午你想吃个大餐，想多点几个菜、
1: 嗯、
0: 然后你也吃不完呢，那你就扔了，或者是你也不敢点，对吧，你不敢点，然后你就吃辣的什么咸的，然后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没有托底的，就是我回家想喝个粥或者我想下个面条吃，就是外面的面条什么的也不合你的意，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委屈，就是你不用你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小孩他有地方吃饭，然后我说你和你那个就一起去的大姨啊或者什么，你就熬个粥啊，
1: 对，
0: 然后你中午吃多的或者什么你回来热一下呀、
1: 嗯、
0: 对不对，你或者你再熬个粥，然后买个馒头或者下个面条吃，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舒服，不是说花钱省钱的问题。
1: 嗯、
0: 我就说，有时候你东西呢你也舍不得扔，你如果没有一个锅的话，你热也不好热，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想吃点舒适的东西，你也吃不了，你必须被迫到外面吃。
1: 嗯、
0: 你说我想吃个清淡的，好。

0: 但是清淡的，没有辣椒。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吃完之后你不渴吗？
1: 就是啊，
0: 对吧？你也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次我就说你带着锅，哎，还烦得要命。
1: 嗯、
0: 然后我心想，我谈到这儿的时候就想，你知道，你就是你体验到了，
1: 嗯
0: 啊，然后你用到了，你觉得很方便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出门旅游啊，带一个小锅啊，小电锅，
1: 哦、
0: 它真的是很方便，
1: 对
0: 啊，而且呢，能够让你缓解一下，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你在外面天天一天三顿你必须在外面吃的时候，你感觉到很难受，
1: 是。
0: 但是你想我缓解一下，就是我下个面条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到哦，我能够给身体做一个缓解，
1: 嗯，
0: 然后不至于每天一天三顿都在外面吃很不舒服，
1: 那是
0: 啊，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健康的意识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天我就说，一个家里面要有一个，至少要有一个有这种健康的意识，然后给家里人来进行普及和推广，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那我说我就做一个这样的，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我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老年节目，然后就是。被迫着，然后就天天接收这样一些信息，被动的接收一些信息。你接收完之后，我就知道哦，早晨起来要喝一杯水。
1: 对，
0: 你喝完之后就特别舒服。
1: 是。
0: 那我在没做之前，那家里人没有人跟我说，
1: 不了解，
0: 基本上都不知道，对吧？
1: 嗯嗯、
0: 都不知道早晨要喝一杯水。那喝完之后，你就感觉到很舒服，把你的一个，就那天咱说的嘛，你就像很干很干的这个。土地上你给它浇水一样，因为你一夜没有喝水嘛，那你的身体和细胞可能就处于这种缺水的状态，那你喝了之后你感觉到很舒服，很温润嘛，而且你如果你早上来一杯冷水的话，那我觉得就身上的这个阳气你一下就给浇灭了，然后你还得用你的五脏六腑，然后去把它暖热，你暖热靠什么呢？然后其实就是要靠这种肾阳，那天我看过一个专家就说，中医专家就说，就是要靠肾阳把这些东西给它暖热了，暖热了之后，那你的阳气慢慢可能就不足了，那你阳气不足，你可能感觉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身体各种不适。
1: 是。
0: 那很多年轻人他就不知道，就觉得身体好，然后使劲造。那你到老年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病痛出来了。
1: 嗯。
0: 其实你看，比如说咱们年轻的时候，看见老年人，哎呀，撞个墙啊，撞个树啊，感觉到哎呀有必要嘛？那你浑身现在就感觉到浑身感觉没劲儿、不舒服，这儿不通那儿不通，就不理解嘛。
1: 对。
0: 啊，那时间年龄大了之后就理解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或者是咱们到了老年之后有这种意识之后，那。咱可能也不要怕别人说，
1: 没这个
0: 对吧？
1: 现在
0: 家里人
1: 现在谁也不说谁，
0: 你家里人嘛，
1: 说了也没人在意，
0: 没有人在意，但是
1: 没有人在意，
0: 没有人在意，那你也
1: 说说就是了，
0: 各自就是那个吧。
1: 这个最重要的是你的承受力，我好与坏我自己知道，就是这个鞋舒不舒服脚知道，你别人说算啥？我跟你说，别人说这简直什么都不
0: 是。今天早晨我就给
1: 谁在意啊？
0: 办公室的小孩，我就说，哎呀，是凉的咖啡吗？然后说是，然后我说你喝点热的也行啊，哎，说习惯了没事儿。
1: 就是你说没有用，你会发现没有用，你还不如收拾心，关注一下自己。
0: 对，但有时候呢，可能也想说完之后呢，哎呀。人不听啊，对对对，
1: 你又何必呢？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节目当中，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在重阳节的这个时间段哈，大家呢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一个呢就是要吃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哈，这个到节假日的饮食啊，你看重阳节的一些传统食品，像这个重阳糕啊，像咱徐州的蜜三刀啊，这个老八样吧。羊角蜜，什么麻片，什么云片糕等等，这些都是高糖高脂的。那这些呢，也不是不能吃哈，就是不宜空腹吃，少吃，点到为止，吃一口两口就行，对不对？尤其是如果说咱还有这个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啊、高血压啊，咱有这种基础疾病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那就谨慎吃或者不吃，对吧？这个还有酒要少喝，任何的酒，所有的酒，无论是黄酒、啤酒、红酒、白酒，那酒精啊，对于我们的身体血管都是有伤害的，少喝或者不喝，最好就是不喝，对不对？还有呢，就像比如说有一些羊肉啊、羊肉面呢、羊肉、这牛肉，还有这个就这个季节吃到大闸蟹啊什么这些东西也少吃，蟹是大寒呐。大寒的食品，那个肉啊羊肉啊又热，就咱们的身体一般都扛不住，对不对？就你比如说咱有这个高血脂痛风的患者呢，这都得控制，适量吃或者不吃。还有一个呢，就是起居，咱们在这个重阳时期呢就要注意调适了，要早睡早起，避寒保暖。那么作息的这个规律啊，应该是顺应秋收的气啊，秋收之气，意思就是早睡早起，10点之前就入睡，那么也就是9点半就上床了。你可能上床之后呢，不一定立刻就能睡，有时候会刷一刷小视频或者怎么样。9点半上床，10点入睡，6点钟左右起床，多就是有时候4点多起来也用不着那么早啊，6点钟左右，到中午的时候呢，再适当的再休息那么午睡啊，那么20分钟到30分钟，目的呢就是舒缓心血管系统。但是呢，中午也不宜睡得太久啊，不宜久睡。
1: 对，如果是中午睡得久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他就说大脑也不知道你这睡的是什么觉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就懵了。
0: 有时候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他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哈，就有时候我们睡的时间长了，然后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这什么时候？
0: 你又不知道是早上
1: 中午还是晚上？
0: 对，
1: 你等到清醒之后你才知道。后来你的大脑就稳了，你晚上可能就睡得不是很好，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夜觉来睡了。
0: 对，
1: 所以呢，最好的就是睡个20分钟左右，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有时候1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我就最多半个小时。就有时候可能也不受你控制，你睡的时间长，但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哈。如果一个人特别累，我有时候会这样，就特别累的时候，可能会睡个2个小时。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睡2个小时的话，也很好。就有时候你真的累的话，也不一定会影响晚上的这个睡眠，你就正常。比如你下午睡了2个小时，就是当然，我觉得不是说所有时间都睡2个小时啊，我是说。就有时候你特别累了，这段时间特别辛苦，然后突然一下子你睡觉的时候就能够睡2个小时的话，特别的解乏，就是比你睡夜里睡个8个小时还要解乏。
0: 我发现星期天就容易这样，星期天有时候下午，比如说你吃完饭洗完东西，2点多3点钟开始睡，一下睡到下午5点，这个就特别好，
1: 特别累。然后你看我这次不是就是。那个11的时候出去带小孩打比赛，然后就是虽然说没干什么，但是站在那儿看着星星啊什么的，就感觉到很累，很累了之后又感冒了。感冒了就感觉浑身乏，那后来回来2、3天之后，就是又做饭招待什么的，然后就一下子我就感觉睡了10分钟醒了，醒了之后倒头又睡着了，然后一觉醒来2个小时睡过去了，然后就感觉到我因为以前知道嘛，就是你如果累极了，然后中午能够睡个长觉的话，能够睡2个小时，你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就把以前的那个乏呀、累呀都一下子就清除了，然后其实比夜里，你看比如说你再累，你肯定夜里要正常睡觉，但如果说你下午能够就是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之后能够睡2个小时，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我说的不是 不是天天啊，就正常的话就是睡2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如果说家里也不能够那么教条，我说的不要教条，
0: 嗯，
1: 就如果真的很累了，然后睡2个小时，你也不要去喊他，
0: 嗯，
1: 然后让他就是能够身体修复一下，醒完之后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1: 有时候那天你看感觉又累又乏又生病，然后就感觉到嗯，就是睡了2个小时之后就病就好了差不多一半了，
0: 嗯，
1: 就很舒服。
0: 对，
1: 嗯。

0: 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
3: 事
1: 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你看刚刚在这个就说话的时候呢就有电话来了，是我们老年朋友打来的啊。
1: 嗯，
0: 那也是再次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报名已经截止了。
1: 嗯
0: 啊，现在就是我们53座的车，然后让大家就是松快一点嘛，就是48个人，本来想报47个的，结果又加了一个，就是一个人，然后就那可以吧。然后现在就是48个人就是全部报满了。嗯啊，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还想报名的话呢也可以联系，那我们如果说报个十个八个我们可能就不再增加一辆车了。如果大家说我们就是我们统计一下报的人特别多，然后我们是不是再增加一辆车，也在这样考虑。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给你记下来，你再报名的话我们就不承诺了，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18151880125 18151880125，大家最好呢就是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你看这两天和老年朋友在沟通啊，在就是我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就是说用微信，就是可能不太用微信，或者是不用，
1: 不会，
0: 或者是就那你加我吧，我接收一下，这个还是好一点的。那有的呢就是我不会用，然后就要到我们电台来给把钱这样直接交钱缴费，然后再信息也可以的。但是呢就有的就跑得比较远，然后呢就比较麻烦，其实就是一分钟的事儿，然后就是加微信，然后把你的信息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你再跑过来，然后我们再下去接。主要是我们倒没有问题，主要是跑我们这儿来。如果说以前在市中心啊，在老的老城区，然后就是报名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那工作的话还好一点。那现在我们在新城区工作就比较远，所以有时候就不大愿意让老年人来跑。今天一个阿姨就是最后一个报名的，他昨天就加我微信了。昨天我加他微信他没有通过，今天呢他可能找了一个年轻人，让自己的孩子要么是邻居，然后找一个年轻人来用这个微信到底怎么用。然后我就给他说啊，给年轻人一沟通就很方便嘛，我说你把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发给我，然后在微信转账就可以了。这样就 OK 了，然后就很顺当，然后最后一个然后报名了。那还有呢，你看今天早晨然后是星期天那个大叔给我联系的。然后他说就天天坐在我们那个就是西区啊，就是湖滨那个附近那个小区，然后坐在门口，那几个老朋友呢就一起然后听我们的广播，然后觉得也挺好的，然后就给我联系说报名的事儿。然后昨天下午呢本来想去到他那儿，就是我多坐一站车，然后到他那儿去，就是就不用他跑到新城区了，我去把这个钱给拿过来，把信息交给我就行了。然后呢就正好昨天下雨了，我也没带伞。然后我刚想给那个大叔打电话，他说你还能来吗，我们几个人都在门口啦。他说下雨可能你来不了了，我说确实下雨来不了了，没带伞。然后我说那明天吧，因为我说要不然我早一点去到你那儿去，然后我回头我再坐我们的班车回来。然后后来我想那他说了，他说没事儿，我们骑车也行。我说要不然你今天早晨就在我上班上车之前咱们见一面，然后约个地方，然后你把钱给我，然后把信息给我就行了。然后就是他给我了210块钱三个人，就是69块钱吧。我说我也没零钱找你。后来我转念一想啊，既然这样了，就是我就看一下，我说你有微信吗，我就反问一下，我说你有微信吗。然后他说他有微信。然后我说那咱加个微信，我说我在当面加一个微信，然后怎么怎么就是就是叫他怎么加微信，然后他就加上了，还有微信。我说那个，我说我欠你三块钱，我用微信再转给你吧。
1: 对啊，
0: 我用微信把三块钱又转给他，这样就两清了，对吧？然后后来我又建群，然后本来是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人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前两天建群。那今天呢，本来报名也比较满的比较快哈，然后我说那我加个群，我再把你拉到群里，我就现设了一个群。然后又把他加到这个群里，然后就基本上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就觉得会用微信，然后就也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不会用呢就很难，
1: 就复杂。
0: 对，那今天早晨呢也是 那个大叔给我打电话，然后夫妻俩想报名，问了好多好多在哪儿报，在哪那个、嗯、我说咱先确定，就是咱先确定一下，
1: 对，
0: 就是加个微信啊，然后我把地址啊行程啊发给你看一下、
1: 嗯、
0: 对吧，你问的那么详细，你说我不会弄，然后报名、嗯、马上就满了，对不 对,
1: 对、就是、
0: 啊，我说那咱那个，后来我就是加了微信，我说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啊，怎么通过，然后怎么转账，然后一步一步的、嗯、哎也会了。
1: 对、啊、
0: 其实有时候我当时早晨的时候给这个大爷说的时候，我就想，哎，我教你一次，或者我你会用了、
1: 嗯、
0: 会用之后咱下次联系就方便了。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到这儿来，我没有微信，或者我不会用微信，你到这儿来了之后，如果还没有加微信的话，你下次还不会，
1: 对，
0: 对吧，你和别人在沟通的时候，或者是转账啊，或者什么，你看朋友比如说一起吃饭、
1: 嗯、
0: 对不对，那也不用说你拿几十我拿几十，就直接在群里微信转账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很方便。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吧，这个东西你需要用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把它学会了，
1: 嗯，
0: 学会了之后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就方便了，
1: 是，
0: 对吧。那大叔也说了，他说那你们这个活动挺好的，你们电台组织的，那以后你经常去玩。那后来我就想，哎，那加个微信可能就以后会更方便了、嗯、然后说你看怎么加的，怎么弄的。然后本来呢他拿了一个身份证、
1: 哦、
0: 他拿了一个身份，他说我拿一个身份证不就行了吗，一个身份证一个电话、
1: 啊、
0: 我说一个电话可能可以，但是一个身份证肯定不行、
1: 嗯、
0: 我们要就是用身份证啊信息啊给你买保险的，
1: 对、
0: 啊、对吧。然后后来我说那怎么弄，嗯，就是又说那我说那我到单位吧，咱打电话，你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信息叫什么什么名字、
1: 嗯、
0: 身份证号码多少，我说你再给我报一下，然后这样就不用再跑一趟了、
1: 嗯、是。
0: 后来我就说咱现在加上微信了，我说你就不用再电话报微信了、
1: 嗯、
0: 那你就是你直接用你的手机拍下来，
1: 哎、
0: 微信哎转给我就行了，哎、
1: 啊、
0: 这样不就好了吗？
1: 现
0: 在就方便很多了、
1: 啊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信息啊、自媒体啊、高科技啊，其实都是方便人的。
1: 嗯、
0: 它的其实它设计的时候就是很简单，
1: 对，
0: 就很简单的一个设计。就是如果说设计很麻烦的话，它可能就很快就被淘汰了，
1: 嗯、
0: 它就会被一种更简单的这个东西，对吧？
1: 嗯、
0: 它会替代，就会你比如说你这个公司设计的这个，你这个太麻烦了。然后人家就是现在就是比如傻瓜相机，什么叫傻瓜相机，就是傻子都会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其实就是各种信息啊什么也都是特别特别简单的，就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你如果实在不会的话，你就找一个年轻人
1: 然
0: 后给你指导一下。那还有的说，我说你给你的家里的孩子说一声，他说家里的孩子远，我说没有关系，他在哪儿咱也不在一个地方，咱也能通过微信沟通，他在国外他也能够微信沟通、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简单的事情不要把它复杂化、
1: 嗯、
0: 那学东西呢其实也是能够促进大脑的、
1: 嗯、
0: 对吧。你要天天接触新鲜的东西，天天刺激，然后哎，你觉得啊这也很简单，你下次可能也就不害怕了。
1: 对，
0: 你有了这个工具之后你就会更好的利用了、
1: 嗯、
0: 就生活就会方便很多。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我通过这样一个就是报名啊或者什么我就想给大家来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学会用微信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自媒体啊什么的、
1: 嗯、
0: 就会方便很多，就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你就会虽然说咱有的坐公交车不要钱，但是也很辛苦的。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问清非法金融新套路，扫清投资路上绊脚石。
1: 房飞小课堂
2: 第十一问：高利保本为什么不能轻信？
3: 李姐，你听我一句劝，那个聚宝盆公司真的不能再投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哎呀，大妹子，你太谨小慎微了，人家经理都说了，他们公司有实体产业，有几十亿家底儿，稳当着呢，什么高利保本别相信，那是没碰见靠谱的项目。
3: 靠谱？年化18%还保本，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银行定期一年期的利率才1%上下，他凭啥给你18倍呀？
4: 哎，别光泼冷水啊，你倒是就跟我讲讲，高利怎么就不能保本了？
2: 听众朋友，高利保本别相信这句话是您投资时候的基本准则，您听了准没错。高利和保本很多时候之所以不能共存，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从法律法规上讲，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管新规，明确要求打破刚性兑付。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都不得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收益，除银行存款、国债等少数金融产品外，凡是宣传保本保收益无风险的均属违规。第二，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收益和风险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相伴相生。在第七问中我们介绍过，当前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2%左右，五年期在1.6%左右，这是真正的无风险利率。没有投资者愿意平白无故地承担风险，市场为了让您放弃现金、存款这类确定的无风险资产，转而投入基金、期货这类不确定的风险资产，就必须对您承担风险而给出补偿。这份补偿就是您在投资时高于无风险利率的那部分收益，在金融学上这叫做风险溢价。如果一款投资产品既高利又保本，就等于说您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但我又对您进行高额补偿，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市场中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那些宣称高利保本的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房飞知识50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的幸福我做主。
5: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6: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5: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

0: 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三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做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

第三，农历九月初五。人生不会一路繁花，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总会有花儿盛开，总会有好事降临。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不去惊艳谁的人生，只温柔自己的岁月。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络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我是天空的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眼下我是气温相对平稳，早晚天气有些寒凉，但是午间会有闷热感。今天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寒露过后气温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早晚天气呢还是比较凉的，所以说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适当的保暖，特别是头部的保暖。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戴一顶帽子，这个季节不是特别寒冷，但是可以戴一顶稍微薄一点的帽子。而且呢，在洗头的时候用水要比平时要热一点，脾胃虚弱怕冷易腹泻的人呢，可以用肚脐来热敷，驱汗驱散驱寒助阳。另外呢，在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用艾叶水来泡泡脚，这样的话呢可以温阳散寒，改善四肢冰凉的现象。还有平时大家要注意一下腰部和脚部的保暖。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又是一年重阳日，又到登高祈福、秋游赏菊、配插茱萸、拜神祭祖时。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我们知道重阳节又称为是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

0: 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旭龙带来的一首原创歌曲《暮年雾》，杨年秋作词，王旭龙词曲并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大家好，我叫王旭龙，曾是一名转业军人，年轻时就喜爱文艺，退休后重拾兴趣爱好，萌生了创作歌曲的想法。三年来，我先后创作了歌曲7首，3首歌曲在全国词曲大赛中喜获铜奖2个、银奖1个，并被编入了2024年词曲中国100首优秀歌曲集。在重阳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原创作品《暮年雾》，由杨年秋作词，我作曲并演唱。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重阳节快乐。本歌曲主要是抒发老年群体的所感所悟，留恋少年青年的美好时光，赞扬青年壮年的勤劳拼搏和取得的辉煌成绩，以及对家庭对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庆幸之余，不得不面对夕阳花落去的残酷现实，正确理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辩证关系，理性的看待只是近黄昏的负面心理冲击，过好每一天，乐观大度地过好老年生活。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QQ 音乐、全民凯歌、酷狗音乐等音乐平台可以搜索演唱。谢谢。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几。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又见重阳》。
5: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秋风起，遍地黄，我欲登高望故乡。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就要到了，我非常想念远在故乡的妈妈，我想在此遥祝我的妈妈健康快乐，并送上一首歌《今又重阳》，祝福天下的父母吉祥安康。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2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
9: 有？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7: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8: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7: 幸福要自己做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吧，400-679-6636，400-679-6636，大家记好电话，400-679-6636。
7: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7: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节，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畅享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九月九的九》。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金秋是黄金时节，也是收获季节，在这大好时节里，马上迎来尊老爱老的重阳节。重阳节也是思念亲人和故乡的节日。夕阳是晚开的花，是陈酿的酒，在此送上一首九月九的酒，提前祝天下老人们晚年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本人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早晚温差较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那您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体验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会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取补助，除了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还为您准备了重阳节专属大礼包，以及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二同学在吗？
3: Hey, Siri, 小一小一在吗？
4: 小度小度，
5: 黑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

0: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2: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3: AI 是翅膀
4: ，AI
3: 思考才
4: AI 是翅膀，
3: 思考才是光。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9: 日子越长越红火，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幸福生活唱着过，
8: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月儿像柠檬》。
12: 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月儿像柠檬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最妙的是把一轮明月比作柠檬，月儿带着柠檬淡淡的黄，把月色和爱情的滋味融在了一起，悠扬的旋律轻轻地摇曳，仿佛看见一对恋人在晚风中慢慢散步，只有松弛安逸的相伴时光。今天我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呢，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量发放眼健康福利，前100名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朋友，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逆流成河》。
5: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幸福和烦恼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既然是生活，就免不了酸甜苦辣。你在光亮里，世界就是光亮的，失去也是一种获得，一个人孤单未尝不可。一首《逆流成河》学唱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愿朋友们家庭美满，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好的，在蔡黎明的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爸爸我爱你。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

0: 状态下滑。
1: 说的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前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0: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

0: 只要29.9块，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午

0: 周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15号，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至圣东方朔》，讲述奇才东方朔一身智谋冠绝朝野，从容周旋于朝堂权贵之间，谱写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卫子夫入宫后，陈阿娇备受冷落，窦太主为帮女儿出气，打算除掉卫青。卫青能否躲过这场致命危机？请听《至圣东方朔》第18集。
4: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成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
5: 第18集。
6: 东方朔就跟卫青说：“卫贤弟，你赶紧让两位妹妹收拾好了，咱们傍晚之前务必赶回长安。”这个小男孩把眼睛睁大了就问：“那么还有我呢？我怎么办呢？”东方朔非常喜欢这孩子，就把这男孩子抱起来了。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
7: 霍去病。
6: 霍去病，这名字好怪呀。卫青在旁边说话了：“大哥，他爹姓霍，这孩子刚生下不久就生病死了，我们怕孩子长得不结实，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这个男孩子接着就说：“霍去病，我叫霍去病，就是我们霍家呀，去掉疾病。”好，东方朔左手抱着霍去病，右手拍了拍他的脸蛋儿。好，霍家去掉疾病，咱们呢也让汉家去掉疾病。卫青面对此景心中一动：“大哥，这孩子一看见您就管您叫爹，看起来你们爷儿俩可有缘分呐。您想不想认他为义子干儿啊？”“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的。”霍去病， 你可就

0: 我第三个儿子了，随便叫声干爹，
1: 东方干爹。
0: 好，我答应。哎，这孩子你可真机灵，走，跟着干爹上长安。就这样，杨得意手捧皇上赐的金牌，在前边开道。东方朔抱着霍去病，还有卫青，还有公孙敖骑着马，两辆车，前边这辆车上坐的是卫少儿，后边这辆车坐的是卫子夫，再后边就是杨得道训练的这群狗了。这些人就直奔长安。在长安城里，汉武帝刘彻早就急坏了，因为他把金牌给了杨得意之后，杨得意走了，他就上了早朝了，急急忙忙下了早朝，躺在了卧榻之上。他着急呀，等着杨得意把卫子夫带回来，他就顺手抄起了一块竹简，可是拿起这块竹简一个字儿也看不下去，闭上眼睛，眼前马上就出现了梦中的卫子夫。武帝心说，这样的女人肯定会让我随心所欲，我是个男人，我是大汉天子，我为什么就得不到她呢？难道说后宫增添一位佳丽，这就违背了祖制？哼，就是要卫子夫，我看谁有什么理由能够反对我。哼，说不定这件事就是我刘彻反击的起点。得意，得意，秉笔太监所中赶紧进来了。皇上，杨得意他不是拿着您的金牌救人去了吗？还没回来呢。汉武帝生着气站起来了，他没回来谁让你多嘴呀？ 皇上，老奴该死。该死啊，你就去死吧。
1: 是，老奴遵旨，老奴这就去死。
0: 这所中望出走了两步，他又回来了。皇上，
1: 奴才死了可有点不放心呢。
0: 你没儿没女的有什么不放心？
1: 皇上，老奴是在想，老奴要是死了还有比老奴更好使唤的人吗？
0: 汉武帝放松了一下，也冷笑了一声，好了，你都死了100回了，
1: 100回可不算多呀。皇上，老奴准备万死不辞。
0: 汉武帝也被他逗乐了，你这个老奴啊，那是朕呐不让你死，
1: 老奴谢陛下隆恩浩荡。
0: 嘿嘿，又让你诓我一回。所中啊，你说杨得意怎么还没回来呀？
1: 皇上，您要是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我把韩嫣叫来陪陪您呢？
0: 好吧，我也真是等着着急，你陪着我我更着急了，你要不提我倒把韩嫣给忘了。来呀，叫韩嫣。这韩嫣是谁呀？韩嫣是汉武帝刘彻小时候的伴读，也是他小时候的伙伴。他的祖上呢，就是保着汉高祖刘邦得天下的大元帅韩信。这个韩嫣的祖母啊，是韩信的小妾。当年韩信被满门抄斩，这个韩信的小妾当时正怀着韩嫣的父亲，就被当成礼物送给了周勃他们家的一个随从。这个女人到了周家之后，周勃和儿子周亚夫也知道韩信死的冤，就把这个有了身孕的女人收藏起来了，让她安全地生下一个儿子。周亚夫就把这孩子收为义子，后来又给他娶了媳妇儿，给他置了产业，终究为韩信他们家保留了这一脉骨血。这个韩家的儿子呢，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周亚夫就把这几个孩子当成亲孙子一样的养活着。他最喜欢的就是排行再三的三孙子韩嫣，
1: 因为韩燕长得聪明伶俐可爱，周亚夫就给她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叫韩燕。有一天，周亚夫呢就带着韩燕到后宫玩儿。这时候周亚夫官职是太子太傅，没想到呢刘彻看上韩燕了。那时候刘彻还是太子呢，非要把他留在宫中做自己的伴读不可。这样韩燕就留在宫中了，每天陪着太子玩，每天陪着太子读书，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后来太子成婚了，韩燕呢也成了大小伙子了，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留在宫中，这样跟汉武帝刘彻只好忍痛分手。可是韩燕回到家中就生了病了，病得弱不禁风，好像有点像女人。她每天就是想汉武帝刘彻，为了见汉武帝，她自己私自主张就把自己净了身了。这一下可把周亚夫气坏了，差点气死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做呀？啊，好，你就是净了身，我也不许你进宫。韩燕见不着汉武帝刘彻，后来周亚夫死了，韩燕才能够入宫伴驾。可是皇太后呢也不喜欢韩燕，再说韩燕对待后宫里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太后看见韩燕就把脸一沉，韩燕心里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她每回看见汉武帝总觉得有点别扭。这回汉武帝传下话来让韩燕觐见，索仲马上出去传旨，韩燕一会儿来了。武帝一看韩燕仍然是弱不禁风，韩燕看见武帝了，他是君我是臣，赶紧跪倒十里。武帝把手一摆，免了，小燕子看见朕还下跪吗？行了行了，不要行此大礼了。韩燕挺高兴啊，因为汉武帝仍然叫他小燕子。奴才谢皇上。行了，小燕子，我把你叫来是让你陪我说几句话。我问问你，你说那个东方朔怎么那么造化呀？啊，他的夫人规定他每年娶一个美貌的女子，可是我贵为天子，总想找一个可心的人，怎么就办不到呢？韩燕马上就明白皇上的意思了。皇上，谁让您是大汉天子呢？天子也是人，为什么就不能娶个可心的人呢？皇上，恕我直言，当年皇太后跟您受困的时候，您想没想过娶一个可心的人呢？这可啊，想啊。皇上，那时候阿娇皇后可就是您的可心人呐。汉武帝刘彻不能否认这一点。小燕子，可是直到今天他也不替朕生一儿半女的，我就应该……哎，皇上您慢着，既然臣阿娇皇后不能给您生，那您为什么不告诉皇后，新来的妃子要是生了就算皇后生的呢？啊，皇上眼中一亮啊，
0: 对对对，小燕子，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关键的时候还是你有主意，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好，今天朕就传旨命你为后宫协调使，你可以随便出入所有后妃的住所，专为朕安抚后宫那些烦人的事情，你能不能胜任呢？
1: 韩燕当然愿意，这样就可以随便见到皇上了。皇上，小人为陪伴您都净了身了，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皇上效力呀？
0: 痛快，
1: 小燕子，只要你呀能让阿娇不闹事儿， 我就重重的赏你。
0: 嗯，

就在这时候，大太监索中进来了。皇上，杨得意他们回来了，也在宫外等候。好，快领朕看看。汉武帝刘彻蹭的一下跳起来了。索中，他们来了没有？皇上，请您自己去看吧。汉武帝刘彻走出宫外一看，杨得意跟东方朔还有卫青这些人站立宫后，武帝根本不理他们。看见前边两辆车，他立刻走过去，就把头一辆车的门帘掀开了。霍去病啊，正坐在母亲的怀中，蹭的一下就蹦下来了。汉武帝吃了一惊，就问魏少儿：“怎么，你已然有了儿子？”东方朔在旁边乐了：“皇上啊，您性子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呀。”东方朔：“你这搞的什么鬼？”皇上您看。东方朔陪着武帝来到第二辆车前，就把车帘掀开了。皇上，刚才那是姐姐，这个才是妹妹呀。汉武帝看着卫子夫，两只眼睛呆呆发愣，这正是梦中所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啊。东方朔一瞧皇上那模样，皇上，豆腐凉了，味道可就不一样了。汉武帝赶紧把东方朔推开了，走到车前，轻轻地拉起了卫子夫的手。卫子夫下了车之后，他就抱起了卫子夫，直奔宫中走去。东方朔跟着就喊：“陛下，臣还有要事禀报呢。”汉武帝连头都不回：“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吧。”“哎，皇上，臣等出生入死，找到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啊。”听见重要人物，汉武帝才回过头来：“谁呀？”东方朔把卫青拉过来了：“皇上，这位壮士有万夫不当之勇，请皇上重用。”皇上看了一眼：“好吧，朕封他为散骑常侍，你们呢，下去安排。”说完头都不回，就把卫子夫抱进了宫中。东方朔看着皇上的背影，哎呦，拍着自个儿一下脑门。我说：“东方朔，东方朔，你怎么成大傻瓜了？你还说卫青卫壮士呢，恐怕连你是谁皇上全都忘了呀。”就这样，皇上有了卫子夫。半个月陪着卫子夫，就没见皇后阿娇一面。皇后陈阿娇实在受不了了，马上命人把母亲窦太主请来。窦太主也只好埋怨女儿啊：“阿娇啊，这都是你这肚子不争气呀，你发愁有什么用啊？”阿娇知道在母亲面前自己不能随便放纵，但是她心里头十分委屈。“母亲，您说皇上跟这贱人在一块儿都半个月了，理都不理我，我这个皇后没有脸面，我这脸往哪儿搁呀？”“什么叫脸面啊？这大汉江山才是脸面。大汉江山是我们刘家的，天下谁不知道？没有我长公主帮忙，他们母子一个做皇上，一个做皇太后吗？哼，要是没有我长公主，恐怕他们母子也不会活在人世之上吧。母亲，您现在可不能这么说了，现在他翅膀硬了，自以为能上天了，他可忘了，忘了当初咱们娘俩是怎么帮助他们的了。太皇太后还在，谅他也不敢过分。母亲，我们对付那贱人没办法，我听说那个卫子夫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哥哥，叫什么？叫卫青，好像在宫外头当差。要是卫青能够出了事儿，是让

0: 我知道，要是卫青出了事儿，这个卫子夫他就没有笑脸陪着皇上了，是不是啊？
1: 母亲，可是您要惩治卫青，您还得留点神呐。上回您派那几个家将没有什么本事，哼，这回我就派几个能人，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们。好啊，他们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一个宫女儿来。皇后，后宫协调使韩嫣求见。协调使，把阿娇气坏了。母亲，您听见没有？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啊，还封了个后宫协调使，这样后宫就由他们来指挥调动了。不见，窦太主赶紧站起来了。不，宣他进来。宫女出去，时间不大，韩燕走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人叩见皇后娘娘，叩见太主殿下。小燕子，你是一个大男人，哼，你这本事可不小啊，竟然做官做到后宫来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替皇上来说三道四的？小人不敢，小人是为娘娘而来。什么？为我而来？你能为我做什么呀？小人是给娘娘道喜来了，也为太主殿下道喜。还喜呢？再喜呀，我的女儿就被喜出宫去了。太主，小人可不这么看呢。那你说说，我们母女喜从何来？太主，如今可有人愿意为娘娘生孩子，以承继汉室大统，怎么能说不是喜事呢？阿娇听糊涂了，谁替我生儿子？谁会这么做呀？皇后，你也知道小人自幼在宫中与皇上为伴，深知皇上的心事。皇上另纳新人，主要是为了早生太子。如果有人生下太子，然后所以小人才来给皇后娘娘道喜。窦太主眼睛一亮，走上前一步就把韩燕拉起来了。小燕子，你起来坐下，有什么话坐下再说。这韩燕呢也不推辞，就坐到宫女儿送的锦墩之上。皇后，要是将来生了儿子由您来抚养，说不定还会给您招了一个亲生之子啊。啊，阿娇一想，对呀，常听母亲说没有儿子，身边带个儿子能让自己也能生个儿子，这是女人们常用的一招啊。想当年景帝生病，就让我跟太子先成婚，成婚以冲喜，景帝的病还真好了。也许小燕子说的对。这时候皇后阿娇的脸上多云稍微转晴了。母亲，女儿要是有了儿子，不也是您的喜事吗？韩嫣在旁边又说话了，不，太主也有您的喜事。还有我的喜事，快说，我能有什么喜事？太主，小人跟一个卖珠宝的后生叫董衍的，可是十分要好，我们俩是好朋友啊。窦太主立刻明白了，因为窦太主的秘密皇后阿娇并不知道。汉武帝刘彻这位姑母家岳母已然年过半百了，但是你要一看她，就好像她四十岁，也就刚刚出头，那人长得非常漂亮，而且精心保养自己。只不过窦太主自叹命不好，是个女人。 窦太主的丈夫陈武已然60多岁了，而且身体不太好，所以窦太主通过韩嫣就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叫董衍。这个董衍长得高大英俊，能说会道，窦太主的一颗心就全都交给董衍了。每天看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边高兴，一天看不到这窦太主就难受。所以说听韩嫣一说，窦太主马上明白了，立刻就打断了小燕子的话。好了好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就让他呀带着珠宝到我府上，好吧，小燕子，传下话去，我要起驾回府。阿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您，我呀岁数大了，喜欢珠宝，回去买点珠宝。皇后啊，你说的事儿你放心，我回去就办。韩嫣明白了，太主，奴才也随您一同回去。好啊，没有你我上哪儿去找宝贝去？窦太主说完带着韩嫣就走了。咱们暂时把窦太主跟董衍的事情放下不提。窦太主回到家中之后，马上叫这新妇人让他们想办法暗害卫子夫的哥哥卫青。卫青啊，他万也没想到窦太主会撒下天罗地网暗害自己。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东方朔诙谐机敏，不畏权贵，以嬉笑之语尽献忠言，铸就一段千古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至圣东方朔》。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4: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3: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制胜东方朔，卫青中计深陷危局，东方朔这一次要如何营救身处险境的卫青呢？请听制胜东方朔第19集。
3: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制胜东方朔》
4: 第19集。
5: 卫子夫进宫之后，卫青就住在东方朔的家里。他平常呢忙活惯了，现在闲着没事就挺着急。大哥，小妹已然进宫半个月了，我看不见妹妹，也没什么事儿可做，你看我真是闲得难受，这骨头都快散了。东方朔伸手把卫青拉住了，来兄弟你坐下，咱们哥俩喝酒。兄弟，我每天陪着你喝酒，你看炒着一桌的菜啊，这不是好事吗？再说你的妹妹卫子夫天天得到皇上的宠幸，可你呢，在我家中有酒喝有菜吃，你倒待不住了。怎么办吧，你看看我身边这个女子怎么样啊，你要高兴今天就让她陪你。卫青站起来了，大哥，这种事你可千万不要跟我提，小弟我曾经发下誓言，不能施展大志，绝不成家，也绝不靠近任何女人。好，好气概。可是兄弟，没有女人，男人就耐不住性子，总是找事儿。在京城，你既没牛羊可放，二没有力气活可做，你要再不沾女人的边儿啊，是不是想着生事啊？哥哥，小弟想跟您借俩钱儿。这还不好说，我的钱你随便花。哎，不过我得问你，要钱干什么？大哥，小弟是想借点本钱，到马市上贩些牛马，赚点钱好养活我姐姐跟外甥。再说我也想找匹好马，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笑话，养活你的姐姐，养活你外甥，你外甥是我的干儿子，他跟他母亲应该我养活。说着话，东方朔拿起竹竿，就把房梁上垂下的八九串钱取些五串来，递给了卫青。这是500个铢，拿去花吧。要说是买匹好马，倒真是件好事啊。说真的，我真想看看你驯马的功夫。好吧，过一会儿你就拿着钱跟道儿到城北马市看看，捡匹好马买回来，顺便喜欢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卫青接过钱来，谢谢大哥。道儿，道儿，哎，您找我有事吗？走，跟我上马市。东方朔就嘱咐杨德道，道儿，你出去可小心点，千万千万不要跟人发生争吵啊。行啊，您就放心吧。这样杨德道就陪着卫青由打家中出来，够奔长安城北的马市。进了马市一看，真热闹啊，买马的跟卖马的人特别多。两个人在这马市里东瞧瞧西看看，因为卫青懂得马呀，他看看马稍微好点站住瞧瞧，然后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这卖马的呢，一看见买马的就过来跟他们打招呼。卫青走了半天就没看上一匹马， 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可有人发现他们了。有人立刻就盯上了卫青跟杨德道。这人是谁呀？这人就是窦太主家的家将，因为他们认识卫青。半个月前追杀卫青，被卫青揍了一顿，到现在身上还有伤呢。现在换上便衣了，在长安城来回逛，这是奉了窦太主的话，想办法捉拿卫青，好替皇后出气。没想到今天在马市上碰见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商量商量，然后一个人走了前去报信，一个人继续盯梢。走的这个呀，姓曹叫曹怀仁，留下的姓曹叫曹怀义，走的是哥哥，留下的是兄弟。卫青根本就没发现，他在马市上看看这匹马，摇摇头，看看那匹马，又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偌大的长安找不出一匹像样的马来。杨德道一直没说话，这时候才说话，魏大人，听我哥哥说呀，如今皇上爱马，凡是好一点的马早就让皇上的御马司给挑走了。哦，原来是这样。卫青点了点头，心说好马都归了皇上，要是让我卫青到御马司管马该多好啊，我每天训马省得也没事儿干。杨德道跟着卫青继续往前走，因为他对长安也不太熟悉，一看卫青找不着好马，就说卫大人，我们回去吧，回家吧。卫青刚要跟他走，这时候曹怀一看出来了，马上就走到卫青前边把道给拦住了。二位买马吗？杨德道看了他一眼，买马不买马碍着你什么关系了啊？买要怎么样，你看看这么大马市，连个好马的毛都没有。曹怀义摇了摇头，不对呀，有好马呀，你们是看不见，这好马也不能轻易拉出来呀。要买马，我们这有几匹好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意真心买马。卫青一听有好马就来了精神了，请问好马在哪里？等一会儿马上就有人给送来，我们这儿是有人传递消息的。杨德道不相信，卫大人别耽误工夫了，东方大人还在家等着您喝酒呢。曹怀义恐怕卫青走了，哼，看起来你们说是买好马，实际上是骗人呢。就是把好马给你们牵来，你们也看不出来那是宝马良驹。卫青正想走，听见他说这话，卫青站住了，你说话说明白了，你说谁骗人？说谁不认识宝马良驹？说的就是你们啊，好马放在你面前你们也认不出来。卫青气坏了，两只眼睛喷出火来了，他突然发现面前这个人长得有点不善，好像有点变熟，可是卫青万万也想不起这是霸凌着曾经跟自己动过手的窦太主的恶奴家将啊。这杨德道非常老实，他怕事儿，他就拉住了卫青，行了，卫大人，也没好马，咱们也甭买了，明儿再说，回家喝杯酒省得怄气。卫青刚要走，这时候曹怀仁带着几个人拉着几匹好马就过来了。曹怀义冲着他们几人就喊，走走走走，把马拉走，咱们这马呀得卖给十马的英雄好汉。这句话一说，卫青拿眼睛一扫，呵，这三匹宝马良驹呀，好啊，好马。卫青动心了，曹怀义赶紧往前一凑，怎么样，有好马你买得起吗？你说我买得起，这马你要多少钱？杨德道在旁边提心吊胆，魏大人别买，咱们回家吧，找东方大人一块儿看看，走吧。曹怀义哪能把他们给放了吧，啊，你们瞧， 说要好马，好马来了就犯嘀咕。

成是没钱骗人。卫青看见好马就什么都忘了，他真的喜欢上这几匹马了。好吧，你们说到底多少钱？曹怀仁走到卫青面前，我瞧你们俩人的穷酸相，多了你们也掏不出来。这样，每匹马500铢，掏得起吗？500个铢，好，我就买一匹。买一匹可不行，我们几个人一块来的，想卖完了马一块回家，只买一匹。那好，你就出800个铢。卫青实在太喜欢这三匹马了，他看出来了，确实是千里马呀。500个铢一匹值得，800个铢就有点贵了。可巧东方大哥给我的钱正好是500个铢，也只能买一匹。可是买一匹非得800个铢。卫青一想，我要是把这三匹马全买下来，东方大哥一匹，公孙敖兄弟骑一匹，我骑一匹，那得多好啊！三匹马得1500个铢啊，恐怕让东方兄出这笔钱就有点难呐。哎，要是我三匹马全要了，你们能不能便宜一些？呵，看不出来啊，你们还真买得起。卫青只想买马，他根本不计较对方说什么。好吧，你们要能给个好价钱，我们就回家一个，再取些钱来把三匹马全都买下。痛快，看这样你还真懂马，真爱马，这马卖给你呀，我们也就放心了。这么办吧，三匹马一块卖，一共1000个铢，就卖给你了。卫青真是高兴极了。你倒想想啊，这对方从价格到语气变得这么快，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好马，偏偏这几个人能拉来三匹这么好的马？卫青没多想，他就把手中的500个铢放到对方的手里，这是500个铢，请查收吧。然后他跟杨德道说，道儿，你快回家，再跟东方兄借500个铢来，我在此等候。好，我马上就去。这个杨德道又老实又听话，就赶紧回家取钱。卫青等杨德道取回钱来，就能得下这三匹好马了，他非常高兴，就走到马的身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靠着自己最近的这一匹马的马鬃。好啊，仔细再一看，这匹马浑身的毛跟黑缎子似的，在太阳光底下，在这黑缎子底下能一闪一闪的露出浅白色的白花来。他一摸这匹马呢，这匹马非常高兴，鬃尾乱炸，啼跳咆哮。好马呀！卫青一看这匹马回过头来，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他舔了舔卫青的手。卫青心说，这匹马是跟我有缘的。他量了量尺寸，不错，这匹马高有8尺，长有丈2，刀浪脖，竹枪耳头，这精神。他万也没想到，这是窦太主撒下的天罗地网。卫青正在这看这马呢，就听见远处乱了，有人高声喊嚷，快快快，抓着盗马贼，抓盗马贼！不少官兵就往这边跑。卫青看马呢，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曹怀仁、曹怀义跟着几个拉马的早已然无影无踪了。唰，十几个御林军冲过来，就来到卫青的面前，就把卫青圈起来了。大人找着了，您看一马在这儿呢。卫青在这儿呆呆的站着，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两个御林军唰拿绳子就把他给套住了。等卫青明白过来已然晚了，捆上了。放开我，我是买马的。就算你是买马的，你买皇上丢的一马同样也是死罪啊。走！把卫青气坏了。卫青高声喊嚷，浑身一较劲儿，你给我放开。卫青多大的劲儿啊，

浑身这么一较劲儿，就听嘎嘎嘎嘎嘎，这绳子弄折了，把玉灵镜给吓坏了。嘿，这贼好大的气力，捆，多捆几道，唰唰唰，两个兵跑着拿绳子绕着，就把卫青给捆上了。这回卫青可跑不了了。然后这玉灵兵就把绳子的两头分别拴在两匹马的马鞍子上，两名玉灵军就骑上马了。这两个人往前一催马，纵马飞奔。卫青啊，随着跑了几步就跑不了了，就让他们给拖倒在地。这人在地下被拖着往前一跑，这尘土就起来荡起多高来。就在这个时候，杨德道领着东方朔到了。东方朔一看卫青被拖走了呀，知道追也追不上了，气得东方说把手中的五串钱叉叉这么一扯，绳子断了，然后唰往起一扔，这500铢钱就掉在地上了。东方说高声喊嚷：混蛋，谁要是害了我卫青兄弟，我叫谁就不得好死。东方说气哼哼回到家里，道儿，把公孙敖将军给我请来。哎，杨德道是撒腿就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公孙敖就来了。大哥，您不找我，我还得找您呢，我已然打听清楚了，这可是窦太主派人干的呀，赶紧想办法吧，不然的话卫青哥哥的命就没了。东方朔紧皱双眉：兄弟，看来这件事是来头不小啊，恐怕跟宫中有关系，不惊动皇上是不行了。我问你，人现在关押在何处？大哥，听说卫青被关在廷尉刑狱里，明天5时就要斩首示众啊。因为那时候汉代还没有大理寺，所以司法绝狱的事情都由廷尉负责。东方朔知道现在的廷尉姓宁，叫宁成，那是窦家的亲信，如果找宁成让他耽误时间，宁成绝对会不干，看来是非搬动皇上不可了。公孙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其他的好办法。大哥，您说的对呀，这件事儿只有向皇上奏明了。好吧，兄弟，咱们哥俩可不能掉以轻心，即使是让皇上知道了，咱们也得留神，也得防备啊，道家可能会来个先斩后奏。这么着，明天咱们哥俩分头办事，你带着家伙，带着手下几个帮手够奔刑场，如果他们提前杀人，你就动手，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救下卫青兄弟就算成功。我呢，面见当今万岁，朝里的事由我来周旋。得到，你明天也得忙活忙活，两头送信儿。就这样，哥俩分工了。第二天早朝，汉武帝刘彻坐在龙树案后，大太监所中高声宣旨：有本奏上吴氏退朝了。太尉庄青敌跟宰相许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有事儿呢，又好像不想说。汉武帝刘彻是个聪明的君王，他看出有事儿来了。许丞相，有事你就快快奏来。许昌一听皇上点自个儿的名，就看了庄青敌一眼。庄青敌呀，心说皇上没点我，他一歪头假装没听见。许昌没有办法，只好信口开河吧，皇上爱听什么我就说上两句。万岁，天下太平，路不拾遗，百姓夜不闭户，这是陛下圣德所致啊。哦，照这么说，天下无事，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臣以为正事，万岁可以高枕无忧。就在这时候，东方朔往前走了几步，扑通跪倒在龙书案前：臣东方朔启禀皇上，臣有一事不明。

0: 目的溜车，一看东方朔就高兴了。东方朔，难道说你还有不明白的事吗？东方朔双手捧着护板，把声音放大了。陛下，臣刚才听丞相说，天下太平，路不拾遗，百姓夜不闭户。可是就在昨天，皇上您的御马被人偷了三匹，不知道这是不是天下太平的例证啊？啊！汉武帝刘彻听东方朔一说，大吃一惊。刘彻可是最喜欢马呀，听说自己御马被盗，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到朕的御马监前去盗马？再说怎么没人禀报啊？刘彻就问，有这样的事，朕怎么没听说呢？庄青迪说话了，禀皇上，老臣今天早上入朝之前，还听御马都尉说御马一匹不少啊。东方朔微微一阵冷笑，立刻就紧逼了一句，太尉，怎么一大早就跟御马都尉联系上了？武帝也觉得非常奇怪。是啊，太尉，朕的御马可不归你管呐。这一下可把庄青迪问住了，但是他的老脑筋毕竟没有完全糊涂，唰的一转，马上就说：“啊，是这样，皇上，老臣昨天晚上听廷尉宁城说，有个盗贼偷了皇上的三匹御马，被御马监当时就捉住了，御马已然归养监中，所以不愿一次小事来惊动皇上。哦，朕问你，那盗马贼呢？按我汉朝的刑律，50问斩。”东方朔说话了，启禀皇上，据臣所知，盗马贼如今逍遥法外。什么？东方爱卿，盗马贼逍遥法外，现在何处？庄青帝赶紧把话拦过来了，皇上，东方朔一向胡言乱语，那盗马贼已经绑赴法场，即刻问斩。东方朔两只眼睛唰的一下就盯住了许昌。请问丞相，你先说天下太平，夜不闭户，怎么一转眼太尉又说有盗贼可斩？况且那行将被斩的盗贼又根本不是盗贼呢？庄青迪气得眼睛发直，两只手哆嗦着指着东方说：“东方说呀，你不要搬弄是非，钻老夫的空子。我倒要问你，当着皇上，你说盗贼如今逍遥法外，那你说那盗贼现在何处？告诉你，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朝中的文武官员全都愣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心说谁呀？庄青迪实在气坏了，眼睛都瞪圆了。好好好，那你就指出来让皇上看一看。东方朔转过身来，冲着皇上深深作了一个揖，启禀皇上，偷盗御马的人就是臣东方朔。哈哈，东方爱卿啊，你又在开玩笑啊，你盗朕的御马有什么用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2: 东方朔诙谐机敏，胆识非凡，谈笑间巧破困局，力斗坚佞，尽显通透的处世大智慧。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火热，赶紧报名吧。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五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筹备团队精心装饰天安门城楼，赶制出8盏大宫灯，拟定巨型标语，多方人员赶制第一面五星红旗。为解决升旗难题，有人提议研制电动升旗装置，为开国大典做好各项准备。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4集。
5: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4集。
1: 怎样做好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装饰工作，以及开国大典的一些活动细节，对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负责开国大典具体工作的彭真，北平市委的工作就已经千头万绪，他决定找一个懂行的人做自己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具体布置安排工作。最后他选中了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这个人选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确定下来的第二天，张志祥就来到了开国大典筹委会报到了。在人民解放军当中，张志祥算是一个高学历而且见过世面的干部。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毕业于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平津地区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以后转到了晋察冀军区。这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觉悟高、办事能力强的人，五星红旗只有一面。这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究竟是出自谁之手？让我们来到

家博物馆，再仔细地看一看早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这面珍贵的特大规格的五星红旗。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国旗和他们收藏的这面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有着不同之处。其中最关键的是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书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首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儿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书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能够让国旗能系得更牢固一点，便在白布袋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是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之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带处的针眼可以看出。其次，宋书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该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点点滴滴的迹象表明，馆藏的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不是赵文瑞、彭光涵的那两面。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那两面国旗可能一面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国旗国歌决议案时，一面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并没有用在开国大典上。然而可惜的是，这两面珍贵的国旗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五星红旗有了，怎样让毛泽东主席顺利地升上去，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委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出任筹委会副主任。八月筹委会做出了一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三、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第一项当中分量很重的一个程序，就是由毛泽东主席升起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按照预先的设计，升国旗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张志祥要考虑毛泽东的站立位置、旗杆的位置，怎么样实现升旗，特别是要和升旗口令做到同步升旗。这是开国大典呐，可不是以前在部队里的普通升旗。张志祥感受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主席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他要和其他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站在一起，一直到庆典活动结束，而旗杆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好让几十万群众可以现场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怎么操作升旗呢？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十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十几分钟的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有人建议，是否在毛泽东主席宣布后在旗杆下安排两名特殊训练的旗手，由他们代替毛泽东主席升旗呢？许多人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政协会议已经决定

0: 命，要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而且这个环节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标志性环节，意义重大，绝对不可以由别人代替升旗。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李岩是军委电信总局派出的接管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修理厂的军代表，并任该厂的厂长，他想出这个主意是顺理成章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但是在百废待兴时，我们有这个科技力量吗？这时李岩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负责搞出这个自动升旗装备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清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技术人员日夜赶工研制电动升旗装置，同时备好人工备用方案，军乐队加紧筹备大典演奏曲目，各方敲定开国大典阅兵方案，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全部落实到位。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5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5集。
1: 按照预先的设计，在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是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的。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10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10几分钟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这可是必须万无一失的大事。张志祥马上向彭真和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不是很放心，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天安门城楼到广场上旗杆的位置。看后他也认为其他方案都不可行，只有自动升旗是最佳的方案。但是北平刚刚解放，对这个城市的科技人员以及技术水平不是很了解，周恩来担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搞出这个自动升旗的装置吗？所以周恩来指示张志祥，可以请李岩同志抓紧研制，但是要做2个方案，万一自动的失灵就用人工拉上去。李岩也不是搞技术的，但是他心里有底，因为这个厂子的总工程师是我们党的干部，很有水平。一回到工厂，他就把总工程师苏野叫来了。苏野曾经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他的学历仅限于此，但是他特别喜欢制作各种电动装置，人很聪明又喜欢钻研。读完中学之后，受我党抗日战争的影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苏野以刻苦自学著称，他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就自修英语和无线电技术，因此他的英语和无线电技术进步很快，都已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延安当时的电动装备不多，少有的几个电动装置都是由苏野来修理安装调试，中央首长称他为八路军培养的专家。解放战争初期，美军向延安派驻了一个官

察组，他们运来一个大功率的电台，用以和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但是他们没有随行的技术人员，一旦出现故障时，都是苏野前去帮助修理解决。苏野他们接收的这个工厂有许多先进的电信设备，李岩和苏野用这些先进的器材和设备已经为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善了许多通讯保障条件，所以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基础的。回到工厂后，李岩和苏野一起商量设计和施工方案，厂子里对苏野全力支持，要什么设备就给什么设备，要什么助手就给什么助手。由于时间很紧，苏野和他的公关小组每天吃住在厂子里，日夜不停地赶工。他们先设计了一个图纸，接着到仓库里找材料。他们翻出了能用的日军和国民党军使用的美械装备，有电机、开关、导线等。经过几次试验和几次改进，终于搞出了一个成型的东西。时间已经很紧迫了，领导着急打电话催，张志祥干脆直接跑到工厂来看最后的一次试验。在张志祥、李岩等的见证下，试验很成功。只见苏野亲自操纵电控开关，滑轮带动拉绳，国旗徐徐上升。李岩和张志祥都非常满意，并报告给了彭真。彭真指示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安装，现场再继续试验，确保万无一失。在天安门安装时，他们把电线沿着千步廊御道的石缝铺设，过金水桥，一直伸向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这样布线既可以避免在开国大典前被无意中破坏，同时也非常的保密。升旗装置安装完毕之后，彭真指示一定要多试验几次。结果第一次试验就出现了故障，升旗预演由张志祥直接指挥，李岩和苏野在广场的旗杆下指挥。听到李岩、苏野准备完毕的信号之后，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升旗按钮，五星红旗开始缓缓上升。在人们紧张的目光注视下，旗杆似乎也紧张了，国旗升到一半的位置突然卡住不动了，原来是电路出了毛病。他们排除故障之后向彭真做了汇报，彭真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再次叮嘱一定要准备两套方案，一个是电动升旗，一个是人工升旗。开国大典时万一电钮失灵，就用准备好的工作人员用人力把国旗升上去。张志祥按照这个指示进行了多次电动升旗的演练，也进行了多次人工升旗的演练，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天安门上的电动按钮安装在毛泽东主席预定站立的地方的后边的一根红柱子上，为了保密，防止升旗按钮被人破坏，这个按钮的位置只有张志祥、李岩、苏野几个人知道。开国大典的前两天，负责阅兵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检查工作，他看见升旗按钮前没有士兵警卫，就把负责天安门执勤的警卫营副营长石玉喜叫来，指示道：这个电动升国旗的按钮事关重大，一定要派人站岗，保证这个按钮的安全。石玉喜马上布置士兵在按钮前站岗，一直到开国大典结束。配合升国旗还要有军乐队奏国歌，张志祥同样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军乐队的基础是华北军区军乐队，也是张志祥的部下。这个乐队从最初的建立到能够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47年10月，

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立荣。罗立荣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员，因此罗立荣被俘之后见到聂荣臻，风趣地说，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喽，40多个人，演奏的还不错，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这一意外的收获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军乐队的诞生。几天之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志祥，他说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之后，张志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1949年7月，张志祥接到组建联合军乐队的命令，他指示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扩编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乐队，要执行一个大任务。罗浪接到任务之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第20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乐队。罗浪后来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呀，那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等，使用的乐器那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啊都是战利品。1949年8月初，罗浪知道了组建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奏，而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到了9月初，罗浪正式接到通知，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如千钧的指挥棒，并且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可是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立即着手配器，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的任务。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三遍。演奏国歌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熟谙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为阅兵方队配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刚下战场就上操场的受阅部队，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罗浪最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鼓音的节奏引导士兵的步伐。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的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

国歌确定之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采用什么乐曲呢？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照老规矩办，一是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也就是德国的乐曲，

二是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的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左右为难。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提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几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乐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以及后来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组曲诞生了。至此天安门和广场的布置准备工作就算完全就绪了。10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朱总司令今日阅兵，祝首都步兵、骑兵、装甲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检阅。人民日报记者柏生在另一则消息中这样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今天，在举国隆重欢庆新中国诞生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空军将以最英勇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首都的200万市民的头上。他不但担任着警卫人民首都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将受到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庄严的检阅。他们坚决地保证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保卫人民首都与参加盛大检阅的任务。这次人民空军为警戒和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并不止参加检阅，所有的空军人员，无论是飞行方面的或是机械修理方面的，大家都在极紧张热烈的情绪下展开工作。从人民政协开幕到今天，他们一直都兴奋地工作着，无论是电讯、气象、指挥、机务、场务各方面的人员都不停地检查着，每个人都保证共同完成伟大的任务。参加今天检阅的飞行队领队同志愉快而坚决地表示，他们能参加保卫这次历史上空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典礼的任务感到有无上的光荣。他坚决地说，我们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如果反动派敢于来，我们就一定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今天在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这是阅兵告示，也是对国民党军的警告，不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有任何的

0: 关羽在开国大典上阅兵，最初是没有这个动议的。八一建军节时，驻扎北平的特种兵部队搞了一次阅兵，非常成功，由此才开始动议和筹划。开始没有想到阅兵，主要是参加政协会议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没有这方面的阅历和经验，加上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任务繁重，华北驻军又要承担警卫的任务，又要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组织恢复生产，因此大家都没有想到也是正常的。八一建军节，华北军区驻北平的卫戍部队举行了小规模的阅兵，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特种部队阅兵时，还请了李济深、郭沫若等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聂荣臻很高兴，李济深和郭沫若等人对阅兵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给了聂荣臻很大的启发，觉得驻北平的部队在开国大典上要有所表现。于是他找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商量，薄一波一听就觉得好，他建议我们联名向中央打个报告，请中央决定。8月15日，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联名的大阅兵报告送到了中央军委。这份报告建议在新政协会议闭幕之后，联合政府成立时，华北军区你在不影响防御的情况下抽调部队来北平组织开国大典阅兵，以表示庆祝。聂荣臻和薄一波还提出了具体意见如下：一，以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为组织检阅的指挥员，参加检阅的部队拟为一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营，坦克80至90辆，装甲车50至60辆。检阅地点有两个方案，一为天安门前，一为西苑机场。考虑到阅兵时的防空警戒，除高炮部队之外，你在南苑机场组织15架飞机，届时升空警戒，并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这个报告的阅兵规模很小，只是初步设想。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时，在周恩来的脑子里，阅兵的规模变大了，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展示军威，而是以壮国威了。周恩来要求解放军总部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设想再搞出一个新的报告。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对开国大典阅兵进行构思，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阅兵报告。这个报告有论证，有具体的方案，与聂荣臻和薄一波的报告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开国大典阅兵要由解放军总部直接领导；二是阅兵规格高；三是阅兵规模大。在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周恩来于9月2日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这份请示阅兵的报告下写下了批示，日期在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间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总司令担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钱曾闯入厅堂，当众发难，他做出了什么惊人之举？这场舆论风波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1集。
2: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3: 第31集，已经移动脚步的人群又站住了，纷纷回过头，疑惑地打量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4: 请问列位，意欲何往？
3: 黄宗羲向前跨出一步，紧盯着周立勋。后者哼了一声，却不回答。黄宗羲的眼睛睁圆了，一句激烈的话也涌到了嘴边。此时一个尖尖的嗓音慌忙地插了进来，接着人丛中走出一个高颧骨尖下颏的中年儒生。黄宗羲认得这是常熟人顾灵。
4: 哎，太冲，是这么回事。
3: 从前黄宗羲在钱谦益家读书时，见他常来走动，而且知道他颇受钱谦益的信用，按说此人并不属于鸡舍一派，不知为什么此刻却同他们混在一起。顾灵重复地说，
4: 太冲兄，是这么回事。
3: 顾灵显得有点迫不及待，然而站在他旁边的一位鸡舍的年轻头头，名叫赵仁海的，一扬袖子把他给拦住了。赵仁海淡淡地说，
5: 太冲，此事与你无关啊。
3: 扁圆的脸上现出了傲慢的神情，
5: 你不知道也罢。
3: 黄宗羲冷笑一声，
4: 哼，与我无关。
5: 你们，
3: 赵仁海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袖子，语调里透着怜悯，
5: 听我说啊，本来嘛，告诉兄也无妨，只是兄知道了并无好处。
4: 为什么？
5: 哎，这件事说出来只怕会令兄失望啊，令兄为难哦。
4: 你说。
3: 黄宗羲被对方猫儿玩弄老鼠般的态度激怒了，一张小脸涨得通红。赵仁海凝视着他，眼神渐渐变得冷峻起来。
5: 那么兄必定要知道，你就不怕把自己置于可悲可笑之境地，当着这许多舍友的面
4: 啊？
3: 赵仁海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但仍然让周围的人听得清楚。
5: 你也不怕吴刺猬、陈定生二位那些个不可告人的卑污之行公之于众？
4: 黄宗羲心中一凛，什么刺猬定生的卑污之行？他们会有什么卑污之行？
3: 黄宗羲轻疑地想，不由得回头望了一眼，却发现被胁逼而来的梅朗中也在神色慌张地望着他。赵仁海得意地问，扬声大笑起来，
5: 怎么样，不想知道了吧？啊，
4: 不，我要知道。
5: 哼，你不配。
3: 赵仁海把脸一沉，猛地转过身去，一摆头，
5: 列位舍兄走。
3: 等大家开始移动脚步的时候，赵仁海又回过头朝黄宗羲鄙夷的冷笑一声，然后向楼梯扬长走去。
6: 就在这个时候，

0: 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黄宗羲突然蹦起来，冲到赵仁海背后，粗暴地把他的身子搬过来，用手抓住他的衣襟，他狂怒地叫：“
1: 告诉我，我要你告诉我！”
0: 他使劲摇撼着对方，他的脸歪扭着，两眼发出吓人的光芒。在秦淮河畔受到徐清军侮辱时，曾经显示过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一次在他身上显现出来。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赵仁海更是狼狈不堪。他试图反抗，可是黄宗羲自幼练过拳棒的双臂是那样强健有力，使他根本无法挣脱，只能惊恐地叫：“
1: 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2: 周立勋终于说话了，语气是烦躁的。他朝顾灵做了个手势：“
3: 太冲兄，不要无礼。云美兄，你告诉他吧。”
0: 这时，梅朗中同其他几个鸡舍的世子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们连忙拥上去，又是拉又是劝，好容易才把赵仁海解救下来。只见他已经吓得面色发白，浑身直打哆嗦，黄宗羲却仍旧红着脸，激怒地嚷：“
1: 你说，我要你说。”
2: 顾灵慌忙地走上前来：“
1: 太冲，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方才呀，这两位社兄……”
2: 他指了指那两个衣冠不整的儒生，
1: 在后山走，迎面碰见侯朝宗领着一帮人，起初也没怎么在意，后来见他们指手画脚，留神那么一听，原来是在骂人，什么狗杂种了，王八蛋了，
4: 还一个劲儿的朝地下吐唾沫。
1: 两位社兄不禁有气，问他为何如此，谁知他们反而骂得更凶，连鸡舍的几位老学长，还有杜老、夏老，全给骂了进去。哎呀，其词之荒谬难听，实有不便复述者。总之，逼得两位社兄忍无可忍，上前去同他理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一起按住两位社兄，把头巾、直多都拨了去。是小弟同几位舍友路见不平，好歹将他们搭救下来，否则还不知道会遭到何等折辱呢。
2: 顾灵指手画脚，绘声绘色，一口气地说下来，一边摇着脑袋，现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梅朗中讷讷地问：“
1: 所以列位如今要去找朝宗问罪？”
2: 显然连他也觉得这件事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以致很难替侯方玉辩护。顾灵停止了摇头，一形于色地说：“
1: 不错，朝宗如此胡闹，休说松江舍友气愤填膺，便是小弟见了也难以心服。”
2: 说完却不无担心地溜了黄宗羲一眼。梅朗中搔搔后脑勺，瞅着那两个衣冠不整的受辱者：“
1: 这不知列位打算如何了结此事啊？”
2: 大约是看见黄宗羲低头不语，顾灵神气起来，
1: 起码要他认错赔礼，偿还损失，还要他立下保状，声明以后永不重犯。
2: 他回头问周立勋和彭斌：“
1: 勋老、燕老，是这样吗？”
2: 黄宗羲蓦地抬起头，爆发地说：“
1: 可是，这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
2: 你们
1: 为什么要替阮胡子翻案？为什么？你说。”
2: 他大声地问，眼睛里忽然蹦出了泪水：“
1: 你们凭什么敢这么干？莫非你们不知道阮胡子是什么人？莫非你们忘了流毒防乱攻击，忘了阉党乱政的奇祸惨变，也忘了东林列位先贤的一腔热血为何而洒？你们到底还算不算复社？算不算君子？”
0: 大家眼见风波平息，正打算动身下楼，冷不防他又莫名其妙地大嚷大叫起来，都不禁愕然止步，面面相觑。周立勋、 赵启梅。

0: 冒问：“
1: 太冲，你是说谁要替阮元海翻案？”黄宗羲一把擦去流到颊上来的眼泪，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就是你们！你们为着把持设局，排除异己，不惜借阮胡子的事挑动纷争，以为别人不知道。”周立勋眨眨眼睛，似乎没听明白他的话。站在旁边的彭斌却显然机灵得多，他呵呵地笑起来：“太冲兄，这阮胡子该不该宽宥，可当别论呐。不过阁下说此事乃我鸡舍挑起，却是大错特错了。”这个时候，赵仁海已经从刚才那一阵子狼狈惊恐中恢复过来，他蓦地扯着嗓子嚷叫：“
2: 对，告诉他，把吴次维、陈定生那档子臭事给他抖明白。”
1: 彭斌轻快地向着人从背后招呼说：“
3: 主翁，请你来说吧。”
0: 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除顾灵之外，在他们背后原来还站着另一个不是鸡舍的人。而当这位一是讲究，有着一个方形脑袋和一双小眼睛的老头不慌不忙地走到前面来时，黄宗羲不禁一怔，因为他忽然认出这个一直躲在人丛中不露面的人，竟然是钱谦益的七舅陈在竹。
1: 啊，他到这儿来做什么？谁让他来的？
0: 黄宗羲迷惑地紧盯着，又回头望一眼站在旁边的顾灵，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似的。陈在竹也不说废话，只朝他点点头，清一清喉咙，就一本正经地说起来。据他说，早在周延儒复出那阵子，阮大铖就找到吴应基和陈真慧二人哭求宽恕。当时吴陈二人见他一片至诚，以示首肯，随后便到扬州去同郑元勋商量。郑元勋知道复社领袖张溥生前已有此意，也觉得人才难得，便同意了。其后又普遍征求社内外的意见，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谁知吴陈二人另有打算，想乘机敲诈阮大铖，开口就是10000两银子。阮大铖因为周延儒复出的时候已送了10000两，此时就再拿不出了，请求削减一些。吴陈二人见他不爽快，顿时就翻了脸，要将这事作罢。是郑元勋看不过眼，好意相劝，吴陈二人恼羞成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脏反栽在郑元勋身上，又恨鸡舍平日不买他们的账，干脆连鸡舍也牵连进来。末了，陈在竹摇晃着脑袋，感慨细致地说：“
1: 谁想得到，堂堂吴次伟、陈定生，为了10000两银子，竟会做出这种事。据说呀，如今他们在那里虚张声势，要同超宗鸡舍私拼，用意仍是想逼阮元海就范罢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黄宗羲和梅朗中固然听得目瞪口呆，在场的那些鸡舍世子更是一片哗然。好啊，原来如此，真亏他们平日装得挺像。哼，原来是个伪君子。
2: 对，伪君子，伪君子！
0: 人们大声地叫嚷着，讥笑着，咒骂着，闹哄哄地吵成一片。陈在竹却不动声色，他瞅了瞅黄宗羲，见他仰着脸儿，眼睛睁得老大，对于周围的喧闹仿佛充耳不闻，就凑上去叹了一口气：“ 同情地低声说：
1: 太冲，这事穆老也知道了，所以
3: 不。黄宗羲像给火烫了一下似的跳开去，我什么都不相信，不。他直着脖子大叫，奔到周立勋和彭斌跟前，气急败坏地指着他们：
2: 分明是你们要替阮胡子翻案，是你们，你们赖不掉。
3: 他竭尽全力地喊，为的是压倒周围的一片使他感到气愤、屈辱和恐惧的喧嚣。他又大叫了一声：
2: 是你们！
3: 却意外地发现他的声音变得那样洪亮清楚而且孤单。原来周围的喧闹在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迷惑地回过头去，顿时他也变成了哑子。不知什么时候，吴应基领着张自烈、侯方域还有方以智已经来到了阁楼上。吴应基望着他平静地说：
1: 太冲，你说错了，不是他们。
0: 柳如是站在起居室的门前，隔着帘子心烦意乱地朝外面张望，他的眼皮儿因为不安而频频地跳动，柳叶样的长眉也皱得越来越紧。当他一次又一次屏住气，尽量地支起耳朵，却仍然听不到南木厅那边的任何动静，就不由得焦躁起来了。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呢？就在钱谦益向陈在竹、钱养先二人布置好一切，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周彪、周忠兄弟还有陈真慧和顾稿突然登门拜访。他们为什么而来？何以不迟不早，偏挑这么个节骨眼儿来？这些柳如是还不太清楚，不过凭着直觉，他立即预感到有点不祥。特别是随后钱谦益派人来传话，要他立即通知负责联络的钱曾把陈在竹、钱养先二人劫回来，暂且按兵不动。柳如是就更认定自己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了。不过尽管如此，柳如是却没有按照老头的吩咐去办。虽然他明知钱曾正守候在一峰轩内，但还是决定再等一等，看一看。他深知这一次图谋的成败不仅关系到老头能否复出启用，而且也关系到自己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3: 地毯上的帘影一点一点地向门外移去，柳如是的忧虑也越来越深。他已经毫不怀疑周彪等人此来必然与阮大成的事有关，他只是考虑他们对这件事到底知道了多少，是否全都摸了底去。现在柳如是最担心的是钱谦益胆子太小，被人一吓唬就慌了神。这半年来他已经摸透了老头的脾性，每做一件事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明明心里这么想，做出来却往往是另一回事。这也皆因他平日名声太大，顾虑便不能不多。如果这一次也轻率罢手，让花了许多银子心血经营的这件事功亏一篑，那就太不值得了。终于柳如是觉得应当设法干预一下南木厅那边的谈话，给钱谦益打打气，至少也应当提醒他注意。
0: 只是由谁去做这件事儿呢？自己固然不便抛头露面，但陈在竹和钱养先又上虎丘去了，唯一的就剩下

0: 守在一峰轩里的前曾。虽说柳如是对于这位侄孙一向没有好感，但这会儿却计较不了许多了。他既是老头的学生，又是副社中人，瞧他那副狠巴巴阴沉沉的嘴脸，肚子里的鬼点子想必不少，何况是个年轻后辈，同点娄子也不要紧，由他去唱这出戏倒合适不过。柳如是沉吟一下，回头吩咐红晴到一峰轩去把钱曾请过来，然后他就隔着帘子用一种信赖的甚至是亲切的态度同他商量起来。当钱曾离开东厢的起居室来到南木厅的院门时，他受到了一点阻拦，因为钱谦益吩咐李宝守在门外不准放人进来。可是钱曾用他那双能把人看得发毛的眼睛朝李宝一瞪，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就把李宝吓退了。他登上厅堂的台阶，听见顾杲的声音在说：
1: 君子小人不两立，老伯兼位并无此事，最好为师适才，听老伯言语之意，似乎深以所谓门户交争为忧，小侄却不敢苟同。
0: 钱谦益沉默着，似乎在等待对方说下去，忽然瞧见钱曾闯进来，他的脸上露出惊愕迷惑和生气的神情。
1: 钱曾不理会老师的目光，他双手交拱在胸前，昂然地说：闻知周老前辈和列位社兄光临，特来拜望。客人们全都认识钱曾，虽然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但也只好停止谈话，一起起身打礼。钱曾大步走向周彪，朝他深深一揖。周彪料想他照例要行贵贱之礼，连忙说：贤妻请起，不必多礼。一边笑吟吟地弯腰伸出手准备搀扶，谁知钱曾立刻直起腰来，居高临下地瞧着周彪，鼻孔里轻蔑的一笑，转身离开了他，走到钱谦益的跟前，深深一揖，然后撩起衣具后退一步，恭恭敬敬地双膝跪倒，大声说：弟子曾参见夫子。周彪显然没有防备这一招，他目瞪口呆地僵在那儿好一会儿，才讪讪地直起身来，一张瘦脸早已气得通红。
0: 钱曾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之后，转过身眯缝着眼睛，把向他怒目而视的客人们挨个审视了一遍，然后走向朝东的一排椅子，挨着顾杲坐了下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钱曾当众放言主张赦免阮大铖，一句话瞬间点燃满场怒火，面对这番言论，众人又会如何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2集。
7: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0: 第三十二集。
1: 在来客当中，要数周忠顶不喜欢钱曾，看见他闯进来，周忠已经老大不乐意。随后又见他单单向周彪行礼，虽然是存心捉弄，但是对自己却干脆毫不理睬，仿佛没有瞧见一般。周忠的心里更为恼火了，只是碍着钱谦益的面子，不便当场发作。按他的脾气，本应立即拂袖而出，但考虑到刚才追问了钱谦益半天，始终问不出个结果，所以只好忍着一口气，朝钱谦益拱手说道：“
0: 穆老，我们还是接着谈，如何？”
1: 钱谦益没有立即回答，他正琢磨着钱曾突然闯席的用意。他明白钱曾绝不会无故而来，很可能是受了柳如是的指派，来协助自己对付这批不速之客的。事实上，刚才自己猝不及防，被对方一下子提出阮大铖的事情，弄得慌了神，差点露出马脚。后来见他们并没有多少依据，也都没有提及郑元勋，才定下心来，一口否认有这么回事儿。可是对方仍旧纠缠不休，一个劲儿地寻根问底，逼得自己左右躲闪，正有点招架不住。钱曾这么一闯，确实替自己暂时解了围，缓了一口气。此刻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赶快脱身，否则拖下去了，再现重围就难办了。这么想定之后，他就站起来拱着手说：“
0: 列位，若为阮元海的传闻而来，那么千亿所知者已全部奉告了。所谓千亿主谋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言尽于此，未知列位可以放心否？”周忠突然说：“这不瞒穆老说，实在是超宗兄如此这般告知地等，是以未敢放心呢。本来为着保护郑元勋，他们一直避免说出消息的来源，但是看见钱谦益分明想溜，周忠心里一急，便顾不得许多了。这一招果然见效，钱谦益的身子微微一震，脸唰的就红了。他望了周忠一眼，立刻又移开视线。他哑着嗓子问：‘你说什么？’”周忠紧盯着钱谦益，又重复了一遍：“此事是郑超宗亲口说的。”钱谦益的脸色开始变得灰白，身体也摇晃起来，他用力抓住倚靠，背过身去，半晌才嘟嘟哝哝地说：“简直乱七八糟。”客人们互相交换了一个郑重的眼色。陈真慧很快站起身来说道：“穆老。”
1: 然而就在这时候，朝东一排椅子的末座上突然响起一阵尖利的笑声，那笑声是如此难听刺耳。大家倏然回过头去，只见钱曾坐在那里，他已经不笑了，可是那尖锐的金属般的音响还在人们耳边嗡嗡的好一会儿才消失。钱曾抬头望着屋梁，大大咧咧地问：“
2: 诸位今日来此，就是为的这件事吗？”
0: 钱曾见客人们都沉默着没有回答，他又说：“
2: 数百里的奔走驰驱，不但凡的明察暗访，诸君也可谓凄凄惶惶，用心良苦了。只是如许心思，却未必用得妥当啊。”
0: 陈真慧客气地拱着手问：“
3: 哦，尊王兄如此相责，小弟鲁钝不识其意，倒要领教啊。
2: 陈真慧看见刚才周中一点出消息的来源，钱谦益立即慌了手脚，心里就知道已经打中了要害。他再不怕钱某人逃到天上去了，同时又发现钱曾突然闯进来，与这件事显然有关。而且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言语之间似乎并不打算否认实有此事，于是陈真慧立即决定抓住他作为突破口，彻底挫败对方的阴谋。
1: 这样一种形式，钱谦益同样觉察到了。刚才钱曾一开口说出那句无异于不打自招的话，钱谦益心里就暗暗叫苦。按照他冷静下来后的想法，这件事当时并无外人在场，而且从派钱养先到扬州去的时候起，一直注意不留下任何物证，他大可以矢口否认，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说郑元勋出于想当副社领袖的野心，企图拉自己做靠山，自己没有答允，郑元勋怀恨在心，所以造谣报复。这样虽然事情只好作罢，但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名声。现在倘若给钱曾冒冒失失地捅出来，岂不是两头都输了个精光？他心里又惊又急，恨不得立即制止钱曾的胡说。可是周彪、周忠和顾镐等人都在一旁虎视眈眈，只要自己举动稍有不慎，就会弄巧反拙。为此，钱谦益不能不十分小心，所以他虽然焦躁万分，也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钱曾急切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2: 至于钱曾，在周中说出郑元勋来的一刹那间也颇为震动，而且立即考虑了多种抉择。他绝不是一个愚蠢鲁莽的人，为时不知道一旦直接承认了这件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老师年逾花甲，余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轻易放弃掉，恐怕就未必再有机会，无论对老师对自己来说都将是难以补偿的损失。既然现在到了这一步，不如干脆大家摊开来讲个明白，从此放开手脚大干，比之目前这样偷偷摸摸畏首畏尾反倒强得多。事实上如今的副社同以往已大不相同，周彪等人未必就能一手遮天，凭着钱谦益的声望和影响，事情不见得毫无希望。这样打定主意之后，钱曾就不理会老师的焦急目光，不慌不忙地转过脸朝四个客人扫了一眼问。眼下剑弩猖獗，流寇纵横，国威不彰，妖分日急，未知诸君子将何以自处啊？对方一开口就搬出了安邦定国、立身济世的大题目，倒也出乎了陈真慧的意料。他想了一下，小心答道：当此国是调唐之秋，凡我君子自当同心戮力，共扶社稷，以图再造中兴。为此之故，纵使破家灭身、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呀。说得好，只是诸君又将有何鸿谋大略以济之乎？鸿谋大略，何敢自矜？唯是圣人有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之第一要务，以为亲君子，远小人而已矣。定生兄此言，固不失为堂堂正论，只是总觉空乏了些。所谓大而无当，以之拿去试策论，

0: 克生图，或许还有点用处。若想以此去抵挡建鲁的铁骑、流寇的大刀，小弟担心却是全不济事啊。
1: 陈真慧的脸抖得涨红了，眼睛也瞪起来，对方的傲慢不逊使他十分的恼火。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碰见过敢于用这种可恶的态度向他说话的人。不过他还是竭力管住自己，冷冷地说，
0: 如此说来，尊王兄必定另有安邦定国之先方奇术了，小弟倒要领教。钱宗脸上的微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敢，是才定生兄说过同心戮力共扶社稷八字，弟以为此意不错，却可惜只说得一半，故仍不免空乏无用。若再添八字凑成四句，便可差强人意了。敢问是哪八个字？第这八字便是消除党建，为财适用。啊，消除党建为财适用，同心戮力共扶社稷，不错。所以阮元海之禁应当解除，何时为好？越快越好，就趁今日的虎丘大会也未尝不可。
1: 突然陈真慧放声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终于发现了底细的压抑已久至此才得以尽情发泄的大笑。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一直注视着这场谈话的周彪、周忠和顾稿也齐声发出了讽刺的冷笑，只有钱谦益面色苍白，全身因为愤怒而瑟瑟发抖。他猛地站起来一拂袖子打算离开大厅，却被周氏兄弟双双拦住了。
0: 周忠挖苦地说，哎，穆老何必着急呀、啊、令高族的高论很有点滋味嘛。周彪却大惑不解，这些话他怎么敢说出来？亏他还是副社中人。钱谦益眼看走不脱了，只好装出悻悻然的样子，无可奈何的又坐了下来。哼，这小畜生如此放肆狂妄，一派胡言，把我平日的训诲全不放在心上，简直气死我了。
1: 这时只见钱曾傲然站着，嘴角挂着惯常的冷笑，似乎丝毫也没有被对手们的笑声所吓住。直到笑声完全平息下来，他才不慌不忙地问，
0: 定生兄以为阮元海是何等样人？这回陈真慧可不再让他神气了，他把脸一沉反问，阁下以为他是何等样人呢？两榜进士，学兼文武，公书史知兵略，诗词曲赋样样皆精。早年虽曾失足，近年却并无大过。小弟以为此等人虽非安邦定国之大才，但若论筹编制寇，却也是不可多得之选。
1: 陈真慧见钱曾仍旧不思收敛，居然荒唐到替阮大成摆起好来，不由得气往上冲。他厉声说，
0: 非也，阮胡子乃系阉党余孽乱臣贼子，他奸险狡诈，卑鄙无耻，当年编造百官图阐释魏燕，又复勾结杨维元诬陷东林，此天下共知，人神同愤，名列逆案之后仍不肯敛迹思过，愈似凶恶，广设爪牙，暗结余党，散布谣言，交官权贵日夜图谋翻案启用，图以上赖天子圣明，臣忠英断，下有我仁人君子抨击禁制，比奸谋

0: 枪使不受，此时国家之福。阁下名列副社，竟置我同人大义于不顾，出此狂悖叛逆之言，今后上司立于君子之临吗？
1: 陈真慧是越说声音越大，怒火在他胸中燃烧，热血在他周身沸腾。他深深感到情况的严重和责任的重大，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整个姿态充溢着一种大义凛然、悲壮动人之气，以致钱曾也不敢再摆出那种傲慢不逊的样子了。
0: 于是钱曾摊开了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唉，倘若定生兄仍一味坚持门户之见，哼，那么小弟只好不说了。陈真慧斩钉截铁地说：“不，这绝非门户之见，此乃小人君子之分，不得混同。若夫唐之牛李、宋之蜀落，意在议论，而非流品，可谓之门户之争。至于汉之党人、宦官，今之东林、傅社，同魏延及其余孽，均意在流品，事无两立之理。阁下以为阮元还有才可用，殊不知此种人一旦得势，必定为祸家国，残害忠良，这也是流品使然，无可改易。何况此辈小人从来只问利害，不思恩义，纵然你今日宽纵于他，又安知翌日他不会恩将仇报，到其时身陷囹圄，人头落地，只怕悔之晚矣。
1: 陈真慧用力一挥手，结束了谈话。有好一阵子，大厅里变得一片寂静。陈真慧最后这一番分析，不但使周彪、周忠和顾杲他们暗暗点头，同时也向钱谦益师徒指出了一个他们事先不曾预见到的危险，促使他们不得不有所考虑。然而也只不过一呼，钱谦益抬起头来，他瞧瞧陈真慧，又瞧瞧座上的其他客人，仿佛下了决心似的，把双手拱在胸前说：“
0: 列位君子，适才定生兄一番高论，可谓义正辞严，令人闻之气旺。凡我同人均应如此。尊王之论显属荒诞不经，不须敷衍。”他说到这里向钱曾一瞪眼睛：“畜生，还不赶快给我下去。”
1: 钱曾猛地抬起头，张了张嘴巴，似乎还想说什么，可是在老师凌厉的目光逼视下，他终于咬咬牙站起来，朝客人作了一揖，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钱谦益这才回过头来，重新堆起笑脸：“
0: 列位先生都是同道中人，关起门来无话不可谈，只是别拿到外面去乱说就对了。在此谦益有意管见，意欲请教诸位先生，不知可否？”
1: 他的态度显得特别谦恭，足以使客人们冷静下来，而且无法加以拒绝。
0: 此时周彪说：“莫老，你又何必过谦呢？但有指教，弟等无不洗耳恭听。啊，当今寇虏披猖，天下舆乱，社稷危清，一是坚不容发。所望者，天子圣明，人人用命，或许尚能有救。我东林复社诸君子，胸怀忠义，以守元天下为己任。 为是桎梏甚高，力上弦薄。今涉外之人，又以门墙严峻，党同伐异而疑我、非我、妒我、远我。此类人，绝非阉党余孽，却为数不少。设若不能守彼辈之心，敢越来赴，则同心戮力，共赴社稷，到底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啊。周彪问：“那么，穆老又有何高见呢？”由于钱谦益指出，复社高自标榜，唯我独尊，无容人之量，遂至外人侧目，众心不复，确实打中了目前设局的要害。所以呀、啊，客人们都想听听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颇伤脑筋的问题。看见对手们显出留神倾听的样子，钱谦益暗暗满意，他把态度放得更谦恭了，口气更加诚恳。谦益之见，列位未必赞同，此亦无妨。只要彼此心存一个为公之念，其余一切尽可畅所欲言，坦诚相见。他把为公二字说得特别重，还故意停顿了一下，以便加深对方的印象，然后才接着说：涉外人士以我之心由来已久，非旦夕之间片言之语所能消除，而国事如此，又断不容我有许多时日从容解说。以谦益漏见，唯有以非常耸动之举令彼惊骇震动，见我诚意，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末动荡，士大夫与秦淮名妓直面家国倾覆，随时代沉浮，演绎乱世众生相。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五帝信任，满腹经

0: 心自在，
1: 富得反自然。
0: 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次打动我们，既收获高收视，又赢得好口碑。今天，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陈宇、记者张倩林邀请到多次参与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编剧、天津师范大学影视编导专业副教授严斌，和我们一起探寻这些作品背后的魅力所在。就像在《生万物》中呈现的那样，乡土中国在四季流转中默默积蓄力量，厚积薄发，生生不息。中国传媒大学陆佳宁副教授对此有一句特别精准的评价，他说，生万物作为年代剧，讲述乱世却不失恬淡韵致和乐观精神，是对于当代观众的激励与治愈。我们猜想，这或许也正是近年来乡村剧、田园剧频频出圈的深层原因，那份源自土地的温度，那种恬淡而坚韧的生活态度，在不断治愈着我们，也悄悄激励着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向上生长。
3: 之前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说，你看你在那个农村生活过程，你觉得现在农村人啥样？我觉得农村人，现在好多人说农村人朴实，我觉得现在农村人不朴实了。然后我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说第一个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你说的对，就是农村人不朴实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后来上了大学以后有几年就没回过老家的那个村里，等我再回去的时候，村里已经完全修通了樱花路，就特别好的樱花路，水泥路特别特别好。那个我说这路修的不错呀，但是那个跟我爸的一块儿那个进村那个，他俩以前是高中同学，他就跟我讲说，哎，你看看有些人家门口那个样子，哎，我就发现每家门口不一样，有些人家门口那个水泥坡啊就很高，有些人家水泥门口就没有水泥坡。我说这为啥？他说我们这个路啊是大家集资修的，有劳动力的家里出劳动力就不出钱，没劳动力的呢家里出钱不出劳动力。那我们家必然就是出钱的那一户，就没有劳动力在家了嘛。所以你看家里面就是平的，有劳动力的呢他会在修的时候啊给自己家门口那个水泥尽量修得高一点。以防止下雨的时候水倒灌进院子里。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大家看是不是就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朴实了，对吧？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说是因为大家对于朴实这个词儿定义。可是我爷爷奶奶自己在家，从来一旦到下雨，都是邻居上房帮你看你有没有漏的瓦。因为我爸爸不在老家，都是邻居上去帮你看，如果有，他拿他们家的塑料布先给你铺上。然后天晴了以后，他来给你修这个瓦，给你上水泥什么的。我说这又翻过来，是不是又极度朴实？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农村人的定义，如果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是有那个距离的。那在比如说回到电视剧当中，会让大家我觉得看电视剧看乡村电视剧，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去看一看对于农村的不同的侧面，它的哪个侧面是什么样的，对它有更多的认识，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乡村电视剧大家爱看，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4: 我就有一个感受，比方说就在看《生万物》的时候，倪大红老师和林永健的两位老师演的那两个爹都分别的好烦人啊，但是烦人里边呢还有那么一点点可爱，就是这个人物呢他是立体化的，他不是一无是处，他还是有一点点可爱的地方的，也有一点点偶尔能闪一下人性的小光辉的那种地方，
3: 就他不是那种好像脸谱化的那种人啊，
5: 他抓了乡村的很多人的一些特征，是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自己迷恋的东西，土地呀、钱呀这样的一种文本，但是你能感受到这种表层的这些小的毛病之下的那个人的主体还是带有闪光性的，还有中国普通农民的那样的一种大的一种善良的东西在，尤其是林永健老师演的这个公公这个形象。对，这样的一个形象就给我们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我们在很多地方会想起这样的一个人，好像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就让你生气，又让你觉得哎呀他有时候挺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对，
3: 会觉得他的某个侧面或者某个行为跟我认识的某个人很像
5: 很像，
3: 然后他就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一个人。
5: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们生活在城市的小区里面，有时候你会跟保安产生亲切感。
3: 哎，是的。
5: 你会不会跟你们的小区里边的保安或者是保洁阿姨产生一种奇妙的

0: 的亲切感。
1: 会，为啥呢？
0: 本质上来说，你的整个生活实际上是管道化的生活。你上班坐地铁就去了，
1: 嗯，
0: 坐完地铁回来，你跟社会是不交往的。
1: 虽然见的人很多，
0: 对，见的人很多，不打交道。这时候就到了向彪老师所提到的重建附近。向彪老师提到说，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附近。什么是附近？就是跟身边的一事一物一人产生具体的连接。为什么保安会让我们产生具体的连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我们也不是，比如我跟邻居之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边界感的问题，但是跟保安之间，他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服务人员，他给你建构了一个新的家的成员的体验。你家里边原来是你叔叔你大爷建构的一个村子，但是现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阿姨这个他们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村子里边固定存在的那些亲缘一样的人，所以他给你建构了一个家的感知和体验。那么这个家的感知和体验就让你建构了附近。所以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说法，说重建附近应该是啥，最具体的方式应该是买一辆电动车，骑着电动车去走你身边你小区周边的地方，让你跟每一个修车店小吃，跟每一个卖摆摊的大爷去聊天，去建构你的整个认知，而不是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你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建构的一个管道化的生活，但是你骑电动车就不一样，你是开放的，
1: 包括去买菜啊，
0: 对，去买菜，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菜市场，你一定要去菜市场去跟他们人具体去交流，而不是去买外卖，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所有的人建立一定的具体的连接。杭州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咖啡店，但我一直没去成，叫菜市场咖啡。他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建了一个咖啡店，我朋友老说让我带我过去，但我一直没去，我也具体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你听完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咖啡店开在了附近，
1: 是因为有互动啊，
0: 对，它有交互，它跟这个所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定的连接。
1: 对，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和点外卖不一样的是，哪怕你点了一个成品，我去菜市场买凉菜，他比如他给你拌的那个，我是可以跟他说，哎姐，我就一个人啊，你别给我弄菜，他说拿他夹子给你自己夹。
0: 对，
1: 这是有这个的。但是如果在网上点的，就是我点200克，你不许多个，你多了就是你亏嘛，对吧？
0: 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在给这些买菜的过程当中，你骑着电动车了解周边的过程当中，你在你脑海当中建构了一个地图。
1: 是，
0: 我们的认知实际上是需要空间的。就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是要建构空间的，所以当你逐渐的建构起了整个你生活空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建构起了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在地方性里面提到的一个，就是恋地情节，段义孚老师提到的恋地情节，其实就是让我用我们的生命经验跟地方产生具体的连接，进而建构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体验。
1: 而这个地图不是出于地理上的这种标记，这儿有个理发店，
0: 对，
1: 而是说这个理发店30块钱一次，
0: 对，
1: 这个理发店的理发技术比较好，以这个为标记来建立起来的这个地图，就是每个人后面都有个括弧，或者每个地点后面是有一个人的形象的样子，
0: 对，
1: 才有的。
0: 当你把这个空间建构起来以后，你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安全感，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家的样子了。就你们出差的那个空间，你去了一个新的空间，去了酒店的时候，你感觉你掉进了一个包裹的空间里面，就你在那个空间里面，你没有一个敞亮的感受。那比如说陈宇和小张，你们去了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么你们刚到那个空间的时候，你们有一种包裹感，什么包裹感？就是你好像掉进了一个看不见路的空间当中，
1: 是
0: 因为你不认识周边的东西。
1: 所以经常去了以后的第一件事，你先收拾着，我出去溜溜。
0: 对，这个溜溜的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其实就是建立起了你跟这个地方产生连接的过程，就是你重建，就是向彪老师所谓的重建附近的这个过程。我们不知道这个重建附近它的理论性的东西，我们不去聊这个东西，但是从感受上的逻辑来说，我觉得买一辆电动车会让你的幸福指数提高。
2: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你有没有见过自己的邻居吗？我深刻反思过我自己，我现在的人脉关系，在本小区的人脉关系，都是由我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构成的。几次见过我邻居的为数不多的机会，都是因为外卖小哥送错了外卖，我的邻居来给我敲门，把我的外卖送回来，我才得以见到我邻居长什么样子。
1: 而且对于邻居的性格把握，是出于在业主群里面发言，或者发的是什么样的言论。

0: 的那种状态，他是个急脾气还是个慢脾气？
1: 你看不见他，你只能看见一些数字人在那个群空间里面去说话，所以你每天感受到的是一个你不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所以你整个人很难找到你跟他连接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你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敢轻易去越那个边界，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一定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彼此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好像我们有一点点契约似的，我们彼此不去接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所以要么就得有个介质，比如一起遛狗，一起遛娃，对吧？才会因为这个介质，大家产生了某个兴趣的焦点，才有现在一个特别火的，那个搭子社交。
2: 所以大家会喜欢农村啊？你有见到村里人大家一起遛狗吗？
0: 不需要，
1: 对，
0: 你的狗谁家都窜，对吧？
1: 刚才他提到一个点很有趣，就是找中介。就为什么这个中介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连接？我们找到了一个中介，就找到了我们两个人相互交往的一个可能嘛。那当交往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有了连接。这里面提到一个点很有趣，戏剧有关系啊。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您。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0: 拧巴，确实。
1: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0: 对，
1: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1: 这也是
2: 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舅舅。
0: 你才大3岁呢。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我都是她接生的。她是个大夫，她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她接生出来的。但她是我姐姐。她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1: 天然的连接。
0: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0: 对，
1: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0: 方便，
1: 对，更方便、嗯、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
0: 嗯，
1: 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
0: 嗯，
1: 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0: 嗯，
2: 所以村里不会有挨人对吗？
1: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0: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2: 哦，挨人在村里可怎么办呀？
0: 没有挨人，有挨人的那个生存方式啊。
1: 其实你说这个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乡村，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包括城里有那种大院，
0: 嗯，
1: 多少年的大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0: 父母在一个单位的
1: 特征？
0: 嗯，
1: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
0: 嗯，
1: 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0: 社区的不同形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
1: 嗯，
0: 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
2: 嗯，
0: 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更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1: 乡村景色这件事，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0: 哦，
1: 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
0: 嗯，
1: 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但是我们
0: 视频了他那个是吧？
1: 对，嗯，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了。不只是，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
0: 嗯，
1: 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斯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
0: 嗯。
1: 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
0: 嗯嗯嗯，
1: 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是它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0: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火塘村，
1: 哦，
0: 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
1: 哦，
0: 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情况就在那儿呱呱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岗。
1: 哦，
0: 啊，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你还得平衡着过，这个场景就会不一样。包括您刚才讲到说李子柒，他回归那个叫《紫气东来》的那个柜子，那个柜子里面大家看的是他，比如给木头剖。抱这个木头的时候抛光，
1: 嗯，
0: 其实从我觉得啊，从美学的角度也许来说它并不美观，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山水画，也不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油画这种状态，但这个场景会特别吸引人，就大家会觉得做什么木工活这个场景特别的放松，是不是就是您讲到说这种生活审美的一个状态，
1: 嗯，一旦你把你的目光回归到生活当中，
0: 嗯，
1: 你在洗碗的时候不要想着洗碗，
0: 嗯，
1: 你就想着把这个碗洗下去，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感。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本当中的呈现，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目的地旅游的特征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对 感受和感知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了。
7: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性的一种体验感来。你说真的是特别诗意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建构了一种诗意。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
7: 嗯，
1: 那个整个体验也特别好，也会给你一个很多的这种感受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参加那个万人演唱会。我们坐在山坡上跟一万多个人唱就是特别日常的歌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你感动的根本不是那首歌，是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以一个群体化的形式坐在沙滩上唱一首都存在都了解都知道的一种歌，你就建构起了一种莫名的诗意感。
7: 嗯，
1: 你会觉得特别美。所以整个结束下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沙子，但是你依然觉得很满足。对，这其实是治愈你的。
2: 对，您说的这个又让我特别反思我自己的生活。
0: Yeah.
2: 我怎么会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手里在刷短视频呢？
7: 嗯，
2: 我洗碗的时候为什么要那么着急要把碗洗完？我洗碗，
1: 我也洗碗的时候想洗碗，
2: 我洗碗的时候真的好着急，但是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等着我去做，我为什么会这么着急？
0: 这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城市里生活时间长了，总觉得时间它特宝贵，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做点什么它就感觉很浪费。你比如说我做家务的时候我也会着急做完，但是如果我同时我耳机里面可以听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在那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能听着干，我就不着急了。
1: 嗯，
0: 就是好像我这段时间没有浪费，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安抚我。
1: 嗯，
0: 那导致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儿我都得听点啥东西。
1: 其实你换个思维，
0: 嗯，
1: 小张可以换个思维，就是你不要把你的着急当着急，你就不着急了。
0: 哎，啥意思？
1: 就是你不是着急吗？那你就接受你的着急。当你越接受你的着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这是着急了。
0: 你听懂了？
2: 我没太听。
1: 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着急，是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一件事要干，所以你特别希望这件事快点干完。你现在把你的思维接受进来，就是你现在的速度就是正常的速度，你接受你的这个速度。当你接受这个速度的时候，你就不会试图跟这个事儿裂开。
0: 你就这么告诉自己，我现在已经是我人生中最快的速度在做了。
1: 对，
0: 我没有办法更快。
1: 他说的是对的。
2: 我觉得也是，你看某个知名动画片里边有一个以慢著称的卡通人物，
0: 闪电是吧？
2: 他依旧生活得很快乐呀。
1: 对，
0: 不快乐的只是别人。
2: 嗯，
0: 而且别人作为观众来说更快乐。
1: 对，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想说，当你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你说的那种日常审美化的时候，包括我自己，
0: 嗯，
1: 我洗碗的时候也想洗碗呀，但这都是一样的人，这是很正常。对，但是你自己可以适当的让你从这个里面去抽离开来，比如说我就故意给自己几天时间出去，我就在这段时间不拿手机，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去骑着电动车去买个菜，我不开车。你试图让自己从不同的这种小细节当中去找回自己，但是你该工作的时候你被这个所谓加速社会所带跑，那就带跑嘛。你不要觉得那是一种，不要试图去跟这个东西产生剧烈的对抗的时候，或许你的焦虑感会降低，
0: 反而效率还高。
1: 嗯，
2: 那我其实我要反思我自己的生活。
1: 这一题一直在换。
0: 以后在咱们的那个播客当中啊，小张就有一个外号，反思姐。
1: 反思姐。
2: 不是三省吾身的那个。
0: 你得300多省你。
2: 我好像打开一部电视剧，我的目的是把这部电视剧看完。
1: 嗯。
2: 而不是我在看其中的情节。比方说我在看剧有风的地方的时候，人家明明是写着人家前面的标签是治愈系慢生活，而我
1: 快速播放
2: 都要点上2倍速了。
0: 我觉得你也要接受你愿意播放这个。就比如说咱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想刷着手机，我又不是看电视剧，我在这儿要上课呢，我得做会个卷子，我就是为了看它里面比较精彩的部分，对吧？那个不精彩的部分我就看别的东西了，也没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你就是在电影院里面，我是因为还要享受声光电，然后那我就更能专心。那我都在家看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干啥干啥？我不能想吃啥吃啥？
2: 主打的就是一个快乐，随心所欲的快乐。
0: 对，
1: 他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已经是你人生当中最快的节奏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焦虑产生，有时候经常是因为你对自己不满产生。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从小家里边人说你这孩子就是浮躁，不然你的成绩一定会很好。
2: 哦天哪，我经常听到浮躁这两个字。
1: 但你现在换个头来说，有没有可能这是你人生最好的状态？我就这样浮躁，我就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本来就是嘛。你说浮躁怎么就不行了呢？你看比如说这本书我已经买了好长时间了，我现在看了15页，我已经至少在我包里装了十来天了，看了15页，那就看15页嘛。
0: 就是
1: 我哪天想看第16页的时候我再拿来看嘛。
0: 我不想看这本书我就不永远
1: 就不看了嘛。
0: 对，
1: 就是还是去接纳你自己的状态，就是我今天想看文章我就看文章，我今天想看书我就看书，
0: 除非这个事情是绝对必要的，就是你人生必需品。你不是洗碗和看书不是人生，就看这本书和挤这个碗不是我人生必需品。
1: 就一旦你在觉得哎呀因为这件事情耽误时间的时候，你就永远不可能找到你自己放松的时候。
7: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8: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7: 他们还有可能
9: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0: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1: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刚才我们说总是觉得我觉得这个美，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一些感触，然后我去审美它。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审美定义当中，有没有说这个东西让我回忆起了我曾经觉得比较美好的时光，也算是一种乡村审美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1: 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乡村剧有两个特别常见的叙事，一个就是做饭，大量的乡村剧里面会有做饭的戏，吃饭的戏。
0: 对，不管糙点的细点的，是吧？
1: 对，大家一块吃饭。为什么这个吃饭的空间会在？因为那是家的叙事。包括这次的《生万物》，我们能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子都是在饭，就是吃饭饭桌上聊了很多东西，这也是中国人的日常。我们的家庭之间的这种交往交流和感情好像也都是在饭桌上发生了，这也能对应上一些东西，比如说民以食为天，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就会火的那一系列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人生一串，风味人间，宵夜江湖，
0: 说饿了
1: 就是好像我们一直对吃有一种天然的一种表征，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连接起我们所有人的记忆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特别美的东西，但它有治愈性的能量。
0: 是的，
1: 对吧？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是感觉到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表达，就是每次一个外来的城市里面外来的人来到乡村的时候，他们进入乡村的地方都在办一场仪式，比如说他们在办一场篝火晚会，比如说他们正在载歌载舞，他们好像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进的，因为这是可以最快速的让这个城里人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农村语境当中一个美的一个东西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表达里面也带有了让我们可以视觉化的在影视作品当中可以视觉化的一个诗意化的日常。你不能说让我们主人公突然去到一个村子里边看到人家正在打麦子，就在那一瞬间其实很难让观众完全的理解和感受到这个乡村当中治愈化的表征，这个在叙事当中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你一旦是个载歌载舞，大家一起杀羊过年结婚，在这个语境当中你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这其实就实现了我们所说的跟观众之间的快速连接。
0: 参与感。
1: 参与感，
0: 嗯，
1: 然后仪式感，
0: 嗯，
1: 一个视觉化的、可视觉化的一种民俗性的东西。
0: 哦，可视觉化的民俗，这个还是就是很多民俗是约定俗成，既没有文字，甚至有时候都没有一些可以标准的语言去传递，就是靠大家代代相传。
1: 对，杭州师大的一个老师写了一篇论文，
0: 嗯，
1: 他大概在讲短视频当中的乡村就是一种可世俗化的民俗作为一种集中呈现的表达。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它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新的民俗性的形态，然后做出来让你跟观众之间，让你跟所有人之间的一种连接体。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短视频当中的乡村它真的是真实的乡村吗？
0: 嗯，
1: 不完全是，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符号化和新表征的一种文本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在有过一段时间，其实乡村是作为落后的空间被呈现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这几年的乡村，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了或者表达了它的这种治愈能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这个有感觉啊，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很多时候是符号化出现的，比如说现在的乡村，已经很少有人家会从面缸里面舀面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呈现当中，还是从面缸里舀面，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比如说还是大锅，
1: 对吧？
0: 其实也大家通了这个燃气的人家很多，
1: 对，
0: 用土灶的相对少了，但是这种土灶，一方面我觉得是出于猎奇，大家很多城市没见过，啊，没拉过那个风箱，没用过那个土灶，不知道土灶还能连着炕，是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回忆。哎，大家想起来就是我小时候干过这活儿，对吧？那我那熏的鼻子乌黑的时候，还往里添那个玉米棒的。
1: 对
0: 对，这种情况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治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一旦是大锅，就大家现在吃铁锅炖都得大锅的，是吧？你不能弄好给我端上来就不行，我就这儿有个锅的才行。就大家还是觉得这种方式最符合我本身想要获得的那些能量。
1: 所以它其实不是当下的乡村，
0: 嗯，
1: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把过去移植过来的，
0: 对，
1: 再呈现或者是再媒介化的一种乡村。
0: 像在现在最近呢，现在特别火的短剧类型是年代剧，对吧？
1: 是的，
0: 我到70、80年代咋咋咋咋咋，
1: 就是他还是利用了或者是表达了一些过去的审美的东西。
0: 嗯，
1: 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边想到了另外一个画面，你有没有发现乡村的空境都离不开烟囱？
0: 哎。
1: 是吧，
0: 头尾啥的，
1: 烟囱是烟囱一定要冒个烟，然后作为既可以连接市井又可以连接天空的一个空间，它就既表达了人间的东西，又表达了未来或者是这样的一种连接，所以烟囱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又见炊烟升起。
0: 对，你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是吧？像您刚才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城市人到乡村之后，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过来，需要好像戳破一个泡泡的方式，嗯，就是比如说加入一个盛大的聚会啊，这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乡村剧，也会有一个这种外乡人的心态，是因为很多人从乡村走向城市。我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儿子，我从村里考到城市，让你不用再考一次，你将来也得怎么怎么样，他会提这样的一个话，就大家会有从乡村到城市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会觉得从乡村来到城市之后自己还是没有那个归属感。
1: 哦，
0: 那当看到很多这种剧，比如说看到家乡的剧，甚至有时候听到家乡的歌，都会有这种回忆，会有一种外乡人的治愈的状态，这是不是也是很多影视作品拍乡村当中要传递的一种感受？
1: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表达语境当中，
0: 嗯，
1: 所有的叙述都源于迁移，就是你得先离开一个地方，你才能讲故事。
0: 嗯，
1: 故事嘛，它是过去发生的事，有可能是时间上的远离。
0: 嗯，
1: 我已经80岁了，我回忆我的过去，这也是故去的事情。要么就是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去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
0: 嗯，
1: 但总之你不能是在当下讲故事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迁移，那尤其是在整个我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当中，就有大批量的人实现了这种地域性的迁移，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时间迁移，这两个维度的迁移一定程度在改变着乡村，或者是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个体跟乡村之间的关系。 那当这种改变发生的时候，这些新进城市的人，我们被称为新什么什么人，对吧？新北京人、新天津人、新广州人等等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意味着这一群新进来的人，他是过去存在的迁移者。那他跟乡村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呢？他从村子里产生，但是他不得不要融入这个社会、这个城市。但这个城市之间，他没有亲人，对吧？没有过去的关系网，他需要重新建构跟这个地方的关系网。可是那个乡村呢，又没有提供他就现在想要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飘在或者是无法完全意义上融到这样一个城市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带有一点点伤痕感的断裂。
0: 嗯，
1: 当然这不是一个特别灰色的话题，因为我们时代的发展一定会带来迁移，迁移就一定会带来这样的一定反差或者是一个改造的一个东西。那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乡村影视剧越能提供强大的治愈性的力量来完成它的一种弥补和补偿，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对吧？这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有多少人是从乡村进城的？就像人家说祖宗三代都是农村，对吧？他们都会有类似这种生命体验。所以这不是一个灰色话题，它是一个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个日常。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的整个乡村振兴也在极力的改造乡村。比如说过去的县城空间，在当下的这个语境当中，能不能感受到其实它作为一种连接空间，既有了城市化的东西，但又有了原本农村生活的那些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生活在县城是过得非常开心的，开心的原因是什么？既有他的父母啊亲人都在，但同时他在体验城市化的生活。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实现了这种新旧乡村的融合。有没有一天可能过去传统的村落的形态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县城当中又建立了稳固的传统的那样的一个社区化的一个空间，重新弥补或者是再现着乡村的一种表达。
0: 这也就像很多现在乡村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所要实现的东西。
1: 对对，这个很好，
0: 对吧？
1: 嗯，
0: 就是有些乡村它其实是硬件设施不达标，让大家觉得好像在这儿生活没那么方便。比如我在城市里习惯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这儿回来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乡村的改变的方式就是既保留它原有乡村的味道，哪怕说我对于这个我的老房子我要改造它，
1: 嗯，
0: 有些人去做民宿，把这个房子我租下来多少多少年了，我现在改造成一个新的民宿，它也不是说我就完全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别墅。就大家会觉得那我来你这儿干嘛呢？
1: 对
0: 对吧？它还是一个乡村老房子的样子，只是里面你看我们有了甚至可能智能马桶，
1: 对
0: 啊，有了智能的电灯，然后有了这个现代化的生活的方式，包括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应该叫做饮食也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城市里的饮食，但我用的原材料哎可是我们村里自己种的，用这种方式来弥合大家既想要田园的那这种心情，又同时提供了客观物质的保障。它就是主观和客观好像就在这儿就统一了。
1: 你说这个点其实我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去年的时候我去了我们浙江地区的乡村，那地方民宿特别多，
0: 是，
1: 然后每一个村子里边的每一个民宿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着就是所谓城市生活标准的这样的一种空间，但是它又有着乡村的那样的一个风景。
0: 嗯，
1: 大量的杭州市民包括周边的城市的人都会去，周末的时候会去这个村子里面小住，实现着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乡村梦。
0: 嗯，
1: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不一定是所有乡村未来的可能，但它一定给我们乡村的再造提供了一种新的
0: 方向。
1: 方向
0: 是的，
1: 我们在短视频当中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会选择去乡村改造一个房子，重建一个空间。
0: 会有一部剧将来会拍的是乡村改造师，
1: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呈现这就是重建乡村的这件事情。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的，但是这个在这个叙事当中真正值得我们去在意的点不在于改造这间房子，
0: 嗯，
1: 而在于到底为什么改造的这间房子可以给我们这么大的力量。我们为什么愿意花七八百块钱一千块钱去自己曾经住过的村子里面住一晚上。
0: 嗯，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本质上，那个我们所支付的是这个乡村给我们过去的生命体验和它的当年的价值，非常有意义的，
4: 呈现了大家互相之间都觉得稀缺的东西，
3: 嗯，
4: 对吧？
3: 那边做的真的非常好，网络做的非常非常好。
4: 我去过那个顾珠村，湖州的顾珠村。
3: 哦，湖州。
4: 顾珠村，它那个地方离的上海很近。
3: 哦。

0: 这个村子就是全部的水电都在地下了，就不像咱们平常以前村子里面，它有好多电线杆啊、电水管啊什么那种，那就都地下，已经是现代化的状态。然后他们整个村子村集体会派有车队，会派车到上海去接人。就是你那个，如果你不够10个人，咱们就在人民广场集合，比如说它会有几个点。如果你这一拨人够10个人，你指定地点，我去那儿接你，然后接回村子里去，还很便宜，好像就是管吃管住。那很多那个上海的这些那个叔叔阿姨就会是，他已经退休了，他就把上海的房子租出去，然后拿这个租金到这儿住，有水库，有山，然后管吃管住，
1: 特
0: 大
1: 别。
0: 家能在一块儿交朋友、打麻将，然后唱歌，就会变成这种一个状态。那这个乡村我觉得特别牛。
1: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民宿，在杭州很多地方，他们在以一种艺术相见的形式，在改造这些乡村。我们之前接触过几个，有一个摄影师，然后有一个模特队的老师，然后他们分别在用自己的才华，在给这个村子赋能，让这个村子变成一个具有诗意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中印象特别深的那个村子，我还记得叫杭川村。杭川村那个摄影老师，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影像的效果，然后捕捉了这个村子里所有的美景，然后通过这些美景来对他们村子里所有的民宿进行改造。他叫艺术村长，他这艺术村长就跟村支书或者村子里的人一起合着要干嘛，要商量这个民宿该怎么共同经营。所以他们村子会，比如说固定定价，然后一天多少钱，每个人多少，整个村子是大概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有固定的吃饭空间，有固定的那个啥，就建立了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社区的一个村庄。那这个其实就实现了你刚才所说的，既有乡村性的东西，然后又有城市化的生活体验，然后它的整个费用又在一个可接受的一个空间当中。
0: 就比较朴实。
1: 对，那这样的一个模式，现在看只是一种暂时化的一种民宿化的一个形态，有没有一种可能，未来会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日常化的？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退休了，会选择在农村租个小院改造，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0: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乡村影视作品当中大家看到的样子，然后传递的情感，以及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为什么爱看的原因哈。今天还得回到一个特别根本的原因上，就是我和小张为什么今天专门把严老师请来跟我们聊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严老师对这个东西很熟悉，严老师做过很多次也是这种乡村题材的
1: 也是
0: 影
1: 这
0: 视
1: 个
0: 剧
1: 创
0: 的
1: 的。
0: 创作是吧？所以你不管是从您提前的了解，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感受。
1: 我是从2015、2016年的时候，跟着一个资深的老师，编剧老师，然后一起做这个乡村题材的作品。那么最大的体验就是，乡村的角色或者人物设定当中，它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乡村人的那种倔强和主动，这个其实是天然的戏剧人物的特征。你想。我之前记得有一次看三大队张继老师的采访，张继老师说，我们这代人，或者是说我们主体的观众群，仍然尊重具有英雄主义的人物。
0: 是的，
1: 对，我们仍然喜欢这样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在很多的艺术文本当中，尤其是乡村题材的艺术文本当中，这些角色是天然的。比如说这个作品《生万物》里面的风大脚，然后包括杨幂老师扮演的这个宁秀秀，你能感觉到他们生命当中生命力，他们那倔强的力量，敢做敢爱敢恨的特征。包括我们之前那个作品里面的那个马春秀，他的那个我一门心思要把路修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执念，这些都是戏剧的人物当中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
0: 就像您说的英雄主义情节
1: 对。
0: 是吧？就这几个人，他都是具备英雄身上的某种特质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也会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人物。
1: 乡村角色里面，包括你刚才说的老农民里面的陈宝国老师，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执拗的特征，而这种执拗的特征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性。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大去呈现的，这也是乡村作品能成为国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脉的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的那个《山海情》里面的黄轩老师演的，对吧？都有这样类似的特征，他身上都要有一根筋的特质。那这是一个我觉得作品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乡村空间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强烈的，它不是一种事业性关系，它是一种老亲适龄式的关系，它是一种人与人。

0: 之间的情感关系。那这个人物关系又给整个故事的设计提供了大量的戏剧场，这两个合起来既有人物又有人物关系，那自然是可以把一个故事编的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可能性的。这是相对的。
1: 这个角度来说，乡村是一片创作的沃土。其实在刚才之前聊的过程当中，梁老师会讲到说，乡村剧的很多内容会来源于迁徙，导致大家会有不同的侧面，甚至会有一些个人层面上的矛盾，会有一些纠结，然后当然会有一些追求。那就让我想来有一个大家开玩笑说的，说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迎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是吧？就是大家会回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就是大家对于家这件事是非常执着的。而且尤其是在对于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极其执着。那么，我觉得乡村是很多人的事实层面的老家，也是很多人的精神老家。所以，大家会对这个地方会有眷恋，然后会有依赖。这也是乡村剧能给别人带来的改变。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点非常对，就本质上来说，我们回望乡村，我们表达乡村，或者是我们在作品当中被乡村治愈，从根儿上都离不开我们过去的精神上的寄居地，也就是说，我们从小生活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乡村空间，有可能是一个县城，有可能是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大院儿。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构成了我们对家的一个体验和感受。所以，我们国人最常见的迁移，就像你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生，对吧？我们不断的都要奔家里去。有趣的是，在学术界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叫非家感。非家感，非家。
1: 就不是家，
0: 非常的非，就不是家。那么这个非家感是指的是什么？他就是在讲人离开家时候的恐惧。他说这是人类最根上的精神恐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像家。我们所有的很多的生命苦难，所有的很多的感受和体验，都是因为离开家。这个离家的动作构成了根儿上，我们最根本上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感受和感知，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了我们对家的一种眷恋是非常彻底的，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回家，回到家以后，我们又会产生离家的愿望，离家完了以后再回家，它其实像一个充电站一样，在这个不断给我们充电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固守在这里面，因为迁移也是人类的不得不接受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主动性的一个行为，我们不愿意固守在一个地方，但同时这个家又会给我们很多的温存，或者是很多的一个力量，所以它像是一个充电站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强大的一个支撑，这是根儿上的东西。
1: 就是因为主要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就是我们在拥有精神抚慰的时候，会渴望去寻找物质的更大满足。那当我有了物质的满足之后，我又会觉得，哎，我精神又有点空虚，或者当两个可能都在的时候，我还想那个能够躺平，我还想再舒服一点。就大家总会有新的渴望的东西，新的需求，所以就总会在这些期间去做摇摆，做选择，去纠结。
0: 其实你换个表达，就是我们之前有老说诗与远方，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家与远方。就是你一边想念在家乡的体验，你希望活到你最安定的地方，但同时你又贪恋远方，因为远方会给你带来可能性，而远方待久了，你又需要家的这种顾恋和固守。
1: 我们现在说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是纠结的，甚至是有点矛盾的，会让我们觉得，哎，你怎么什么都要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恰恰是这样的东西让我们不断的在创造更好的生活，
0: 对，
1: 是因为大家对于物质有更加美好的向往，所以我们才会去选择，也许背井离乡，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在那儿我可以有新的一番天地。那当我们回过头来，我又想回到家乡的时候，包括我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我又对这个东西有精神寄托的时候，那我也会创造这样的条件。这也是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愿意去改造乡村，然后把乡村变得更美，让乡村更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真正的把那个乡村美好的环境也变成了村里人可以致富的 路径，
0: 嗯，
1: 那就是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造就了我们

0: 断的城乡交流。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1: 一个是驱动力，一个是发电机。
0: 嗯，
1: 这两个都对我们有着很强烈的一个助推。
0: 行，有这种双向奔赴，乡村何愁不振兴呢？那我们今天聊了不少跟乡村有关的话题，在乡村当中的仪式感，乡村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以及记忆中的标记地点。都是跟乡村、跟田园息息相关，而这些很多都能呈现在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可以呈现在更多的影视作品里。那还需要严老师继续努力。
2: 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试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8: 妈妈。
3: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现如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饮食上大有讲究，糖尿病人该如何科学吃肉呢？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
16: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想来讲一讲咱们糖尿病人的饮食啊。在糖尿病人的日常饮食护理当中啊，

生素、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它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人体营养和健康不可或缺的食物保证。那么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完全没有肉类的饮食并不一定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肉类当中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而这两种营养素被人体彻底消化吸收需要46个小时，它远远大于糖消化吸收的时间，如此就使人体更容易产生饱腹感，从而就能达到摄食总量的控制，这样反而有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那么既然糖尿病人肉类是可以吃的，那么应该选择哪些肉类呢？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重要的认知，就是糖尿病病人在进行饮食搭配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关注糖类啊。可恰恰相反，所有血糖比较高的人，所有糖尿病人对于糖类是特别特别敏感的，或者说他只注重食材当中含糖量的多少啊。实际上保持膳食结构当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平衡，不仅对健康人很重要，对糖尿病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啊。人们通常所说的肉指的就是畜禽肉类啊，畜肉类包括猪、牛、羊啊，那个禽肉类呢当然是鸡、鸭、鹅、鸽子，包括鹌鹑啊。畜禽肉类不仅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而且它还是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酸的主要食物来源啊。我们就拿猪肉来讲啊，一般来说100克瘦猪肉含 6.2 克脂肪，那么瘦牛肉呢含有 2.3 克脂肪，那瘦羊肉呢是 3.5 克脂肪。那么我们再来看鸡脯肉啊，就是鸡胸肉、鸭胸肉，它分别是 1.9 克、1.5 克啊，鸭肉更低一些。由此可见，畜肉类的脂肪含量远远高于禽肉。那么通过现在的这个研究证实，饱和脂肪酸它可以增高血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并且呢可以引起胰岛素的抵抗，从而就会加速血脂紊乱以及血糖的升高。并且大量的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证实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呈现出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在选择进食肉类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脂肪的含量，还应该注重脂肪的来源。那么基于这样的原则，咱们糖尿病人在选择肉类的时候，应该首先选择禽肉类，其次就是畜肉类啊。如果你不愿意吃鸡鸭肉，你要吃畜肉类的话，那你吃也应该吃牛肉啊。首先是牛肉，再其次是羊肉，最后才是猪肉。同时不管你吃什么肉啊，就是所有的畜禽肉类，由于在肥肉以及皮当中含有更高的饱和脂肪酸，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选去皮瘦肉啊，这是一个原则。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牛奶是很好的优质蛋白来源，而且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钙质。那糖尿病人能喝牛奶吗？
3: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奶类啊与血糖控制。大家知道我个人对牛奶是有看法的啊，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但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不能太武断啊，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啊。这个奶类呢，从它的营养成分上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组成的比例呢也比较适宜，但是它难以消化。有的一些文献上一直在讲奶是非常容易消化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看法不同。就其营养成分而言，它比较丰富，这个我们不抬杠，但是说这个奶啊易消化易吸收，这个我不大同意，甚至我不同意这个奶呢能够提供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啊。我们可以说它有这些营养素的成分，比如蛋白质、钙、磷、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啊，我们不否认它有这些成分。你像这个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平均含量是 3%， 那么它消化率是多少呢？没有一个统计数据，但是我看到一些奶企的报告啊，它上面讲的是消化率高达 90% 以上，它的必需氨基酸的比例也符合于人体的需求啊，属于优质蛋白。我觉得这好像说的是鸡蛋。另外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寒，它属于极寒之物。而我们看所有的胃肠疾病啊，只要是胃有毛病的，我们说十人九胃病，胃上的所有的病其实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凉。中医里有寒凉燥病这一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都与寒凉有关系。所谓热症百不存一，寒症十之八九啊。当然我是用这个理论来佐证我不建议成年人喝牛奶的这个问题，所以也仅仅是我一家之言。那么这个奶类它有很多品种，你像这个牛奶、羊奶、马奶啊、驼奶，我们认知度比较高的那就是牛奶。这个鲜奶经过加工以后可以制成各种奶制品，我们市场上最常见的液态奶、奶粉、酸奶、奶酪以及这个炼乳，这都属于奶制品。那么与液态奶相比，酸奶、奶酪、奶粉有不同的风味，也有不同的蛋白质的浓度。当然在奶制品的加工当中啊，还会添加一些其他的营养素，这个我们就不多聊了啊。那在众多的奶类的品种当中，如果说要推崇，我个人比较推崇酸奶。我记得以前好像我还讲过如何到商场去挑选酸奶啊，因为酸奶里面啊富含益生菌，经过发酵，乳糖、蛋白质和脂肪都有部分的分解，更容易被人体所消化吸收，它是膳食中钙和蛋白质良好的来源，对维护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平衡是有益处的。那么糖尿病人能不能喝牛奶呢？答案是可以的。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当中啊，推荐糖尿病人每天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奶或者奶制品，相当于每天喝液态奶300克。但是我们也不要固化这种认知，这个由于咱们的节目时间以及内容有限，我们不能就一个问题，比如糖尿病的问题，我们讲得过于深，也不能过于细，因为这样就等于占用了有其他生理问题听友的时间啊。关于糖尿病的饮食既比较复杂比较多，它又因人而异，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得糖尿病。有人说我血糖高了我就是糖尿病啊，这种理解是错的，是因为你有了糖尿病你血糖才高的，你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导致你血糖升高呢？实际上糖尿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饮食不规律、饮食没有节奏而导致的。 长期的两餐之间超过四个小时，造成我们消化系统、代谢系统功能的异常所导致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的疾病。所以糖尿病重点在于调养，难点在于坚持。现在这个糖尿病人呢越来越多，靠个人的力量啊确实比较难，就像减肥一样。实际上改善饮食结构，调理饮食节奏，来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养生的目的，包括达到调理血糖的目的，调理血压的目的啊，从方法上来说并不难，难都是难到这个坚持上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一直认为是任重而道远的。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米饭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不过研究发现，米饭食用过多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怎样煮饭更养人呢？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米饭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也是我们离不开的重要食物。可是多项研究表明，无论哪个国家，对于以粮食为主食的人们来说，白米饭吃得越多，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越大。尽量让米淡。让米淡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尽量不要在米饭中加入油脂，以免增加额外的能量，也避免餐后更多的升高血脂。因此，炒饭最好能够少吃，用含有油脂的菜来拌饭也应当尽量避免。另一方面，尽量不要在米饭中加入盐、酱油和味精，避免增加额外的盐分，不利控制血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此外，加入醋，用紫菜包裹，中间加入蔬菜一类做法是符合清淡原则的。故而，只要不吃过咸的菜肴，紫菜饭卷是相当适合慢性病人食用的主食。尽量让米乱。何为乱呢？就是在烹调米饭、米粥的时候，最好不要用单一的米，而是米、粗粮、豆子、坚果等一起上。大米和粗粮的比例是3:1。比如说，红豆大米饭、花生燕麦大米粥等，就是非常适合慢性病人的米食。加入这些食品材料，能为我们主食增加不少营养成分，还能起到蛋白质营养互补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有效地降低血糖反应，控制血脂上升。其中豆类与米的配合最为理想，它的消化速度慢，还含有一些延缓淀粉变成葡萄糖的成分，对于预防慢性病最为有效。尽量让米粗，所谓粗就是尽量减少精白米饭，也要少吃糯米食品，它们的血糖反应过高，对控制血糖和血脂均十分不利。实际上，慢性病人大多数都是脂肪超标的类型，控制体重是饮食调节措施的第一要务。只有吃足够多的纤维，才能有效地降低米饭的消化速度，同时可以在肠道中吸附胆固醇和脂肪，起到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的作用。一些营养保健价值特别高的米，如糙米、黑米、胚芽米等，都有着比较粗的口感。但每天吃100%的糙米饭，一是口感不好，难以长期坚持，另一个则是增加胃的负担。因此在煮饭的时候，不妨用部分糙米、大麦、燕麦等粗粮和米饭合作，口感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最好先把粗原料在水里泡一夜，以便煮的时候与米同时熟。糖尿病人要求选择血糖上升速度较慢、血糖负荷较低的主食。高血压病人要求选择尽量不带咸味的主食。脂肪肝患者要求膳食纤维丰富的主食。高脂血症患者要求选择有利于降低血脂的主食。尽量让米色。白米饭固然晶莹可爱，但也意味着不含有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含量很低。 如果选择有色的米，并用其他的食品配合米饭，让米饭变得五颜六色，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其营养价值。比如说，煮饭时加入绿色的豌豆、橙色的胡萝卜、黄色的玉米粒相配合，这样就有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抗氧化成分，而且特别有利于预防眼睛的衰老。又比如说，选择紫米、黑米、红米与白米搭配食用，也能提供大量的花青素类抗氧化成分，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总之，因为大米是每天都要吃的食品，它的营养保健价值如何，与每个人的健康关系极为密切。如果每天都想到这些吃米饭的健康原则，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能起到防病抗衰的作用，对慢性病人极为有益。下面这些水煮饭养生效果会更好。煮饭时，大部分人都会用自来水，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两种水来代替白水煮饭，不仅能预防疾病、养颜长寿，而且口感也很好。一、茶水煮饭，防牙病助消化。茶多酚是茶水中的主要物质，它能增强血管的韧性，防止血管破裂，有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此外，茶水中的单宁酸可抑制过氧化脂质的生成，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风的发病率。氟化物可增强牙本质的坚韧性和抗酸能力，减少龋齿等牙病的发生。做法：用开水浸泡少量茶叶，待完全泡开后，用纱布滤除茶叶，取茶汤煮饭即可。但要注意，茶叶不宜放得太多，否则影响口感，同时不建议采用隔夜茶煮饭。二、豆浆煮饭，补营养，润肌肤。精白米中赖氨酸较为缺乏，而豆浆作为豆类食物，其中富含赖氨酸，用豆浆煮米饭可以做到营养互补，让米饭富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异黄酮、低聚糖、卵磷脂、钙等多种元素，营养全面且均衡。做法：用豆浆煮饭时，用量需要大于水。一般来说，煮200克左右的米饭，原本需要260毫升的水，但若用豆浆，则需要约300毫升。另外，豆浆最好榨得稀一点，否则煮出来的米饭口感容易过硬，不易吞咽。这些您一定要收好了，饮食就是最好的药，吃对了，健康长寿都不是问题。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河鲜与海鲜各具特色，同为水产，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一起听听养生专家的解读。
2: 大家好，我是文哲。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河鲜好还是海鲜好。现在大家吃东西啊越来越讲究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河鲜要比这个海鲜差一些。有的人说海鲜不如河鲜好，因为海鲜吃多了容易得痛风。那么到底是河鲜好还是海鲜好呢？实际上从营养的角度来看啊，它不存在孰好孰坏啊。首先你看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这两者之间啊相差无几，而且它们的氨基酸组成以及比例接近我们人体的需要啊，所以呢生物利用率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河鲜和海鲜都属于优质蛋白。那么我们再来看脂肪啊，这河鲜和海鲜脂肪含量都不高，而且主要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只是这个深海鱼当中啊它的 DHA 还有 EPA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什么是 DHA 呢？它的学名啊是22碳六烯酸，对视力特别好啊。EPA 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啊，所以深海鱼当中啊 DHA 还有 EPA 它的含量很丰富啊，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啊、辅助抗肿瘤的作用，尤其是对糖尿病啊、血脂紊乱啊，或者是糖尿病合并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呢更有益处啊。那第三呢就是看矿物质，河鲜也罢啊，海鲜也罢，它都含有比较高的钙、磷啊、硒、锌、钾、钠啊，但是相对而言这个锌、硒的含量海鲜那当然含量会高一些，但是这个河鲜当中啊铁和锰的含量要比海鲜更胜一筹啊。这个海水鱼的碘含量当然是高于河鱼的，所以对糖尿病人啊存在着甲状腺功能异常，你像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的人应该限制进食。那第四我们再来看看维生素啊，这个鱼类的肝脏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重要来源啊，鱼类还是维生素 B2 的良好来源，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和烟酸的含量也比较高啊。 B 族维生素在体内参与很多营养素的代谢，包括糖代谢，所以它对糖尿病人保持血糖稳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海鲜还是河鲜的时候，应该在平衡膳食的原则之下做到食物多样性啊，经常可以更换品种，最好保证每周一到两次要有深海鱼的摄入，而且摄入量应该在总量控制的范围之内。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草根帝王的奋斗史诗。朱元璋招揽贤才，平定各路诸侯，最终奠定大明山河。薛景云不幸流落风尘，郭英几番周折求见，他真的能够如愿见到未婚妻吗？请听朱元璋演义第23集。
4: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9: 第23集。
10: 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到白美堂来找未婚妻薛景云，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来的。是啊，未婚妻落在勾栏院，你说他能不生气吗？丫头啊，你给我们老郭家丢人炫世，你真不知耻，见着你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他坐在厅里哈，脸色特别难看。板娘不知道，一看郭英

0: 宝莲、宝玉、宝翠，还没有薛景云。
1: 下去。
0: 哦，又没看上。呼噜呼噜噜，这四个女的出去了。哟，夜里欢心的话，这位爷眼光真高啊。是啊，就凭他长得比大姑娘还漂亮，一般的女的真就配不上。行了，我呀叫去。他站在院高喊，哎，我说上四美到大厅见客呀。紧跟着鸡噔咯噔鸡噔咯噔，环佩叮当，从外边进来四个姑娘。王二今天乐了，怎么，你别看他常到这个白美堂来给拉客，甭说是上四美啊，中四美也没见过呀。他看那个都是人老珠黄的妓女在院里转来转去的，他开眼了，一看这四个人年纪在个十八九岁，满头珠翠，都穿的素衣，清水脸儿，不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的美，举止稳重大方，将大家闺秀，绝不是门前卖笑的女子，一个挺稳重。来到近前，微微欠身，参见客爷。郭英看了一遍，不知道有没有薛景云。你们都叫什么？板娘说报名了。这四个人都犯红字，红彩、红绫、红凤、红云、彩凤凌云，有个云字，还没有薛景云。退下。这四个人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四个人那是红人啊，甭说一般的这么个小伙子，就是王孙公子大臣五府六部的这些老臣来了，那这四个都留在身旁，今天竟然给甩了。这四个女的一出去，宝莲可不干了，两只地瓜脚一跺蹦多高啊，哈哈，我是姓郭的呀，我明白呀，你这不是买笑了，你这是诚心搅啊，为从你到白美堂，你买这四两棉花绑一绑、老娘不是好惹的。谁不知道这白美堂是官教坊，玉勾栏是皇家办的，我可告诉你，想打架呀、老娘不是吹，我只要写上四指长二指宽的纸条，然后送你到衙门压你一百天，你三个月出不来，怎么着？我这十个姑娘，你一个也没看上，有这么干的吗？你是干什么？你可真是气死我了！他撸个网就往前要抓郭英，郭英要火了，腾就起来了，干什么？后悔啊？干什么？咱们没完！我来人！王二一看吓坏了，这要打起来，郭爷郭爷，别生气，跟他一般见识干嘛？他可没出息。别生气，你看我怎么对待他啊！随后他把叶里欢呢推出来，我说叶里欢呢，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别管，今天没完！哎呀，我说你这是做买卖，你是打架？哼！我说王二啊，我可在这多少年了，没遇见这样的。甭说是他呀，哎呀，人家是财神爷，你怎么往外轰呢？哼！钱这娘们见过。我告诉我有姑娘，我就不怕没人来。他干嘛？挑三拣四的。我把他，我知道打官司打不过你，各个衙门你都熟，但有一样啊，人家来这儿给你送钱来了，你要有本事，得叫他乐乐呵呵把钱都给你放下，这才行呢。哦，来一个，你给压下来了；来一个，给弄监狱去了。你这是买卖呀、你不成监牢狱了吗？嗨，我说王二啊，这太气人，怎么一个看不上啊？有这么干的吗？要我说呀，既在河边站就有望海心，他准是有主，你问问他想找谁。也对，冲里面我呀再问问。一打帘儿，他进来了，不笑强笑，皮笑肉不笑，哟，我说郭爷呀，你还生我气。

0: 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哎，我呀不会喝酒，姑娘们非让我喝两盅，我就喝了两盅，醉了咕咚的。我这胡说八道，你可别生气，我这给你赔礼了啊。郭英啊没消气儿，但是他这么说话也就不说什么，算了，起来吧。哎，你不生气就好。那我问问郭爷，白美堂十二美可在京城出名啊，你都没相中，你想要谁家的姑娘呢？
1: 哦，郭英想这还像句人话。哦，他是这么回事，
0: 在下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平时啊听我的学友经常念叨，在京都有一名妓叫薛景云，不但才貌无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故此我带了八车银子想见见薛景云。诸位，郭英有八车银子吗？
1: 八车八两也没有啊，他兜里颈多啊有个三两二两的，那是零花钱儿，他哪来钱呢？
0: 郭英当初家里有钱，他爹当过兵部大司马，陆家庄好多田地是他家的，可惜啊叫官军给烧了，爹死了，财产荡街一空，什么也没有了。那他怎么冒出八车银子呢？前文书我讲了，王二在白美堂门口吹牛，告诉叶礼欢这位老客有八车银子。哎呦，叶礼欢眉开眼笑，这才百般答对。平时啊他根本就不出来，有伙计呢，院里好多，还有打手呢。郭英一想啊，得了，我也鼓着腮帮子吹吧，不吹我见不着薛景云，所以来个八车银子。哦，叶礼欢冲着八车银子也得动啊。哟，是这么个事儿啊。嘿，大爷呀，你真有眼力。要说白牡丹佛动心，薛景云那可盖世无双啊，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可就是你见不着。掌柜的，如果有薛景云八十银子我都撂下，没有我是一文钱也不拿。王二，嘘，他把王二吊出来。王二来到外面干什么？哎，王二啊，这可糟了，这个人要见薛景云，你看怎么样，有主了吧？
2: 那是信。
0: 哎，我做不了主啊，这丫头那性情才刚烈呢，我管不了他的吃啊喝，都有人供，不能见呢。甭说他呀，比他再强的也不能见呢。哎呀，哎，这么行不行？死马当活马治，你呀去问问薛姑娘，万一高兴她要答应了呢，挣的银子是你的，要是不答应你出来咱们得想办法。
2: 哎，对，你可真有法
0: 啊。我问问去啊。哎，郭爷等一会儿啊，我这就去。
2: 嚯，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只见他呀拧的拧的拧的奔后院去，去了好长时间，他回来了眉开眼笑，哟，我说郭爷呀，今天薛姑娘特别高兴，她呀答应了。
2: 好，头前带路。
0: 哟，这可不行，答应是答应，同意见客，可是有个条件，我们姑娘啊性格古怪，心高气傲，这几个条件你要都对上你就去，差一样你也啊见不了，甭说八车银子，八十车也不行。
2: 哎，
0: 他定什么条件？
2: 第一，这个人得是凤阳府的人，第二他得姓郭，第三嘛得是五月初五寅时生。 我说郭爷呀，你能对上吗？还有19岁属大龙的。
1: 哦，郭英乐
2: 正对呀，我19岁属大龙的，5月初5寅时生。
1: 哟，
2: 你怎么属黄鼠狼子的啊？借气候顺杆拔呀。我说多大多，哎，不，刚才你不说凤阳府的吗？一进门我就说了，我是凤阳府读书人，我姓郭，郭爷，你叫了半天。
1: 哎，对呀，这么巧，对，
2: 哎呀，这个待着，我再望望去。就这样，他又走了，过了会儿又回来了。郭爷呀，你都说对了也不行，凤阳府姓郭，19属大龙的。薛姑娘写了副对子，你要能对上，哎，他就见你，对不上还是见不着。既然他写对子，你拿着吧，给你。郭英接过来一看，直接上写山石岩前古墓窟，死墓为柴，里边含着字是岩石柴。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前庭那个君子，你不要听人传言我是白牡丹是朵花，实际啊，我长得相貌丑陋，心如铁石，我就好比高山上岩石前的一颗柴草。你呀，别来了。郭英看了看，丫头，你既然不顾廉耻，沦为娼妓，还弄什么诗，做的什么对儿啊？你真是恬不知耻啊！啊，你知道我来了，我已经报姓郭了，生日时辰都对了，你还故意的拿文字在这搪塞呀？好，我耍笑耍笑你。你准备文房四宝吧，把笔墨砚瓦放这，放张纸条，郭英将笔告口，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长今帐内女子好，少女更妙，里边含着三个字是帐好妙。当然了，这里有些轻浮，郭英啊是故意，心想薛景云，你在这给我丢人炫世，我就写这词儿。拿创范儿娘拿着纸条赶紧往后去，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回来了。哟，郭爷呀，薛姑娘写了首诗，你要能对上啊，你就去见，对不上你还是见不了。哼，怎么这么啰嗦？
1: 哟，我也不愿意啰嗦呀，
2: 这是他的事儿啊，拿来。一把就把这纸条拿过来，打开一看，上写玉骨冰清泥里埋，脱身离水露清白，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虽然当作长街卖，得与银锁才放开。郭英明白了，是这意思。郭英啊，别看我身陷娼门呐，这是肮脏地方，但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守身如玉，对得起你。别看娼门是买笑的，卖笑的，我得遇见银锁才可以，我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如果没有银锁，你休想进我的门。郭英看罢，那气儿啊消了三分，看来这丫头还算有骨气，不过不能凭她嘴说，我得见见，我得问问。取纸来，一张纸放在桌上，郭英刷刷刷写了一首诗：银锁是郭英，离乡到京城，龙头寻凤锁，在此巧相逢。我告诉你，我来了，我看你怎么地。只见宝二娘拿着纸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哎呀，郭爷呀，好的我通。

0: 真是汉呐，总算呐，姑娘答应了，你可以去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是真有福气，艳福不浅呐。薛姑娘到这三年，谁也不见，第一个见你。你说她在这三年连吃带喝的，我照顾得多钱呐？啊，你可不能白了老娘啊！嗯，好，头前带路，哎，请。说着板娘在前，郭英站起来刚要走，王二过来了。郭爷，既然你见着薛姑娘，那就多待一会儿，我就回去了，还有买卖呢。哦，好好好，哎，回去见着我大哥，你可别说我到这儿来了啊。嗯，你就说我在街上遇见朋友吃酒呢。哎，那我走了。王二走了，郭英跟着宝娘往后去。宝娘说，哟，我是郭爷呀，薛姑娘到这我可一文钱也没挣啊，今天没别的，薛姑娘是千金小姐，你可得多花点破费点，见个面50两银子，说句话10两银子，留宿1天2，我也不给你们算账了，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你拿5000两银子就行了。可以啊，行啊，见着薛景军，我这80银子都给你，给我点路费就行，是你头前带路。小夫妻勾栏院相会，万花楼大闹寿堂。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与各路英雄驰骋沙场，推翻暴政，最终开创大明王朝的壮阔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99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郭英拿出定情梅花锁作为凭证，终于见到一身孝衣的未婚妻，忍辱偷生的薛姑娘究竟历经了怎样的磨难？请听《朱元璋演义》第24集。
10: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24集。
13: 郭英跟着宝儿娘去见薛景云，他们穿房越户，前边是个小院，单独宅院，月亮门，门上一副对联，对联的字啊，一看就跟郭英啊刚才收到的字完全一样，出在一人之手，落笔之处如美女散花，这是闺中妙手。薛景云有才呀，可惜呀没用到正地方。进了月亮门，来到楼下，宝儿娘冲上边喊了一嗓子：“闺女啊，客人来了，郭爷到了，进行不行啊？”就听里边传来娇滴滴的声音：“让他进来吧。”这是燕语莺声，悦耳动听。不过郭英心里别扭，眼珠都红了，心想：就凭我郭英，哎，什么样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嘿，未婚妻，好烟花柳巷混世人，这要传出去我还有脸活呀？杀他！一踢一筋儿，来到楼上，宝儿娘一打珠帘，请吧，进来吧。来到里边一看呢，外边是客厅，还有里屋，里屋门呢开着，挂着珠帘，看不见里边的人。往这屋一看呢，陈设与众不同，迎面是条几，摆着鸡毛掸子、孔雀翎、铜香炉、玉如意，在这边是一排书架，书架上什么《岳飞传》《烈女传》《毛经》《孝经》《大学》《中庸》，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好像书房。在一旁还挂着口镇宅宝剑，愣冲文雅。郭英没客气，前面是八仙桌，有四把太师椅子，他扑秋就坐到这儿了。哎，薛景云没出来，宝儿娘着急了：“薛姑娘，客人都到了，你都出来呀。”就听薛景云说：“ 你问问客人有没有凭证，有凭证叫他送进来，没有凭证请他出去。郭英一听这火儿噌就窜起来了，要凭证？怎么没凭证啊？没凭证我能来吗？哼，有！嗷了一嗓，什么凭证啊？郭英和薛景云定亲的时候啊，打造一对锁，叫龙头凤尾梅花锁，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郭英这是金锁金钥匙，薛景云是银锁银钥匙。定亲那天呢，交换钥匙，郭英把金钥匙给了薛景云，薛景云呢把银钥匙给了郭英。要想开锁，必须把钥匙换过来。这些东西呢，郭英带在身上，伸手在怀里掏出来，递给了宝二娘，给，扔在桌上。宝二娘心的话，这可真够麻烦的，还得凭证。哎，他哪知道薛景云的心情啊？薛景云生怕出岔儿，所以一定问实了有凭证。宝二娘拿过来往屋里送，姑娘拿过钥匙一看，哎呀，这是我那夫君来了。嘎啦一放锁开了，姑娘这才把锁一放，一起帘儿打里边走出来了。郭英抬头这么一看呢，只见薛景云穿白带素，这姑娘啊，甭说长得怎么样，这身打扮那太特别了，浑身穿个白绫子的衣服，头上用白绫子缠着，在左肩头搭了一绺发髻，这是孝发，说明替爹娘戴孝，耳朵上没戴金环，系了个白线圈，白罗裙下边绣鞋也是白的，没有花，嘿，穿白的更漂亮。不那么句话吗？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孝。本来薛景云长得就漂亮，那可真是国色天姿啊，这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太高，宽一分太肥，少一分太瘦，曲线身材特别匀称，那可真是柳肩膀，长脖枪，削肩。

0: 长腿，这两条腿挑八来五条好的，这张脸长的漫长的瓜子脸，尤其是眼中含泪，心里激动，想带雨的梨花，又想出水的芙蓉，可是一团正气，端庄秀气，大家闺秀，一点都不假。怪不得萨顿给他起个外号白牡丹，是啊，这是一个穿个白牡丹吗？佛豆心儿。现在郭英生气呀、啊，不过心里也是一动啊，心想这丫头长得是漂亮。这姑娘往这一站，清水脸冷冷的，老妈过来了，婉儿娘，哎呦，哎，郭爷呀，既然你见着薛姑娘，你们就说吧啊，我给你准备几个菜啊，我就下去了啊，去吧，婉儿娘。转身下楼，回首砰把门关上。薛景云慢扭扭腰，快动金莲，来到郭英近前，飘飘下拜。郭郎一向可好，景云万福了。郭英一动没动。姑娘听着不对味儿，为什么？她太激动了，见着亲人了，这是自己的未婚夫啊，他真想啊扑过去述说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处，可嗯的一声，姑娘心中一颤，有杆一哆嗦呀，怎么的了？他胡拉想起来，是啊，他自己写的。哎，他猛然抬头看看郭英，这一抬头，哎呀，薛景云心里又是一动。只见郭英，嘿，好标致的男子汉，如玉树临风啊，那只是冷面小生，真漂亮。郭郎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呢？薛景云，你先别问我，我问你，你的居家满门全都被杀，你为什么落在了高兰院？说。郭景云眼泪刷下来，郭郎，你怎么到这不问我，我受了多少苦？你怎么张嘴只问我？我姑娘想走，想躲里屋去，又想不行。此时他心里头生疑，是啊，我在这么地方，他能不多想吗？我要不说清楚，永远解不开的鱼团。我浑身是口，也说不明白呀。姑娘含悲忍泪就站在郭英眼前，郭英啊都没让座，自己往这一坐。你说，那个年头男尊女卑，尤其郭英，呵，大男子主义更厉害了。心想，我光乎人家大少爷，能要你个娼门妓女吗？所以对待薛景云这样，薛景云。知书懂礼呀、啊，他强忍悲痛。郭郎，切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听我把以往的事情跟你说清楚，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哎，就在三年前，我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民情，发现那里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鸿雁哀鸣，贪官污吏如蚂蚁一样那么多，把赈济灾民的国库银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饿死无数，尸骨如山。回到京城，他连夜上书请万岁惩治那些赃官污吏，没成想奏折落在了奸相萨敦的手里。萨敦一看，要惩治这些人都是他的门生亲友，就这样，他怀恨在心，倒打一耙，诬陷我父亲，到南方以视察民情为名，实际是网罗人才，有意扯旗造反。皇上大怒，传下旨意，把我全家一百多口绑赴法场，开刀销售。监斩官就是奸相萨敦，他见我有几分容貌，又想侮辱我的父亲，愣说是我家欠了国库三万两银子，把我打入昌门还国债，就这样就把我卖到了
1: 勾栏院。既然你全家都死了，
0: 你
1: 就应该为父母尽孝，
0: 为夫家尽节，一死了之。宁叫名在人不在，有人无名也枉然。
1: 夫君，我明白，我自幼读书识字，也读过《列女传》《女儿经》，我怎么不想进阶，怎么不想死啊？可是萨顿他不让我死啊，黑白天有丫鬟看着，欲生不能，欲死死不了。后来把我送进勾栏院，范二娘逼我接客，我宁死不从。皮鞭的蘸凉水打得我浑身是伤，我至死不从。就在这阵儿，多亏蒙叔朱亮祖来了。朱亮祖喝醉宝二娘说，官家逼着银子每天由他来还，不许逼我接客，并且给我买了这套宅院，叫丫鬟伺候我。他劝我说，只要有人就好办，你别死，这个仇一定要报。说郭郎你文武双全，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将来会给我的满门报仇。我一为见郭郎，二来可怜蒙叔朱亮祖，他的一片苦心故此在这忍辱偷生。盼星星盼月亮，郭郎啊，把你盼来了，想不到你不问我的疾苦，不问我的苦处，你竟说这种话。今天我已经见到你了，我愿足矣。郭郎啊，我对得起你，只是我家的仇你一定替我报，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啊。姑娘说到这儿，用袖子啪一遮粉面，奔旁边的柱子就过去了。干嘛？他想处柱而亡。郭英啊也听明白了，也后悔了，我太莽撞，我怎么不问青红皂白我就训人家啊？要死这怎么能行呢？他噌打个箭步过去了，一下就把郭景云拦住。你干什么？景云，我错了，我不对，你松开我。郭郎，不，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我的心迹。我门上对子你看见了吧？虽然深入烟花，我可是清白之人，不敢说处死污泥而不染。郭郎啊，我只有一死才能表明心迹。景云，我该陪你道歉了。你要死啊，我和你一块死。那我先抹脖子，有刀没有？你刀在哪儿？待我抹脖子。嗨，来，景云，坐下。我是个练武的，我是个粗人。哎，你受苦了。其实我想你，想你一家子，我可没少掉眼泪呀。你落在了白美堂，我这火啊就压不住了。既然这样，咱们谁也不死，你我夫妻远走高飞，找机会杀了萨顿，给你父母给我父亲报仇雪恨啊。姑娘得到谅解也就心满意足了。那么郭郎，我的公爹婆母怎么样？哎，别提了，也没好，是这么回事情啊。不但公爹被杀，怎么全村的百姓都跟着受害？是啊，朝廷作恶多端，我郭英准备和弟兄们扯旗造反，这回到京城拔15到5棵厂，我就想夺些状元，有了兵权杀了昏君。好，我求盼头了。可是那你那我得回店房。那我怎么办呢？你哎，我把你送出去。哎呀，这白天怎么走啊？

0: 小两口正没主意呢，楼梯板腾腾腾腾砸夯家，有人上来了，紧跟着门口人喊：“薛姑娘，是我。”哟，板娘来，他赶紧把门打开，板娘进来了，满头是汗呐。哎呀，我说薛姑娘啊，嗨，有事儿呢。我说是不说呢？不说你上来干什么？哦，刚才呀，丞相萨敦派人给送信，说今天是七星驸马他的寿诞之日，叫你上万花楼去祝寿，别忘了带着琴。你是去是不去呢？这好，我去，我收拾收拾就去。
1: 哎，这可太好了，我送信去啊。宝二娘噔噔下楼走了，
0: 姑娘把门关上，郭英活了。什么？你要给七星驸马祝寿去？不能去。七星驸马是个老色鬼，再说跟他身旁的人没有好人，如果在酒席前他要耍笑你，你就是脸往哪儿放？
1: 夫君呐、啊，你别着急，我忍辱偷生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见你一面，我们是从小定的娃娃亲，第二就是给父母报仇。我听说七星驸马他是老皇上的姑爷，当今天子的继父，他上管君下管臣，他和奸相萨敦不和，我有机会能见到他太好了，把我父亲的事情陈明七星驸马戴仁德，他抓住奸相替我居家满门报仇雪恨。哦，景云，这个主意挺好，既然这样，我和你一块儿去，到那之后七星驸马主了你的冤枉大状更好，如果他和奸相萨敦要是一丘之貉，我郭英把他们斩尽诛绝。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再现一段风云岁月，朱元璋起于微末，南征北战，平定乱世，铸就大明开国伟业。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

0: 歌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

0: 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1口2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季、李文华为您表演相声《3比0》。上了年纪的朋友都记得，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里，想要同步了解到重大体育比赛，只能通过广播解说员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凭借想象勾勒出赛场上的画面，这也许是一道独特的记忆。您听，马季就变成体育解说员，带着咱们穿越到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呢。庄则栋是如何力克强敌3比0赢得比赛的，接下来马上为您揭晓。
5: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6: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5: 就是啊，我出国了。
6: 出国了？
5: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6: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5: 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6: 没听说过。
5: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6: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5: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6: 什么叫说者呀？
5: 记者他得凭记，我凭说。
6: 怎么说呀？
5: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6: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5: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6: 我干嘛去啊？

0: 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因为这让你去的。
0: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啊，
1: 嗯，
0: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1: 哦，
0: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
1: 嗯，
0: 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1: 怎么样？
0: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1: 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0: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1: 哦，
0: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1: 是啊，
0: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
1: 嗯，
0: 不客气的说啊，
1: 嗯，
0: 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三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1: 没那事，
0: 嗯，
1: 我就站不起来。
0: 我播的你喊起来，
1: 我就喊不起来。
0: 我播的你不平静，
1: 我就老平静。
0: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1: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0: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1: 甭试
0: 啊！
1: 我常听广播，
0: 哦，
1: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0: 给你起个外号。
1: 哎，
0: 管你叫什么？
1: 大死铁嘎子。
0: 不，这话怎么讲呢？
1: 哎，这意思就是说
0: 啊，
1: 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
0: 啊，
1: 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0: 哦，搬不动你。
1: 哎，
0: 我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我叫大老刁。
1: 大老刁，
0: 专门刁你这铁家伙。
1: 你就刁不起我来。
0: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刁起你十次来。
1: 你要能让我站起五次来，我都佩服你。
0: 那行啊，咱们俩开始吧。
1: 可以呀、啊，
0: 这是我的广播室。
1: 嗯，
0: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1: 好，
0: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1: 那当然，
0: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站起来了啊！站起来了。
1: 这也算哪？
0: 这试试你。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1: 好，
0: 坐下不许站起来了啊！
1: 那当然了。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1: 你转播吧，我是不站起来了。
0: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啊？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啊！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4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
0: 走，哎，站起来了。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啊！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
0: 啊！
1: 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哦，练球呢。
0: 嗯，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
1: 哦，
0: 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
0: 啊，
1: 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0: 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
2: 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2: 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2: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2: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2: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2: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
3: 又一次啊，再来
4: 再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那个好球，是好球，那、这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

0: 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子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子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子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子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哎呦，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子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
1: 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1: 再来
0: 三次了，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子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1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各位听众，
1: 哎，等等，
0: 啊，
1: 等等，
0: 怎么回事？
1: 扣了3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他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来。
0: 各位听众，庄子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子栋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子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子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子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庄子栋。
2: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2: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1: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泽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儿都站起来。
0: 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子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子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 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的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雕球。
1: 怎么办？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庄则栋，中国。
2: 这回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2: 怎么嘞？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2: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八大板吧。
1: 听听你的分析。
2: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2: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2: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2: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着哪儿，啪啪，
1: 八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2: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1: 转打回去。
2: 高桥浩现在搓球，
1: 咱们也搓。
2: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1: 扣死他。
2: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1: 落哪儿了？
2: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去。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1: 我没理你。
2: 哎，站起来了，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2: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的进行着。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击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
2: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2: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2: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2: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
1: 哎，
2: 站起来。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啦，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梁天、石富宽与孙凤英带来小品《笑脸》。开店当老板，谁不想招个踏实肯干的员工？这位小伙子主动找上门，哭着喊着要来打工，哪怕不开一分钱工资都愿意。老板本以为捡了个大便宜，谁知小伙子上了班全程哭丧着脸，服务顾客的时候更是心不在焉，硬生生把上门的生意搅黄了。老板气得要当场开除，他却死活不肯走，非要熬到9号再自动离职。本月9号到底什么日子？这里面又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4: 开心一刻，看节目大伙都笑了，我笑不出来。我是个商店经理，6月9号那天啊，对，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开幕那天，来了个小伙子，哭着喊着非要调我这儿来，说了哪怕不开工资都行，像这个你倒是好好干呢。他可倒好，整天哭丧着脸，一点笑容都没有。大伙儿说了，这人呐

0: 能要。我跟他也谈了，他说了，再呀宽限三天。我今天是七号，七八九到九号，如果不行就自动离职。就是，我说出来了，就是这位。站着站着，这怎么回事？戴好了。你瞧这模样，今儿这又是怎么了？
1: 我真想大哭一场。
0: 怎么了？
1: 意大利队也输了。
0: 意大利队输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1: 您不看不知道啊，足球真奇妙。
0: 我跟你讲啊，我们是搞商业工作的，上了柜台就跟上岗一样，我们要微笑服务，知道吗？
1: 我笑得出来吗？我
0: 那也得笑。
1: 不会，不
0: 笑你都不会啊？笑就是俩眼一眯缝，嘴角往上一掉，那不就笑了吗？下去我看看。我告诉你，那个嘴角往上掉，
1: 往上掉
0: 啊，嘴角。
1: 啊，您帮帮我忙，
0: 这有帮忙的吗？这个推笨，就是眼睛角往下一耷了，嘴角往上一掉。
1: 会了
0: 吗？
1: 会。
0: 那我考考你啊，哎哎，小伙子，哎，我买点东西。
1: 您看什么好都拿走吧，
0: 这毛病这是。你呀，现在就回家啊。走吧，不能留你了。走吧，走吧，
1: 快开始。不是那什么，这就是微笑服务吗？
0: 对啊，
1: 面带笑容啊。您放心，我有措施。
0: 哦，有措施。
1: 我有措施。
0: 会笑了。快，那边站着去吧。
1: 哎，好，别耽误我正事儿。
0: 您大伙儿也都看见了，我对这小伙子进行批评了，
2: 还不错，知错改错，而且还采取措施了，这就是进步。
0: 那下面，我想请咱们现场一位观众，您到这儿来当个顾客，干嘛呢？您呀，替我考验考验这个小伙子，究竟啊这个微笑服务做得怎么样？哪位同志来？
3: 我。
0: 这位小姐，请您来。
3: 是我吗？
0: 对，请您。您呢，就当这个顾客，

0: 真是踩电门上了，不是踩电门，他这个年轻人呐，他就是热情好动，特别是看见你来了，他可能就是这个手舞足蹈，没关系。这服务员态度不是挺好的吗？满脸堆笑的。啊，是，他是这个有人没人一个样，刮风下雨一个样，黑天白天一个样，反正他就老这样了吧。
1: 老这样啊？
0: 对对对，
2: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来了来了，你别客气，漂亮，真漂亮！哎，
3: 经理，他这是干嘛？
2: 这是夸你呢，夸你呢。夸我呢？
1: 大面瓜。哎呦，
2: 经理他
1: 不是，这是说我呢，那是说我呢。
0: 小姐，您这边看看，
2: 往哪儿走？往哪儿走？门在那边。
0: 是是是，我们知道，您请那边。
2: 走边儿，走边儿，
0: 边儿。
2: 走边儿啊！哎呀，
0: 你嚷什么呀？我知道走边儿。
3: 你往中间带呀！
0: 哦，对，还有我的事儿，您这边请啊，这边请。快点！哎，快！我们俩也不谁是经理，往后靠，往后靠，
2: 退出9.15米。
0: 哎呦，
2: 再退我可就出去了。
0: 小姐，您别听他的，您还是往前站。
2: 来来来，
0: 您用点什么呀？
2: 哎，我买双鞋吧。
0: 哦，买鞋。
2: 洗脚啊！哦，
0: 让您抬起脚来。哎呦，
2: 这是几号啊？八号半。9号米了，10号码都哪没有8号半？
0: 经理，这是……不是，您不听他的，我给您挑一双。哎，小姐，您看看这双鞋。
4: 哟，
2: 这鞋是哪出厂的？
4: 出厂？这还用问吗？这边意大利，这边英格兰。
3: 它是合资的，合资。
0: 一双鞋，还两个国家出的，
3: 这不讲究吗？哦，合着一个国家出一只，
0: 那这国际水平。
3: 哟，这鞋我这脚穿着可能不合适。哎。

0: 你这脚是怎么长的呀？
1: 你管我怎么长的呢？
2: 不是谢小姐，你们您可以脱了鞋试一试。哎，脱了鞋。
1: 好的。哎，
0: 真臭啊！真臭。
1: 我不来了。
2: 小姐，您可别生气，这个人说话是不大好听，但是这个服务态度还是不错。您看，给您倒了碗水，您喝水。
1: 这还差不多。哎，
0: 灌他！
1: 哎呦，灌我？
2: 不是，他这意思是让您那个什么，那个大口大口的喝。啊，
1: 让我大口大口的喝。
2: 对，
1: 那行。
2: 您请。
0: 灌了，又让人灌了，嘿。
1: 他灌谁呀？这不是自己灌自己吗？这人呀有病，我不买了。
2: 您别走，
0: 下去呗。
1: 下去呗。下去就下去，用你说呀。
2: 不是，您可别生气，小姐。
0: 换人呗。
2: 是得换人了，
3: 你还给我吐了呗。
2: 不是，请回家去。走，
3: 还差一点，
2: 现在就走。一会儿都不留你了。
3: 我这
2: 不像话，
3: 我这不是笑着。您看
2: 什么笑？
3: 笑着呢。你
2: 我不行，我没笑过这样人。我跟你说，你转过脸了，
3: 不是。
2: 现在就回家，
3: 经理，咱们说
2: 吧。现在就走，
3: 三天到九号，不用您轰，我肯定走。
2: 干嘛非等九号啊？
3: 你等我把那世界杯那决赛看完了的。
2: 你回家自己看电视去不好吗？
3: 我们家那电视它不是黑白的吗？
2: 啊，对，上我这儿看彩电来了。
3: 射门啊！
2: 你走吧你。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姜昆、王金宝演绎的相声看电视。80年代，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一台黑白电视，一根木杆天线，就能牵动满院街坊的目光。这位奶奶年过八旬，也是体育赛事的狂热粉丝。看女排决赛时，她把郎平的铁榔头扣球听成了拿球砍人，吓得她直喊姑娘们当心，还把金灿灿的奖杯认成是涮羊肉的铜火锅，念叨着奖品真接地气。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可爱误解，藏着最纯粹的家国热爱。下面咱们就来见识一下这位老球迷的日常，感受这份跨越年龄的热血与欢乐。
7: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 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8: 对，
7: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8: 生的什么病呢？
7: 盲肠炎。
8: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7: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8: 啊，
7: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8: 好嘛，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7: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8: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7: 我看长得不错
8: 啊，
7: 哪哪都像李文华
8: 啊，
7: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8: 哦，您说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7: 啊？
8: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7: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8: 啊。
7: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8: 对了，我老花骨朵。
7: 有一首歌
8: 啊，
7: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8: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7: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8: 啊，
7: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8: 啊，
7: 广播电视团体。
8: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7: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8: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7: 节目也丰富。
8: 哎，
7: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8: 啊，
7: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8: 哎，对，这是个特点
7: 啊。去年奥运会。
8: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7: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8: 都爱看，
7: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迷上球了，
8: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7: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儿。
8: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7: 好好看着呢，
8: 啊，
7: 往这儿一坐，
8: 啊，
7: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8: 还说话，
7: 你看高兴的，真好。
8: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7: 又是球赛。
8: 哦，球赛
7: 可喜欢看了。现在我都明白了。
8: 您明白什么了？
7: 什么叫做体育呀？
8: 啊，
7: 体育，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8: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7: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8: 啊，
7: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8: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7: 哦，这就是篮球。
8: 哎，
7: 大家伙在一块抢。
8: 十个人嘛，
7: 往那网兜里头扔。
8: 那叫投篮。
7: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8: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7: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8: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7: 非常激烈。
8: 那是
7: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8: 啊。
7: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8: 哎，这是决赛，
7: 我得好好看看。
8: 瞧瞧吧。
7: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8: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7: 天生的。
8: 长得就那样。
7: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8: 怎么了？
7: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8: 嗨，那是海曼扣球呢。
7: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8: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7: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8: 哪儿呢？
7: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8: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7: 是吗？
8: 哎，
7: 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8: 这就是郎平啊。
7: 哦，他就是郎平。
8: 对，
7: 听说过。
8: 哦，知道。
7: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8: 嗨，
7: 铁
8: 榔头，
7: 反正够硬的。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8: 那怎么呢？
7: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8: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7: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8: 啊，
7: 暂停了，
8: 暂停了。
7: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8: 那是饮料。
7: 老太太没看清楚
8: 啊，
7: 哟，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8: 那就是喝水呢。
7: 是吗？
8: 哎，
7: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8: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7: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8: 说什么呢？
7: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8: 嗨，那是玩吗？
7: 多累呀。
8: 那叫现场指挥。
7: 这小伙子会打吗？
8: 会，打得好着呢。

0: 哦，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儿打吧。
1: 这个不行，这是女排比赛，男的不许上场。
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 哪儿呢？
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 您倒瞧清楚啊。
0: 这算又开始了。
1: 哎，继续比赛了。
0: 我得好好看看。
1: 哎。
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0: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 这是互相祝贺嘛。
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 心里头高兴。
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哎，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
1: 啊，
0: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儿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啊、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 哎，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 嗯，
0: 哟，外国发这奖品还真不错。
1: 给个什么呢？
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手
3: 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

0: 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做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苏文茂、朱向臣带来的相声《论捧逗》。不少人认为逗哏才是全场的中心，相声的主角，可也有人认为三分逗七分捧，捧哏才是画龙点睛的那个。今天这二位就为捧逗谁更重要争得面红耳赤，那么到底谁主沉浮，孰轻孰重？听完这段相声您来评一评吧。
9: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10: 是啊，
9: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10: 哎，
9: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
10: 相声嘛，
9: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10: 哎，
9: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10: 嗯，我呢？
9: 你呀？
10: 啊。
9: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10: 这话怎么讲啊？
9: 配的。
10: 你这叫什么话呢？
9: 捧哏的嘛，
10: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9: 你有什么责任？
10: 有什么责任？
9: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挨这事矮腰欧黑，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0: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9: 嗯，
10: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

0: 外行，你
1: 您还艺术修养呢？
0: 怎么着
1: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0: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 是啊，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0: 还是啊。
1: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0: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 对了，
0: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0: 咱们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 说什么？
0: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
1: 啊、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要按比重来说呀、我这逗哏的占99.9%，
0: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1: 也就占0.1%，弱
0: 还弱。
1: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说话你着急干嘛？
0: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 也难说呀。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0: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0: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 怎么？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吧，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0: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 这一点不夸张啊。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嘛。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少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儿逗来，
0: 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
0: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 哦，行，你来。
0: 咱俩换个。
1: 看你逗。
2: 这你，哎，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2: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0: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 哎，对了
0: 啊，
1: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0: 当然有内容啊。
1: 嗯
0: 啊，当然有内容啊。
1: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0: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到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嘛，不对口、
1: 哎、你一劲我一劲儿。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逗吧，
0: 啊，
1: 逗吧，
0: 开始了，
1: 开始。
0: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2: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2: 不不不，
0: 啊，
2: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2: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那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2: 你看
0: 看，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姐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这车？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滚滚滚！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2: 不行不行，
0: 哎，怎么了？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这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2: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
0: 哦，
2: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哎，行。哎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2: 哎、
0: 拐弯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
2: 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2: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2: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2: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2: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2: 你大爷。
0: 我大爷。
2: 对、
0: 哦，
2: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2: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2: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儿
2: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你说我大爷，
2: 就是、
0: 我爸爸行当。

0: 你爸爸行当。
1: 哎，我爸爸行当。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哥，
0: 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嗯，什么叫说有？
0: 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的。
1: 我哪儿给你拆对墙？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墙？
0: 不是你，
1: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你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
1: 这是怎么长的？
0: 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色，
1: 嗯，
0: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那个绿不劲，黄不劲儿。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0: 是，
1: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啊？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不再吐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儿，反正
1: 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嗯，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哎，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呢？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您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耀文、郭全宝带来相声《戏迷》。相声大师侯宝林不仅语言功力深厚，而且台风优雅潇洒，没有之前传统曲艺演员的粗俗风格。此外，侯宝林对传统相声进行改革和创新，摒弃原来低俗的内容，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作品。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段戏迷是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演绎父亲的一段短小幽默的作品，您听听看有没有侯宝林大师当年的几分神采和韵味。
5: 今天化成我父亲的样子给大家表演一段过去他说过的相声，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怀念，谢谢。今天我请和我父亲合作了40多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全宝老师跟我合作。
6: 啊，我和侯宝林同志，我们两个人合作表演相声多年，我们又是发小弟兄，我们从小在天桥撂地时候作艺就在一起表演相声，后来我们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在一个组里的相声组，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表演相声，可以说表演得非常密切吧。今天我跟侯耀文呢，我们

0: 表演他父亲一段生前的戏迷小段，以表达我对我的老战友怀念的心情吧。
1: 您说这个人要是好唱啊，也能唱好
0: 喽。哦，能唱好了
1: 啊。业余演员嘛。
0: 哎，业余爱好。
1: 业余爱好。
0: 嗯，
1: 不过这个业余演员呢
0: 啊，
1: 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工作时间不能唱。
0: 那不能唱。
1: 哎，你一边工作一边唱，
0: 那好吗？
1: 工作准出毛病啊，
0: 他分散精神了。
1: 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0: 哦，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是
1: 啊。嗯，这种人叫什么？戏迷。
0: 戏迷。
1: 哎，戏迷
0: 啊，准要入了迷，他一定唱得很好啊。
1: 那也不见得。
0: 嗯，
1: 你什么时候看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过？
0: 这还真没看见过
1: 啊。
0: 嗯，
1: 人家专业演员人是学一出唱一出。
0: 对，
1: 一出一出的唱
0: 那样
1: 啊。
0: 嗯，
1: 那戏迷就不是这样了。
0: 戏迷是怎么样？
1: 他是生活呀。
0: 生活，
1: 生活戏剧化。
0: 是啊。
1: 哎，你比如说吧，
0: 啊，
1: 咱们见面了，要谈话了。
0: 一般人见面怎么说？
1: 都是这样
0: 啊。
1: 哎呦，郭先生。
0: 哎，你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可不老没见吗？
1: 身体还好吧？
0: 还好。
1: 有时间到我那儿玩去。
0: 我一定看望您去。
1: 再见
0: 啊。咱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就是这样，
0: 都是这么说、
1: 啊、
0: 哦。
1: 戏迷就不是这样。
0: 戏迷见面怎么样？
1: 他冲你唱
0: 唱。
1: 哎，一见面是这样。
0: 怎么样来？
1: 啊，郭先生，一向未回，别来无恙啊。少陪了。
0: 好嘛，这位神经病。
1: 就是这样。
0: 哎，你说在咱们生活当中真有这戏迷的人吗？
1: 我们邻居就住着这么一家。
0: 有这么一家
1: 老两口都是戏迷。
0: 哦，老两口子都是戏迷啊，
1: 整天唱啊。
0: 是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回去晚了，
0: 嗯，
1: 十二点多了，你听啊，老两口的还唱呢，
0: 那儿唱着
1: 没散戏呢。
0: 嗯，
1: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刚起床一听，
0: 怎么样？
1: 那儿又开台了。
0: 哦，又接上了。
1: 嘿嘿，
0: 这甭问了，
1: 嗯，
0: 也是生活戏剧化。
1: 就是这样啊。
0: 嗯，
1: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啊，
1: 我端着脸盆，我说打点水洗脸吧。
0: 对，
1: 走到人家窗户底下一听啊，又唱上了。
0: 又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唱的是什么戏呀、啊、
1: 什么戏呀、啊、就是商量吃饭。
0: 商量吃什么饭也唱
1: 啊。他戏剧化吗？
0: 戏剧。
1: 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
0: 哦，怎么个称呼法呢？
1: 这个老头管老婆啊
0: 啊
1: 叫妈妈。
0: 妈妈。
1: 嗯。
0: 老婆呢？
1: 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0: 哦，这什么辈儿、啊、
1: 都是戏词儿吗？
0: 哦，是吗？
1: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
0: 嗯，
1: 二老老，你我二老吃炸酱捞面吧。
0: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唱上了？
1: 是啊，你嚷什么呀？
0: 是。
1: 老头又说了，
0: 怎么说？
1: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0: 对，
1: 这钱莫哎惭愧了。
0: 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没钱呐。
0: 哦，没钱呐。
1: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
0: 嗯，
1: 哎，不好了。
0: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1: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
0: 嗯，
1: 我先听戏吧。
0: 听戏。
1: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0: 这你倒是够特别的。
1: 嗯，还真唱上了。
0: 啊，什么词儿啊？
1: 戏词儿啊。
0: 您给学学。

0: 脸盆掉地下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张国立、刘亚金与张静为您献上小品推销。您听听这俩卖耗子药的，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吹，把灭鼠药吹得神乎其神，不仅能灭鼠，还能带来好运，还送轿车送住宅，这哪是卖药啊，简直是在卖梦想嘛。结果等到真的有人要买了，这两位又开始互相拆台。下面咱们就来听小品推销，感受一下这场推销大战到底有多滑稽。
4: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5: 朋友，
4: 今天
5: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4: 嗯，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们玩这么深沉呢，还是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他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
5: 嗯，
4: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5: 国路的菌子停我江，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问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
4: 哎，钟管这么一打呀，是呱不呱呱叫。嘿，耗子是真烦人呐，整天乱吵吵。是消灭耗子，是神药见效。哎，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
5: 灭鼠灵，灭鼠灵，这个消灭老鼠一包灵。
4: 耗子药，耗子药，消灭老鼠一包就见效。
5: 灭鼠灵就是灵，老鼠一吃小命送。
4: 耗子药，耗子药，让个段子绝孙吃这药。
5: 灭鼠灵，灵灵灵，
4: 耗子药，妙妙妙。
5: 念书令

0: 香味浓，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灭鼠灵啊真管用啊，斩草除根灵灵灵啊，灵灵灵灵灵灵。
1: 我这耗子腰真奇妙，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磨磨嘴来蹬蹬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
0: 灭鼠灵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1: 诸位，耗子要过年大抽币，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0: 灭鼠灵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1: 耶耶耶耶耶耶！哎呦，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0: 哎，诸位，
1: 先把您的自行车按上脚蹬子吧。
0: 哎，
1: 你什么呀？诸位，耗子要疯狂大储钱，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0: 哎呀呀呀！买包耗子药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1: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你吹了半天，你的灭鼠灵哪出的？
0: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1: 啊，
0: 没定拆呢，
1: 拆呢？
0: 哎，
1: 拆呢是哪儿？
0: 拆，哟，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1: 我，
0: 拆呢？
1: 谁拆？谁拆呢？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呢人？你这诸位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呢吗？
0: 你这，
1: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0: 我告诉你呢，China 就是中国。
1: 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0: 这不都写着呢吗？
1: 说得上来吗？
0: 不是，没定 China
1: 啊，
0: 中国
1: 啊，
0: 哪儿出的？没定
1: 我。啊，
0: 没定
1: 啊！没定啊！这能好得了吗？
0: 你跟我说说，你的耗子要哪儿出的？说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嗯，
1: 北边，布拉格维森斯克。
0: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哎呦，你把你那舌头全捋顺了吧啊！
1: 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0: 行行行，
1: 哎呀，我跟你说，
0: 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1: 哟，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就差买耗子药了。
2: 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
1: 哎，你学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2: 我怎么了？
0: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1: 哎，你听听这位大哥的。
2: 对，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0: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1: 就是啊。
0: 啊，他还一摁门铃，
1: 噔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2: 嗨，说这些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0: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啊，你看这人啊不也在变吗？你看
2: 是，这人也有退化变质的呀。
1: 对喽，
0: 再者说呢，
1: 这个耗子，它是长腿的，
0: 对，
1: 保不齐呀、啊，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
0: 嗯，
1: 到你们家一看，贴着壁纸，
0: 哎呀，铺着地毯，跟大宾馆似的。哎呀，我哪儿也不去了，我
1: 就这人喽。
2: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
0: 对啊，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1: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药倍儿管事儿。
0: 小姐，您可千万别买他的，您瞧他那模样没？他整个一耗子精，注意看看是不是？
1: 耗子精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油漆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
0: 哎，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
1: 我这是名牌新中国的产品，
0: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
1: 哎呀，我这拿过世界奥 奥斯卡金奖。
3: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20步去。
1: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当时让你撕腿抽筋儿。
3: 哎，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1: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
2: 停！你们俩让谁吃呢？
0: 哎呦，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1: 耗子吃。
2: 嗨，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就买点吧。
1: 哎，对，我给您
2: 用
1: 不到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灭鼠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3: 你这，你那耗子药吃完能解馋。
1: 我跟你说，他的灭鼠灵一点都不灵。你说啊，哎，不信，大姐，您这不信，我给您尝尝。哎。
3: 这不能卖啊！在
1: 外
3: 面
1: 干
3: 去，
1: 你
3: 来吧。他
2: 必死无疑，
3: 他
2: 没事
3: 啊。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叫
1: 去。甭叫去，甭叫去。您看了吗？他这灭鼠灵，你看，吃完都精神了。哎呀，
3: 满意了，满意了，他这是，他这是药物满意了。那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穿衣服，快去叫车，救小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说说，感觉怎么样？
1: 闲点儿，
3: 这什么呗？你得听着话。
1: 哎，你让我走，你别让走没啊！我跟你说，你别让走没。你
3: 出去，
1: 哎，站住！吃完以后，一切后果让你自己负责。别卖鬼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3: 哎呀，这个不脆，
1: 不脆。那个，不可能啊，不脆。我跟你说啊，这是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脆啊？
3: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
1: 你本来就咸，
3: 你这本来就不脆，你这个。
1: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气。
3: 我说你不脆，你也别不服气。
1: 你这本来就咸，
3: 你就是不脆。你看，
1: 我说你这不。
3: 你那拿嘛做的？你这拿什么做的？
0: 我鱼皮豆。
1: 今儿碰一同行，我也还准
3: 备。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吗？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1: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变形金刚。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魏吉安为您呈现小品《擦皮鞋》。今天这位雇主的架子可不小，在家里对着保姆指手画脚、挑三拣四，打心底里轻视对方的工作，觉得人家难登大雅之堂，自己高人一等。谁曾想这位被轻视的保姆不仅手脚勤快、踏实肯干，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身份，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高手在民间啊。
7: 有钱就得摆谱，你别管我是干啥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

0: 看着你。有事儿吗，黄家？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石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1: 我知道，伙计。
0: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1: 不是。
0: 10点到12点在我这儿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1: 我明白了，伙。火上热着奶呢。
0: 上早茶。
1: 茶叶在哪儿？
0: 茶叶。你找茶叶干什么玩意儿？
1: 你不是要喝茶吗？
0: 早茶。早点。早餐。早饭，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1: 早预备好了，伙计，
0: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石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1: 来了，伙计。
0: 牙签，
1: 没钱就剔牙，
0: 个人习惯不同。
1: 搞了，
0: 我乐意参加。三刀，
1: 左铲右刀，
0: 我左撇子。
1: 好，那是
0: 餐巾。餐奶，
1: 餐奶。
0: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的？西胶水整的冰凉，这玩意儿整挺烫。
1: 我怕你喝凉奶吐。
0: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啊我？
1: 不是，他拉肚子，我怕你。
0: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1: 更衣，外国话。
0: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1: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的呀？
0: 拿衣服，明白不？
1: 这就明白了。
0: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
1: 来吧，
0: 公文刀。
1: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0: 让你拿你就拿。
1: 哎，也行，不行。
0: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1: 来了，
0: 皮鞋。哎，差点被整漏了。
1: 来了，
0: 这鞋怎么回事？
1: 我给你擦油了。
0: 这油能这么擦吗？
1: 那怎么擦？
0: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来吧，你到点儿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那店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1: 午茶准备好。
0: 把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榻啊。
1: 正好回去了，太爱面子，自尊心太强了。回去你说我也不能学呀，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了，对不对？
0: 说啥玩意儿？说啥呢？自己在
1: 那儿。你怎么又回来了，伙计？
0: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
1: 下这雨好啊，天儿旱。
0: 那一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
1: 你在哪儿上班？
0: 马路上，现场办公。
1: 好，那打个盆呗。
0: 打盆有啥用啊？都换水鞋了。
1: 你怕他们脚脏啊？
0: 越脏越好，他是你家钱。
1: 哦。
0: 上回雨过天晴，我自己刷了80多双皮。皮件。
1: 哎呦我的，我看你这个仔细，我也不像。 像写字啊？
0: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1: 哎呀，你会书法？
0: 天天挥毫泼墨。
1: 可一回多少钱？
0: 一双两块。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差点面子给我崩了。
1: 你爸喜欢呀？你不学，我真的不懂。
0: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哎，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你。牛皮的，
1: 水牛皮
0: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切。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1: 这没有错，伙计。
0: 我说母啊，
1: 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0: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1: 那你不是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务吗？
0: 新生事务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1: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了，对不对？你刚才左谈右谈了，还是人懂事的呢。
0: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1: 我也行。
0: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对不对？
1: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0: 你埋汰我呢？
1: 不是，
0: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百八十盒没问题，你信不？
1: 我怎么没找着？
0: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啊、没找着。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1: 谁没关系？我说你姐的太讲究了，坏蛋、啊、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0: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魂，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1: 破皮鞋没事儿。
0: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哦、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对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1: 我说你在这干什么？
0: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1: 不是怕你擦
0: 擦不好，我不要钱。
1: 我才不过气，
0: 这白擦我进去。
1: 你怎么能给我擦的？我家
0: 哎呦，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他闲的膀子难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业务挺熟练的，
0: 再干不干五六年了。
1: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擦皮鞋的。
1: 不怕碰见熟人？
0: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1: 擦皮鞋不掉价吗？
0: 掉价，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一米八多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去。你让我给你擦鞋？
1: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0: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1: 你这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0: 你糊涂，
1: 我
0: 就是擦皮鞋的。
1: 我记住你是
0: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瘾给我勾上来，我有点胡歌大的瘾。你给我这个，我这个不擦，我这个擦皮鞋。
1: 我不行，哎，行啊，
0: 不行。
1: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0: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1: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0: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啊、
1: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0: 你是科学家呀？
1: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0: 更衣
1: 没外面了。
0: 哎，
1: 我也溜达溜达擦。
0: 嗯，他们眼熟的。
1: 公文包。
0: 你也是擦皮鞋的？
1: 咱俩是同行。
0: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1: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

0: 吗？
1: 还想你俩职业？
2: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坚韧鞋油厂的技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2: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擦越亮。
2: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2: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2: 没有这半个钟头，咱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2: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了，
1: 两顶，
2: 两顶啊！
1: 该成了，我也上班，
2: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再接着回去。
1: 来，
2: 走，
1: 吆喝吆喝。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杰时谢丽丝祝愿歌。

0: 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腋毛、料沙、走西口，这首传唱百年的经典民歌背后诉说着一段悲壮的移民历史。它起源于山西，生动描绘了晋陕一带百姓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内蒙古的艰辛历程。腋毛与料沙这对默契十足的夫妻组合，用他们饱含深情的歌声为我们开启一段充满沧桑与柔情的音乐旅程，带我们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阿斯根翻身农奴把歌唱。

翻身农奴把歌唱阿斯根，这是一首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经典歌曲，李坤作词，闫飞作曲，诞生于西藏民主改革后，见证了农奴翻身解放的历史时刻。作为藏族歌手，阿斯根以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延续了原作中对新生活的赞颂，将高原人民对太阳、对共产党的

感恩之情化作穿越时空的歌声，既承载着历史记忆，又焕发着新时代的生命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罗文、珍妮，一生有意义。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明敏拜访春天。拜访春天这首歌是张明敏的经典代表歌曲之一，歌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段关于春天的浪漫故事，展现了春天山巅的细雨、恋人的温柔以及他们共同走进的诗意世界，传达了对逝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希望的追寻，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

1939年，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据说，卓玛调皮地用鞭子轻轻打了王洛宾一下，这个瞬间像一颗种子，在王洛宾的心里就冒出了这首歌。这首在草原上诞生的歌，成了王洛宾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让无数人对远方的草原与爱情心生向往。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那遥远的地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摘一束玫瑰送给你，李谷一。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韩磊的演唱极具层次与张力，从低吟浅唱的细腻倾诉到高潮部分的荡气回肠，每一处情感表达都精准到位，让歌曲充满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自电影上映后，《相知相爱》凭借温暖治愈的旋律与

极向上的情感内核迅速走红，不仅生动诠释了影片中《好梦一日游》背后的人生况味，更引发无数听众对生活、对爱的共鸣，历经岁月沉淀，依然备受喜爱。韩磊，相知相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山鸽子，山口百惠。

山口百惠、山鸽子。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能够取代山口百惠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他凭借《血疑》和《绝唱》等作品成了一代人永恒的白月光。山口百惠是横跨歌唱、影视的演艺巨星，十几岁便红透整个亚洲。然而他的身上没有浮华骄纵的气息，温婉善良，无数年轻人把他当作心中最美的女神，人人向往他纯粹真挚的爱情。在事业最鼎盛的21岁，他毅然退出演艺圈，一生归于平淡家庭。几十年岁月流逝，当年的观众渐渐老去，可山口百惠永远是岁月里不可复制的精神符号。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合唱团《春雨蒙蒙的夏》。

0: 任桂珍。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首《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是歌剧《小二黑结婚》里面的经典唱段。这部歌曲的音乐主创马可正是咱们徐州本土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1918年生于徐州西关，早年本攻读化学专业，后来投身音乐事业，一生深耕民间音乐创作，留下《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无数传世旋律。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童安阁跟我来》。
1: 让我来

跟我来，同安阁。真正治愈人生的良药，从来不是境遇变好，而是主动释放善意，主动分享欢喜，把心里的怨气放下，把尘封的热情打开，学着奉献自己，学着温暖他人。你会慢慢发现，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被世界善待，而是主动去善待这个世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蔡琴的美妙歌声，你的眼神

0: 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航天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筹备团队精心装饰天安门城楼，赶制出8盏大宫灯，拟定巨型标语，多方人员赶制第一面5星红旗。为解决升旗难题，有人提议研制电动升旗装置，为开国大典做好各项准备。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4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4集，
1: 怎样做好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装饰工作，以及开国大典的一些活动细节，对没有任何经验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负责开国大典具体工作的彭真，北平市委的工作就已经千头万绪，他决定找一个懂行的人做自己的助手，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具体布置安排工作。最后他选中了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这个人选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确定下来的第二天，张志祥就来到了开国大典筹委会报到了。在人民解放军当中，张志祥算是一个高学历而且见过世面的干部，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毕业于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平津地区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以后转到了晋察冀军区。这是一个革命热情高、政治觉悟高、办事能力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负责文化工作，对阅兵升旗等事宜有过一些常识和书本知识。他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搬到了天安门后侧的西朝房去住，和现场担任警卫和清理工作的战士们一起吃住，日夜操劳在天安门和广场上。天安门的美术装饰工作是张志祥找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领着干的。已经清洁的天安门怎么样布置才会更加的喜庆，同时又符合古典建筑的和谐之美呢？苏凡给张志祥带了两个日本人，一个叫小野更则，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美术专家。在烽火

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了他的两个徒弟，在城楼上的中间大厅开始干了起来。小野更则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儿。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豪华气派的大宫灯终于做成了。天安门两侧的红墙上是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那端庄匀称的宋体字是出自森茂的手笔。关于宋体字，在确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制时，毛泽东确定的也是宋体字。印制老艺人张悦成评价说：好极了，好极了呀，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这宋体字好啊，老百姓都能看得懂，他容易认嘛。这两个标语到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九月三十日夜晚，周恩来最后一次检查时，城墙上厚厚的尘土没有了，窗棂几净，城墙上脱落的墙皮全部补上，又重新涂上了绛红色的颜色。广场上破损的青石路石也修补完整，变得干净平坦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朱漆红柱也重新油刷了一遍，红艳的喜人。金水河清流潺潺，河上的五座汉白玉拱桥，东西两侧威武的石狮和精美挺拔的盘龙华表，与天安门城楼交相辉映，十分美丽。特别是天安门两侧八个气派的宫灯、八面大红旗和已经竖起来准备升国旗的22米高的银色旗杆，更是托起了大典的气氛。周恩来非常满意，连连称赞，尤其对那八个硕大的宫灯连说了几个好。

天安门前的旗杆竖起来了，但对新国旗的制作和怎样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还有就是怎样配合开国大典第一次演奏国歌，又开始考验张志祥他们了。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而这第一面国旗一定要制作精良，足以展示风采和国威。可是时间只有三天。关于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后来有三种说法。2010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一篇题为新中国的三幅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文章，很客观地记述了这个过程，并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五星红旗，它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60年来，对于这面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诞生一直说法不一，有关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者是谁，近些年来说法

了起来。一种说法是，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服务员的女缝纫工赵文瑞，其源于1992年《北京日报》刊登的一篇名为《情笃一身绣国旗》，即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赵文瑞的文章。一种说法是，当时国旗国歌国徽评选委员会的秘书彭光涵，来自于彭光涵回忆和子女的文章。一种说法是，北平市国营永茂公司的宋树信，有宋树信自己的叙述和国家博物馆的评说为证。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它的制作者究竟是谁呢？让我们跟着当年的亲历者走进历史的深处。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中南海召开。赵文瑞与几名女工接受了布置怀仁堂会场的任务。就在开国大典前夕，赵文瑞又接到了更为光荣的任务，那就是让他按照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样式缝制一面五星红旗。赵文瑞清楚地记得，这面长5米、宽3.33米的国旗是在9月30日12时前缝制完成的。完成之后，他立即把国旗送到正在开会的怀仁堂。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对五星红旗宣誓就职。同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再说彭光涵，他一生当中最自豪的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工作。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专门负责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出自彭光涵的手记，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向全世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电文是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一起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就是彭光涵受周恩来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天的最后一程，是讨论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歌、国都、纪年决议草案。表决前，由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做审查报告。当大会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展现出了一面红地五星旗，展旗的人中就有彭光涵，展现的国旗就是在天安门大栅栏做的。大会还对国旗的名称做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成五星红旗。再说宋树信，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他明的身份是在北平做生意，暗地里是给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国都。第二天，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作10000面大中小3种款式的国旗，同时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又落到了他们的肩上。宋树信说，那是9月29日上午，他刚一上班，经理就找到他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

0: 长500厘米，高333厘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让宋书信负责完成。经理还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特大规格的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宋书信清楚地记得，当时组织上明确的要求，要把特大规格的国旗的旗面必须用红绸，五星红旗要用黄缎，要做两面以供挑选。宋书信来到瑞福祥，找到了唯一一卷3米多长不到2尺宽的黄缎子，又来到一家叫新华缝纫社的店铺。特大规格国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做到一半时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大家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宋书信不敢下决心，马上向公司汇报，经过一层层的请示，最后同意了拼接方案，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儿。接好尖儿之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那个尖儿是拼接缝的。缝制好两面特大规格的国旗时，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了。宋书信说，升上去的国旗是宋书信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角星星尖的国旗，而另一面国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来，隐蔽在旗杆的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做到万无一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开国大典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现在已保存在国家博物馆。尽管对于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有不同的说法，尽管当时为开国大典准备的国旗不止一面，缝制者显然也不止一个人，但是有许多人却为此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今天我们把赵文瑞、彭光涵、宋书信都看作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缝制者或第一批国旗制作者中的一员，这个史实是不会错的。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升起的五星红旗只有一面，这一面珍贵的五星红旗究竟是出自谁之手？让我们来到国家博物馆，再仔细地看一看早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这面珍贵的特大规格的五星红旗。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国旗和他们收藏的这面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有着不同之处，其中最关键的是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书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首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儿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书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能够让国旗能系得更牢固一点，便在白布袋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是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之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带处的针眼可以看出。其次，宋书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该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说，点点滴滴的迹象表明，馆藏的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不是赵文瑞、彭光涵的那两面，赵文瑞、彭光涵制作的那两面国旗可能一面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国旗国歌决议案时，一面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并没有用在开国大典上。然而可惜的是，这两面珍贵的国旗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五星红旗有了，怎样让毛泽东主席顺利地升上去，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委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出任筹委会副主任。八月，筹委会做出了一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三、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第一项当中分量很重的一个程序，就是由毛泽东主席升起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按照预先的设计，升国旗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张志祥要考虑毛泽东的站立位置、旗杆的位置，怎么样实现升旗，特别是要和升旗口令做到同步升旗。这是开国大典呐，可不是以前在部队里的普通升旗。张志祥感受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毛泽东主席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他要和其他参加开国大典的领导人站在一起，一直到庆典活动结束，而旗杆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好让几十万群众可以现场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怎么操作升旗呢？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十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十几分钟的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有人建议，是否在毛泽东主席宣布后，在旗杆下安排两名特殊训练的旗手，由他们代替毛泽东主席升旗呢？许多人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说，政协会议已经决定要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而且这个环节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标志性环节，意义重大，绝对不可以由别人代替升旗。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的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李岩是军委电信总局派出的接管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修理厂的军代表，并任该厂的厂长，他想出这个主意是顺理成章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但是在百废待兴时，我们有这个科技力量吗？这时李岩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负责搞出这个自动升旗装备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技术人员日夜赶工研制电动升旗装置，同时备好人工备用方案。军乐队加紧筹备大典演奏曲目，各方敲定开国大典阅兵方案，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全部落实到位。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5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5集。
1: 按照预先的设计，在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是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的。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10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10几分钟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这可是必须万无一失的大事。张志祥马上向彭真和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不是很放心，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天安门城楼到广场上旗杆的位置。看后他也认为其他方案都不可行，只有自动升旗是最佳的方案。但是北平刚刚解放，对这个城市的科技人员以及技术水平不是很了解，周恩来担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搞出这个自动升旗的装置吗？所以周恩来指示张志祥，可以请李岩同志抓紧研制，但是要做2个方案，万一自动的失灵就用人工拉上去。李岩也不是搞技术的，但是他心里有底，因为这个厂子的总工程师是我们党的干部，很有水平。一回到工厂，他就把总工程师苏野叫来了。苏野曾经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他的学历仅限于此，但是他特别喜欢制作各种电动装置，人很聪明又喜欢钻研。读完中学之后，受我党抗日战争的影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苏野以刻苦自学著称，他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就自修英语和无线电技术，因此他的英语和无线电技术进步很快，都已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延安当时的电动装备不多，少有的几个电动装置都是由苏野来修理安装调试，中央首长称他为八路军培养的专家。解放战争初期，美军向延安派驻了一个观察组，他们运来一个大功率的电台，用以和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但是他们没有随行的技术人员，一旦出现故障时都是苏野前去帮助修理解决。苏野他们接收的这个工厂有许多先进的电信设备，李岩和苏野用这些先进的器材和设备已经为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善了许多通讯保障条件，所以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基础的。回到工厂后，李岩和苏野一起商量设计和施工方案，厂子里对苏野全力支持，要什么设备就给什么设备，要什么助手就给什么助手。由于时间很紧，苏野和他的公关小组每天吃住在厂子里，日夜不停地赶工。他们先设计了一个图纸，接着到仓库里找材料，他们翻出了能用的日军和国民党军使用的每械装备，有电机、开关、导线等，经过几次试验和几次改进，终于搞出了一个成型的东西。时间已经很紧迫了，领导着急打电话催，张志祥干脆直接跑到工厂来看最后的一次试验。在张志祥、李岩等的见证下，试验很成功。只见苏野亲自操纵电控开关，滑轮带动拉绳。

国旗徐徐上升。李岩和张志祥都非常满意，并报告给了彭真。彭真指示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安装，现场再继续试验，确保万无一失。在天安门安装时，他们把电线沿着千步廊御道的石缝铺设，过金水桥，一直伸向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这样布线既可以避免在开国大典前被无意中破坏，同时也非常的保密。升旗装置安装完毕之后，彭真指示一定要多试验几次，结果第一次试验就出现了故障。升旗预演由张志祥直接指挥，李岩和苏野在广场的旗杆下指挥。听到李岩苏野准备完毕的信号之后，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升旗按钮，五星红旗开始缓缓上升。在人们紧张的目光注视下，旗杆似乎也紧张了，国旗升到一半的位置突然卡住不动了，原来是电路出了毛病。他们排除故障之后向彭真做了汇报，彭真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再次叮嘱一定要准备两套方案，一个是电动升旗，一个是人工升旗。开国大典时万一电钮失灵，就用准备好的工作人员用人力把国旗升上去。张志祥按照这个指示进行了多次电动升旗的演练，也进行了多次人工升旗的演练，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天安门上的电动按钮安装在毛泽东主席预定站立的地方的后边的一根红柱子上，为了保密，防止升旗按钮被人破坏，这个按钮的位置只有张志祥、李岩、苏野几个人知道。开国大典的前两天，负责阅兵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检查工作，他看见升旗按钮前没有士兵警卫，就把负责天安门执勤的警卫营副营长石玉喜叫来，指示道：这个电动升国旗的按钮事关重大，一定要派人站岗，保证这个按钮的安全。石玉喜马上布置士兵在按钮前站岗，一直到开国大典结束。配合升国旗还要有军乐队奏国歌，张志祥同样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军乐队的基础是华北军区军乐队，也是张志祥的部下。这个乐队从最初的建立到能够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立荣。罗立荣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员，因此罗立荣被俘之后见到聂荣臻，风趣地说：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喽，40多个人，演奏的还不错，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这一意外的收获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军乐队的诞生。几天之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志祥，他说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之后，张志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

1949年7月，张志祥接到组建联合军乐队的命令，他指示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扩编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乐队，要执行一个大任务。罗浪接到任务之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第二十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乐队。罗浪后来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呀，那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等，使用的乐器那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啊都是战利品。1949年8月初，罗浪知道了组建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奏，而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到了9月初，罗浪正式接到通知，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如千钧的指挥棒，并且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可是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2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立即着手配器，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的任务。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演奏国歌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熟谙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为阅兵方队配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刚下战场就上操场的受阅部队，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罗浪最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鼓音的节奏引导士兵的步伐。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的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

国歌确定之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采用什么乐曲呢？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照老规矩办，一是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也就是德国的乐曲；二是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的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左右为难。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几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乐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以及后来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组曲诞生了。至此，天安门和广场的布置准备工作就算完全就绪了。10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朱总司令今日阅兵，祝首都步兵、骑兵、装甲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检阅。人民日报记者柏生在另一则消息中这样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今天，在举国隆重欢庆新中国诞生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空军将以最英勇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首都的200万市民的头上。他不但担任着警卫人民首都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将受到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庄严的检阅。他们坚决地保证，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保卫人民首都与参加盛大检阅的任务。这次人民空军为警戒和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并不止参加检阅，所有的空军人员，无论是飞行方面的，或是机械修理方面的，大家都在极紧张热烈的情绪下展开工作。从人民政协开幕到今天，他们一直都兴奋地工作着，无论是电讯、气象、指挥、机务、场务各方面的人员都不停地检查着，每个人都保证共同完成伟大的任务。参加今天检阅的飞行队领队同志愉快而坚决地表示，他们能参加保卫这次历史上空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典礼的任务，感到有无上的光荣。他坚决地说，我们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如果反动派敢于来，我们就一定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今天在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这是阅兵告示，也是对国民党军的警告，不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有任何的

0: 关羽在开国大典上阅兵，最初是没有这个动议的。八一建军节时，驻扎北平的特种兵部队搞了一次阅兵，非常成功，由此才开始动议和筹划。开始没有想到阅兵，主要是参加政协会议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没有这方面的阅历和经验，加上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任务繁重，华北驻军又要承担警卫的任务，又要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组织恢复生产，因此大家都没有想到也是正常的。八一建军节，华北军区驻北平的卫戍部队举行了小规模的阅兵，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特种部队阅兵时，还请了李济深、郭沫若等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聂荣臻很高兴，李济深和郭沫若等人对阅兵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给了聂荣臻很大的启发，觉得驻北平的部队在开国大典上要有所表现。于是他找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商量，薄一波一听就觉得好，他建议我们联名向中央打个报告，请中央决定。八月十五日，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联名的大阅兵报告送到了中央军委。这份报告建议在新政协会议闭幕之后，联合政府成立时，华北军区你在不影响防御的情况下，抽调部队来北平组织开国大典阅兵，以表示庆祝。聂荣臻和薄一波还提出了具体意见如下：一，以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为组织检阅的指挥员，参加检阅的部队拟为一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营，坦克80-90辆，装甲车50-60辆。检阅地点有两个方案，一为天安门前，一为西苑机场。考虑到阅兵时的防空警戒，除高炮部队之外，你在南苑机场组织15架飞机，届时升空警戒，并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这个报告的阅兵规模很小，只是初步设想。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时，在周恩来的脑子里，阅兵的规模变大了。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展示军威，而是以壮国威了。周恩来要求解放军总部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设想再搞出一个新的报告。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对开国大典阅兵进行构思，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阅兵报告。这个报告有论证，有具体的方案，与聂荣臻和薄一波的报告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开国大典阅兵要由解放军总部直接领导；二是阅兵规格高；三是阅兵规模大。在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周恩来于9月2日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这份请示阅兵的报告下写下了批示，日期在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号，时间到时间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总司令担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决战烽火照亮前路，运筹帷幄擘画蓝图，和谈博弈坚守初心，城市接管稳固新局，无数奋斗者以使命担当铸就山河无恙、家国新生的伟大时刻。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期待与您再次相遇，让我们一起畅游书海，品味阅读之美。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寒向你好，坦白上段婚姻破裂的全部缘由，解开了埋藏心底多年的心结，彻底放下了过去的遗憾。准备迎接崭新的生活，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4

0: 到第35集。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34集，鲁长君和施佑佑消停了一段时间后，开始隔三差五在班级群里晒恩爱了。两个人去了国外，施佑佑怀孕了，鲁长君给她浮肿的身体按摩，施佑佑孕吐，鲁长君心疼的流泪。鲁长君的人缘一向不错，他发什么总有人热情回应着。你好开始还觉得刺眼，慢慢心如止水，不声不响退了群。真正让你好时不时觉得心中一阵抽痛的是江楚涵。
3: 你好虽然愿意放弃所有的自尊跑向江楚涵，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拒绝，是朝你好的方向抛来的一枚枚铁钉，扎脚也扎着你好的心。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是情窦初开的中学生笃信不疑的事情。对每日为了艰辛生活摸爬滚打的成人来说，他们已经懂得再澎湃的感情没有双向的靠近不如早些放弃的好。好在你好只是伤心，伤口还是日益渐好的，此后你好终于可以彻底康复，来到阳光明媚的人间，这畅快活着没有任何病痛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只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每当无法抑制住对江楚涵的思念的时候，你好还是会忍不住的偷偷的看江楚涵的朋友圈，虽然他很少发。你好会忍不住摸自己的耳朵，想象着在手术台上的江楚涵做手术时，两只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如何精神高度集中专注地操作着。偶尔还会打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查看江楚涵的预约号，看到出诊信息依旧时，便知道他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出差或者是休假，依然与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如果你好去医院的耳科诊室晃上一晃，便有可能会遇到他。这一切极大地抚慰了你好曾经被江楚涵狠狠拒绝的心，让你好觉得江楚涵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也从未曾失去，只要自己愿意，他总是可以见到江楚涵的。这卑微的不敢让任何人察觉的隐秘的小心思，你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慢慢戒掉。
2: 两周没出新视频，打开微博，果不其然看到好几百封求助私信。有位网友，同样内容的求助信连发了十几遍，看样子很是急迫。
3: 你好小姐姐，请教一下，我儿子六岁，即将上小学了。在小区里玩的时候，有个八九岁的孩子老是打他，这该怎么办呀？那玩着玩着，那孩子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照着我儿子的屁股就给上一脚，要么就突然从后面给上一拳，还有一次是突然抓起沙子全扬我儿子的身上，真是气死我了。而且他每次打完就跑，从来没有看到过家长，我骂了几句也没用。你说我想动手打他吧，警察肯定会拘留我，不打不去震慑一下他的话，怕是那孩子会得寸进尺，而我儿子已经有了心理阴影，出门的时候探头探脑的，十分没有安全感。
2: 最近几年，因为孩子间争吵打闹而上升至成人间肢体冲突事件频发，甚至双方监护人混战，直至打到派出所，情绪失控时袭警也是有的。你好曾看过一篇报道，有位单身妈妈因袭警被刑事拘留，事件的起因竟然是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摔倒，绊倒了自己四岁的女儿。在媒体放出的视频里，那位妈妈一眼瞧见女

0: 魏北寄养在哪位亲戚的家中，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有谁能够很好地向他解释为什么妈妈会被警察抓走。网上一片骂声，全都是对那个妈妈的痛骂、谴责和挖苦。袭警被刑拘当然是咎由自取，网友也一边倒地叫好。你好不敢公开表达对那个单亲妈妈的同情，但你好会忍不住想，单身独自带娃，她有产后抑郁症吗？她的原生家庭导致了她处事极端，情绪不稳定吗？她一直没有安全感，整日里疑神疑鬼，害怕女儿会受伤，才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吗？是什么原因，有着怎样的故事，让她选择了做单身妈妈呢？得知袭警要被刑事拘留后，与女儿分离的那一刻，她有没有后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所有的一切都无从知道答案。原本完全不需要成人介入的事情，视频中的两个小女孩在摔倒时甚至各自迅速爬了起来，却莫名其妙地演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悲剧。
1: 这封求助私信让你好想起那个被刑事拘留的可怜的女人。你好简单涂了点护肤液，口红都没涂，直接素颜出镜。镜头中的她有些清瘦，可她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
0: 大家好，我是你好。虽然我一直提倡让孩子独立解决问题，家长不要过多介入到孩子的纷争中，但是今天收到的这封求助信，我认为家长是非常有必要介入的。一是因为两个孩子有年龄上的差距，力量悬殊。其次呢，是因为年龄大的孩子家长一直没有在场，如果我们再不积极主动介入，对小孩子不公平，除了会让他有心理阴影，没有安全感之外，也可能会让事件失控。那怎么样是比较好的方式呢？
1: 你好，正录着视频，静音的手机屏幕一亮，弹出了一条消息。你好，没在意，对着摄像头娓娓道来，接着说，
0: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会拦住那个大的孩子，同时抓住他的手，不让他离开。我呢，会温和而坚定地鼓励我的孩子。我会对他说，这个大哥哥没有权利伤害你，你有权利要求他向你道歉。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说，可以跟我重复。
1: 你好，减慢语速，扮作那个被欺负的孩子。
0: 你们可以这样跟我学，你这样打我，我很疼，很愤怒，你没有权利打我，请你向我道歉。
1: 奇怪，他很少分神，今天是怎么了？心脏的某个部位突然隐隐作痛。你好，顿了顿，接着说，
0: 在对方道歉以后，这件事情就解决完了吗？不是的，我们还要告诉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原谅或者原谅。如果打人的那个人道歉了，但是态度不够真诚，态度敷衍，语气满不在乎，那么咱们可以鼓励孩子说，我觉得你道歉不够真诚，我需要你继续道歉，如此反复，直到对方真诚的道歉为止。
1: 这一点很重要。你好，曾经接触过很多孩子，以为做错任何事只要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担责的代价太低，于是继续犯错，继续打人，反正只要道歉就可以了吗？想到这里，你好提醒说，
0: 哦，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分寸要拿捏好，我们成年人也绝对不可以动手打别人的孩子，否则会承担法律责任，更有可能被行政拘留或者是刑事拘留。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大孩子情绪特别激动，我们可以平静温和地联系他的家长，陈述事实，不评价，不指责，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感受。哦，对了，千万不要采取痛斥、辱骂的方式来将矛盾升级。如果实在找不到家长的话，那报警也是可以考虑的。
1: 手机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一条短信，你好忍不住看了一眼，是江抗军发来的。
0: 我爸爸被人砍了，正在医院抢救。你好和尤云赶至人民医院时，陶依然带着他俩穿过拥挤的人群，东转西转， 终于。

0: 到了急诊的手术室外。江抗君看到你好，便从孔成波的身边站起来，直扑到你好的怀里。小孩哭得泪眼婆娑，肩膀一耸一耸的。
1: 你好姐姐，我是不是要没有爸爸了？
0: 你好红着眼圈，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孔成波揉着小孩的头发，似是说给孩子听，也似是说给你好听。
2: 刚才孔伯伯不是告诉你了，不会的。爸爸虽然受了重伤，但是咱们人民医院最牛的大神都在手术室，神经外科、骨科、手外科、麻醉科，连院长肖亮肖伯伯也在里面。肖伯伯你还不知道吗？你信不过我，总得信得过他吧。
0: 小孩抹了把眼泪，点点头道，
1: 我信肖伯伯的。
0: 你好感激地冲孔成波点点头，把江抗君紧紧地搂在怀里。这小小的人双手使劲地环着他的腰，似乎自己用的力气越大，就能帮助医生们把爸爸的命抢救回来似的。孔成波看了一眼陶依然，陶依然会意，找借口把小孩带到了一个角落。游云和你好对视几秒，也跟着过去了。孔成波这才说，
2: 我有个不情之请。
0: 您说。
2: 这几天能拜托你照顾一下江抗君吗？江医生的伤还是有些重，目前正在全力抢救。我们联系了他父母，两位老人在飞机上，再过3个小时就到了。刚才我问了小家伙的意见，比起爷爷奶奶，他更愿意选择你。
0: 你好没想到孔成波会提出这个请求，一时愣住。孔成波艰难地开口，
2: 他的头、肩膀、手、臀部各中了一刀，万幸是保安及时赶到，应该是不会有事的。既然自有天相，他一向……
0: 孔成波说不下去了。你好看着他，语气平静。好，您放心，我会照顾好抗菌的，但事情让我和孩子待到他出手术室。
2: 哎，好，好。
0: 孔成波忙不迭地答应着，有些惊讶。他原以为你好会和江抗菌一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想到竟如此冷静。
3: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手术室的门依然紧闭，上方手术中的红灯亮着，既肃穆又让人觉得有些许温暖。孔成波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着手术赶紧结束，期待着医生从里面走出来，又期待着可以一直这样紧闭着，不要有任何人出来才好。不知过了多久，医护专用的楼道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你好顺着声音转过头，见一对50多岁的夫妻正在焦急地往这边走。那位身穿咖啡色亚麻裤、宝蓝色的羽绒服的女士正是江楚涵的母亲徐梅。她几乎是被身边的男人搀扶着走的。那个男人叫江杰表，是江楚涵的父亲。老人家满头白发，愁眉不展，一边扶着徐梅，一边紧张地四下寻找着什么。孔成波早已迎了上去，紧紧握住江杰表的手说，
2: 江老师，徐老师，我没照顾好楚涵。
3: 他的声音哽咽，好一会儿才接着说，
2: 我对不住你们呐。
3: 江抗君也扑了过去，
1: 爷爷奶奶。
3: 徐梅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掉落。
4: 哎呦，我可怜的孙子啊。奶奶问你，一会儿爸爸就要

0: 肯定能从手术室里出来。爸爸的手被砍伤了，要是他没办法用筷子吃饭了，你喂他吃饭好不好？啊，奶奶最烦他了，那么大的人还挑食，你可不许学他。
1: 小孩从他的怀里钻出来，表情肃穆。
2: 嗯，我乖，奶奶，我一定会乖乖的，我不跟他抢他爱吃的。奶奶。
1: 江抗君伸着脖子，在徐梅满是皱纹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口。
2: 嗯，我都让给他吃，我会让着他的。
1: 祖孙俩哭成一团。
3: 江杰表看了看手术室的门，直接拉过孔成波。
4: 哎，还要多久啊？不清楚，正要进去问呢。
3: 两个人正说着，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位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走出来，大家全都围拢过去，唯独你好不敢动，远远地站着，手心里全都是汗。只听那医生说：
4: 孔书记，手术非常顺利，还得观察半个小时。院长说虽然没有必要，但还是先送到 ICU 观察24小时之后再转普通病房。
3: 孔成波听完激动地抱住江杰表。
4: 哎呀，江老师，我就说吧，他福大命大，肯定会转危为安的。
3: 江杰表之前见徐梅哭得失魂落魄的，心里早就乱成一团，又怕自己哭老太太更受不住，忍了又忍，此刻得知儿子的命抢了回来，老泪纵横，嘴里呢喃着：
4: 哎，好好好，没事了，没事了。
3: 你好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又哭又笑的。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我就知道。游云知道你好的心意，半蹲着把你好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好了好了，江医生福大命大，这不是没危险了吗？唯独江抗君愣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拽了拽孔成波的袖子。
2: 伯伯，我爸爸不会死了是吗？
3: 孔成波一把把江抗君抱起来举过头顶，让江抗君整个人骑在他的脖子上，兴高采烈地说：
4: 你爸爸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阎王殿都差点被他拆了，哪里会死啊？
3: 小孩听懂了，高喊着：
5: 哦，我爸爸好着呢，不会死喽。
1: 等到孔成波把江抗君放下来，他看了看你好，又看了看江杰表和徐梅，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笑嘻嘻地走到徐梅身边说：
2: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介绍个人。
1: 江抗君想，爸爸没事了，可是你好和爷爷奶奶却是第一次见，这帮大人也没人帮忙介绍下，真是让他操不完的心。你好心说不妙：
2: 奶奶，那个姐姐。
1: 果不其然，江抗君朝着自己的方向指了指：
2: 是我的新妈妈。
1: 江杰表和徐梅正沉浸在喜悦中，听到江抗君这么一说，彻底懵了。
2: 哦，用新妈妈这个词不太对，书面语叫什么来着？哦，继母。哎，对，继母。
1: 小孩冲着你好挥了挥手说：
2: 妈，你过来呀。
1: 见你好假装没听到似的别过头不敢看自己，江抗君愣了愣，不知道想起了哪部电视剧里男主角带着女主角见自己爸妈的桥段，干脆坐到了徐梅的腿上，冲你好努努嘴说：
2: 别这么不懂事，赶紧过来拜见一下公公婆婆。
1: 孔成波看得瞠目结舌，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游云和陶依然也看傻了，尤其是游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闺蜜是不是跟自己没有一句实话。你好不是说江初寒一直拒绝自己吗？怎么这都叫妈了，这都直接丑媳妇见公婆了？
4: 江抗军叫你好的时候，你好正瘫坐在地上。世才因为哭泣，鼻涕流得太多，又没带纸巾。这时候，谁能顾上个人形象，还很狼狈地用袖子抹了几下。此刻看着江杰表和徐梅，看着自己满脸的问号，赶紧站了起来。小抗军冲着你好挤了挤眼，挥着小手说，
6: 来呀，到公公婆婆这里来。
4: 你好只得尴尬地整理了下头发，急忙解释说，
6: 公公婆婆不是那么回事，您别听小抗军乱说。
4: 孔成波、尤云、陶依然想笑又不敢笑，江杰表和徐梅则一脸问号。
3: 陶依然报名国内某影响力巨大的辩论节目，陶依然鼓动尤云要不要一起去试一试，尤云拒绝了。当一个优秀的辩手确实是尤云年少时的梦，那时候的尤云是真的热爱，但是眼下经营好这家木工房，用各种工具打造出自己想要的木作，让更多的成年人小孩也爱上他们，期间大家得以飞速提升专注力、动手能力、创造力，这更让尤云热血澎湃。这是尤云现在想要继续坚持并一直享受着的梦想，但他同样为陶依然的选择拍手叫好。当初的陶依然为了自己放弃了辩论，尤云现在很高兴陶依然愿意重新拾起。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8: 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落空与辜负，小说女主你好在即将步入婚姻的时刻遭遇分手，积攒多年的期待瞬间落空，但她没有沉溺情绪内耗，依旧守住自己的事业与从容。感情失意从不是人生败笔，及时抽身自愈，才能遇见真正适配自己的温暖与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得知江楚涵婚姻破裂的全部缘由，倪好也彻底和旧日恋人告别。他明白错误的人离开是及时止损，懂得珍惜眼前这份踏实长久的陪伴才是最为珍贵的。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35集，
7: 陶依然重新拾起了辩论。那档节目对选手的选拔极其严格，所有参赛者需要先录制一段小视频，面试就面了3次，每次都会随机抽签选对手，再抽辩题直接开辩。陶依然像是被剥了一层皮，过5关斩6将，终于从上万人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全国48强。游云真心地为陶依然骄傲，只要店里不忙，便帮陶依然一起准备辩词。他们俩仿若回到了青春美好的大学时光，翻书查资料，看视频，分析其他辩手的辩论风格，讨论着选择什么样的辩论角度，如何在最后的结辩里上价值。在一杯杯滚烫的咖啡中，在一次次的欢声笑语中，在无数个默默无言的对视中，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尤佳悦早就听说过陶依然的大名，听游云讲起他们的重逢时还有些惊愕，但看着女儿和陶依然在一起时和与皮小翔在一起时全然不同的状态，终于明白了游云的选择。有些事情虽然来得晚了些，但该来的始终会来。
6: 尤佳悦肯定是忍了再忍，才终于问出那句，
7: 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暧昧期？
6: 游云笑着回答他，是的，暧昧期，爱情里最美好的阶段，彼此都中意对方，在意对方的每一个偷偷摸摸又恨不得大张旗鼓的小心思，心脏无数次狂跳着，那些时不时被放大着的喜欢，那些被对方深深吸引着的意乱情迷，那些想要展示自己更多美好，想要变得更好，也想要探索关于他美好一切的暧昧时刻， 还能继续恋爱，真好，还能如此享受恋爱，真好。游云多次鼓励尤佳悦也要多谈恋爱，事到如今，他终于想通，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是朝前走。尤佳悦笑而不语，但游云发现他的手机响个不停，聊天时也心不在焉地看着桌上的手机，有新消息提醒时抿嘴笑得像个恋爱中的少女。游云没有多问，即便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妈，也要尊重彼此的界限。也许尤佳悦愿意讲的时候会主动同自己讲吧。
7: 皮小祥的案子开庭前几天，皮大奎带着皮大祥和皮二祥来过一次，父子三人搬着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大石头砸了店里的玻璃，痛骂游云，语言极其的肮脏粗鲁和下流，更威胁要和游云同归于尽。据说皮小祥从游云那里偷走的钱一分没剩全给了皮大奎，皮大奎去拘留所见皮小祥时，法律援助律师告诉他，只要把钱还给游云，求得谅解，肯定可以轻判。可是皮大奎哪里肯，只说自己全都花光了。但毕竟也是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他不希望自己过于决绝，于是好言好语地安慰皮小祥。
6: 哎呀，顶多坐几年牢，为了你爹，也为了你俩哥哥，你忍忍。反正几年嘛，很快就过去了。几年很快就过去了。皮小祥没说话，只是冷笑了两声，目送着自己的至亲们一步步的离去。皮小祥不怪他们，只怪自己投错胎，怪自己耳根子软，怪自己被猪油蒙了心。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一步步酿成大错。他对不起游云，他是怎么一步步对游云恨起来，开始下毒手的呢？他们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都是真的吗？还是只是一场梦？他怎么就能让自己堕落到现在这般田地呢？游云一点点都没有爱过自己吗？皮小祥的这些怨愤，皮大奎并不懂，也无暇顾及。皮大奎只觉得愤怒，那个游云又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不肯给他家皮小三钱呢？那些钱对游云来说还不是九牛一毛？他家皮小三这么多年，让他掏点精神损失费怎么了？游云如果痛快地把钱给皮小三，他们的新房子早就盖起来了，皮大祥和皮二祥肯定也能娶上媳妇儿，哪里会有后来进监狱的事儿？这个恶毒的女人为什么非要把她的宝贝儿子弄到监狱里去？对她有什么好处？整个皮家都被她给毁了。这个恶毒的女人，皮大奎最恼火的还是皮小三，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皮大奎想不通，他居然还想着要把钱送回去，他怎么能这么自私？

0: 为什么他从
1: 复健全部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向你承诺，如果你愿意，每次去复健的时候我都会陪着你。
0: 不了。
1: 那样的画面似乎并不美好，江楚涵不愿意你好看到自己面对伤痛无能为力。江楚涵皱着眉，从纸盘里拿出已经氧化变色的碎苹果块，带着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表情吃了一口。你好又好气又好笑，这安慰过于无力，换成是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吧。你好没有在病房里停留太久，等到晚上6:30把江抗军接过来，三个人在病房里吃了顿东北菜。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钱曾闯入厅堂，当众发难，他做出了什么惊人之举？这场舆论风波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白门柳》第1部第31集。

0: 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 第31集，已经移动脚步的人群又站住了，纷纷回过头，疑惑地打量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2: 请问列位，意欲何往？
1: 黄宗羲向前跨出一步，紧盯着周立勋。后者哼了一声，却不回答。黄宗羲的眼睛睁圆了，一句激烈的话也涌到了嘴边。此时一个尖尖的嗓音慌忙地插了进来，接着人丛中走出一个高颧骨尖下颏的中年儒生。黄宗羲认得这是常熟人顾灵。
2: 哎，太冲，是这么回事儿。
1: 从前黄宗羲在钱谦益家读书时，见他常来走动，而且知道他颇受钱谦益的信用，按说此人并不属于鸡舍一派，不知为什么此刻却同他们混在一起。顾灵重复地说，
2: 太冲兄，是这么回事儿。
1: 顾灵显得有点迫不及待。然而站在他旁边的一位鸡舍的年轻头头，名叫赵仁海的，一扬袖子把他给拦住了。赵仁海淡淡地说，
3: 太冲，此事与你无关啊。
1: 扁圆的脸上现出了傲慢的神情，
3: 你不知道也罢。
1: 黄宗羲冷笑一声，
2: 哼，与我无关。
3: 你们，
1: 赵仁海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袖子，语调里透着怜悯。
3: 听我说啊，本来嘛，告诉兄也无妨。只是，兄知道了并无好处。
2: 为什么？
3: 哎，这件事说出来，只怕会令兄失望啊，令兄为难哦。
2: 你说。
1: 黄宗羲被对方猫儿玩弄老鼠般的态度激怒了，一张小脸涨得通红。赵仁海凝视着他，眼神渐渐变得冷峻起来。
3: 那么兄必定要知道，你就不怕把自己置于可悲可笑之境地，当着这许多舍友的面
2: 啊？
1: 赵仁海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但仍然让周围的人听得清楚。
3: 你也不怕吴刺猬、陈定生二位那些个不可告人的卑污之行公之于众？
2: 黄宗羲心中一凛，什么？刺猬、定生的卑污之行？他们会有什么卑污之行？
1: 黄宗羲轻疑地想，不由得回头望了一眼，却发现被胁逼而来的梅朗中也在神色慌张地望着他。赵仁海得意地问，扬声大笑起来，
3: 怎么样，不想知道了吧？啊？
2: 不，我要知道。
3: 哼，你不配。
1: 赵仁海把脸一沉，猛地转过身去，一摆头。
3: 列位舍兄，走。
1: 等大家开始移动脚步的时候，赵仁海又回过头，朝黄宗羲鄙夷地冷笑一声，然后向楼梯扬长走去。
4: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黄宗羲突然蹦起来，冲到赵仁海背后，粗暴地把他的身子搬过来，用手抓住他的衣襟。他狂怒地叫，
2: 告诉我，我要你告诉我。
4: 他使劲摇撼着对方，他的脸歪扭着，两眼发出吓人的光芒。在秦淮河畔受到徐清军侮辱时，曾经显示过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一次在他身上显现出来。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赵仁海更是狼狈

0: 指了指那两个衣冠不整的儒生。在后山走，迎面碰见胡朝宗领着一帮人，起初也没怎么在意，后来见他们指手画脚，留神那么一听，原来是在骂人，什么狗杂种了，王八蛋了，
1: 还一个劲儿地朝地下吐唾沫。
0: 两位社兄不禁有气，问他为何如此，谁知他们反而骂得更凶，连鸡舍的几位老学长还有杜老夏老全给骂了进去。哎呀，其词之荒谬难听，实有不便复述者。总之逼得两位社兄忍无可忍，上前去同他理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一起按住两位社兄，把头巾直多都拨了去。是小弟同几位舍友路见不平，好歹将他们搭救下来，否则还不知道会遭到何等折辱呢。顾灵指手画脚，绘声绘色，一口气地说下来，一边摇着脑袋，现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梅朗中讷讷地问，
2: 所以列位如今要去找朝宗问罪？
0: 显然连他也觉得这件事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以致很难替侯方玉辩护。顾灵停止了摇头，一形于色地说，
3: 不错，朝宗如此胡闹，休说松江舍友气愤填膺，便是小弟见了也难以心服。
0: 说完却不无担心地溜了黄宗羲一眼。梅朗中搔搔后脑勺，瞅着那两个衣冠不整的受辱者，
2: 不知列位打算如何了结此事啊？
0: 大约是看见黄宗羲低头不语，顾灵神气起来，
3: 起码要他认错赔礼，偿还损失，还要他立下保状，声明以后永不重犯。
0: 他回头问周立勋和彭斌，
4: 勋老燕老，是这样吗？
0: 黄宗羲蓦地抬起头，爆发地说，
5: 可是这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
0: 你们为什么要替软胡子翻案？
5: 为什么？你说。
0: 他大声地问，眼睛里忽然蹦出了泪水，
3: 你们凭什么敢这么干？
5: 莫非你们不知道阮胡子是什么人？
3: 莫非你们忘了流毒防乱攻街，忘了阉党乱政的奇祸惨变，也忘了东林列位先贤的一腔热血为何而洒？你们到底还算不算复社？算不算君子？
6: 大家眼见风波平息，正打算动身下楼，冷不防他就莫名其妙地大嚷大叫起来，都不禁愕然止步，面面相觑。周立勋皱起眉毛问，
7: 太冲，你是说谁要替阮元海翻案？
0: 黄宗羲一把擦去流到颊上来的眼泪，咬牙切齿地说，
3: 你们，就是你们，你们为着把持设局，排除异己，不惜借阮胡子的事挑动纷争，以为别人不知道？
0: 周立勋眨眨眼睛，似乎没听明白他的话。站在旁边的彭斌却显然机灵得多，他呵呵地笑起来，
7: 太冲兄，这阮胡子该不该宽宥可当别论呐。不过阁下说此事乃我鸡舍挑起，却是大错特错了。
0: 这个时候赵仁海已经从刚才那一阵子狼狈惊恐中恢复过来，他蓦地扯着嗓子嚷叫，
3: 对，告诉他把吴四维陈定生那档子臭事给他抖明白。
0: 彭斌轻快地向着人从背后招呼说，
7: 主翁，请你来说吧。
6: 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除顾灵之外，在他们背后原来还站着另一个不是鸡舍的人。而当这位一是讲究，有着一个方形脑袋和一双小眼睛的老头不慌不忙地走到前面来时，黄宗羲不禁一怔，因为他忽然认出这个一直躲在人丛中不露面的人，竟然是钱谦益的七舅陈在竹。

0: 他到这儿来做什么？谁让他来的？
1: 黄宗羲迷惑地紧盯着，又回头望一眼站在旁边的顾灵，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似的。陈在主也不说废话，只朝他点点头，清一清喉咙，就一本正经地说起来。据他说，早在周延儒复出那阵子，阮大铖就找到吴应基和陈真慧二人哭求宽恕。当时吴陈二人见他一片至诚，以示首肯，随后便到扬州去同郑元勋商量。郑元勋知道复社领袖张溥生前已有此意，也觉得人才难得，便同意了。其后又普遍征求社内外的意见，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谁知吴陈二人另有打算，想乘机敲诈阮大铖，开口就是10000两银子。阮大铖因为周延儒复出的时候已送了10000两，此时就再拿不出了，请求削减一些。吴陈二人见他不爽快，顿时就翻了脸，要将这事作罢。是郑元勋看不过眼，好意相劝，吴陈二人恼羞成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赃反栽在郑元勋身上，又恨鸡舍平日不买他们的账，干脆连鸡舍也牵连进来。末了，陈在主摇晃着脑袋，感慨细致地说，
2: 谁想得到，堂堂吴次伟陈定生，为了10000两银子，竟会做出这种事。据说呀，如今他们在那里虚张声势，要同超宗鸡舍私拼，用意仍是想逼阮元海就范罢了。这个消息实在是太惊人了，黄宗羲和梅朗中固然听得目瞪口呆，在场的那些鸡舍世子更是一片哗然。好啊，原来如此，真亏他们平日装得挺像，哼，原来是个伪君子。对，伪君子，伪君子！
1: 人们大声地叫嚷着，讥笑着，咒骂着，闹哄哄地吵成一片。陈在竹却不动声色，他瞅了瞅黄宗羲，见他仰着脸儿，眼睛睁得老大，对于周围的喧闹仿佛充耳不闻，就凑上去叹了一口气，同情地低声说，
2: 太冲，这事儿穆老也知道了，所以不。黄宗羲像给火烫了一下似的跳开去，我什么都不相信，不。他直着脖子大叫，奔到周立勋和彭斌跟前，气急败坏地指着他们，分明是你们要替阮胡子翻案，是你们，你们赖不掉。他竭尽全力地喊，为的是压倒周围的一片使他感到气愤、屈辱和恐惧的喧嚣。他又大叫了一声，是你们，却意外地发现他的声音变得那样洪亮清楚，而且孤单。原来周围的喧闹在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迷惑地回过头去，顿时他也变成了哑子。不知什么时候，吴应基领着张自烈、侯方域还有方以智已经来到了阁楼上。吴应基望着他平静地说，太冲，你说错了，不是他们。
1: 柳如是站在起居室的门前，隔着帘子心烦意乱地朝外面张望，他的眼皮儿因为不安而频频地跳动，柳叶样的长眉也皱得越来越紧。当他一次又一次屏住气，尽量地支起

0: 耳朵，却仍然听不到楠木厅那边的任何动静，就不由得焦躁起来了。谁能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呢？就在钱谦益向陈在竹、钱养先二人布置好一切，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周彪、周忠兄弟还有陈真慧和顾稿突然登门拜访。他们为什么而来？何以不迟不早，偏挑这么个节骨眼儿来？这些柳如是还不太清楚，不过凭着直觉，他立即预感到有点不祥。特别是随后钱谦益派人来传话，要他立即通知负责联络的钱曾，把陈在竹、钱养先二人劫回来，暂且按兵不动。柳如是就更认定自己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了。不过尽管如此，柳如是却没有按照老头的吩咐去办。虽然他明知钱曾正守候在一峰轩内，但还是决定再等一等，看一看。他深知这一次图谋的成败不仅关系到老头能否复出启用，而且也关系到自己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 地毯上的帘影一点一点地向门外移去，柳如是的忧虑也越来越深。他已经毫不怀疑周彪等人此来必然与阮大成的事有关，他只是考虑他们对这件事到底知道了多少，是否全都摸了底去。现在柳如是最担心的是钱谦益胆子太小，被人一吓唬就慌了神。这半年来他已经摸透了老头的脾性，每做一件事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明明心里这么想，做出来却往往是另一回事。这也皆因他平日名声太大，顾虑便不能不多。如果这一次也轻率罢手，让花了许多银子心血经营的这件事功亏一篑，那就太不值得了。终于柳如是觉得应当设法干预一下楠木厅那边的谈话，给钱谦益打打气，至少也应当提醒他注意。
0: 只是由谁去做这件事儿呢？自己固然不便抛头露面，但陈在竹和钱养先又上虎丘去了，唯一的就剩下守在一峰轩里的钱曾。虽说柳如是对于这位侄孙一向没有好感，但这会儿却计较不了许多了。他既是老头的学生，又是副社中人，瞧他那副狠巴巴阴沉沉的嘴脸，肚子里的鬼点子想必不少，何况是个年轻后辈，同点娄子也不要紧，由他去唱这出戏倒合适不过。柳如是沉吟一下，回头吩咐红晴到一峰轩去把钱曾请过来，然后他就隔着帘子用一种信赖的甚至是亲切的态度同他商量起来。当钱曾离开东巷的起居室来到楠木厅的院门时，他受到了一点阻拦，因为钱谦益吩咐李宝守在门外不准放人进来。可是钱曾用他那双能把人看得发毛的眼睛朝李宝一瞪，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就把李宝吓退了。他登上厅堂的台阶，听见顾稿的声音在说：
2: 君子小人不两立，老伯兼备并无此事，最好为师适才，听老伯言语之意，似乎深以所谓门户交争为忧，小侄却不敢苟同。
0: 钱谦益沉默着，似乎在等待对方说下去，忽然瞧见钱曾闯进来，他的脸上 露出惊愕、迷惑和生气的神情。
2: 钱曾不理会老师的目光，他双手交拱在胸前，昂然地说：闻知周老前辈和列位社兄光临，特来拜望。客人们全都认识钱曾，虽然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意外，但也只好停止谈话，一起起身打礼。钱曾大步走向周彪，朝他深深一揖。周彪料想他照例要行贵贱之礼，连忙说：贤妻请起，不必多礼。一边笑吟吟地弯腰伸出手准备搀扶，谁知钱曾立刻直起腰来，居高临下地瞧着周彪，鼻孔里轻蔑的一笑，转身离开了他，走到钱谦益的跟前，深深一揖，然后撩起衣裾后退一步，恭恭敬敬地双膝跪倒，大声说：弟子曾参见夫子。周彪显然没有防备这一招，他目瞪口呆地僵在那儿好一会儿，才讪讪地直起身来，一张瘦脸早已气得通红。
0: 钱曾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之后，转过身，眯缝着眼睛，把向他怒目而视的客人们挨个审视了一遍，然后走向朝东的一排椅子，挨着顾稿坐了下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钱曾当众放言，主张赦免阮大铖，一句话瞬间点燃满场怒火。面对这番言论，众人又会如何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2集。
9: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0: 第32集。
11: 在来客当中，要数周中顶不喜欢钱曾，看见他闯进来，周中已经老大不乐意，随后又见他单单向周彪行礼，虽然是存心捉弄，但是对自己却干脆毫不理睬，仿佛没有瞧见一般，周中的心里更为恼火了。只是碍着钱谦益的面子，不便当场发作，按他的脾气本应立即拂袖而出，但考虑到刚才追问了钱谦益半天始终问不出个结果，所以只好忍着一口气朝钱谦益拱手说道：
12: 穆老，我们还是接着谈如何？
11: 钱谦益没有立即回答，他正琢磨着钱曾突然闯席的用意。他明白钱曾绝不会无故而来，很可能是受了柳如是的指派，来协助自己对付这批不速之客的。事实上，刚才自己猝不及防被对方一下子提出阮大铖的事情，弄得慌了神，差点露出马脚。后来见他们并没有多少依据，也都没有提及郑元勋，才定下心来，一口否认有这么回事儿。可是对方仍旧纠缠不休，一个劲儿地寻根问底，逼得自己左右躲闪，正有点招架不住。钱曾这么一闯，确实替自己暂时解了围，缓了一口气。此刻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赶快脱身，否则拖下去了再现重围就难办了。这么想定之后，他就站起来拱着手说：
12: 列位若为阮元海的传闻而来，那么千亿所知者已全部奉告了。所谓千亿主谋云云，纯属无稽之谈。言尽于此，未知列位可以放心否？周中突然说：这不瞒穆老说，实在是超宗兄如此这般告知弟等，是以未敢放心呢。本来为着保护郑元勋，他们一直避免说出消息的来源，但是看见钱谦益分明想溜，周中心里一急，便顾不得许多了。这一招果然见效，钱谦益的身子微微一震，脸唰的就红了。他忘了周中

0: 立刻又移开视线。他哑着嗓子问：“你说什么？”周中紧盯着钱谦益，又重复了一遍：“此事是郑超宗亲口说的。”钱谦益的脸色开始变得灰白，身体也摇晃起来。他用力抓住倚靠，背过身去，半晌才嘟嘟哝哝地说：“简直乱七八糟。”客人们互相交换了一个郑重的眼色。陈真慧很快站起身来说道：“穆老。”
1: 然而就在这时候，朝东一排椅子的末座上突然响起一阵尖利的笑声，那笑声是如此难听刺耳。大家倏然回过头去，只见钱曾坐在那里，他已经不笑了，可是那尖锐的金属般的音响还在人们耳边嗡嗡的好一会儿才消失。钱曾抬头望着屋梁，大大咧咧地问：“
0: 诸位今日来此，就是为了这件事吗？”钱曾见客人们都沉默着没有回答，他又说：“数百里的奔走驰驱，不但烦的明察暗访，诸君也可谓凄凄惶惶，用心良苦了。只是如许心思，却未必用得妥当啊。”陈真慧客气地拱着手问：“哦，尊王兄如此相责，小弟鲁钝不识其意，倒要领教啊。”陈真慧看见刚才周中一点出消息的来源，钱谦益立即慌了手脚，心里就知道已经打中了要害。他再不怕钱某人逃到天上去了，同时又发现钱曾突然闯进来与这件事显然有关，而且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言语之间似乎并不打算否认实有此事。于是陈真慧立即决定抓住他作为突破口，彻底挫败对方的阴谋。
1: 这样一种形式，钱谦益同样觉察到了。刚才钱曾一开口说出那句无异于不打自招的话，钱谦益心里就暗暗叫苦。按照他冷静下来后的想法，这件事当时并无外人在场，而且从派钱养先到扬州去的时候起，一直注意不留下任何物证，他大可以矢口否认，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说郑元勋出于想当副社领袖的野心，企图拉自己做靠山，自己没有答应，郑元勋怀恨在心，所以造谣报复。这样虽然事情只好作罢，但至少可以确保自己的名声。现在倘若给钱曾冒冒失失地捅出来，岂不是两头都输了个精光？他心里又惊又急，恨不得立即制止钱曾的胡说。可是周彪、周忠和顾镐等人都在一旁虎视眈眈，只要自己举动稍有不慎，就会弄巧反拙。为此钱谦益不能不十分小心，所以他虽然焦躁万分，也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钱曾急切之间，不敢轻举妄动。
0: 至于钱曾，在周中说出郑元勋来的一刹那间也颇为震动，而且立即考虑了多种抉择。他绝不是一个愚蠢鲁莽的人，为时不知道一旦直接承认了这件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老师年逾花甲，余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轻易放弃掉，恐怕就未必再有机会，无论对老师对自己来说都将是难以补偿的损失。既然现在到了这一步，不如干脆大家摊开来讲个明白，从此放开手脚大干，比之目前这样偷偷摸摸畏首畏尾

0: 反倒强得多。事实上，如今的复社同以往已大不相同，周彪等人未必就能一手遮天，凭着钱谦益的声望和影响，事情不见得毫无希望。这样打定主意之后，钱曾就不理会老师的焦急目光，不慌不忙地转过脸朝四个客人扫了一眼，问：眼下建鲁猖獗，流寇纵横，国威不彰，妖分日急，未知诸君子将何以自处啊？对方一开口就搬出了安邦定国、立身济世的大题目，倒也出乎了陈真慧的意料。他想了一下，小心答道：当此国是调唐之秋，凡我君子自当同心戮力，共扶社稷，以图再造中兴。为此之故，纵使破家灭身、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呀。说得好，只是周军又将有何鸿谋大略以济之乎？鸿谋大略，何敢自矜？唯是圣人有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之第一要务，亦为亲君子，远小人而已矣。定生兄此言，固不失为堂堂正论，只是总觉空乏了些。所谓大而无当，以致拿去试策论、刻生图，或许还有点用处。若想以此去抵挡建鲁的铁骑、流寇的大刀，小弟担心却是全不济事啊。
1: 陈真慧的脸抖得涨红了，眼睛也瞪起来，对方的傲慢不逊使他十分的恼火。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碰见过敢于用这种可恶的态度向他说话的人。不过他还是竭力管住自己，冷冷地说：
0: 如此说来，尊王兄必定另有安邦定国之先方奇术了，小弟倒要领教。钱曾脸上的微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敢，是才定生兄说过同心戮力、共扶社稷八字，弟以为此意不错，却可惜只说得一半，故仍不免空乏无用。若再添八字凑成四句，便可差强人意了。敢问是哪八个字？第这八字便是：消除党建，为财适用。啊，消除党建，为财适用，同心戮力，共扶社稷，不错。所以阮元海之禁应当解除，何时为好？越快越好，就趁今日的虎丘大会也未尝不可。
1: 突然陈真慧放声大笑起来，这是一种终于发现了底细的压抑已久至此才得以尽情发泄的大笑。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一直注视着这场谈话的周彪、周忠和顾稿也齐声发出了讽刺的冷笑，只有钱谦益面色苍白，全身因为愤怒而瑟瑟发抖。他猛地站起来一拂袖子打算离开大厅，却被周氏兄弟双手拦住了。
0: 周忠挖苦地说：哎，穆老何必着急呀、啊、令高足的高论很有点滋味嘛。周彪却大惑不解，这些话他怎么敢说出来？亏他还是复社中人。钱谦益眼看走不脱了，只好装出悻悻然的样子，无可奈何的又坐了下来。哼，这小畜生如此放肆狂妄，一派胡言，把我平日的训诲

0: 全不放在心上，简直气死我了。
1: 这时只见钱曾傲然站着，嘴角挂着惯常的冷笑，似乎丝毫也没有被对手们的笑声所吓住。直到笑声完全平息下来，他才不慌不忙地问：
0: 定生兄以为阮元海是何等样人？这回陈真慧可不再让他生气了，他把脸一沉反问：阁下以为他是何等样人呢？两榜进士，学兼文武，公书史，知兵略，诗词曲赋样样皆精。早年虽曾失足，近年却并无大过。小弟以为此等人虽非安邦定国之大才，但若论筹编制寇，却也是不可多得之选。
1: 陈真慧见钱曾仍旧不思收敛，居然荒唐到替阮大成摆起好来，不由得气往上冲，他厉声说：
0: 非也，阮胡子乃系阉党余孽，乱臣贼子，他奸险狡诈，卑鄙无耻，当年编造百官图阐释魏燕，又复勾结杨维元诬陷东林，此天下共知，人神同愤，名列逆案之后仍不肯敛迹思过，愈似凶恶，广设爪牙，暗结余党，散布谣言，交官权贵日夜图谋翻案启用，图一
2: 不敢录，只敢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马真人冒险施展逆天术法，总算救回李大明，可施法也付出折损阳寿的沉重代价。之后还会引出什么麻烦？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9到10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九章，
0: 劳动力，顾名思义，就是劳动的力量。人越多，力量就越大。不出15分钟，已经挖下去2米多了。这时，一个村民大喊：“挖着那行子了！”闻此言，一大半村民就跟田里的蛤蟆被惊着了一样，个个扔下铁锹就跑。几秒钟的功夫，都蹦跶到了5、6米外的马真人身后。原来刚才大喊的那个村民挖着了一口大石棺，马真人气得牙都

0: 要倒了，我在这儿你们怕个啥子屁呀、啊、接着骂快。村民们战战兢兢地捡起了铁锹羊镐，又开始挖。大概20分钟，这口大石棺被完全挖了出来。掀开棺材盖儿，里边放的竟然是一具尸尸。所谓尸尸，就是水分含量和正常人相仿甚至更高的不腐尸。有的尸尸干脆就是泡在水里，或者是跟刚捞上来的一样。这种尸体水分含量符合微生物的生长条件，但是却不滋生微生物，而且不腐烂，更不变质，顶多是腥，但绝说不上臭。直到现在为止，科学上对于尸尸都只能用土质、气候等不大便的理由含糊的解释。不少小说谈到了尸尸，总是用什么栩栩如生、什么像活人一样的形容词进行描述，其实那是艺术上的加工而已。人死了几百年、上千年，就算是放冷柜里也都冻白了，更何况是在棺材里泡着。活人要有长成这样的，那看见他的人还活不活了？马真人走到了坑边，看了看棺材里的尸尸，穿着清朝的官服，脖子上有一道刀痕，明显是被砍头以后又把脑袋安回去葬的。既然砍头，肯定是罪人。单看棺材里的陪葬品以及身上的官服，好像仍是按道台的标准葬的，但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便不得而知了。此时李队长正带着两个人按马真人的安排搬好几大捆柴火过来，正好赶上没人愿意去把尸尸弄上来。李队长急了大吼：
1: 不就是个破尸首吗？我弄，谁来搭把手给5块钱。
0: 5块钱呢、啊，在公社干活一个月的工分也就10块钱，半个月的工分呢。俗话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更甭提人了。这个价码开出来，村民立刻开始松动。看着众人出现了松动，李队长继续喊：4块。这时人群里立刻站出来2、3个人自告奋勇，犹豫2秒钟就损失1块钱，再犹豫下去恐怕连2块钱都挣不着了。一瓶子灯油浇在了柴火堆上，马真人一声令下，熊熊大火把整个夜晚照了个通红。此时李大明家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震得人一惊，有些胆小了，甚至把手里的铁锹都扔了。不会大明炸了吧？村里的人的想象力真是没边没样儿。火烧起来，李大明家房上的村民大喊，其实不用他喊，农村没什么建筑，火光好几里地以外都能够看到。此时张国忠取出了那块破玉，搬着李大明脑袋就往他嘴里塞，果然跟马真人说的一样，李大明身子骨再弱，嘴上的力气还是有的，牙关紧咬，就是不张嘴。
1: 快把铲子拿来！
0: 第一次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法事，张国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玉塞晚了坏了大事。这块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咽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却能够进嘴里。玉被塞进李大明的嘴里以后，张国忠便和周围几个村民紧紧地按住他的下巴，防止他把玉吐出来。就这么按了得有10来分钟，李大明终于不动了。张国忠刚想松把手歇歇胳膊，这李大明忽然哇的一口黑水连着一块玉吐了。

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然后是村里的会计给报道的村民挨个的记工分。迷信归迷信，但镇上工作队也没少给类似于李队长这些基层干部上课。这种队长带头领着全村劳动力挖棺材大搞封建迷信的事儿，是万万不能传出去的。这李队长别看文化层次不怎么高，这一点倒还明白，该讲的也讲完了，就轮到吓唬了。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给我说出去，有问的就说烧荒，还有谁要是欠打给我说出去了，让我查出来，一律从生产队开除。村民们一个个听得直后怕，从生产队开除，这在农村看来就跟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乃至销户口是一样严重的。其实按政策，李队长压根就没有这个权利。李队长说完，该马真人了。马真人可尝过挨斗的滋味，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自己在李村的爷爷日子可就一辈子都甭想了。今天大家干的都是替天行道，谁传出去就是大逆不道，折阳寿，可别怪我没告诉大伙儿啊。说实话，马老道的这恐吓可比李队长厉害多了，村民听得直咽唾沫。要是单单从生产队开除，还有查不出来的侥幸，这折寿可不是闹着玩的，离地三尺有神灵啊，老天爷看着呢。这事儿的第二天，隔壁村果然有好事者问着火咋回事儿，而李村所有被问到的村民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烧荒，那边的人还就真信了。其实稍微动点脑子就能看出破绽，烧荒哪有晚上烧的，还有堆一块烧。回到了屋里，马真人反复拿捏着这块还冒着臭气的破玉，李二爷把这块玉石洗了又洗，这臭味还就是洗不下去了。此时张国忠凑了过来：“师傅，你咋弄的呀？按理说直接挖棺起尸会让李大明怨气冲体，凭他现在的身子骨撑不了一分钟就得死啊，怎么您那火烧了那么半天他就没事儿呢，还活了？而且他吐的那黑水是什么呀？”马真人看了看张国忠，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手指头蘸唾沫在地上写了一个古体的户字，认得这个字吗？张国忠看了看这个互相的户字，古体的户字就是上下一边一横杠，中间一个 X 型的笔画。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章。
2: 对，这是虎子。还有呢？
3: 张国忠摇了摇头，他实在看不出这个虎子有什么特别。
2: 这个是我这几天布的七星丁魂阵，我现在逆了天，折了寿，活不长喽。
3: 一听到折寿，张国忠心中一惊，忙问怎么回事。
2: 原来马道长刚来李村的几

人出去瞎转悠并非是漫无目的的，而是出去确定李村七关的位置。在茅山术中，所谓七关，即云垦关、上军关、紫辰关、上阳关、天阳关、玉素关和太游关，分别与北斗七星相对应。七关代表着任何一个城市、农村或人口聚集地的生气流向。生气大体上是指阳气，但却比阳气涵盖的范围更广。传统观念中的阳气，即指人身上的气息，尤其指男人，更尤其指处男。女人身上也有阳气，但结了婚的女人阳气要比处女强很多，这与男女阴阳中和有关。但七官所代表的生气，则是对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体身上的阳气，也就是其生命气脉的走向。按科学的解释，就是生物电产生的磁场走向。在城市，由于建筑混杂以及无线电波等因素的干扰，像老鼠、麻雀这类小动物对阳气的敏感度已经被完全打乱了。但是如果到农村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所有临近的老鼠洞、兔子洞，甚至是蚂蚁洞，都会朝着一个方向挖。即使洞口不在一个方向，只要深挖几下，就不难发现其实洞内的走向都一样。在文革期间除四害的时候，不少村民挖田鼠窝，奇怪地发现有的田鼠把窝挖在了田埂子上，却深处打了一个 N 型的弯，开始往回挖，或者从洞内部转90度的弯。科学上的解释是田鼠为了躲避天敌，但实际上田鼠打洞的最终方向就是那个地点的生气流动方向。马真人当时做的首先是观星，北斗七星绕北极星而行，一年转一圈，每天的位置都会有微小的变化，但幅度非常小。九天中北斗星的变化，就是肉眼能够看出位移幅度的最小限度。所以在茅山术中，九天是一个观星周期，这个周期在茅山术中称为冲九。只要在地面找一个参照物，从固定角度观察并刻出刻度，就不难确定了。北斗星的位移是地球公转造成的，地球的位置变了，才会产生北斗星位置变化的错觉。公转到了不同的位置，当地的生物磁场，也就是生气流，便会产生变化。人体受这个影响，在不同的时间看北斗星，各星的亮度是不同的，但观星一定要符合冲九的原则。冲九不单是观星周期，更是一个地方的七官位置的变化周期。九天之内七官位置不变，气脉走向也就不变。冲九的最后一天，该区域的生气走向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这一天也是茅山术施术的最佳时机。北斗各星的亮度发生了变化，便可根据茅山术中的天眼局通则的算法，推算出当地七官的方向。例如贪狼、巨门使明而暗，禄存文曲、廉贞使暗而明，五曲破军使明而中，则云垦关之前位，上门关、紫辰关之巽位，上阳关之离位，天阳关之震位，玉素关之艮位，太游关便之坎位。就像公式一样，如此排列组合，在天眼局通则中共列了181种，基本上涵盖了七星明暗变化的所有排列。确定了七官方位，马真人便在心中大概描绘了一个村中生气走向的草图。

马真人让张国忠从房顶取土，其目的便是要在地上画升起走向的草图，以确定太油观的确切位置。但在茅山术看来，把气脉图直接画在地上会破了地气，所以只能用房檐上的土先撒上一层，以让这张图离地而行，不破地气。之前在布测李村中轴线的长度之后，马真人在李村找到了前六关所在，在每个关的脉眼上插了一根生机骨，最后在当晚去河边的半路上钉死了七关尾端，也就是代表着气脉出口的太油关。钉死太油关，生气流动就完全停止了，对人畜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钉此关，钉的时间越短越好。至此，李村的生气流动被活活的钉死，短期内人并感觉不到，但在马真人钉插完最后一根鸡骨，完全钉死了器官后，全村鸡飞狗跳数搬家，却有如地震降临一般。只不过当时大队人马正兵分两路去救人，全村人出门看热闹没在意而已。因为恶鬼与畜生最为接近，需要靠生气的流动辨别方向，钉死器官啥气都不留了，他就找不到方向了，更找不到自己的尸躯在哪里，无法回到尸躯上采阴气，所以才会出现在屋里找不到门，好像出不去屋，而且浑身失去力量的情况。而且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马真人找到了埋棺的位置，算得这里是漂地中的聚阴池，里面肯定是尸尸，所以才采取了这么个方法，让怨魂回不来，一来可以保住李大明的命，二来更能避免尸变。找七关位置本来是确定生气走向用的，很少有人将这七关钉死，因为这么做是逆天的。在茅山术中并没有将七关钉死的需求，这完全是马真人自己发明的。他给这种阵法起的名字叫七星钉魂阵。一个地方的器官一旦被钉死，一切游魂野鬼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困在原地寸步难行。但是这么做违背了天地间正常的阴阳秩序，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不按规矩出牌肯定会折阳寿。至于张国忠追问折了多少，马真人不想说，更不能说，那是天机，说出来折得更多。之所以马真人肯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也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反正我这阳寿也折了，再多折点也无妨。国忠啊，听我说，这李大明和李二燕都是你命中的贵人，有他们在，你便能将这道家发扬光大。这马真人本名叫马纯一，是全真第107代掌教，他的兄弟马思甲本是正版的茅山掌教，但由于其死于抗战，所以茅山掌教此刻由马真人暂时兼着。两教教长在身，传承道家的责任当然比自己的命重要。张国忠得知这块破玉名为死玉，产于云南。在玉匠看来，这种玉属于捡都懒得捡的玉渣，但在茅

山树中这可是宝贝，有吸引怨气的功能。李大明虽骨瘦如柴，但毕竟还是个活人，身上还有阳气。那清朝进士的冤魂得不到阴气来补充，李大明身上的阳气就会让他很难受，不得不附在狱上，而他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李大明吐出的黑水其实是胃液混合了一种叫做怨秽的东西，如果没有这块玉把那些东西引出来，李大明怨秽攻心，一命呜呼也是少不了的。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跟着师父潜心学艺，他和李二丫历经波折定下亲事，弟弟还拿来一批收缴来的老物件，这些古物藏着什么秘密？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1-12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一章。
0: 当夜马真人把那块破玉装在了一个小坛子里，还写了一张纸条一起埋了。挖坑挖的比井还深。写纸条的时候，张国忠还以为师傅要画符，瞪大了眼珠子看着。但马真人写的却是此玉不祥，挖到埋回去。其实写也没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能把这几个字认全了的人恐怕还不如这几个字儿多呢。虽然跌了眼镜，但张国忠还是被师父一笔挺拔的小楷折服了。在张国忠的印象里，书法最好的人应该是学校的魏书记，但此刻看了马真人的小楷，便觉得魏书记那两笔字真跟蜘蛛爬的没什么区别。以前打砸抢抄出过不少古字古画，甚至还有柳公权、李北海、米芾等人的真迹，这马真人的字跟这些大家比起来丝毫没有半点逊色。大笔一挥又一年，这一年对于张国忠来说可是心惊肉跳的一年，一辈子的罪在这一年全受过来。虽说马真人在李村受尊重，但下地干活还是必须的，毕竟官面上的身份还是牛鬼蛇神。但如果有了徒弟，活还用自己干吗？张国忠也有自己的劳动任务，虽说只是象征性的，但对于这个城市长大的小伙子而言已经很繁重了，而且还有马真人这一份活得一块干。要说这马真人折腾人的本事绝对是专家级的，亲自给张国忠缝了一个布袋子，装上20斤沙子绑在腿上，说是练筋骨，而且不许村里任何人帮他忙。这一天活干下来还得带着腿上20斤的沙袋，简直已经是拉了胯了。

0: 算，回到家里还得被逼着背口诀、背心法，不到三更不许睡。要是背着背着睡着了，后脑勺冷不丁的就是一烟的锅子。更离谱的是，隔三差五还要被赶到坟地里去过夜，说是练胆儿。说实话，这李二丫确实是看上张国忠了。看着心上人一天到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很是心疼，偷偷找马真人说情来。马真人的答复是：你不想看相好的死吧，那就得下狠心看他练。但李二丫担心张国忠压根儿轮不到妖怪杀害，很可能就会被马老道折腾死。张国忠也不是省油的灯，心说这死老头子不是说折了寿吗，怎么一点要挺尸的迹象都没有啊。基本上每天偷着往师傅的菜里吐吐沫，往鞋里撒小石头子儿，都是固定的项目。其实这也只是心理上的报复，这马真人连鞋里的石头都感觉不出来，就更甭提菜里有两口吐沫了。在这一年里，张国忠对李二丫的好感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因为李二丫一来长得不错，是张国忠喜欢的类型，二来他总是偷偷地往地里给张国忠送饭。武侠大师古龙先生说过，要打动男人的心，先要打通他的肠胃，这话一点没错。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张国忠每天有如饿死鬼投胎，不管李二丫做出的饭菜什么滋味，吃着一律是美味佳肴，心中更是对这位农家美女充满了感激，甚至真的开始喜欢上她了。既然是农家美女，那就免不了有人惦记。李树林本来是个无所事事的二溜子，一天到晚惦记着李大明家二丫头，只不过耐着当时李大明的壮客不敢动手，现在李大明好了，他也就无所顾忌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天晚上，李树林摸着黑偷偷地翻墙进了李大明家。当时农村所谓的墙也就是个摆设，屋门就是掩上而已，也没有上锁。李树林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手巾扑进屋，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李二丫的床边，用手巾捂住了李二丫的嘴，另一只手扯开了李二丫的被子，趴下就要硬上。此时李二丫睡得正熟，发现身上忽然压了个活人，张嘴就喊。这李树林也是做贼心虚，虽说这一次来准备的挺充分，手巾和绳子都带上了，但情急之下却一时慌了手脚。就在这时，李大明听见了喊声，一瘸一拐地摸到了李二丫的屋里。一看来人了，李树林也顾不得李二丫了，一把推开了李大明，夺门便逃。借着月亮光，李大明一眼就认出了李树林。原因很简单，李树林就那么一身衣服，几年了都没有换过，脸是蒙上了，衣服可是认得的。
1: 来人呐，李树林耍流氓了！
0: 李大明喊了起来。这一喊可不要紧，李树林急了，跳下墙头，一拳就打在李大明的腮帮子上。凭李大明这身子骨，哪挨得住他这一下啊？只见李大明两眼一翻，当场休克。看着李大明躺下了，李树林也有点害怕了。 这一把骨头别是真让我一拳打死了吧。算了，既然你都这样了，老子就给你来个痛。我的娘啊，除了这两幅字画，另外还有一本古书叫《功名序》。张国忠开始以为是一本类似于《儒林外史》的古代小说，但翻开一看却不是，原来这是明万历年刑部尚书张国焱所著，内容记述了从大明开国到他所在的年代四品以上官员因何被罢免流放甚至砍头抄家的官场沉浮实录，看上去好像有点意思。告诉你，书我要了，但是那两幅画是100%的国宝，我不能要，但是一定要藏好了，别弄丢了。第二天，张国忠再次悄悄地嘱咐完弟弟，便和父母和爷爷道别，带着李二烟回了李村。
2: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真相。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嘿，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巍巍昆仑是1989年由81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战争电影，由郝光、景穆奎执导。该片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如何粉碎蒋介石的黄河计划，并成功消灭胡宗南、王牌军的故事。影片充分展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智勇双全，以及解放军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充满热血与激情的电影《巍巍昆仑》，感受那段峥嵘岁月中的英雄风采。
3: 1947年3月，国民党向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宣告失败以后，
4: 中国共产党
3: 随即发动了重点进攻，矛头直指我党中央所在地。
4: 得哀
3: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全局，毅然决定撤离延安。
4: 可是现在我们不得不请你们马上离开延安。
5: Now we have to ask you to leave 延安 immediately。
4: 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用刺刀撕毁了和平协议。现在胡宗南的10几万大军正在向延安压过来，你们听，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5: Mr. Chairman, may I speak frankly?
6: 主席先生，请原谅我的坦率。
5: My friends and I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stiny of the Chinese
6: Communist Party.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担忧。
5: Last August, I asked you if the civil war continues.
6: 去年八月，我曾经问过你，内战打下去，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5: What is your answer now?
6: 现在这个问题
4: 啊，现在这个问题啊，要换一种提法。
6: Now let's turn to
4: 不是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6: how long，
4: 而是国民党能支持多久。
6: How long the Kuomintang will hold out?
4: 也就是我曾经对你讲过的，纸老虎终究要现出原形。
6: 纸老虎？哎呀 ，Now the scarecrow will show its true face.
5: Scarecrow？
7: 不是 scarecrow， 是 paper tiger。
4: 对，是 paper tiger。
6: Paper tiger。
5: Oh, paper tiger.
7: Yes, yes.
4: 蒋介石有飞机大炮，有400万军队。
6: 蒋介石 has blessed.
4: 可是我们有上帝的保佑，上帝才是唯一不可战胜的。
7: 我们的上帝就是40000000劳苦大众
6: 嘛。Oh God is 400 million laboring people.
4: 延安机场上最后一只火箭多就要起飞了。
6: It is going to fly away.
4: 我祝你一路顺风。
5: Once again, I ask to stay here and work with you.
6: 我再次请求留下，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4: 我们已经同意这几位年轻的朋友留下来。你嘛，年纪大了，而且掌握了解放区的大量材料，到外面去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嘛。
5: But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0: 主席，敌人已经到了30里铺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主席要等群众走完以后才走。
0: 这儿有我，你们走。
1: 不忙不忙，墙上还怨得恨吗？
0: 主席，这是我的战区，我要打仗，请中央马上离开。
1: 司令员下命令了，哼，马上出发吧。

中央撤离了延安，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同亲人告别。他们虽然万分难过，但是他们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就会打回来，用不了多久延安就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国民党胡宗南率领部队进占延安，虽然只是一座空城，也够他们大肆炫耀了。

0: 的名义和我们妇女界联合发贺电。
1: 我非常痛心地向诸位宣布，由于共方的肆意挑衅，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彻底破裂。这个目前只有一条路，和中共作战到底。由于国军神速地光复延安，使我赶紧向诸位预言，三个月之内打败共军，半年之内消灭共军。
2: 您看，毛泽东就住这儿，

0: 啊，我可进可退，有何难哉？啊，
1: 胡宗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过，国民党中也不乏清醒者。
2: 刘警长，我是中央社特派记者，你好。请问对光复延安有何感想？
0: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回军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2: 啊，
0: 刘军长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共军打交道喽。不过，还请康小姐笔下留情，千万不要见出报端哦。
2: 过往言之，过往听之。
0: 非常感谢。
2: 钟处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请吧。
2: 陕北共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万不足，2万有余啊。
2: 可是我昨天随同参观团采访国军战机的时候，在沿河两岸看到了5000多座共军的坟墓，他们说在其他地方有近万座。下午在战俘营里又看到了10184名战俘的名单，两者相加，能否说明陕北共军已被消灭？
0: 非常抱歉，康小姐，你所提出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0: 作为占领延安的功臣，胡宗南此番的南京之行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得意洋洋。
1: 胡将军，
2: 嗯，
1: 请。
2: 好。
3: 胡将军劳苦功高，我代表委员长敬你一杯。
1: 啊，学生不敢。
4: 尊南，喝了吧。
1: 那我只好从命了。请。
3: 请。请吧。
1: 啊，谢谢。
3: 据说胡将军至今还是独身一人。
1: 是的。北伐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国民革命不成功誓不结婚，学生至今恪守这个誓言。
4: 你的终身大事现在应该解决了。延安光复虽不能说国民革命成功，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了，学生遵命。
4: 这次你立了一大功，可你站的是一座空城
1: 啊。
4: 坐坐。

0: 校长，
1: 毛泽东
2: 从来不吝惜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也没有奢望在延安消灭共军主力。我有一个全面的计划，你的使命就是迅速实现这个计划。现在黄河上下，一个陕北，一个山东，是党国命运之所系。我们必须一鼓作气，不给共党以喘息的机会。因此，在西边，力争将陕北共军及中共首脑就地消灭。消灭不尽，就将其赶到黄河以东。
0: 是。
2: 在东边，把山东共军围歼在沂蒙山区，围歼不绝，将其残部全部赶到黄河以北。
0: 遵命。
2: 特别要注意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对我中原腹地是一大威胁，可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防范，所以必须在适当时期，在河南花园口绝地，把黄河归附故道，变成40万大军，把刘邓所部挡在黄河以北，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华北平原对他们聚而歼之。
0: 明白，这就是伪作的黄河战略。
3: 局势严峻，党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
4: 我主张把中央放在晋西北。主席啊，你应该过黄河。
5: 弼时同志的意见值得重视，目前陕北敌我兵力的悬殊太大呀。
4: 10:1呀。 啊
5: 老总，你的意见呢？
6: 中央放在那里，我听主席的。
5: 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放在什么地方，关系到战略全局呀。敌人主力已经被我小股部队吸引到鞍山一带，其侧翼31旅目前正在向清华北方向开进。
0: 哦，
7: 散会，散会。现在清华变高于一切。

0: 前进。
1: 在清化边，彭老总率领部队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而狂傲的胡宗南却以为稳操胜券。
2: 李纵，胡长官护驾。
3: 是，我是李继云。
2: 什么？
3: 没有发现共军？
4: 哎，切不可掉以轻心，你们一定要保证总军长的侧翼安全，务必全歼共军主力于安塞一线。
2: 什么？
3: 喝我的喜酒。
2: 好，我给你留着，
4: 我的喜酒就是你的庆功酒。
2: 好，
3: 李座，您看，
5: 加强搜索，快步通过。
2: 是。

0: 啊，是我。
1: 报告彭总，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口袋。
0: 好，王胡子，就看你的了。
1: 嗯，
0: 把口袋扎紧，不许放走一个。
2: 是。
1: 准备出击。

0: 我们被包围了，现在全靠你们了，一定要抢占那个山头，死死地抵住他们，掩护全旅突围。
1: 是，你都放心，跟我来。
2: 主席，你看，打得多热闹啊！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我全军将士如下山猛虎，锐不可当，一举全歼国民党31旅，活捉旅长李继云，打一个漂亮仗。

0: 林参谋，立即通知新华社，预告有重要广播。
1: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将有重要新闻广播，请注意收听。本台将有重要新闻广播，请注意收听。在未广播重要新闻之前，先请听秧歌剧《兄妹开荒》。

0: 李旅长，你来得好快呀！你是什么人？老子彭德怀。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一部，在清化点包围了胡宗南的31旅，经过1小时47分钟激战。
1: 胡宗南始料不及的，此刻他只有静待老头子的训斥了。喂，
2: 他在。苏南，委员长的电话。喂，我是苏南。少长，这叫投石问路吗？31旅只不过是一块探路的石头，只要就此抓住共军主力和中共首脑机关。 这点损失也不算什么，你要天上、地下一起出动，抓住他们，消灭他们。遗憾的是，你不能在西安度蜜月了，请转告新娘，我十分抱歉。
0: 清化边一仗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党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清化边这一仗，等于为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啊！
4: 恩来同志的见解，我举双手赞成啊！主席啊，胡宗南要知道你还在陕北，他会像疯狗似的追着你乱咬的。哼哼，我是一块臭肉啊，无论走到哪里，苍蝇总是要嗡来的，让他们来耗喽。
5: 好啊。
4: 现在看得很清楚，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我们粉碎之后，他不得不搜索兵力，形成两个拳头，一个呢在陕北，一个呢在山东，两个拳头这么一伸呢，啊，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因此，我们要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6: 这一刀啊，就是刘邓大军。
4: 挺进中原，
6: 对头。中央留在陕北，从军事上讲，可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主力，这就大大减轻了经济落余和山东战场的压力。
4: 在政治上，也可以鼓舞边区和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所以，中央一定要留在陕北，把蒋介石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6: 边域留登，早日转入战略进攻。那当然是好了。
7: 我保留意见。
6: 看来中央留在陕北，并非万全之策呀。必须，你的意见呢？

0: 敌人的飞机已经替我收过了。
1: 主席，是不是在意一意啊？
2: 要走你们走，我和恩来留下，
0: 有话慢慢讲，好好商量嘛。
2: 可不可以考虑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过黄河，一部分人留在陕北？
3: 好好好啊。
0: 嗯，彼时。
4: 恩来啊，天大的困难都难不到你啊。
2: 我只不过是把主席刚才讲过的话变了个方式说出来而已。
0: 好了，就这样吧，我和恩来彼时同志留下，由稍奇朱德同志到河东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执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另外由叶剑英、杨山坤、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同志到金西北组成中央后卫。
2: 现在蒋介石正让阎锡山傅作义进攻晋西北，我是不是过河一趟，安排一下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
0: 好，大家休息吧。
2: 哎，等一等，大家等一下，我有个提议，为了安全，我们三个人是不是都用化名？我们这支队伍也应该有个代号。
0: 嗯，很有必要，那就叫昆仑纵队吧。
2: 好，我提议由毕斯同志担任司令。
0: 我同意。
2: 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就叫胡必称吧。
0: 你是司令，就叫士林吧。啊，我们是正义之师，立党胜利，我就叫李德生。
2: 嗯，好。
0: 哎呀，哎呀，
5: 哎，
0: 哎呀，去跟你爸爸告别。
5: 我不是让我留下吗？
0: 去吧。
5: 爸爸，我爸爸，您多保重。

0: 对不起，还是让我留下吧。
1: 主席，你可要多保重了。
2: 我是个六木桶，磕磕碰碰没有关系啊。少奇同志，万一我见了马克思，你就大胆地把担子挑起来。
0: 老弟，我把主席就交给你了。
3: 明白。总司令，你也要多保重啊。
0: 老弟，
1: 老总，
4: 保重。
1: 团长，团长，
4: 你就放心吧。
2: 从金刚山起，你每次出征都是我送行啊。
0: 可是这一次出征的是你，送行的也是你。彼得森同志，祝你早日得胜。

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黄河战略，从而争取全面胜利，党中央作出决定，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去黄河以东，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仍然留在陕北，代号为昆仑纵队。

0: 对我党中央的战略行动，蒋介石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1: 什么时候拍的？
2: 前天下午。
1: 此修，
3: 韦总，
1: 山东方面有什么新消息？
3: 我军把陈毅所部逼到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带，已经形成了包围之势。
1: 你想过没有，周恩来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暴露行踪？
3: 这其中必然有诈。
1: 周恩来的为人，在黄埔时期我就了若指掌。即使周恩来过了黄河，不等于毛泽东过了黄河。你去告诉胡长官，共党首脑还在他的身边，要他尽快捕捉到共军主力，捕捉到毛泽东。
2: 是。
1: 要他切实执行国防部新战术。
2: 是。
0: 面对着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我昆仑纵队与敌人展开了艰巨的周旋。
4: 不行倒行，纵要有个过程吧。长征的时候几乎天天走路困行，到了陕北呢，窑洞一住十多年，两腿就又不行了。
5: 走平地还差不多，爬山恐怕你就吃不消了。来吧，
4: 还用一把劲儿，我就不信爬不到山顶上。走。
5: 跟上跟上。
4: 哎呦，原地待命，
6: 原地待命，
7: 原地待命，原地待命，原地待命，
6: 原地待命，
7: 原地待命。
4: 老李，马浩传，原地待命，
1: 原地。
4: 马浩传，原地待命。
6: 啊，叫我老李吧。
4: 据我们侦察得知，我们预定的宿营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6: 啊。
5: 命令前卫改护卫，原路返回。
4: 是。
6: 怎么这里也成了将官区了？
5: 走吧。
6: 我们改变了行军路线，吴必成回来照顾我们就难了。
5: 王站长
8: 到。
5: 命令新兵连马上出发，把胡必成同志接回来。
8: 是。
9: 和山东还没有联系上。
6: 哦，陈毅那里无声无息，怎么彭德怀也按兵不动啊？
0: 彭老总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敌情起了变化。
10: 彭总，咱们怎么老是躲着敌人走？
5: 情况变了吗？
10: 可是，
5: 可是什么？
10: 三面埋伏是毛主席定的。
5: 毛主席也没说每一仗都要用三面埋伏打呀。敌人在清华边吃了亏，学乖了，蒋介石又给了他们一个国防部新战术，好几个旅抱成一团，互相联系，你是撕也撕不开。哎，就像这个碾米的碾子，它滚来滚去的，你不管从哪个方面进攻，都会变成正面进攻。你说说，这个三面埋伏怎么打呀？
10: 可是，
5: 又可是什么？我们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有责任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吗？什么事情都好好好，是是是，那怎么行呢？到头来，只能是让战士白流血。这是事实，是犯罪。
11: 主席啊，
6: 胡必成回来了？
11: 还没有，老彭这有个电报。

0: 小米面子，小米面子。
1: 这个电报讲的有道理。
0: 嗯。我给彭总发了个电报，消灭敌人必须采取三面埋伏方能有效。可他回电说，敌人几个绿包成团向小米面子似的滚来滚去，这么三面埋伏行不通嘛。
2: 嗯嗯，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胡总兰也在总结教训嘛。
0: 所以我和毕氏同志商议，以后中央给各战区发电报，
2: 嗯，
0: 一定要协商，帮你们按实际情况极端处理。
2: 对啊，应该这样啊。
0: 针对蒋介石国防部的新战术，我一直在考虑，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同敌人再周旋一个时期，使敌人十分疲劳，十分饿饭，
2: 嗯，
0: 然后寻找战机歼灭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啊。
3: 共军主力失踪了好几天，为什么会突然在东面出现？嗯，诸位讲讲。
4: 谈谈拙见，由于我们实施了委员长的新战术，免得陕北共军东奔西窜无法立足，彭德怀又缺衣少粮，他只有率部东渡黄河，逃向山西，同陈赓会合。
3: 胡先生，共军已经占领严家岔、绥德一线，其先头部队正在五堡征集渡船。
2: 哦，
3: 刘军长、董军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速率你部向绥德挺进，一定要把共军主力通通赶进黄河。

0: 胡宗南的主力被我军引下黄河绥德一带，战线延伸，兵源空虚。为了彻底消灭敌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彭老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1: 敌人提前，我们才不过万余啊。
2: 在陕北，我军是第一次打攻坚战，
1: 这是大不赢，也可以总结经验嘛。

0: 总，你先回去吧。
1: 哦，我要在这看着你，拿下吉羽毛这个主阵地。再给我一天时间，敌人的防御体系比我们预想的要强固得多，光在外围我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要攻克主阵地，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让部队停下来，组织大家，

0: 冷静地讨论一下，这个仗怎么打？
1: 那好，请你快回野寺，再给我组织一次炮火支援。
0: 嗯，
1: 你快回去吧。
2: 彭总，你们怎么都到我这儿来了？
0: 前面情况怎么样？
2: 部队打红了眼，拼命往上冲，拦都拦不住。
0: 下命令吗？
2: 现在总算停下来了，正在讨论攻打组织里的办法。第一个难题就是那道五米深五米宽的外壕。
1: 彭总，我去参加讨论。陈世元
3: 到。
1: 给我们送来的饭呢？
3: 是。
1: 都送到前沿阵地上去。
3: 是。
1: 走。
2: 哎，司令员，
4: 请报告胡长官，我盘龙阵地固若金汤，彭德怀已陷入困境，请速调大军回援，内外夹击，聚歼共军主力。
5: 胡长官，我部已经断粮，请转告李坤岗，火速运粮来，火速。
6: 胡长官，胡长官，空军报告，空军报告，共军主力正在渡黄河，共军主力正在渡黄河。
0: 主席，血战两日，盘龙外围的制高点已被我占领，总攻即将开始。彭德怀，5月4日20时。张参谋
3: 到。
0: 通知机关全体干部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3: 是。
0: 总攻开始。

彭老总亲临指挥，王震勇冠三军，全军将士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全歼国民党战略补给站盘龙守敌。

全胜，老百姓喜气洋洋地从亲人手里领取粮食，部队也充实了给养。

0: 哟，
1: 你呀、啊，小鬼，好看吗？拿几箱大米、白面、这罐头，给昆仑纵队送去。
0: 是。
2: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高兴地品尝了给昆仑纵队送来的战利品。
3: 啊，呵呵呵。

0: 怎么没有辣椒啊？
1: 老爷，后会来电。
2: 将于肥徐州督战第45个旅进。
0: 陈毅那里有消息吗？
1: 还是没有联系上。

0: 蒋介石亲临山东督战，敌军云集，摆开了一副决战姿态，而陈毅、粟裕大军又与党中央突然失去联系，这些都使运筹帷幄的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之中。陕北盘龙一战，我军大获全胜，为鼓士气，蒋介石亲临山东督战。
1: 在陕北，胡宗南再次遭到共军的打击，而你们山东一次次的报告，陈毅的主力已被团团包围，团团包围。陈毅的主力到底在哪里？在天上？在地下？在山东战场，我投入的兵力最多，失去的也最多，实在叫人寒心，叫人痛心。
2: 回座。现在，唐安伯、王敬久、欧震三个兵团，共16个整编师，从临沂到泰安一线，分三路向北挺进，逼迫共军主力在鲁中山区与我决战。

0: 根据委座的多次训示，我已命令各部用兵宜正不宜齐，行军宜缓不宜急，驻军宜聚不宜散。报告，请。
1: 我认为对委座的训示在于理解其精神，用兵有时就是要出奇制胜，行军有时就是要贵在神座，驻军有时就是要因地制宜，否则在狡诈的共军面前绝无胜利可言。
2: 好，好，谢谢各位。
3: 曾经陷入敌人重围的陈毅粟裕大军几经辗转，终于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跳了出来。
4: 我们的困难还大得很，最近敌人45万大军把我们团团包围在沂蒙山区，追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了。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失去了联系啊。今天凌晨4点钟，毛主席发来了电报。
5: 好了好了好了，
4: 各位不晓得，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中断了一切电台联系，现在我们终于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飘了出来。可是啊，最近啊，有不少人把我陈毅的牢骚说我陈老总的红铅笔在地图上乱画一通，害得大家吓走一起。我看呐、啊，诸位走得还不够，为了拖起敌人走，我们就是要比敌人走得早、走得快、走得多，一直走得诸位连发牢骚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啊，就该我们打胜仗了。毛主席在电报中要求我们不要急躁，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陈毅是有点急哟。莱芜战役以后几个月了，我们还没有打一个像样的大胜仗吗？
6: 恩来，你看，
7: 这可是蒋介石的三张王牌，打哪一路都是硬仗。
6: 你看，张灵甫刚愎骄横，目空一切，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7: 对，
6: 不过还是让他们相继行事吧。啊，李参谋，给山东发报，陈毅粟裕同志，敌务军正编11师和正编74师均已前进，你们要聚精会神，选择比较浩大的一路，不失时机地发起攻击，
3: 消灭山东战场敌人主力的时机已经成熟。
4: 太好了，大家自己动手打呀！
3: 命令陈粟大军全线出击。陈毅同众将领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8: 报告首长，敌74师先头部队已到坦布暗堤垛庄，有迹象要在莫兰谷一带集结。
9: 张灵甫是有恃无恐哦。65师还在蒙阴城，他就到了这儿，这是想立头功吗？
10: 是，来得好快呀、
9: 啊！是这样。
10: 好的，
4: 粟裕同志，你看先打哪一路啊？
9: 骄兵必败，我看就先打这个王牌师。
10: 对，王牌师打这个王牌师。
4: 对头。
10: 哎呀，张灵甫去中路才刚刚冒出一点头啊！
4: 我就是要虎穴逃灾，虎口拔牙，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啊！
9: 拔掉这颗虎牙，蒋介石吃饭都不安逸喽！
4: 大胆的鬼儿子！
3: 美国政府加快了反共步伐，向国民党政府运送了大批军火。
11: 您好。
9: 您好，
11: 我们美国政府充分尊重总统阁下的要求。运送军火的轮船已经起航了。
12: 大使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13: 请坐。
11: 好，
12: 请。
11: 好，
13: 大使阁下，我也告诉您一个喜讯，在山东战场，我74师把共军5个主力纵队吸引在孟良崮周围，国军10多个整编师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正在围歼之中。
11: 好，好，好。
10: 夫人，真正
12: 对不起，有什么事？
11: 夫人，
6: 我有要事禀告北宋。
12: 不能稍后一刻吗？
6: 事晚火急，刻不容缓。北宋，张灵甫来电。
13: 怎么讲？
6: 他怎么了？他和十几位将军联名发电，说他们的处境万分危急，各友邻部队增援不力，形同旁观。他们现在的唯一出路，以自杀效忠党国。
13: 马上派飞机。
6: 已经失去联系了。
13: 啊，
6: 魏总。
3: 魏文杰先报丧，蒋介石万没想到他的王牌军74师会败得这么快，会输得这么惨，他沮丧地倒在了沙发上。
11: 啊，蒋主席，祝贺您，为了您的74师，为了您将来能有更多的74师。
13: 谢谢。为我最好的学生和部下张灵甫将军，为我所有的学生和部下都能向张灵甫将军干杯。
11: 干杯。
12: 请
11: 请。

0: 肃大军全歼敌74师余孟良崮，击毙敌师长张灵甫，大获全胜。激动之余，陈老总作诗向党中央报捷：
1: 孟良崮上归甚好，74师无出逃，信号点点心灿烂，照明处处火如潮。
2: 华东战场今转烈，沂蒙山区更固牢，更喜鸡羽催麦苏，胜利日进乐滔滔。
3: 啊，好事好事，陈老总真是炮火连天使兴隆啊。
1: 老杨，
0: 毛主席欣喜地读完陈毅的电报，才感到饥肠响如鼓。
4: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从延安带来的酒啊，我一直没舍得喝，我想等打了大胜仗啊。我
3: 道阳啊，你晓得什么是74师吗？
4: 那你就拿74师下酒吧。
3: 来，我们一起喝。
4: 好。
0: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日益高涨，时局不利，战局不利，蒋介石气急败坏。
1: 在山东，你们葬送了74师，在陕北，连毛泽东的影子都找不到。你们要倒霉的，你们要倒霉的，滚滚滚！
5: 是。
6: 达令，美国的无线电测向仪已经运到了延安，我们很快就能搜索出中共首脑机关的准确位置。
1: 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
7: Stop, stop. Look, the signal is very strong. That's it. Leave it there.
8: 胡先生，测向仪连续测定。

0: 了三天，在王家湾一带有个电台群活动的极为频繁。
1: 王家湾，
2: 彭德怀带着他的主力部队在陇东三边和二马作战，首脑机关会在这儿。
1: 可能，很有可能。好啊。张处长，
3: 有，
1: 你给刘军长带路，一定要把毛泽东找到。
3: 是。
4: 胡宗南借助美国的无线电测向仪发现了我中央机关所在地，立即命令部队连夜出击。
5: 报告，侦探员报告，敌人从南面奔我们这儿来了。
0: 离我们多远？
5: 15里。
0: 马上向胡文成通知报告。
5: 是，我已通知部队集合好了。
0: 立即命令先头部队向东河尔马转移。
5: 是。报告。胡文成同志，时间请你。
1: 好的，我就来。
4: 情况紧急，任弼时主张向东转移，毛主席却意外地提出向西转移的建议。
0: 要是我们往西去呢？
6: 西边，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了，马家有8个骑兵团，往西去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呐。另外越往西去人烟越稀少，粮食就越困难了。
0: 正因为它是胡马的截活部，是敌人的薄弱地区，所以我们必须向西。另外胡宗南知道彭德怀的助理在陇东，离这儿呢还有几百里路，他们估计我们为了安全会向东走，而我们呢偏要出乎他们的意料向西去。
7: 敌人马上就到这儿了，赶快走吧。
8: 当心。
9: 报告，报告胡必生同志，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马家沟，离我们这里不到10里路了。
1: 继续侦察。
9: 是。
6: 主席啊，我的意见还是往东，往西去太危险了。
0: 也许有危险，但是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嘛。
6: 往东去如果实在甩不开敌人，我们还可以过黄河吗？
0: 哎，不行不行，如果中央现在就离开陕北，那正合蒋介石之意。那李世同志，你下命令吧。
6: 那你的安全？
0: 安全安全，你为什么老是考虑我的安全嘛？
6: 我是昆仑纵队的司令，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和中央的安全嘛。
0: 是啊是啊，可是你想过没有，恩来同志在真武东诸节大会上正式宣布，党中央还留在陕北，我毛泽东也留在陕北，我们怎么能这样就走了呢？共产党讲话要算数，绝不能失信于民嘛。哪怕我们永远也过不了黄河。
6: 此一时彼一时，这情况不同了吧。
0: 敌人快到家门口了，李世同志，我要求你下命令。
6: 我已经命令部队向东转移了。
0: 什么？你必须改变这个命令，立即向西。
6: 我要对你，对中央负责任，不能向西。
0: 你们不要再吵了。那好，那好。恩来同志，从现在起昆仑纵队由你指挥。
6: 主席和中央的安全关系到革命的前途，万一出了事，我
1: 主席我和毕斯商量了一下，还是按你的意见办，向西去。不过为了避免和敌人发生正面遭遇，我们先向北过小河，翻过这座大山，然后再向西。好吧，
0: 就这么办。
1: 好。

0: 昆仑纵队转移不久，国民党刘戡部队就进了村。
1: 金总，美国的电台测向仪是绝对可靠的，共军总部肯定在这一带。
2: 在哪儿？
3: 我走回去。
1: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4: 这报告处座，全村就这么一个老头。
1: 老人家别怕啊。
2: 不怕，我不怕呀。
1: 这里住过八路吗？
2: 你说甚啊？
1: 我问你，这里住过八路没有？
2: 啊，住过。
1: 挂盒子枪的多不多？
2: 多。
1: 山口垛子呢？
2: 一长串呢。
1: 女兵有没有？
2: 有。
1: 你见过这个人吗？
2: 谁呀？
1: 毛泽东啊。老人家，你一定见过吧？啊？
2: 啊，见过。
1: 在哪儿？
2: 我们开会时挂过他的像啊。
1: 妈的，
4: 你说他到底在哪儿？
2: 看你问的，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们老百姓吗？
1: 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
4: 你这个老混蛋！
5: 中央社陕北前线消息：国军数万劲旅，6月9日从延安向北扫荡，一路上势如破竹，共军已无力抗击。国军相继占领了宝安、青阳岔、霍龙堡等村镇多处，11日到达共党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毛泽东一行冒雨逃窜。据当地居民供称，共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国军在搜索中还发现毛泽东的坐骑跌在山下，毛泽东生死不明。据推测，
0: 被造谣广播电台称为生死不明的党中央领导人此刻正在山洞里谈笑风生。
2: 恩来啊，
6: 哦，
2: 一路上辛苦了刘戡，我们也累了，休息休息。
6: 嗯，睡觉。
2: 哎呀，今天的时间过得可真慢呢，我不住地望着头上的山崖边边，太阳好像停着不走了。他不走嘛，刘戡他也不走。
6: 最后太阳还是落山了，我们还是出来了嘛。
2: 哎呀，我这个心可一直是悬着呀。啊，
6: 我也捏着一把汗嘞。
7: 刘戡更不好过，他只带了4天的粮食，跟在我们后面走了3天了，现在回去怕要饿肚子喽。
2: 他们饿肚子，我们睡大觉啊。
7: 哎，刘邓来电，明早8时有大事相告。
2: 哦，
0: 刘邓大军要告诉党中央毛主席的是什么大事呢？
8: 东边国主统指挥了50个旅的兵力进攻山东，西边傅宗南登部34个旅的兵力进攻陕北，这就是蒋介石的最后一招，重点进攻。
2: 嗯，你们看呐，两个铁球像不像一个哑铃呢？蒋介石搞的这个我们就叫他哑铃战略
8: 啊，我们紧急路遇战区正对着这个哑铃的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拦腰砍断，让蒋介石自食其果，两个铁锅锅。
2: 换个说法，山东按着敌人的脑壳

0: 山背拦着敌人的主干，我们拦腰看去。
1: 我们拟于6月30日午夜，在东窝铺线正面300里，枪渡黄河天险。
2: 好，
1: 以此向党的生日，向转战山北的党中央致礼。刘伯承、邓小平。
2: 啊，
0: 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就要揭开了。
1: 是啊。唱的还挺有味道的啊。
3: 为了调动兵力，把战火引向蒋管区，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重要的小和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黄河战略。
0: 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啊！现在我把能请来的诸葛亮都请到小河来了。不久以前呐、蒋介石搞了一个黄河战略，企图迫使我们在华北和他决战。现在呢，我们也搞了一个黄河战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好呀，
0: 我们要打过黄河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啊。
4: 对，现在伯承、小平他们二位的部队已经是率先走出这第一步了。
1: 到昨天7月22日为止，刘邓在鲁西南已经歼灭敌军3个师部、7个半旅，现在正在扩大战果。
0: 好，打得好啊。为了配合刘邓的战略行动，我们打算命令陈赓同志抢渡黄河，挺进渝西，直逼胡宗南的大门潼关，然后在鄂豫陕地区建立根据地。
1: 陈赓同志，你对中央还有意见吗？
2: 哎，中央应允啊。
0: 山东是敌人重点进攻的重点，现在中央已经命令陈毅、粟裕同志亲率主力挺进豫皖苏地区。
1: 毛主席的这一战略部署叫三军配合，刘邓在大别山，陈赓在豫鄂陕，陈粟在豫皖苏，三把刀飞向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形成品字形的阵势，互相支援，机动歼敌。为了把三把刀插入敌人胸膛，必须要拖住蒋介石的两个拳头。中央决定让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把进攻山东的敌人牢牢地牵制在胶东地区，同时让彭德怀同志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北上，这就叫两翼牵制。总的来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逐鹿中原，这就是毛主席的黄河战略。刘邓来电，鲁西南战役已经结束了，共歼灭敌人6万余人。他们表示坚决执行小和会议的决定。
0: 好啊，告诉伯承、小平同志，让他们好好的休整一下。
1: 好的。另外，敌情通报，蒋介石到了延安。
0: 众所周知啊，那里吃了败仗，次功就出现在那里啊。
1: 次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要吃败仗啊。
0: 异曲同工，异曲同工嘛。
3: 蒋介石亲临延安的目的，恐怕并不像他所表白的那样简单吧。
5: 我和建生此行主要是来看看诸位。

0: 也过问一下榆林战况。
1: 共军打榆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又在玩弄围城打援的伎俩。
0: 你这讲对了一半。诸位请坐。醉翁之意也在酒，他们不仅为了打援，也为了八点。剑生你说呢？
2: 精辟。所以我们不能怕打而不援。
3: 学生愿意率部驰援榆林。
0: 好，刘军长高见。
4: 委座，这次来延安恐怕不光是为了解榆林之围吧，主要目的还是要把陕北共军及其首脑机关聚歼在榆林城下。
2: 刘军长深谋远虑，名不虚传呢。
4: 可我担心的是，我军主力北上以后，陈赓会南渡黄河，威胁西安。
0: 剑生你说呢？
2: 刘军长的考虑却也值得重视。不过只要我军在榆林得手，即使陈赓南渡黄河也不足为患。
0: 刘军长，我把追击毛泽东总部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是，
0: 先坐。钟师长，你要先去到达榆林，与刘军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5: 是。
0: 你将如何到达榆林呢？
3: 我避开公路，从小路轻装前进。那
0: 你好好的想一想，地图上再找一找。
6: 师总。师总，如果我们从长城里面走，一定能按时赶到榆林。
3: 从长城里面走，
6: 哎，
3: 你想往共军口袋里钻？
6: 不，
3: 通知部队继续在长城外面走。
6: 部队连续行军，疲惫不堪，病了不少。
3: 让能走的跟上，不能走的留下。
6: 是。
7: 能走，
8: 爹呀，
7: 能走啊！
3: 就地处置。
9: 狡猾的敌三十六师中师长率部绕到长城外围，躲开我军的伏击圈，直逼榆林城下。
10: 给我，
9: 给正在攻打榆林的彭老总造成很大威胁。
11: 师座。
12: 我命令停止进攻。
13: 报告敌人。
12: 二三炮，给他碗水喝。
10: 是。哎，你先坐会儿。
3: 彭总，地道已经挖到敌人城墙底下了，正在填炸药，这次我非连那城门楼子一块端了不可。
13: 敌人的援兵离我们只有三十里了。
12: 胡扯。
13: 敌人躲开了，我们的伏击圈从长城外边绕着过来的。
3: 彭总，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带个突击队上去，这次不拿下榆林城，我就不活着回来。
12: 撤。
3: 彭总，
12: 撤。
14: 钟师长真乃是出奇制胜，神兵天将，我们榆林百姓将永世不忘。
2: 永世不忘啊。
3: 兄弟不敢贪天功没几功，这完全是委员长指挥有方。
15: 邓宝山将军的公馆恭候钟师长，准备为劳苦功高的诸位将士接风洗尘。
3: 院长面谕鄙人，榆林之围一解，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立即挥戈南下追歼彭德怀。恕兄弟不恭。
16: 这个三十六师的师长忠心狂得很呐、榆林得手之后，

0: 又跟着彭老总南下而来，告诉彭德怀要静静地顶住他。
1: 刘侃从南门押过来了。
0: 哦，好好啊，现在蒋介石在陕北的驻里都被我们调过来了。这样陈赓就无后顾之忧了。可以通知他们放开胆子过河。
1: 对，李氏同志，我们需要牵着刘侃的鼻子湘东再走一段，给彭总在北面创造个机会，吃掉三十六师。
2: 好，新华社刚刚收到国民党的新闻广播，说我刘邓部队北渡不成而南窜。啊，
0: 不是让他们休整吗？这么提前行动了，这几天和刘邓一直没有联系上，可能有什么新的情况。
2: 地勤通报讲，蒋介石有决堤放水之势，刘邓部队提前南下，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0: 总还是不能想象，刘伯承乃当今孙武，怎么会犯此兵家大忌，误入黄泛区，岂不是自陷绝境？
1: 我看他们北渡黄河不成，也只有走此一招，以图绝处逢生。
0: 剑生啊，你今天就去武汉，务求在刘的南窜途中解决问题。
1: 委座放心，我绝不会坐失良机。
0: 好，发报。委随刘邓共军之各部，自今日起，军印日夜兼程，务求接地黄泛水网区，不时逃脱。这个当此勘难大业至关紧要之时，前线各将领或神勇或微缩，中正不难以相较考察，万望自重。

0: 刘邓大军胜利挺进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中央突破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战略反攻。
1: 老李，我建议队伍过完了把桥炸了。
2: 不能炸，
1: 刘戡追过来。
2: 不但不能炸，还要在桥头卸上。毛泽东，有刺相斗。
1: 老李，
2: 一定要卸。
1: 是。
3: 前面前进！
4: 欺人太甚！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1: 军座，
4: 向东。

0: 毛主席为牵制敌军而竖起的木牌果然使刘戡中计，他不敢出中，死咬住昆仑纵队不放。
1: 弟兄们光喝稀饭。
0: 同时蒋介石也下令要穷追不舍，欲置我中央机关于死地。
2: 传令嘉奖中松所部全体官兵，
3: 是
2: 这个为了寻找共党首脑和共军主力，我们付出了三个旅的代价。

0: 东南，此役乃陕北战争之关键，只许胜不可败，对毛泽东要穷追不舍，逼至黄河，渡半而击之。
1: 是。
2: 命令部队加紧搜索，
0: 是不是
2: 就在这一带？转移，走那两个山头，要快。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部队停止前进。
3: 军总，毛泽东是向东逃窜了。
2: 金蝉脱壳，他跑不了。他只是弃东而向北，向北必经五女河，命令部队向北。

0: 水饼啊。你看像不像长征路上的大渡河？
1: 哎呀老李呀、啊、你怎么还不走啊？一会儿山洪下来就麻烦了。小王不让你过河。
2: 是，
0: 不要管我，赶快报复机要部门过河。
2: 后面跟着。
3: 大家把绑腿解下来，拧成一股粗绳。
2: 是。
4: 洪水来了，赶快过河！
5: 风大浪急，工人纵队携手并肩拉紧绳索，终于赶在洪水下来前渡过了五里河。
6: 拉动了，快点！
7: 抓紧！
5: 刘瘫面对滚滚而来的洪水束手无策，只有望之兴叹。
3: 对的，老李，丁旅长。
8: 报告。
3: 嗯，丁旅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8: 彭总派我旅来接应你们。
3: 我给彭总发过两次电报，要求你们集中兵力，尽快地消灭中松的三十六师，怎么能为了我们而分散兵力呢？啊，你赶快带着队伍回去吧。
8: 我是奉命来的，临来的时候彭总一再叮嘱我们要保证昆仑纵队的绝对安全，现在刘堪离你们这么近，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怎么负得起这个责任？
3: 栾弹琴，你们大队越好我不就越安全吗？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呢？你还是个旅长，回去回去。
8: 我不能回去。
3: 你不回去我撤你的职。丁旅长，你去告诉彭老总我们这里很安全，你赶快把队伍带回去吧。啊，主席的心情你应该理解啊。
6: 对，笑什么，快把粮食卸下来。
3: 哎，不要卸。同志们再辛苦一下，把粮食运到前线去，彭总那里更需要粮食啊。
6: 那你们呢？
3: 没有关系，同志们，我们在后方总会有办法的。
6: 少留一点吧。
3: 不，一粒也不留。
6: 嗯，哎，走了。
3: 走吧。
9: 是我。你好啊，李德胜同志，我们大家都非常惦念你们几位啊。
10: 谢谢你们呐、啊、我们几个人

0: 人也非常挂念你们。老彭啊，我把你派来的丁队长给赶回去了，请你莫要怪罪。
1: 我给丁队长发了货，讲了锅头的话，请你务必待我，向他道歉。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嘛。我想派支部队去接应你们，大家都争着要去，我也想看看你呀。
0: 不过现在我还不能欢迎你来啊，因为我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你啊。等打完了这一仗，我请你吃炖羊肉好不好啊？老彭啊，现在外边下起大雨了，要动员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打赢这一仗。
2: 好，按照你的指示，战役部署已经就绪，明天拂晓发起进攻。
0: 少爷，这哪儿来的？
3: 这是房东老大娘把麦给磨了给您做的。
0: 老杨啊，我是爹娘，也不吃种子粮，难道你不明白吗？

0: 大娘是烈士，老伴当民工抬担架，儿子在新四里当兵，打潘龙的时候爷儿俩都牺牲了。
1: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啊，
1: 徐大娘。
2: 哦，妈。
1: 哎，大娘，大娘。
3: 奶奶。
1: 徐大娘。
3: 奶奶。
4: 看到房东老大娘碗里的野菜汤，
2: 啊，
4: 看到破桌上供着的老大娘为革命牺牲的丈夫和儿子的牌位，毛主席禁不住一阵心酸。多么好的人民群众，
2: 哎，叫爷爷。
3: 爷爷。
1: 哦，
5: 报告，彭总来电话，一三十六师已被我分割包围。
6: 告诉彭德怀，一定要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掉。

0: 全军覆没，就你一个人会了。
1: 我
0: 请武兵
2: 到，
0: 令中师长去休息。
2: 是
3: 军座，三十六师不能就这样晚了。
2: 中师长请。
4: 沙家店一仗，三十六师全军覆没。不可一世的刘戡此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穷途末路。
0: 不该给你看的我给你看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
5: 我非常感谢，
0: 但是不该写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写。
5: 刘军长，我觉得记者和军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0: 嗯，
5: 生死由命，成败在天。我就要回南京了。
0: 哦，
5: 我的战场在那儿。
0: 拜托了，请把这幅照片带给我的夫人吧。

0: 主席好。
1: 啊，彭大将军这一张大的号啊。
0: 可惜中苏没有抓到，让他给跑了，
1: 让他给建委员长报个新区业号嘛。啊，大家点一张，彻底扭转了陕北的形势啊。嗯，
2: 彭老总你好。
0: 你好你好。啊，毕石同志好啊。
2: 刘邓千里跃进，胜利到达大别山，全国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3: 李德胜同志你好。
1: 我叫毛泽东。李德胜已经成为历史了，同志们，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隐姓埋名了。
4: 我西北野战军在消灭了宜川守敌之后，又全歼了刘戡的援军，敌人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昆仑纵队在与敌人的周旋中历尽艰难，几经遇险又化险为夷，并在转战途中指挥全国各大战场不断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为迎接全国战略大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0: 届时来到南京灵谷寺祭奠刘戡等阵亡将领，潸然泪下，沮丧不已。雪后的五台山庄严肃穆，毛主席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五台山。
1: 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
2: 是啊，蒋介石哪里知道啊，昨天我们还在黄河对岸，今天就上了五台山了啊。
3: 委员长的日子可就不好过喽。
1: 他是黄河已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啊。
4: 善哉善哉
2: 啊，大绕大绕啊。
4: 施主请。
1: 诸位，我们是否也来筹上一钱？
4: 阿弥陀佛。

0: 你们呢？
1: 主席，你在延安曾经向美国作家斯特朗预言过，再过五年我们将要在北平或者南京见面。现在看起来
2: 应该给斯特朗女士捎个新曲，再有两年，也许用不了两年，我们就可以饮马长江直到南京。从现在起，我们准备和蒋介石进行决战。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张国忠偶然发现了传说里的狠毒古墓局，连马真人都告诫万万不能轻举妄动。之后张国忠成婚，还成功开启慧眼。在慧眼的帮助下，他是否能看到一些常人难以察觉的玄妙？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3到14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三章。
0: 此时已是入夏时分，夏天对于马真人来说更是一个折腾张国忠的好机会。冬天不用下地呀，无非也就是站着马步多背点柴火，但夏天不一样，马真人不但把那20斤的沙袋重新绑在了张国忠的腿上，又隔三差五地赶他去墓地过夜了。离结婚还有一个礼拜，这天晚上张国忠若无其事地找了个坟头基本上都平了的矮坟半躺下，哼着小曲儿。这几天张国忠天天掰着脚趾头盼结婚的日子，对于张国忠来说，以前睡坟地是噩梦，一宿不敢合眼，时刻是心惊肉跳，但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狐狸叫两声看见点鬼火，就跟白天在田里看见蛤蟆一样平常，不用在家背口诀反倒更轻松。而就在他翻了个身准备找个舒服姿势睡觉的时候，觉得有一个硬东西硌了自己一下，还挺疼。什么玩意儿？扒拉开了乱草，张国忠找到了一个正方形的小时装，每条边长大概5厘米左右，很显然原来是埋在地里的，但年代久了，周围的土被雨水冲走了不少，露出地面的部分大概有火柴盒的高度，侧面刻着条花纹，好像有点像古篆体的水字或火字。时装的正上方刻着的则是一个五字。张国忠吸了一口冷气，莫非这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想法，张国忠绕着这座坟的四周仔细地寻找，果然又发现了两根分别刻着四和未的时装。三桩以等边三角形的角度将矮坟夹在了中间，顺着未字桩向外直着走3步，张国忠又找到了一个刻着亥字的时装。看来自己的想法基本上已经被验证了，这个坟被做成了火炽局。火炽局又称赤焰局，是一种极其狠毒的木局。人的魂魄是属阴的，遇水则强，遇火则弱，而火炽局的布局便是用6根3尺时装分别刻上12地之中4、5、未、亥子丑，埋于墓的四周。4、5、未在内，亥子丑在外，地支3会中4、5、未3会南方火，亥子丑3会北方火，这2把火茅山术中称为6地火。对于正常人的魂魄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煎熬。在这之外，墓坑还要以香灰为祭，梨木为冠，赤霄为果。所谓梨木，是一种传说中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在茅山术中属纯阳之木，产于蜀中，木质坚硬。相传诸葛亮坐的那个古代轮椅就是梨木所造，但该木绝不是打棺材的材料。所谓赤霄，则是一种消失的粉末，在茅山术中属阳，效果好于朱砂，但比朱砂珍贵许多，所以民间法事大多以朱砂替之，只有王室或显贵才有实力在法事中使到赤霄。与此同时，尸身还必须在大暑之日的5时下葬，棺木须与南北之向之。 开布了火炽具的墓，墓主人的灵魂会被困在墓中无法投胎，永世承受炽焰煎熬。简单来说，这种墓局干脆就是一个人造的炼狱，不论墓主生前是否积德行善，死后都会在这人造的炼狱中经历永恒的痛苦。这种墓局是明代一个叫刘崇德的风水先生应明成祖朱棣的要求发明的。在茅山图志的记载中，此墓局截至到清末只使用过一次，但究竟是要用来折腾哪个倒霉蛋儿，却是只字未提。砍头抄家还嫌不够，这帮古人可真是得罪不起呀。张国忠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千古独一份的火炽局竟然会在李村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让自己碰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张国忠最想知道的就是墓主究竟是谁，犯了何等的滔天重罪，才会遭到如此的重罚，以至于连死后都不得清静。按理说，一般的贪污腐败绝对没有必要弄这东西，就算是刺王杀驾犯逆谋上，最多也就是诛个九族刨个祖坟。而眼下这位明朝大叔，九族和祖坟遭殃已经是肯定的了，但他本人究竟是谁，犯下了何种千古重罪，才会让皇帝绞尽脑汁用这么个狠毒的墓局来折腾他呢？张国忠在四周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墓碑。也是，犯下如此大罪，怎么可能立碑呢？此时张国忠忽然想起了弟弟抄出来的那本功名序。按茅山图志记载，火炽局的发明应该是在明朝的永乐年，而功名序写于万历年，也就是火炽局发明后的100多年。如果墓中这位大叔官位四品以上，应该有详细的记载。此时张国忠抱的只是一种好奇心，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份好奇会改变他的一生。第二天，张国忠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便是告诉马真人自己昨夜的发现。马真人听了也是吃了一惊，点烟袋的火柴差点烧到手指头。你看错了吧？不可能，除非还有跟火炽局差不多的局，我就看了四个庄子。用到六地火的局就那一种，不会有别的局。我还以为那是传说。马真人磕了磕烟袋锅子，若有所思。国忠啊，那个局在弄明白是什么老石子之前千万不要碰，我今儿个晚上也过去开开眼。看来对这千古一局的火炽局，马真人也挺想亲眼瞧瞧。在功名序中，张国忠很快对上了那个明朝倒霉蛋的号。永乐年是明朝的鼎盛时期，绝对的太平盛世。朱棣在位的25年中，被处以重刑的大臣就四个，除了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之外，基本上都是些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也不怎么赚的主。一个因贪污致怀官银15万两而被砍头，一个因为题诗缅怀伟大的建文帝

时，一个叫赵月的翰林院学士引起了张国忠的注意。书中对此人并无过多的描述，仅写道：赵月，字敬冲，号望之，善通古之能，见闻丁丑年殿试，未及，永乐新四年入翰林院，永乐甲申年未及大学士，永乐癸卯年严恶朝野，惊诧社稷，先帝将逆罪，以九族祸及祖地。看来赵月就是这墓里边的这个倒霉蛋儿了。

0: 高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四章。
0: 怪了，此人在建文帝殿试时被淘汰了，到了朱棣执政时没考试，直接就进入了翰林院，莫非是朱棣的嫡系？此时张国忠被一连串的疑问搞得摸不着头脑。首先，这个人肯定跟朱棣摆平建文帝的政变有关，否则不可能走后门直接进翰林院。但这个人在朱棣驾崩前一年被处死，而且是株连九族，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了。他好像知道朱棣什么秘密而被灭了口，而且按功名序中的记载，这个秘密很可能足够撼动鼎盛时期的大明政权。其次，功名序中记载的内容非常的详细，包括每位官员姓字名谁，何时及第，何时上任，因何事东窗祸起，包括处以何种刑法，葬于何处或发配何处，对有的官员描写甚至达到五六页，而对于这个赵月却只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写这本书的张国燕好歹也当过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按现代的职位算，就是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种职位的人谈及这个赵月都闪烁其词，不知所以。看来这个赵月掌握的巨大秘密似乎还是王室的内部机密，甚至是朱棣的个人秘密。然而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的大明朝兵精粮足，兵权又死死地握在朝廷手中，赵月乃一介文官，能掌握什么样的秘密足以撼动社稷呢？

这一天晚上，马真人跟张国忠来到了那个火赤局的坟头。马真人用手扒拉开乱草，一眼就看到了石庄。他娘的，还真有这么个局！我说这村怎么年年旱呢？旱，跟这东西有关。对，这石头桩子埋在地里倒没啥事儿，前两年雨水大给冲出来了，两把火一烧，能不旱吗？这个局不大，倘若再大点，恐怕整个河北都得旱。自从前不久涝过一年，李村一带连续两年少雨欠收，且日益严重，连井里的水都见底了。20里地以外，大雨下得哇哇的，这一片就是一滴的都不掉。我也想布个阵，看看到底咋回事，但这阵还没有布完，黄旗杆子就折了。茅山。

术施术前，施法者要在法台上插一杆黄旗，旗上画溃天符以溃天意，若旗杆子倒了便是天机，或者说有施法人斗不过的力量，必须立即停止施法，否则轻则折寿，重则利弊。旗杆倒还好点，若是凭空折断，就说明是绝对不能碰的东西。马真人接着说，我看这是大局，这朕就没敢布，多少也没有旱到饿死人的地步，到现在朕让你这个小兔崽子给撞上了，倘若再多露出点，非旱死人不可。那咋办？挖了他。马真人此时也陷入了沉思，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明朝那个刘崇德虽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风水先生，但此人发明的这个木局连通天机，可布而不可破。至于为什么不能破，破了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就连马真人也不晓得。但不能碰是肯定的，折断了的黄旗杆子就是例证。先留着他吧，实在不行再说。马真人拍拍屁股，默默地走回去了。然而张国忠作为一个20来岁的热血青年，却对这个墓的兴趣上了一个台阶。一个礼拜，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张国忠和李二丫的婚事就定在了5月19号。这马真人说徒弟这些日子辛苦，娶了媳妇儿一定要补。5月18号一大早就出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扛回一大麻袋王八，说是给徒弟炖汤。李村附近只有往南70里有个叫团泊洼的地方，野池子里产王八。这马真人100多岁的身子骨，70多里路一天竟能打来回，还要溜出下池子摸王八的时间，着实让张国忠吃了一惊。但这锅王八汤其实张国忠并没吃多少，80%都让李队长的3个儿子给吃了，一个个吃得面红耳赤，晚上把媳妇日的嗷嗷乱叫，大半个村子都能够听得到。李队长在公社给张国忠批了一片宅基地，找了一大群壮劳力，3下5除2就盖了2间房。当然给马真人和张先生盖房，这帮村民还是非常上赶着的。最后张国忠再三挽留，大伙儿才留在新院房里喝了顿酒。张国忠的爹妈也都从城里过来了，拜过天地后，张国忠就算正式把李二丫娶过来了。此时村里几个暗恋张国忠的大闺女和巴望李二丫的小伙子算是彻底的死了心了。有李树林的例子，谁还敢再打李二丫的歪主意呢？

0: 结了婚以后，张国忠的训练项目改变了，马真人开始让张国忠练一些压根儿没谱的项目，就比如开慧眼。只见马真人在报纸上写了一个六字，然后把报纸一扣，我写的啥？张国忠差点晕倒。师傅，你没让我看，我怎么知道你写的啥呀？这不是变戏法吗？小王八羔子，20斤的沙子挂了两茬，你当我教你变戏法啊？说着，马真人用一根手指指在了张国忠的眉心，觉得咋样？马真人的手指指在眉心，张国忠只觉得脑门子上说疼不疼，说痒不痒，但就是说不出的别扭。我现在教你开慧眼，闭着眼看这张报纸，看不出我写啥，不许睡觉。此刻张国忠把以往的心法口诀全想起来了，什么六神若定心自胜啊，什么气走天官金木土一类的，把浑身的气脉尽量往头上运，只觉得从丹田起，五脏六腑一股股的热流涌向了脑袋。但无论张国忠如何的努力，闭着眼睛怎么能看见东西呢？况且还隔着报纸。这些日子，张国忠的心法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谈不上是硬气功，但是用手指头弹断了高粱杆，拇指和食指捏碎核桃都没有问题了。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持久力，这些都与茅山术的心法有很大的关联。卸掉了沙袋，小跑40几里都不觉得累。其实这只是心法的初级阶段，只停留在对体能的提高上，但这对于张国忠而言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虽然没有看到报纸背面的字，但是卯了一个钟头的劲儿后，张国忠闭着眼睛忽然看见一团黄晕擦身而过，然后是一个发散黄色偏红光晕的影子在眼前晃悠，忍不住张开了眼，发现是邻居家的大黄狗从院子外面经过，而李二丫正在前面给自己倒水。马真人在旁边翘翘着腿，向满脸惊愕的张国忠问道：看见啥了？
1: 我看见黄狗和二丫。
0: 小兔崽子，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马真人高兴的直接从炕上蹦起来：你原先有个师哥，到你这步足足用了一个月，你一个钟头就看到了。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隔壁村子挖地挖出古墓，不少村民染上离奇怪病，大夫都束手无策。马真人师徒前去实地探查，发现这是邪术作祟。这害人的邪术究竟是谁布下的？患病村民还有生还的希望吗？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5到16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五章，
0: 张国忠得知，所谓的开慧眼，是将有生命的东西与没生命的东西区分开的办法。恶鬼、畜生、修仙常可迷人心智，用肉眼无法洞悉，但如果借助慧眼，便可轻易洞穿。其原理就是激发人体的动物本能，唤醒像猴子一样对阳气或阴气的敏感。按茅山术的说法，人除了正常的两只眼睛以外，还有第三只眼，就是双眉中间的慧眼。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眼睛，而是远古时期人类感觉阳气的器官。茅山术称为慧眼，众格教称为天聪。借助对心术，也就是类似于气功的心脉技巧的运用，这个已经退化的器官完全有可能被再次的激活。而人体这个功能一旦被激活，运用流畅的话，

可洞晓阴阳脉动，在驱邪治鬼的关键时刻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慧眼也不是说开就开，茅山术士有云，运心术开慧眼，要开慧眼先运心术。即使到了马真人的境界，开慧眼也要酝酿好几分钟。不过唯一让张国忠暗骂的，就是再厉害的人开慧眼也压根儿不可能看见报纸上的字，又被这死老头子的虚张声势给骗了。刚刚掌握了开慧眼，气灌术又来了。刚刚掌握了气灌术，血符术又来了。张国忠被折腾得直掉头发。这期间，马真人隔三差五去盘山采几颗老野参，或者去捞几只王八给张国忠炖汤。这几年，村里果然比以前更寒了。但现在毕竟是个人定胜天的时代，虽说各种资源设施仍相对的紧张，公社还是给李村调了两台抽水机，村民也从操场河修了灌溉渠，连年的旱情并没有对生产造成太过严重的影响。两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马真人算得张国忠是三十得子，所以张国忠倒是不着急，只不过李二丫坐不住了，天天晚上揪着张国忠造小人。张国忠白天经常被马真人折腾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得在床上和李二丫玩命。若不是马真人隔三差五总弄点人参王八什么的给他补元气，恐怕早就尿血了。农村地里有蛇，当地称之为长虫，抽烟尤其是抽旱烟可以防蛇，所以张国忠自从来了李村也入乡随俗地抽上了烟。这天张国忠从地里回来，刚想点上烟好好的歇会儿，忽然李队长领着两个人一步三颠地推开了他家的门。李队长指着张国忠颇显自豪地说，这就是俺大侄子。张国忠打量了一下由李队长带来的两个人，长得都跟逃难的似的，一脸的苦大仇深。李队长领来的人，张国忠多少得给面子，毕竟这些年全仗着这个不务正业的队长照顾。哦，这两位是……让张国忠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一下子扑通一下就在张国忠面前跪下了。这个举动就连李队长都是一愣，哎，这是咋了？有话慢慢说嘛，这是干啥？张国忠赶紧上去搀扶其中一个老头。这时李二丫也出来了，看见这阵势也傻了，这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正在给张国忠下跪。原来这两个人是20里地外刘家店村的生产队队长和一个社员，前两天村里修砖窑挖到了一个古墓，墓不算大，但是参与挖墓的人却个个得了一身的黑疮，其中就包括这位刘队长的两个儿子和那个社员的弟。这种黑疮起初不严重，只是皮下有一片淡淡的黑斑，不疼不痒，开始的时候大伙儿都没在意，可是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少人出现了皮肤红肿溃烂流脓流水的症状，而且皮下的黑色区域颜色也在加深，奇痒难忍。20岁的大小伙子痒得嚎啕大哭，生不如死，但稍微一动就会痛如断指。有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社员，每天甚至都被疼昏过去几回，等醒过来又是钻心的痒。
尤其是这个队长的儿子甚至想寻短见。眼下这些人已经下不了地了，连脚底都开始出现了黑斑，镇上市里的大夫都来了，还来了什么专家，但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这种病，面对一帮生不如死的村民是束手无策。那些症状严重的村民只能暂时用大手术用的全身麻醉饮鸩止咳，因为害怕是传染病，除了三个已经运到市里的村民外，其他症状稍微轻一点的村民已经全部被隔离治疗。说好听的是治疗，但实际上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和等死也差不多了。

面对这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怪病，加上得病的人又全是修砖窑的人，大伙儿自然而然地把这种病与挖到古墓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但远近请了好几个先生，看了半天都说和古墓没关系，一口咬定这就是病。但为什么没挖砖窑的人就不得，挖了的一个不少全得上了呢？无奈之下，刘队长也只好厚着脸皮来找以前闹过矛盾的李队长，让他帮忙请两年前瞧好过李大明撞客的那位神仙。此时马真人正好去盘山采参了，至少后天才回来，但这两个访客说什么也不愿意多等了。俗话说有病乱投医，这刘队长的儿子可正躺在隔离区里受罪呢。说老实话，张国忠也从没听说过这种怪病，茅山图志和茅山术志上都没有相关甚至相似的描述。刘队长，听您的叙述，您儿子和其他村民好像真的是得了病啊，不像是大仙什么弄的，你应该相信科学啊。那刘队长此时又从破兜里拿出了十几盒绿叶牌的香烟，又拿出了一沓子大团结，又跪下了。张先生，我这个年纪不能再生了，您要是不管我们，我们老刘家可就在我这代绝了根了。张先生这一跪一哭，张国忠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不纯粹是让寡妇家出劳动力吗？压根儿就是病，跟这儿跪死也没用啊。那要不你就等我师父回来，他不仅道行高还懂医术，你问问他兴许知道，但是以我这点本事看那东西就是病。刘队长把心一横，心想也罢，便把跟来的小伙子打发去请邻村的许半仙，而自己留在李村等马老道回来。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吃了。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六章，
0: 刘家店大队是操场和公社最大的大队，在册劳动力200多人。这次挖砖窑是大工程，一下子就动用了40%的劳动力参与，结果一个不剩全躺下了，整个大队人心惶惶，基本上所有生产计划都暂停了，正在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马真人一行走到刘家店村口的时候，张国忠偷偷地凑到了刘队长耳边，就说：“我师父是请来的老中医，行吗？”嗯，

0: 黄总，你们两位能来呀，那就是我们老刘家的恩人，我们村的恩人，说是我亲爹都行。此时市里的化验结果也送到了，病人身上的活体样本没有任何可疑的病菌，样本已经送往北京进行进一步化验了。以天津市目前的设备条件，只能得出未知疾病的结论。市里来的医疗队让村民用简易的篱笆在村外不远处围了个圈，也就算是隔离带了，周围有民兵站岗，除非等到上级的鉴定结果确定不是传染病，才能解除隔离。在此之前，所有人许进不许出。坐在那些呲牙咧嘴的病号跟前，马真人眉头紧皱。师父，是病不？马真人摇了摇头。那是什么东西弄的？马真人继续摇头。张国忠也糊涂了，莫非这个世界上除了大仙厉鬼和细菌还有别的东西？刘队长，带我们去看看那个坟。此时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病人了，而是那个古墓。晚上，马真人和张国忠从隔离带的另一边由刘队长带着出了篱笆，看隔离带的民兵开始不肯放行，刘队长两个大耳瓜子打的这个年轻小伙子是眼冒金星，二话没说便乖乖地放行了。一行人乘着夜色偷偷地来到了古墓边上。墓的规模不算大，墓井仅有五步见方，有两个墓道，都被挖得乱七八糟的，看来是个夫妻合葬墓，或者埋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墓道比较独特，里面放着一个坐棺，就是人以打坐的姿势下葬的棺材。马真人和张国忠下到了墓道中，对他说，跟着我，什么都别碰。先是用煤油灯照了照那个普通的棺材，好像没什么古怪。之后两个人来到了那具坐棺的近前，用灯一照，只见坐棺上刻着一行字，坐守天官，宁无勇士。看到这一行字，马真人连忙后退了好几步，差点靠到墓井牙子上。这是坟墓，快走。
1: 匠墓就是试过匠术的墓。
0: 张国忠一听，脑袋上也开始冒汗。
1: 匠
0: 术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匠头，这东西茅山术志上是有记载的。
1: 匠术起源于宋末，是一种利用阴阳五行的特殊力量残害触发了某种必要条件的生灵的法术。比如后世日本的一些巫术，用一根头发一个草人便能置人于死地，便由匠术演变而来。最早的匠术由茅山术演变而来，是一个叫骆有昌的人发明。这骆有昌曾经是当时茅山教的门人，后来因为擅自以茅山术中的法术谋取私利或报复恩怨，被当时的茅山教教长陆祥龄陆真人打断双腿以后逐出了师门。骆有昌被逐出师门之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满腹的怨恨，继而又将这种怨恨转嫁于世人，干脆放弃了对茅山术的钻研，开始专心将茅山术的某些法术演绎为害人之术，并广纳心术不正之徒。时至元初，骆有昌自立匠教，匠术之名由此得传。 元朝是一个对统治极度缺乏自信的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防止中原人造反，其中将术便是元朝政府用于镇压反叛情绪的法术。相传元仁宗爱育里拔利巴达曾经招纳数百将士于各个州府设将台摆座，以顺风耳之术听窃民间怨语，被听者均以周身溃烂而终。当时各地百姓甚至到了谈祥变色的地步。民间歌谣《青阳曲》曾经写道：街亭无心言朝事，三更惨闭月落乌。意思就是白天无意中说了对朝廷不满的话，晚上便会惨死在四处漏风的破屋子里。也正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将术在元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将术运用的好的乡士，每个月可得银俸35两，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收入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将将术运用得如火纯青。将术是一种逆天的法术，每施将一次便折阳寿一次，大多数将士年不过40便无疾而终，最终也导致了将术的失传。到了明初，真正意义上的将士已经所剩无几了。出于人为财死的心理，每个万把两银子轻易是不出手的。但即使已经到了将术的没落年代，随便一些入门级的将术也足够折磨死一个正常人。马真人坐在墓边上沉思良久，表情僵硬的跟个雕塑差不多。张国忠也不敢说话，生怕打断了师父的思维。先生，我儿子还有救不？嘘，别说话，我师父正想着呢。马真人嘟囔着，我说黄旗杆子咋折了呢？刘队长，有地图吗？
2: 啥地图？
1: 这个时候，马真人的任何话语都是刘队长的救命稻草。就是这里的地图，越详细越好。
2: 有有有，我这就让人给你去找。
1: 说罢，刘队长又小跑回到了隔离带边上。几个大耳瓜子过后，一个民兵乖乖的小跑回村了。大概过了两袋烟的功夫，一个背着枪的民兵小伙拿着一张好比遭过飞机轰炸一样的天津地图来了，刚从大队部墙上揭下来的，四角还挂着墙皮呢。地图铺在地上，借着油灯，马真人找到了明朝那个赵月墓的位置和眼巴前这个蒋墓的位置，用烟的杆子比了一下距离，又以两个墓为两个定点，左右各确定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用烟灰捻了两片黑在左右两个三角形的顶点。刘队长，你带人去这个地方。马真人指着左边的烟灰，方圆3里给我找，发现墓碑或有坟丘子就来告诉我，你自己千万别动，我和徒弟去那边找，你派几个人跟着我。
2: 嗯，好好好。
1: 还有，如果实在没有也告诉我，就算有像坟丘子的也告诉我，切记自己千万不能挖。
2: 好。
1: 第二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一个不落全到齐。

0: 刘队长和马真人师徒兵分两路，各自往地图上马真人标出的两个三角形顶点出发。张国忠哥，讲述虽源于茅山术，但却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也有木局这一说。茅山术的木局功能大多是以防止死者阴魂不散，防止尸变，或者禁锢冤魂，防止其危害乡里为主的。而讲术中的木局功能只有一个，就是防盗。
1: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险境迷局，驱邪镇煞，探秘寻宝，破解离奇谜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朵已经彻底好了。您不但治愈了我的病，还利用您的私人关系帮我委托找到了教委的老师，教我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和孩子沟通，学习管教孩子的技巧。我们全家都很感激您，祝您早日康复。程女士身后的小男孩郑翔冲着镜头吐吐舌头，挥了挥手。接下来是一位老态龙钟的爷爷，老人虽然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声音如雷。
1: 江大夫你好啊，我孙子上次多亏了你呀、啊、我们去别的医院检查非要我们住院，说是交10000多的住院费做全麻手术才行。我们听说你厉害，带着试试的心态挂了你的号，没想到只用了10分钟就把东西给套出来了，才花了72块钱呢，您真是神医呀。
0: 米米也来了，他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耳朵。
2: 江伯伯，谢谢你为我做了耳朵的整形手术，现在同学们再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爱你哟。
0: 小姑娘做了个爱心的动作，连翟娜都出镜了。我因为头晕去做检查，有的医生说是脑血管的问题，有的说是颈椎的问题，都说要做手术，还说要在我的颅骨上钻个孔，用尼龙线将颅内颅外的血管缝合。没想到江大夫诊断为耳石症，直接用手法啪啪几下帮我治好了，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江大夫，您人心人术简直就是华佗在世。视频的最后，你好重新入镜。当我们是病患的时候，这位医生竭尽所能来救助我们，现在这位医生因为见义勇为而遭人报复受伤，我们坚信这位医生一定会很快恢复，很快又回到医院为病人解除病痛。虽然乌云还在漂浮，但是请相信乌云的上方阳光一直都在。江医生，我们一起等你回来。
3: 江楚涵的耳朵嗡嗡作响，再听不到任何声音。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似灵魂脱壳飘到半空，神志全无。他看到陶依然在自己的耳边说话，却听不清说了什么。他看到视频中你好的眼睛如黑珍珠般闪闪发光，他看到那些自己曾经诊治过的患者，他的同事孔成波、陶依然、护士长，甚至麻醉师都出现在了镜头中。没多久，江楚涵看到在自己头顶的正上方，你好也飘飘忽忽升至半空，你好被金光笼罩着，温暖的、可爱的、开朗的、睿智的、包容的、美丽的、善良的，被自己反复拒绝后依然愿意走向自己的你好，朝着自己微笑着。江楚涵一向小看了他的心意，小看了他的能量，也小看了他的智识。良久，江楚涵慢慢地飘回地面，差点流下眼泪。第二天，你好来到医院，在住院部后面的小花园中找到了正坐在长椅上的江楚涵。正在愣神的江楚涵看到你好的一刹那，竟然露出了一丝羞涩。你好微笑着走过去，挨着江楚涵坐了下来。半晌，江楚涵轻声说：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呢？
3: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谢谢你照顾我，谢谢你用心做的视频。
0: 你是一个优秀的医生，患者们真心喜爱你，你当之无愧。你要加油，早点回到迫切需要你的患者身边。
3: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昨天看了你的视频，我很感动， 同时也在

0: 反思自己。你们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而反过来，我有时候脾气太过急躁，对患者说话往往缺乏耐心。
1: 你的脾气是大，但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们医生也太辛苦了，早起晚归，手术压力也大，不能有任何差池。
0: 但这也不是在病人面前急躁的理由。我想，以后，一阵微风吹过，带着一股喷香的炒菜味儿。你好，吸了吸鼻子。
1: 溜干尖儿。
0: 江楚涵也使劲嗅了嗅，是不是还有醋溜白菜？
1: 酸菜鱼吧，不像醋溜白菜。
0: 那中午就吃这个？
1: 行。
0: 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个3-4岁的小男孩跑来跑去，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手术。头用纱布包着，有个女人紧张地跟在他的身后。你好，默默地看着，担心小孩会摔倒。他看着小孩，江楚涵便呆呆地看着他。他可真好看。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以后什么来着？
0: 江楚涵答应了两声，没再搭话。他实际上想说的是，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了你。
1: 夕阳西下，晚霞映的云朵紫澄澄一片，靠近太阳的地方更是黄紫相间，层次分明，带着一股由远及近的动态感，像是你抓紧时间多走几步，就能和他们融为一体，进入他们的世界似的。你好温柔地看着那片云，只觉得心中澄明一片，想起了一首诗，一时兴起大声念道：终日草堂间，清风常往还，耳无尘事扰，心有玩云闲。对酒为思月，参松不厌山。时时吟内景，自何著童言。江楚涵听得有些入神，问道：
0: 唐代吴子来？这倒是个奇人，《全唐诗》仅收录2首，关于他的资料又少。
1: 你好的眼神中充满惊喜。你也知道他？我最喜欢这句“耳无尘事扰，心有玩云闲”，太羡慕这种状态了。这人生在世，要真的没有任何烦心事就好了。
0: 不可能。
1: 哎呀，真扫兴。
0: 生而为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烦恼呢？只能提醒自己遇到事积极乐观冷静，不以执着心面对无常事。
1: 你好想了想，然后失望地回道：你说的对。起风了，你好将领口的拉链往上拉了拉，刚想说回病房，却见江竹涵放下了二郎腿，坐得端正了些，凝视着自己。
0: 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1: 你好的心一跳。
0: 你有什么愿望吗？我能帮你实现的。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痕与性格的棱角生活，小说女主你好，经历情伤，却依旧善良勇敢。

小说男主江楚涵经历失败婚姻仍认真生活，他们不强迫对方改变，只是互相理解，彼此包容。成熟的关系就是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慢慢磨合，稳稳相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医院迎来了职称考核，竞争压力巨大。江初涵兼顾工作、育儿与陪伴你好，分身乏术，陷入了高强度的忙碌与压力之中。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6: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7: 第37集。
8: 夕阳西下，微风徐徐，江楚涵声音低低的，轻柔地问你好，有没有什么愿望，他想帮他实现。江楚涵向来不会搞什么惊喜，也不知道该如何讨女孩子欢心，索性就直接问了。被江楚涵看得全身都在发烫，你好移过目光，这个人真是傻，还是装作不明白，自己有什么心愿他不清楚吗？亏他还信誓旦旦地和江抗军说，爸爸听你的，确实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害得你好接连几天都在等他表白，以为两个人会互相倾诉衷肠，迅速确立恋爱关系，没想到却不过是在今天问他有什么愿望。眼前的晚霞似乎又有了新变化，近处的云成为了稀散的大块头，远处的则密集成团，原来的黄色慢慢褪去，统一成了整片绚烂的紫。你好红着脸不出声，江楚涵若无其事地掏出手机。
7: 为了庆祝我明天出院，朋友送了我4张话剧票，要不要叫上游云、陶怡然一起？
8: 话剧啊，虽然有些失望，而且还4个人，但这也算是江楚涵第一次主动约自己了，你好痛快地答应。嗯，好。
7: 那是一个小型剧场，大概容纳300来人的样子，座位是第一排的正中心，紧挨着舞台。你好一行4人在剧场附近吃了顿饭，便走路直奔剧场，到达时有些早，反正也没别的事儿，索性提前进去了。没多久，有位工作人员拿着个小竹篓过来，将一张裁好的小纸条和一支笔递给坐在最外面的江楚涵。先生您好，请您在这张纸上随便写点句子，到时候演员表演的时候会把它作为台词直接念出来。你好讶异地说。
8: 啊，还有这种表演形式啊？
7: 工作人员微笑着解释说。啊，是的，我们的主题叫放现场，没有剧本，也没有进行过排练，甚至呢都没有道具。台上的演员想演什么，完全由台下的观众说了算。我们的演员呢，会根据观众提供的关键词，随机进行场景演出，

0: 你好和游云都很感兴趣，两个人叽叽喳喳讨论着写点什么好。陶依然隔天要进演播大厅录12进8的辩论赛，正全力备战，此刻自然没心情写什么台词。游云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中的心疼转瞬即逝。反正带着陶依然看演出，不过是让他出来放松的，大家随意就好。
1: 你好看到江楚涵写完，凑过去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却见江楚涵侧身一躲，还用手使劲地遮着，接着飞快地叠好交给了工作人员，生怕你好偷看似的。你好不高兴地气了一声，江楚涵用极其认真的口吻说，
0: 万一你抄袭我怎么办？
1: 听听这语气跟小学生似的，两个人的关系明明是近了一些的，怎么偏偏江楚涵像个幼稚鬼似的？本来今天你好就有点生气，他有预感今晚和江楚涵的关系也许会更进一步，就看江楚涵选择什么样的时机。这等待备受煎熬，简直是度日如年，偏偏又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期待。仅仅是想想，便让你好的心脏咚咚咚地狂跳不止。是看完话剧后在他的车里，还是在他送自己回家后在自己家的单元楼下，更或者看完话剧再去吃夜宵，他会当面倾诉衷肠。如果不是四个人的话，时时刻刻都是好时期啊。你好朝游云的位置过去一些，两个人头挨着头说着悄悄话。
0: 没多久演出正式开始，上来的是两名女演员，直接问观众，
1: 大家觉得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0: 台下观众大喊，
2: 闺蜜。
0: 一名女演员接着问，
1: 地点呢？我和闺蜜在哪里好呢？
0: 观众席里回答踊跃，
1: 海边。
3: 游乐场。
0: 一名女演员一锤定音，
1: 那就海边吧。
0: 两个人迅速入戏，早有工作人员将试材观众写的纸条扔在了俩人脚下。一号女演员趴在地上，
1: 哎，亲爱的，快帮我涂防晒霜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我出门，我们小区的保安居然冲我抛媚眼，哎。是吗？他跟你说什么啦？
0: 一号女演员迅速从地板上抓了张纸条，念道，
1: 他对我说，保护嗓子，一定要多喝热水哦。
0: 台下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不用说，肯定是哪位调皮观众的杰作。你好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江楚涵笑得拍手，一边笑还一边别有深意地看着你好，那目光看得你好十分不自在，他不得不装作很热的样子，用手扇着风。二号女演员则继续往一号女演员身上抹着防晒霜。
1: 哇，你们小区的保安真不错，知道你是个演员还提醒你注意保护好嗓子。哎，
0: 剧情还能衔接上，这就很考验演员的随机应变能力了。
1: 谁说不是呢？哎，这里边也帮我摸摸。
0: 二号女演员爽快答应。
1: 好嘞。哎，我刚才上洗手间的路上，有一位男士一直冲我抛媚眼，我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外面等我，他还对我说。
0: 他迅速从地板上捡起另外一张观众写的纸条，念道，
1: 你好，很抱歉，我此时此刻才发现自己深深爱着你。
0: 一号女演员愣了几秒，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张告白纸条，随即回道，
1: 哦，是啊，我的好闺蜜你好，那你答应她了吗？
0: 二号女演员停下手里的动作做为难状，又接着抹防晒霜，好一会儿才狞笑着粗着大嗓门地喊道，
1: 我当时就对那位男士喊，死鬼，你发现的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0: 观众们爆笑，你好双颊绯红。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有只大手借着剧场昏暗灯光的掩护，悄悄抓住了他的手。那人的手掌温热，你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激动紧张的发了昏，竟隐隐感觉连带着他的体温都在两人紧握的手中徐徐往自己的体内传递着。他另一侧的游巡并未发现两人的异常，还起哄嗷嗷地叫着，末了凑到你好的耳边说，
1: 看不出来呀，江医生还会玩这一手。你放心啊，你好，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我们就撤，绝不当你俩的电灯泡。
0: 大家挨得这么近，你好羞的只顾担心这话会不会被旁边的江楚涵听到，没想到江楚涵迅速在你好的手心挠了两下，接着手掌再次摊开与你好五指紧扣，吓得你好魂飞魄散，更不敢挣脱。直到演员们表演结束，主持人上台，江楚涵的手也没有松开。只听主持人说，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做最后一次的互动，请愿意互动的观众举手示意。主持人的话音刚落，江楚涵已经高高的举起了自己和你好紧握着的手。你好惊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主持人当即点了他俩。啊，有请。毕竟是在第一排，很是显眼。
1: 你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江楚涵带上了舞台。除此之外，还有之前上台表演的五位演员和另外愿意上台的三位观众。
0: 我们的游戏呢是这样玩的，第一个人要对他后面的人说我喜欢你，然后后面的人要问你喜欢我什么呢，我们旨在通过这样一个互动鼓励大家能够勇敢地向自己喜欢的欣赏的人表达自己的喜欢和欣赏，提倡大家不要吝啬表达，不要吝啬赞美。
1: 主持人站在第一个位置，旋即转身给大家做示范，对站在自己身后的女观众说，
0: 我喜欢你。
1: 女观众也配合地问，你喜欢我什么呢？
0: 我喜欢你刚才勇敢地举起了手，并且勇敢地站在了舞台上参与我们的互动。
1: 女观众听完随即转过身，向站在自己身后的一号女演员说道，我喜欢你。一号女演员问，你喜欢我什么呢？女观众托腮想了一会儿，我喜欢你酣畅淋漓的表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一号女演员双手合十以示谢意，随即转过身，她的后面是江楚涵。女演员说，我喜欢你。虽然这个场景有点搞笑，江楚涵还是忍着笑认真地问，
0: 你喜欢我什么呢？
1: 我喜欢你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消毒水的味道。江楚涵微笑着表示谢意，接着转过身，深情地凝视着你好，
0: 我喜欢你。
1: 你好被江楚涵看得神魂颠倒，整个人都要化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却没出息地把自己呛着，咳嗽了好几声才颤声问道，你喜欢我什么呢？江楚涵的眼睛真叫人过目不忘。你好想，那么清澈明亮，甚至现在的自己如此近距离地与他对视，时时刻刻都要担心自己会被整个吸进去似的。你好想起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三小学的讲堂上，江楚涵问他，
0: 请问三年级的讲座是在这儿吗？
1: 江楚涵见着你好便如竹筒倒豆子，
0: 这主题是谁想出来的，一看就没有生活，如何跟孩子理智的对话？
1: 谁能想到在这之后的两人会有着如此奇妙的缘分。你好微笑着。

0: 勇敢地迎上了江楚涵的目光。江楚涵的身体站得笔直，沉郁但依然帅气逼人的脸上充满了深情。只听江楚涵大声说道：
1: 我喜欢你，如此真挚、持久、无畏、勇敢、热情地喜欢着我。我喜欢你，给我时间和机会，让我看清自己的心，原来也是如此的。
0: 说着，江楚涵上前抓过你好的双手。
1: 我也想要真挚、持久、无畏、勇敢、热情的喜欢着你。
0: 现场的互动变成了表白，以游云为首的观众们开始嗷嗷叫着起哄：
2: 哦，亲一个，
3: 亲一个，
2: 亲一个。
4: 唯独陶依然一个机灵，从睡梦中醒来，揉了好半天眼睛，看着台上，又看看游云旁边的两个空位，纳闷之际困惑地问道：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4: 游云见江楚涵和你好在观众和演员们的起哄声中终于拥抱在了一起，江楚涵更是对着你好的额头忘情地亲了又亲，接着是脸颊、耳朵、嘴，这才满意地坐下，冲他说道：
3: 没什么，在做向喜欢的人表达喜欢的练习。
1: 向喜欢的人表达喜欢的练习？
4: 陶依然没听懂。游云笑了，没关系，陶依然很快就会懂的。希望天下所有曾经在爱情或婚姻的长河中迷茫、困惑、艰难跋涉的有情人也都能懂。
0: 你好的耳朵在做手术后耳道有些大，这天他照着镜子看了又看，惋惜道：
3: 不知道别人看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呀。
0: 江抗君放下手里的作业，特意走过来瞧了瞧。
3: 几乎没什么差别啊，反正不细看我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如果细看还是很明显对吧？别人会不会觉得可怕我不敢保证，但是你男朋友肯定不会那么觉得。他不会吗？
0: 你好以为江抗君会说：对嘛，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爸才不会嫌弃你呢。正脸红着等江抗君说，却见江抗君撇撇嘴：
3: 他这个人一向自恋的，肯定会看着你的耳朵说：这么完美，你看看这漂亮的缝线，你看看这漂亮的刀口。
0: 到了晚上，你好见了江楚涵，对他说道：
3: 你觉得我手术的耳道大不大？看上去会不会有点可怕呀？
0: 彼时的江楚涵正在看书，转过头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说道：
1: 过来，我仔细看看。
0: 你好颠颠地凑过去，没想到江楚涵象征性的用手扒了两下，用手做遮掩，嘴却贴上去不老实的亲了又亲。你好的耳朵痒极了，又羞又气，当着江抗君的面被江楚涵暗暗用了力，躲也没法躲，喊又不敢喊。直到江楚涵看到你好羞得满面通红，小抗君也隐隐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跑过来看个究竟时，江楚涵才松开你好。
4: 自从江楚涵和你好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你好便对自己主动追求江楚涵那么久才得到回应耿耿于怀，尤其想起之前江楚涵把患者送的花转送给自己，被自己质问时居然说什么看自己可怜，生病又被退婚，想给他一些鼓励，天知道你好当时听了这话之后有多痛苦。 这一天，两个人逛街，倪好无意中瞥到路边的花店，开始秋后算账。
3: 江初寒，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说，你当时为什么送我花？
4: 江初寒看看花，又看看眼前人，决定用美男计。奈何江初寒又是做可怜状，又是深情凝视，又是霸道总裁壁咚强吻，都未果。你好叉着腰做泼妇骂街状。
3: 你倒是说呀，啊、嗯！
4: 江初寒只得做小伏低。好吧好吧，我招了。其实是我当时喜欢你喜欢的被理智冲昏了头，不敢正视自己的心意。其实我对你的爱意极其澎湃。要是电梯再不来，我可能就控制不住主动向你告白了。没想到你好听完之后沉思了好几秒，接着神道。
3: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控制着不喜欢我，不接受我的告白啊？
4: 江楚涵一愣，正发愁怎么组织语言，只听你好叹气说：
3: 哎，我听孔书记说，你是因为自己离婚带孩子，觉得配不上我，怕耽误我才拒绝我的。我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好，没想到是你自卑啊。
4: 江初寒心想，这个老孔又到处瞎咧咧，他怎么那么闲呢？嘴就没个把门的，什么都敢说。
3: 男人，你明明这么优秀，为什么如此自卑啊？
4: 你好凑过来，用手勾着江初寒的下巴说，
3: 当然了，我也能理解你，可能是我太优秀了吧。哎，小可怜儿，当你和我继续相处下去，发现我越来越多的优点时，你可怎么活呀？
4: 江楚寒气得牙根痒痒，正要对你好大刑伺候，脑筋一转，决定以退为进，哭丧着脸说，是啊，我喜欢上你之后，我就深深的自卑了，尤其是我的手还不知道能不能好，要是不能做手术，我……江楚涵一提自己的手，你好就彻底缴械投降，身体里所有的柔情全都被调动出来，甚至不可控制的母爱泛滥，对他温柔体贴，百依百顺，端茶倒水，垂肩揉腿也是有的。直到你好有一次去医院接江楚涵下班，碰到陶依然，无意中提起，陶依然说，江老师早就继续做手术了，而且每台手术都非常成功，何止是成功，简直就是完美。你好忍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质问江楚涵，
3: 江楚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可以继续做手术了？
4: 我怕不稳定嘛，万一今天可以，明天不行呢？
3: 哎，也有道理。
4: 不过观察下来，确实稳定了，甚至手指比以前更灵活了。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这个名字确实大有来头。这里古称眉山，最初因山势陡峭，道路需以之字形蜿蜒而上，令人一步三叹，故得名止客界。后来文人墨客被这里的传奇故事所吸引，取紫雀高飞、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将其谐音更名为紫雀界，赋予了这片土地更多浪漫色彩。紫雀界梯田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没有肉眼可见的水源，看不到水库、池塘这些，却实现了超过2000年的自流灌溉，创造了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农耕奇迹。这背后的奥秘就在于其独特的天然灌溉系统，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妙处。
4: 湖南省娄底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约155千米，紫雀界梯田就位于娄底市的新化县境内，这里地处。

岳峰山中段，是湘西山地向湘中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梯田呈带状，遍布在海拔大约500到1200米之间的山坡上，以山势盘旋，其形状如链似带，像是一层层曲折柔软的纬线堆叠，共500余级。

0: 仙化县天门乡金马村的傩戏表演，主要用以祈福和祭祀。每一个傩面具都以独特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先民们出来煤山开荒赊田的场景。正因如此，紫雀祭梯田也因由蚩尤的子孙开创而被称为始祖梯田。
1: 在端午老生了几生了蚩尤，有这传说呢，大袖子一个像蚩尤一样。
0: 阎锡珍在常年习武的过程中了解到，煤山武术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渔猎劳动。
1: 啊，真这个就打下来，这就是杆子上这里把它打翻，夹起来，啪，这格子心里。

0: 提到的眉山文化是什么意思呢？翻阅了当地几个村里的族谱和当地县志，队员们发现在这些资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眉山的字眼。在历史上，眉山是一个地域的名称。
1: 这个地域呢，它的开业按照生死来说，东道坛，南道社，西道城，北道顶里，就是在远乡之间的支水流域这个范围。
0: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之前，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为了躲避强族的欺凌，先民逃到此处，他们凿山为田，一锄一锄地开垦出一块块的梯田。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眉山文化。
1: 眉山文化，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变换的一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文化。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在眉山的民族主要是瑶族，然后呢是苗族，还有侗族和土家族这一些，所以在过去呢又统称为眉山蛮。
0: 从眉山文化遗留下来的干栏式建筑和一些考古发现能够断定，紫雀界梯田开垦于秦汉，发展于宋明，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湖南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遗存。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描述之外，关于紫雀界的水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竟没有任何的记载。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不存水，不蓄水，这源源不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在紫雀界的楼下村，考察组成员遇到了罗氏族人，在这棵古香樟树下举行祈福。

0: 氏，是从江西迁至紫雀界的汉族人。当地村民说，这棵树就是他们的祖先亲手种下的。在他们眼里，山上的树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只要得到树神的庇佑，就能五谷丰登。考察组来到紫雀界梯田的中心区域水车镇，然而走遍了整个水车镇，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唐坝水库。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来不用储存水，只要在房前屋后的山体上插一根管子，水就能接连不断地出来。
1: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刷进去就有水啊。
2: 您知道是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
1: 不知道啊。
2: 找过吗？
1: 找过啊，也不知道，反正找不到，不知道哪里来啊。
0: 考察发现，紫雀界四周环山，山上的森林生长得非常茂密，植物种类繁多，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联想到村民对树神的崇拜，难道这里的植被是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所在？
3: 像这边的植被啊，都很发育的，它对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对地下水的含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多样化的植被资源，可以把雨水充分拦截吸纳，使更多的水储藏于大山内部，然后慢慢的源源不断的流出。这如此大的森林覆盖率，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雪峰山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800到1900米。夏季，湘中盆地蒸发水汽顺雪峰山南坡而上，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坡形成地形雨，因而紫雀界梯田地形雨丰富。又加之这里是湘中丘陵往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多雨地带。紫雀界丰茂的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水源秘密是否和当地的降水量有关？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当地村民告诉队员，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甚至每年的8月，当地人都会选定一个吉日进行舞龙祈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祈求养育了他们千年的那条暗河能够永远流淌下去。难道真如老乡所信奉的那样，在山体内隐藏着一条暗河吗？其实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紫雀界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山脉，暗藏的河流就有可能不断地从高处向低

0: 处熟睡。大家一路沿着溶洞内暗河的流向前行，在水的侵蚀下，队员脚下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水洼，只能在上面跳着行进。遇到水流较深的地方，队员就沿着陡壁攀爬过去。往前行进了400多米的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考察组已经到了地下河的出口。
1: 它这个出口已经应该是连接到，它是补连接到自江河，它这个水流全部是补给自江河的。我们这里的水不，它不会补给到紫霞洲，只能说紫霞洲的水补去补给自江河。因为我们在梅山农耕的标高海拔标高只有200多米，像紫霞洲都是1100到1200多米是吧？是那里的水，只能是那里的水。泉水出入以后，经过地表径流，再补给自江。
0: 从地图上看，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滋水经过仙化县，流经益阳的浙西水库，而紫雀界梯田所在的水车镇，则位于滋水的西边。两者从空间位置上，根本没有一点交集。既然如此，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却水源不断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2: 3到4月份，尤其是3到4月份，多年的平均污水水源会高达2%。
0: 按照专家的说法，常年的云雾天气为紫雀界提供了补给的水源，但云雾的形成与水汽的蒸发有关。可紫雀界周边并没有地表河流，这里的雾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紫雀界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紫雀界之所以雾天多，完全依赖于空气的湿度。
3: 这个就是我平常存放相机的干燥箱，正常情况下呢，干燥箱的空气这个相对湿度呢是在26-27度。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拿镜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仪表针呢湿度变化很大，甚至是一半以上，说明这个干燥箱里面的湿度呢比空气里面的湿度呢要小很多。
0: 雀界的地形，考察组还发现了这个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山峰地形。紫雀界梯田四周群山环绕，降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随着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雾。而由于紫雀界四周被山峰包围，导致云雾无法散开，始终在山谷中徘徊。当气温渐渐上升，山谷中的雾气又会蒸发到空气中。如此独特的循环系统，让水分保存了下来。调查进行到这里，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已经逐渐浮出水面。那为何紫雀界梯田不需要同其他梯田一样，通过一些水利工程来蓄水，只要插根管子在山上就能出水呢？
1: 这个山羊土，就是凤，这个就是在，花岗岩风化的，它这个土也比较特殊一点，它可以像海绵一样把水吸住。
0: 专家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壤土就像海绵一样，将植被拦截的雨水充分吸纳保存下来，然后均匀地释放出来灌溉梯田，而土壤底层花岗岩则相当于一个隔水层，将沙壤土中所含的水分保持在土壤中。
1: 看一下，这个就花岗岩的它的紫密，很紫密的一种液体。

0: 它不生水不挑体，那不挑水，跟瓷碗差不多了，那个力度很大的。
1: 根据从当地人那儿了解的情况，在整个山体上分布着数千个泉眼，正是这些泉眼保证了八万亩梯田的水源供给。专家认为，这种花岗岩的山体容易产生裂隙，也是在山上插根管子就能出水的原因。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阴凉的环境中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为松软深厚，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而紫雀界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放眼望去，紫雀界竹林茂密，郁郁葱葱。丰富的竹资源让竹子的运用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地村民正在举行的一场舞龙表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村民们用削尖的竹子插着用草扎成的龙，欢快地舞动着。让人惊叹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依靠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土壤中，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从生产生活到风情民俗，当地人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居住在山地中的人，在长期与高山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因地制宜，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湖南兴化的紫雀界，千百年前的先民们就深谙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他们不仅开创了无需水库、自流千年的灌溉奇迹，更孕育了灿烂的眉山文化。至今，眉山傩戏的铿锵锣鼓、眉山武术的刚毅招法仍在这片土地上鲜活传承，并双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地人精神的气韵与脊梁。而当我们将视线西移，来到四川雅安的秘境山川，这里的人们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传承。

0: 的意义。他们将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化入每一次手与心合一的塑造，无论是传承数代的传统腌制，还是对一味调料恰到好处的拿捏，都让这座小城的独特滋味在代代相传中历久弥新。雅安城的人间烟火正等着我们去探寻。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上午10点，迎京的熟食店外聚满顾客。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制作过程颇具观赏性。棒棒鸡源于物质匮乏的年代，早期商贩们把整只鸡切成薄片，按片销售，既保证了利益，也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
6: 我曾祖父开始啊，到我老公都在街上卖过一两个月，用土鱼丸专辑在院街叫卖鸡肉好多钱一片。
4: 从10几岁开始，周世英就跟着父亲制作棒棒鸡，如今周娘已是当地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典范。敲击的木棒重达3斤，加以用恰到好处的力道，瞬间打在刀背上，将肉内部的纤维和鸡骨打断，劈成厚度不到0.5厘米的横切面，且每片鸡肉薄厚均匀。除了是对刀工的考验，周娘和丈夫的默契更加关键。
6: 敲棒槌儿掌握好轻重，拿刀呢你要不能把刀放在自己手上，根据每个部位的切出来的，你看每片的形状都不一样。
4: 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单纯炫技，而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滋味和口感。一片不足1厘米厚的鸡片进入红油后，新香入味，从鸡皮到鸡骨，入口柔软又弹牙，肥嫩而有嚼头。但想要鸡肉薄厚均匀，煮鸡也是关键性因素。周娘煮鸡不用配料，而是更关注火候。先用大火熬煮20分钟后转为中小火，浮油封住鸡汤表面，留住浓香。高温浓汤中既保证了鸡肉内部全熟，也让鸡身完整。想要达到最佳的口感，还需进

0: 服。空气的流通使鸡皮变得紧致，机身干爽坚挺。三个小时后，肌肉自然冷却，体内富含的胶原蛋白在鸡皮外凝结成一层胶质。只有这个状态的肌肉才能被展得均匀。
1: 不要把两头了，这个片子比较成型，要好看得多。呈现着口感也是有嚼劲，脆。
0: 一只鸡被严格控制在300片左右，每片都带有鸡皮、鸡肉和鸡骨。在节假日，周酿每天至少要斩上6000片鸡肉，手上功夫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就此停歇。转眼50年，老城区的生活节奏一切照旧。老街、店面和顾客好像什么都没变过。
1: 我只要能够干，我都要继续干下去。我在退休你做啥子嘛？退休耍不住。
0: 最为普通的配料，通过制作者炉火纯青的双手，成为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美味。在雅安迎京，不同门类的小吃却有着共同的烹饪器具。
2: 这个黑砂锅在我们云京每家每户都是用这个黑砂锅煮菜煮饭。
0: 砂器，人类早期用火烧制的容器，在雅安迎京至今保持着原始的制砂技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迎京砂器就是2300年一直摇滚于西国，但是呢，它在当代它又没有跟着这个时代同步往前发展。
0: 2013年，叶潇偶然在迎京发现了这项非遗技艺，从此他的生活围绕着砂器，并开始探寻砂器的复兴之路。与机器流水线的生产不同，迎京砂器每一只都是靠师傅赋予其生命。但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很少有年轻人去买一只砂锅炖汤。叶潇觉得这恰恰是迎京黑砂出圈的突破点。为此，爱好做菜的他开了一家砂器主题餐厅。鲜活的白虾加入多种香料，使用身体砂器埋进大颗粒海盐，热力作用下，水蒸气循环上升，让香味得以充分混合，香气四溢。五花肉肥厚油腻，宽口开放型的器型能恰到好处的导热散热，让其口感紧致。糖提鲜，酱油红酒增色。即使是砂器，烹饪过程也能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
3: 我们可以专门为一些菜定制一些器皿，希望能够到达一个最高境界，叫一菜一器。
0: 每隔几天，夜宵的餐厅就会有一场开窑品鉴会，对于食物加工的态度和技法，他会极度苛刻，甚至会亲自下厨。手工制作的黑砂需要一份最好的食材才能赋予其生命。一年以上的土鸡加入多种菌子和滋补食材，生姜提鲜去

0: 火慢炖四小时，让菌类和肌肉得以慢慢加热，一点点释放蛋白质和胶原。同时，黑鲨特有的海绵细孔使锅内形成气体微循环，完整留住鸡汤的醇厚香浓。四小时后，鸡汤质地醇厚，味道馥郁香浓。今天，人们很难品尝到这份极致风味，但做一锅好喝的鸡汤并不是夜宵的目的。他要让所有人看见黑鲨的魅力。此时，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黑鲨历经高达1300摄氏度的热火淬炼，到了开窑的时刻。高温下，赤红通透的鲨气被捡入地坑，抛洒巨沫，最终呈现出一个个造型捕捉的黑鲨。黑鲨的出现改变了川西人的烹饪方式和生活，如今它更是技法与匠心的传承，成为雅安饮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对于吃和生活，雅安人追求安逸和精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大菜上，夜宵更是如此。石棉县，全国唯一以非金属矿藏命名的县。很多人认识这里都是从一场夜宵、一顿烧烤开始的。
1: 反正外地的人哈，都特别喜欢吃石棉烧烤。
2: 最舒服的烧烤啊，没得其他多余的味道，就是香。
3: 烧烤下饭下酒，越吃味道越来越浓。
0: 在石棉这片烟火人间，万物皆可烧烤，万物皆能充当烧烤工具。宵夜江湖竞争激烈，烧烤的方式也瞬息万变。有人探索新食材的应用，有人选择在技法上突破，让石棉烧烤不断推陈出新，演化出串烧、火上飘、锅盖烧、网烧等多个流派。
4: 我们店做的就是这个锅盖烧，用这个锅板把菜烤熟。
1: 我们的这个就是石棉网烧第四的烧烤，特点就是中间是烤网，下面是水烧，火在两边，是最健康的无烟烧烤。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在石面最具形式感的烧烤方式当属火上漂。这不只是一场让人惊叹的魔术表演，更是烧烤师傅对火候和时间的掌握。一个烧烤师傅从学徒到厨师，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的专业训练。陈万珍，人称三姐，是石棉最知名的火上漂烤肉师傅。他的食客来自全国各地。牛肉、猪腰和鲤鱼，石棉烧烤中最普通的食材，而要想烤出不普通的味道，刀工是第一步。新鲜的牛肉掌控不能有分毫偏差，每片薄厚均匀，厚度不足2毫米。在石棉，每一位烧烤师傅都需要经过几个月的刀工历练。对于柔软的腰片与鱼片，则需要一年甚至更久。要同时兼顾食材新鲜度和嫩度，每一刀的角度、深度以及片刀速度都要掌握精准。
1: 像那个腰子哈，它片切出来能够看得到薄子。鱼片要求也很高，辣椒在灯光底下它是很薄，但它又没起来。
0: 合格的腰片和鱼片两刀间距仅1毫米，拉开后呈现长达20厘米不断的横切面，这是每份食材的标准。除了刀工，火上漂烧烤更难在对火候的把控。在铁板上，每隔2厘米就会有一个小孔，食材蘸取菜籽油，在铁板滑动时，菜籽油滴入炭火，从而冒出1.5米高的火焰。生与熟间隔不过10几秒，在保证食材完整度的情况下，食材表面迅速焦化，锁住内部水分，达到嫩滑的口感，这是火上漂烧烤的精髓所在。搭配石棉特有的酸醋蘸水，肉片酸辣鲜香，风味绽放。
2: 火上漂的腰片、鱼片和牛肉是我最喜欢吃的。
3: 哎，这牛肉那骨头涮一下，那火就飞起。
4: 远方的朋友到石棉来，必须尝尝火上漂。
0: 刀工火候是一辈子的功夫，一边制作美味，一边互动暖场。这种不动于心的笃定，是对技法的无可挑剔，更是三姐对这份美味的执着追求。

0: 饮食风尚尝遍尝新，美食技法不动声色地见证着一代代厨师的精进和匠心。而在偏远乡间，也有很多繁复耗时的农家美食等待发掘和传续。罗平家要开始杀猪了，邀请亲朋分享是延续久远的传统。
1: 啊，干净干净，来宝宝快点来。
0: 但萍姐不敢贪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待着她。
2: 阿姐，你这里两泡买不了？
3: 要。我那里薄的就不行。
0: 猪虽泡，也就是猪的膀胱，因为特殊的气味和质地让人望而却步。但萍姐有新的用途。用盐、醋、白酒反复揉搓。温水清洗，去除不友好的气味。猪虽泡质地紧实，柔滑而富有弹性，延展性极佳。用吸管将猪虽泡吹胀到最大程度，力度和耐心是成功的诀窍。用力过猛，猪虽泡会扎开漏气。当猪虽泡表面纹理和内部血管充气胀开后，再进行揉搓，增加延展性和韧性。吹气和揉搓反复进行3次以上，才得到最大体积。
2: 天气就一样的，你看有那种弹性，超薄那种就可以了。
0: 以猪虽泡制菜的食物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这种费心耗时的制作，即使在顺应节令的农村地区也鲜有人制作。只有肯花时间和耐心的主妇，才会在入冬时制作这道美味。猪五花或排骨切大块，盐、生姜、花椒、辣椒、白酒和黄豆等调味料混合，看喜好和口味添加用量。猪虽泡充当容器，满满灌入大块馅料，经过五花大绑，猪虽泡摇身一变，成为宝兴最负盛。

特产拔肚，但这只完成了拔肚制作的一半。相比几十公里外的雅安城区，宝兴更靠近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气候干燥，是拔肚的天然发酵场。低温干燥的环境下，拔肚中的猪肉发酵变得缓慢，风味物质得以更充分的蓄积。三个月后，拔肚表面渐渐褐变风干，凭借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

0: 完全密闭，把肚内部没有烟熏味，更不似火腿那么咸。用高温水浴，把肚肉重新舒展筋骨，鲜嫩透亮。良好的密闭空间，让里面的猪肉和排骨依然油润绵密，充满肥鱼的油香，风味十足。只需简单切片，就是仪式感满满的菜肴。
1: 好心拔肚，难以拜拜。
0: 靠着拔肚制作的手艺和一份带着乡土记忆的匠心，萍姐在老家有了一份稳定收入。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萍姐的答案就是乡土味。在乡下，看不到投机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8: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9: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医养生讲究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人们常说养生，但要有个重点。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来说，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养生的重要节点。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可以事半功倍，坚持下去必然会收获健康。第一件大事，早上养胃。黄金时间点7点到9点，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刻，是养胃的好时机。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此时养胃的最好办法就是按时吃早餐。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晨时即早上7点到9点之间是人们赶着上学工作的忙碌时间，所以为了赶时间，早餐都被大家忽略不计了。却不知不管有多忙，都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把早餐吃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时辰胃肠的活动最强烈，而食物对器官有濡养的作用，食物的濡养会让胃肠经脉得到气血的补偿。另一方面，在这个时间段太阳升起，天地之间的阳气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体也是一样的。人在此时间段吃早餐最容易消化，吸收也最好。可现如今胃病已成了现代人的家常便饭。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统计显示，胃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 80%， 且正以每年 17.43% 的速度增长。俗话说，胃病3分靠治，7分靠养。即使是没有胃病的人，在生活中也要特别注意对胃的保养。当然，吃早餐不是瞎吃，也有一定的讲究。早餐吃温热的食物，中医认为胃的作用是受纳腐熟水谷，意思是说胃除了要接受食物外，还要把食物磨碎并进行初步消化。那么要把食物腐熟， 没有足够的温度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认为胃喜温恶寒，因此要少吃水果、牛奶、生菜一类的食物，应该多吃五谷。

类的熟食，如包子、馒头、粥类、面条等。第二件大事，午睡养心，黄金时间点11点到13点。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午时，此时心经当令，是一天中最利于养心的关键时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何养护心脏尤为重要。一、刺激心包经，保护心脏。人的身体有两条与心脏有关的经络，分别是心经和心包经。心主神明，心经和神志有关，心还主血脉，主要与心包经有关。而在饭后半小时左右，如果适当的刺激心包经，可以增加心脏供血，有效的保护心脏。这个方法不但适用于患心脏病的老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养生妙招。方法，用一只手沿对侧心包经的路径，从中指尖向上沿途按揉内关、曲泽等穴，重点按揉。如果觉得按揉比较麻烦，沿心包经拍打也能获得同样的效果。二、小憩片刻，顺应天地阴阳的转换。午时是一天阳气最盛、阴气最弱的时候，午睡能给身体一个平衡、放松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晚上不能早睡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弥补身体的机会，为自己储蓄能量。特别注意，这个时刻宜小憩不宜大睡，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左右，否则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晚上容易失眠。第三件大事，晚上养百脉，黄金时间点21点到23点。这个时间段是三焦经当令之时，该经通达身体的五脏六腑，因此也是增元气养百脉的好时机。不少人会利用晚上时间锻炼或是进行娱乐活动，不过从21点到23点就应该静下心来了。完养百脉，做好三个动作。一、手指梳头，气血畅。俗话说，头梳千遍，病少一半。道医推拿功法里有一招叫做拿五经，每次梳头就是在梳五经，有疏通头皮经络、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要想起到保健的作用，晚上用手指梳头应不少于3分钟。二、温水泡脚，补肾脏。人体的肾精是起于足下的，温水泡脚以后对肾精起到温养的作用，肾精自然也会对肾脏形成好的作用。泡脚有个黄金时间点，晚上9点到11点泡脚最合适，而这段时间也正是晚上养百脉的时间段。需要注意的是，泡脚的水温一定要适度，不能过热或过凉。三、晚上捶背，好入睡。睡前捶背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能有效改善睡眠，催人入睡。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手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轻拍轻扣，速度以每分钟60到80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为限。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这三个黄金时间段一定要做好胃、心和百脉的养护。以上是为大家总结的一天三个黄金时间段养生大法，希望对广大爱好养生的朋友有所帮助。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白燕麦是一种低糖、高能、高营养的食品，具体来了解一下。
2: 肺病不扰，白燕麦。白燕麦是一种低糖、高营养、高能食品，其食用方便，口感呢也比较好。白燕麦中的膳食纤维具有许多有益于健康的物质，可降低甘油三酯的低密度脂肪蛋白，促进胆固醇的排泄，防治糖尿病，可通便导泻，对于习惯性便秘患者啊有很大的帮助。建议的用量是每天用量40到50克。白燕麦有滋肺润肺的功效，平时爱感冒、体质虚弱的人呢，可以食用。选购的方法：一、市场上那些粗糙的生燕麦营养是最好的；二、市场上的免煮燕麦片，只用开水泡3-5分钟就能吃的，这种燕麦片呢，是将燕麦经过烘烤等工序之后打碎而成的小片，有散碎感，因为经过加工，其可溶性膳食纤维啊

孩、老年人使用，适宜慢性病人、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习惯性便秘者使用，适宜体虚自汗、多汗、易汗、盗汗者使用，适宜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者使用，但是孕妇、产妇不适用。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益肺的食谱，牛奶燕麦粥，功效是健肺润肺，肺虚常咳嗽、习惯性便秘者呢可以食用。牛奶燕麦粥啊，要先把燕麦呢用开水煮熟之后，再加入牛奶，这样煮出来的燕麦啊才会粘稠，而且啊不会糊锅。第二个是燕麦肉末粥，功效是滋阴润肺。燕麦米较硬，要提前泡软，然后啊再煮粥，比较容易熟。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化系统同样至关重要。
6: 之前呢，讲营养分类的时候就说了，这蛋白呢，它是占人体比重的22%到25%，除了水之外呢，是最多的营养素。所以咱们每天呢，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每天都要摄入100克以上的蛋白，体重越大，需求量呢就越大。所以在讲完蛋白的作用之后，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是什么食物当中蛋白含量高？这个还不能笼统的说哪个高的问题，高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蛋白呢，咱们不仅要讲究一个数量，还要讲究个质量。尤其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有的要求呢数量高，有的要求质量高，这不能呢一概而论。首先呢，咱们要介绍一下，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打个比方吧，蛋白质咱们把它比喻成一间房子，每一个蛋白的分子呢都是一间房子，那么氨基酸就等于是砖头、瓦、玻璃等等的这些个材料。氨基酸呢有很多种啊，现代科学对于人体到底有多少种氨基酸呢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的定论啊。我去查资料呢有说18种的，有说20种的，有说21种的，还有22种的，总之就是20种左右吧。那么这么多种的氨基酸按照不同的顺序，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就成为不同的蛋白质。那就跟我们建房子用不同的材料组合，可以造出完全不同风格的房子一样，明白吧？所以到底有多少种蛋白质，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据说呢，国外有科学机构用这20种氨基酸排列出了几十亿个组合，理论上蛋白质就有这么多种。所以我们看到呢，蛋白质种类很多，所有的生物它的细胞基础都是蛋白，那些个藻类呀、菌类呀也都是蛋白，最近几年我们熟知的病毒啊也是蛋白，像毒蛇、蜈蚣、蝎子等等那些个动物的毒素也都是蛋白，就连我们穿的皮鞋啊，车轮胎上的那个橡胶里面呢也含有大量的蛋白。所以咱们注意啊，蛋白不一定全都是对人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可以吃的蛋白呢，能够转化为咱们身体营养的呢，也就是食物当中的蛋白。 咱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变成咱们身体一部分的呢？这里边有个过程，就是咱们的身体要把这些个蛋白质的分子打散，还原成氨基酸，然后呢，根据咱们自身的需要，重新的组合，变成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而且人体需要的蛋白也不止一种，而是成千上万种，对不对？每一种细胞都是一种不同的蛋白分子，也就是一种不同的氨基酸组合。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聪明，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需要哪些蛋白，然后呢，用食物蛋白里分解出来的氨基酸去按需分配，重新组合。用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咱们吃的食物里边的蘑菇也好，蔬菜也好，还是猪肉羊肉也好，它里边的蛋白，每一个蛋白分子呢，等于都是一些个不同风格的房子。咱们吃进来以后，人体对蛋白的利用，等于是咱们需要把这些房子拆了，分拆成砖瓦、玻璃、木头等等的原材料，然后再用这些个原材料呢，去盖合适于身体的、合适于咱们自己的房子。这些话说起来有点绕啊，稍微总结一下，梳理一下，食物中的蛋白分子对咱们身体来说都不是可以直接用的，而是要分拆成氨基酸，也就是原材料，重新组合。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做营养的利用，中医的术语呢就叫做运化。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在中医里呢，运化的工作是脾来完成的，所以中医说脾为五脏之母。我本身呢是一个中医大夫，中医大家知道有很多流派，我是学什么派的呢？啊，叫尊经派。听过我那个大白话说中医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是学黄元玉的。尊经派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对脾胃的调理，就是增强咱们的运化功能。那尊经派的创始人黄元玉呢，我在大白话说中医里面呢很详细的讲了他的故事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他给咱们养生治病提出了一个八字方针，叫做呢培植中土，扶阳益阴。其中这个培植中土呢，就是调理好脾胃。要是用现代营养、现代医学化来解释的话呢，那就是你想要身体好，首先要解决一个体内代谢的问题，首先要能吃，吃得多，然后吃进去的营养能够顺利的吸收，吸收完了还要能顺利转化成身体所用的材料或者是能量，最后剩下的残渣、垃圾、代谢物还要能顺利的排出体外。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全部都是中医脾胃功能的范畴了。那么对于蛋白质来说，身体对蛋白质的利用、对蛋白质的运化，其实就是把食物蛋白呢变成人的蛋白。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呢，就是把别人的房子拆成原材料，再重新修成自己的房子，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完成的不好呢，会怎么样呢？有这么两种病，咱们研究一下啊。一种呢是过敏，大家可能不同程度的啊，大部分人呢都有过过敏的经历，身上起些个红疙瘩，痒得难受，对吧？还有的一过敏就喉咙、嗓子、鼻子发炎，甚至还有的呢过敏性哮喘，过敏引发肺病。导致人过敏的那个因素呢，那个东西呢，医学上叫它过敏原。大家想想，那些个过敏原都是什么东西呢？啊，花粉呀， 动物的毛呀、海鲜呀，我还见过呢鸡蛋过敏的、油漆过敏的等等，你看看，全都是高蛋白的东西。大家可能还记得呢，好像是在，应该是在第六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蛋白质作用的第一期，哎，讲到蛋白是构成人体的主要成分，说到人的这个个头，一杯奶强壮了一个民族。用中医的观念来看，牛奶是一种寒性的食物，它里边的蛋白呢都是大分子的，用咱们拆房子的那个比喻来说，都是些相当难拆掉的房子。这个房子你身体里头不能直接用，拆呢又拆不掉，结果就怎么样呢？长时间的呢存在体内，存在血里头，身体想尽办法呢把它往外排，有一些呢就会从毛孔啊拱出来，拱起一些个呢红疙瘩，这就是过敏的由来。尤其再多吃一点，或者从鼻子里呼吸的时候呢多进来一些高蛋白的东西，立马呢就会犯病。另外，这些运化不掉的液体蛋白还特别容易在一些个毛细血管特别密集的地方聚集，因为咱们的毛细血管呢最细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细胞，这种蛋白呢因为分子结构比较大，到了这种地方它就过不去，被荡在哪儿？您今天荡一个，明天荡一个，逐渐的这儿就越聚越多，甚至就会凝结在一块儿，形成像石头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有医学常识的人呢一听就知道了，痛风石。所以蛋白利用率低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容易得痛风。注意，我们说的痛风和过敏这两种病呢，只是蛋白不能正常的运化所造成的问题当中机理最明确。那其他的呢，比如血液垃圾的形成，这种不能运化的液体蛋白是血液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血液垃圾太多的时候影响到的病就太广泛了，对不对？像心脑血管病啊，是不是全都跟血液垃圾有关？血液垃圾呢，哎，堵了肝脏，那就是脂肪肝，甚至肝硬化；堵了肾，就是肾衰；堵了心脏、大脑；堵了肺；堵在皮下。总之，它堵在哪儿，哪儿呢就有病。那么，想要减少这种液体蛋白怎么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强自身的运化能力。用刚才那个拆房子建房子的例子来说，就是提高咱们拆房子的能力。为什么大家一起吃了一顿海鲜，有人就会犯痛风，有人就不会？为什么同样环境有人会过敏，有人就不会？为什么两口子在同一锅里吃饭，吃了40年，有一个人心脑血管病了，有一个却很健康？那很大程度上呢，是人家脾胃好，运化能力强，同样的大分子蛋白，人家呢能运化得了。所以一个脾胃强大的人呢，

能够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更多的气血，让身体越来越强壮。那脾胃不足的人呢，他吃点好东西都运化不了，就变成了垃圾毒素。用中医的话说，就是湿邪。脾虚的人没法进补，越是吃好东西，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的东西，变成的湿邪就越多，身体反而越差。另外，减少异体蛋白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吃好的小分子蛋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说起陈皮，应该无人不知，它的作用可太多了，能泡水，可炖肉。那么常喝陈皮泡水会有什么好处呢？
4: 大家好，我是主播雨欣。在养生爱好者眼里，什么都能拿来泡茶，他们桌上也会总是摆着一罐罐的花草干制品，觉得每天泡上一杯能让自己少生病之余还能益寿。其中陈皮就是常年被泡在热水里的常客，都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到底有什么好处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每天泡水喝有什么影响？关于陈皮，可能在不少人看来它就是晒干后的橘子皮，所以也有不少人喜欢在家自己操作，做点干制橘子皮。可陈皮虽然有橘皮制成，但作为药用的它制作过程要复杂得多，一般在家自制难以完成。首先是要将橘皮风干，然后存放于密封装置60到150天，再用湿度为80%的潮湿空气加湿，以使果皮软化。之后会将它捆绑固定风干，然后再放到太阳下晒干，最后将它密封存放。一般好的陈皮都需要放2-3年之久，所以平常大家在家直接用新鲜橘皮晒干做成的陈皮其实并不靠谱，对此还是建议到药店购物。那既然它们本源是一个东西，那用新鲜橘子皮泡水是否达到陈皮效果呢？只能说鲜橘皮虽然也有一定功效，却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一是橘子皮上可能会有残留有大量微生物，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可能会导致肠道感染腹泻。二是果农一般会在橘子皮上喷洒农药，防止害虫侵害，如果使用这类橘子皮泡水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药急性中毒。三是为了让橘子看起来光鲜亮丽，商家可能会掺加劣质色素，这些重金属物质会渗入果皮，喝鲜橘皮泡水很可能导致

0: 人体重金属中毒，所以不建议大家直接用鲜橘皮泡水。而经过正确泡制的陈皮，性味苦，性温，入皮肺经，作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药食同源，用它来泡水有三大作用：一导肺中寒血，二破脾胃滞气，三可温脾健胃。简单说就是陈皮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化痰。对于日常有咳嗽症状且痰液稀白的人，可以通过陈皮水止咳化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品质越好的陈皮带来的功效会更好。可好的陈皮应该怎么挑呢？一看外皮，优质的广陈皮往往存储年份越久，5到8年的陈皮外皮呈浅棕色，果皮细纹，凹凸明显，光泽鲜亮。二摸质地，年份越低的皮身就越软，短年份的陈皮仍含有大量果糖和水分，容易受潮。年份长的陈皮手感硬，容易碎裂。三闻气味，陈皮的气味会随着年份越陈越发浓郁。四尝茶汤，年份越高的陈皮茶色深度也逐渐递增，呈棕黄色，苦味会相对减少。另外生活中如果用陈皮搭配其他的食材药物，不仅可以改善陈皮干涩口感，还能加强功效。不过在搭配使用前一定要做好辨证，看自己的体质和情况是否适合饮用哦。比如陈皮加黄芪可以起到理气健脾、固表止汗的作用，适合经常拉稀感觉浑身无力的人。还有就是陈皮加生姜可以起到化痰散寒、行气宽中作用。经常咳嗽但也有恶心呕吐、肚子有胀感，可以用生姜配陈皮，以化痰散寒、行气宽中。陈皮加山楂也是选择之一，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可以用山楂配陈皮泡水，不仅能缓解脾胃虚弱，还能消食化积。不过大家也要知道，陈皮虽然是食材，但毕竟有一定药力，不要过多食用，可能引起身体不适。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量发放眼健康福利，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7: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这棵小树。
1: 校园的早晨，田明，张锡珍。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诗人高峰是辽宁歌舞

剧院的词作家，常去辽宁大学晨练。一次他看到校园里学生们在晨光中晨读锻炼，深受触动，只用一天就写下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歌词。质朴的文字勾勒出清晨校园的生动画面。古建芬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创作出清新明快的旋律，音符灵动跳跃，仿佛带着清晨的露珠与微光，完美展现校园里的蓬勃生机与希望，成为校园歌曲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老五薛晓光的美妙歌声赞歌。

这首赞歌取自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胡松华创作，融合了蒙古长调与短调，一经推出便传唱全国。歌曲用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壮阔意象开篇，用高举金杯唱赞歌的热烈场景，歌颂祖国的蓬勃生机与各民族的团结欢聚，表现出对祖国、对美好生活的由衷赞颂。2005年，泰和麦田发行了《三里屯音乐之我的祖国》合集，这首歌曲以全新编曲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听众。老五薛晓光，赞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小罗浩，成林。

0: 详询深蓝徐州恒大大店13776583627。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小岭的歌词自带磅礴气势，继承创作的旋律大气开阔，前奏一响起就像黄河奔涌的壮阔，作品中的起伏与转折仿佛在诉说着民族发展与人生旅途中的坎坷与辉煌，激励着人们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要勇往直前，寻找属于自己的希望之路。吕念祖《希望之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打板城的姑娘，王洛宾作品精选。

王洛宾作品精选，达坂城的姑娘。故事要从1938年说起，当时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在兰州举办联欢会，慰问运输抗战物资的新疆车队工友。席间，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起了一支简短的维吾尔语民歌，王洛宾被旋律打动，当场记下曲调，又在维吾尔族朋友的帮助下补全零散歌词，最终改编成一首简短流畅的作品。为了让汉语演唱更顺口，他还特意将原曲后半拍起音的旋律调整为正拍起唱。这份细腻的考量让歌曲从此有了朗朗上口的群众基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廖沙山清水秀太阳高，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0: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1: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3: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4: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娜谁说也不信她。电视剧《乙未豪客传奇》讲述了以甲午战争后乙未年的关东大地，一群武林豪杰为了家国大义、儿女情长而展开的一系列恩怨情仇的故事。李娜演唱的主题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进千家万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充满力量感的歌词成为了那个时代观众记忆中深刻的一部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铜铁心》《卡秋莎》。

铜铁心，卡秋莎，这是一首诞生于苏联时期的经典歌曲，作品勾勒出卡秋莎站在岸上歌唱的动人画面，既有着对爱情的憧憬，又蕴含着对祖国的深情。50年代，这首歌传入中国，朗朗上口的旋律和鲜明的异域风情迅速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深深烙印在几代人的记忆里，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一抹亮眼的色彩。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彭丽媛说聊斋。

妹妹的山丹花儿开，苏萍。这首典型的和黄花儿藏着西北高原独有的乡土浪漫，歌词里的嘎是方言里小的意思。阿哥在门外反复徘徊张望，只为多看心上的姑娘一眼，听到姑娘身体不适，连忙备好冰糖前去探望，再摘下山间盛放的山丹花，轻轻别在姑娘鬓角边。山丹花也就是野百合，在西北山野随处扎根，迎着风沙自在开放，人们便借它比喻心上人，爱意直白坦荡，滚烫又纯粹。一段旋律简简单单就唱出相守相伴的心愿，这正是花儿最动人的特质。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陈百强。陈百强的声线既深情又无奈，既压抑又朦胧，缘已尽情未逝，不相伴却相思。尽管暗自伤怀，却始终不愿给对方造成困扰，只留自己黯然神伤。

种贵族式的爱情观在始终流淌的旋律里浮现，涌动着一种至情至深的呵护与尊重。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7: 各位好，我是刘莎。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8: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89万亿元，增长22.2%，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5.6%，对东盟、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5.95万亿元、2.92万亿元、1.89万亿元，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6: 当前全球贸易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扰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为何还能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来听记者孔令文的观察报道。
7: 从上半年增长 16.9% 到前七个月的 17.3% 再到 17.6%， 近年来两位数增速仍保持逐月抬升的态势。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不是短期偶然的脉冲，而是产业根基、市场布局、经营主体、制度开放四大底层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底层逻辑一，完备产业链加新质生产力，供给端实现精准匹配全球新需求。外贸增长的最硬核的底座呢，是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叠加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效能，实现全球有什么需求，中国就能快速供给。比如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加速出海，像汽车、船舶出口分别增长超47%、29%， AI 算力相关产品爆发，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两位数增长。八月份举办的两场机器人相关的大会展示了我们的产业优势，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占比已经提升到97%。并且啊，我们能提供的远不只是单纯的商品，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面对海外客户的定制化需求，企业可以快速迭代产品、调整产能，供应链稳定可靠，这些是我们独具并且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底层逻辑二，市场多元化布局，高仿外交打通经贸现实通道，分散外部波动风险。我们不再把增长压注在少数的发达市场，依托高层外交、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等多边合作机制，持续做大新兴市场的基本盘，实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贸易回旋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多场重大高仿活动落地，政治互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红利，与中亚国家深化合作，依托中吉乌铁路等互联互通项目，机电新能源装备借到中欧班列大批量的进入中亚市场，贸促系统和海关签发大量上合组织成员国原产地证书，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企业关税成本，还有多份农产品准入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地，海外特色农产品扩大对华进口。底层逻辑三呢，是民营经济挑起大梁，各市场主体构成外贸活力源泉。外贸高增长的背后是千万家企业敢闯敢拼，民营企业作为第一大外贸主体，贡献了超56%的外贸增量。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呢表现非常亮眼，前八个月增长超过了18%，不仅是增速继续领跑，数量也在增加，现在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增加到近8万家。各市场主体合力，形成了民营主力、外资补位、国企托底的多元主体格局，共同承接全球订单。那底层逻辑四呢，就是双向开放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进出口双向共振。今年来的外贸增长不只是出口走强，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增速，内外循环相互赋能，这也是重要的底层逻辑。一方面，国内产业升级拉动了零部件、半导体、能源、矿产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呢，是我国持续在扩大市场准入。比如今年以来，海关总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4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国际合作协议，允许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越南柚子等264种次的优质农食产品输华，敞开大门，欢迎全球好物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总结一下，这四层逻辑呢是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提供供给能力，多元市场打开需求空间，海量企业作为执行主体，制度开放打通流通通道，四者叠加共同构筑我国外贸的韧性底盘。居民时间利用状况既是个体时间分配管理的体现，也是衡量社会民生福祉的重要维度。国家统计局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全国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了解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支配情况。那么时间利用调查怎么查？时间账本将承载怎样的民生价值？请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社会调查，它将我们每天在工作、学习等活动上花费的时间统计成时间账本，来客观地反映我们的生活质量。此前我国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分别为2008年、2018年和2024年。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具体怎么开展？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耿云介绍，
10: 在调查对象的方面呢，它采用的是随机抽样的方法，全国抽取大概8000多个调查户，覆盖呢大概是2.2万名60岁以上的家庭常住成员，被抽中的家庭呢就代表全国的一个缩影，所以它主要是针对抽中的家庭来展开的。
7: 耿云表示，从流程来看，时间利用调查主要包含三个关键环节。第一，统计部门根据前期

0: 人口抽样结果确定调查样本户，由调查员携带有效证件上门开展告知工作。第二，受访者可通过时间利用调查微信小程序或是纸质表格填写日志表与调查问卷。第三，采集的数据实时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系统，通过全流程电子化采集，保障数据的及时性与准确性。调查过程中，居民需要填写三张表格，包括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以及两张日志表。两张日志表，一张记录周一至周五当中一个工作日的活动情况，另一张记录周六至周日当中一个休息日的活动情况。除此之外，还需要完成一份开放式问卷。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时间利用调查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洪山表示，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核心目的是掌握我国居民时间分配的宏观结构性数据，个体的时间使用情况差异较大，通过对大量样本开展汇总分析，可以提炼出整体社会的时间分配特征，并重点捕捉相关特征的发展变化趋势。
1: 我们看到从2008年第一次是针对10省市，到2018年针对11省市，到2024年针对31个省市，调查规模在扩大，实际上就更好地获得全国层面的汇集的宏观数据，为政策制定和民生的改善提供大数据的支撑。
0: 那么，时间利用调查如何帮助改善公共服务和民生福利呢？耿云举例说，
2: 如果调查数据显示学龄儿童的家长每天在接送孩子或者辅导作业上要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那就说明可能课后的托管服务或者社区的教育支持我们是存在缺口的。那么政府就可以针对性的增加这种托育机构啊，延长学校的课后服务时间啊。再比如呢，如果数据显示通勤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大城市，那么就要优化这种公共交通的规划，推动职住平衡的一些城市布局等等。时间数据可以帮助政府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秀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

0: 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2: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交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2: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线上买保险要注意什么？
4: 现在，网上买保险越来越方便，点点手机就能投保，但便捷背后藏着不少小陷阱。刷短视频、刷网页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经常刷到首月零元、免费保障、抽奖零保险这类广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一不小心点上了，稀里糊涂就投保了。还有一些页面偷偷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在你没注意的情况下就开启扣费。更要小心网上到处散播的代理退保广告，这些可都是风险信号。今天就聊聊线上买保险要怎么守住自己的权益。第一，投保一定要把合同条款读明白，如实填写信息。电子投保的时候，不要只顾着点下一步。产品介绍、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内容、退保损失，都得看清楚。看不懂的地方，电话或者线上找官方客服问明白。保险公司核实个人情况时，一定要如实回答。隐瞒信息，后续很可能影响理赔。投保成功后，拿到电子或者纸质保单，务必核验真伪，核对保单号、保障期限、保额、个人信息，确认承保的保险公司通过官方渠道查验保单有效性。第二，拒绝营销套路，理性挑选产品，别被免费、零首付、限时福利冲昏头脑。买之前先看清楚是哪家公司承保，保障内容、扣费方式全都摸清楚，结合自己真实的保障需求和经济能力下单，不要盲目冲动消费。第三，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的圈套，千万不要相信所谓退旧买新、高收益的噱头，不要随便把身份证、验证码、人脸识别权限交给陌生人。投保、签字、付费都要自己操作，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如果对保单有异议，直接找保险公司官方渠道沟通。如果

0: 到违法线索，直接报警处理，保护好个人财产和信息安全。线上投保方便，但不能盲投，买之前多留心，才能在买之后享安心。
1: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AI 如何反诈？来听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这个投资导师，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3: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2: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4: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号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
5: 对对
4: 下来，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

0: 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家用一体化暖通设备过保之后，维修难题该如何破解？
2: 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是与家装深度绑定的高价值集成类家电，设备本体、管路管线、装修吊顶、地暖系统相互结合，不仅前期安装投入较高，产品使用周期也较长。这类产品一旦发生故障，如果需要整体更换，往往要同步开展家装改造，综合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不少消费者抱着能修就修的想法，尽量不整机更换。安徽滁州的消费者孙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孙先生介绍，十年前他购买了一套扬子品牌的水系统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设备投入使用后，制冷制热故障就反复发生。在质保期内以及过保后的两年时间里，品牌售后部门对故障报修响应比较及时，但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3: 不断的在维修，夏天不制冷，冬天不制热。
2: 今年七月末正值盛夏，整套设备彻底瘫痪，无法制冷。孙先生多次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报修，并表明愿意自费维修，却遭遇品牌售后部门与经销商相互推诿。
3: 他们互相推诿，找不到人，你起码找一个安装工来帮我检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对吧？哪个地方来维修？关键是年年修，年年付费，今年付费也修不好，他们也不派人来过来。现在我付费都没地方付费。八月一号我第一次打那个电话，到9月4号了，一个月了，现在这么热，我觉得非常不能理解。
2: 记者核实了解到，该品牌售后部门把维修诉求转交给早已停止相关业务的原经销商，而原经销商表示已不具备维修服务能力。在孙先生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厂家才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检修，但经过多次更换配件，故障仍然没有排除。面对修了多年也没有彻底修好的设备，孙先生也想过更换新设备，但这套价值50000多元的家装一体化设备一旦整体拆换，就要破坏吊顶与地暖，改造成本比较高，这让孙先生陷入两难境地。
3: 就是反反复复没修好，关键是我现在还不敢换，你这一换了，因为中央空调在顶，加上那个瓷砖在地暖，你要扒的话，那瓷砖顶全部要扒的。
2: 过保的设备该由谁来负责维修？记者联系到十年前销售安装这套设备的经销商，经销商方面的张经理表示，早年公司只是做经销和安装，这套设备已经用了十年，早已超过整机质保期限，如今公司已经不做水系统中央空调相关业务，没有办法再提供维修服务。
4: 因为当年我们是做的是经销啊，安装完了以后后面就没有跟我们过多的联系过，然后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前不久吧，忽然打个电话，很着急要修，我说我们现在这块业务已经不做了，他可以找别人修，继续和扬子那边沟通啊。
2: 随后记者向扬子空调官方客服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客服人员表示，孙先生8月1号和7号的报修工单目前处于异常关闭的状态，被标记为完工，但是维修师傅会继续处理故障问题。
5: 工单我们都关闭的，工单因为过保结算不了费用就关闭的，只要是我们厂家的机器维修都正常维修，但过保就是要收费处理，需要师傅跟用户协调这个费用，用户同意的话师傅是维修的。
2: 孙先生还在和相关各方协商解决方案。孙先生表示，已经和维修师傅商量好，准备拆机进一步检测排查问题。记者在网上检索发现，中央空调地暖一体机这类和家装深度绑定的集成家电，过保之后维保维权难题并非个例，多家媒体都曾报道过同类的消费纠纷。对于已经过质保期的集成式家电维修问题，消费者到底该找谁？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一般情况下产品过质保期，维修费用通常由消费者自行承担，但这种情况例外。
6: 问题在质保期内反复出现，但是仍然没有修好，以至于这个问题一直蔓延到了出了质保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也是可以主张厂家要承担相应法律规定的维修义务的。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就需要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需要证明现在出质保期之后发生的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基于在质保期内我已经经过了多次的维修，但是仍然没有更制，所以导致这个问题继续产生。机器本身产品制造的问题 或者是设计缺陷的问题导致了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在发生，有可能法律会支持你由厂家来继续承担相应免费的这种维修义务。
2: 此外，求业提醒，产品停产或者过保之后，厂家五年内必须提供合规零配件，付费维修可以选择厂家官方或者是

0: 第三方渠道，厂家付费维修必须明码标价，维修前要明示故障原因、维修方案、配件价格。
1: 财经身边事，夜经济正当时。今年上海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依托文博场馆、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推出一批夜游项目，带来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全面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活力。
2: 上海野生动物园在周末开启日游加夜探全天候模式，延长开放时间至晚上九点。夜色下，许多动物正迎来活跃高峰期，引来游客驻足围观。漫步滨水大道，沉浸式光影秀缓缓拉开帷幕。为了丰富夜间特色游园场景，园方还推出了多个互动项目和娱乐项目，游客们可以与演艺人员一起互动，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游客郭女士，
3: 早上就在这儿了，然后晚上是说有那个表演秀，它互动的话也蛮有意思的，挺好的。我今天还跟 NPC 很多 NPC 去拍照打卡，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2: 据介绍，夜间游园格外受到游客青睐，单日最高接待量约20,000人次。此外，伴随入境游政策的持续便利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走进园区。园区暑期已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3.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翻了2番。意大利游客斯波利。
4: At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but I love
2: 晚上非常漂亮，这里的动物我都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大熊猫，晚上的灯光氛围也很好。白天是市民休憩的百年公园绿地，夜晚则化身奇妙游乐场。今年8月中旬，上海复兴公园也焕新开放，在原有的游乐设施基础上改造，加入了舞美级声光电和沉浸式戏剧演绎，吸引不少市民互动参与。市民何先生说，
5: 原来它就是这个儿童乐园嘛，而且它的设施比较陈旧了，所以来玩的人很少。那么最近它改造以后，增添了很多都很有吸引力的项目，另外它还有表演的节目，活跃了我们的这个夜生活嘛。
2: 复兴公园的布景也同步升级，园内沿途的火焰钢琴、藏在树丛中的表情包屏幕，一路光影流转，将游客进一步吸引至临近街区。原本彼此分散的夜间去处，由此连成一条可以逛上数小时的消费动线。上海复兴公园夜游运营方负责人夏天一，
6: 我们在周末这样的时段，平均的接客量已经超过1500人了。一路上我们就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光影设施，让它持续的被吸引去探索。我们游乐园结束过后，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蔓延到环复兴公园周边，大量的这个小餐馆，它从原来10点钟关门，现在变成24小时营业。啊，我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带来整体区域的一个效益。
2: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夜间文旅消费规模达1194亿元，上海夜经济正加速从延时营业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转型。未来上海将持续打造特色化、片区化夜间消费集聚区，丰富光影演绎、夜间策展、休闲漫游等多元体验场景，持续释放夜色之下的城市消费新活力。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